0: 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第九大菜系的留学生菜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紧跟时下流行的盖章打卡文化，从一方方小巧的印章出发，品读镌刻期间的中式美学与文化印记。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咱们平时说起中国菜，大家随口就能说出八大菜系：川鲁粤苏、浙闽湘徽，各有风味，各有讲究。但你知道吗？就在最近几年，网上悄悄诞生了被网友戏称的中国第九大菜系——留学生菜。听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这门独属于海外学子的菜系，没有固定的菜谱，没有严格的标准，没有精致的摆盘，主打一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能吃就行，好吃最好。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群漂洋过海远赴异国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死死守住自己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味，又是怎么把一门生存厨艺硬生生做成了全网爆火的文化潮流。很多人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很难想象海外吃饭的真实体验。在国外，中餐馆子价格偏高，一顿家常小炒的钱够在国内吃好几顿了。

0: 而且呢，欧美国家的普通超市适合做中餐的食材不全，想买一点葱姜蒜、生抽、老抽的都要精打细算。再加上很多海外公寓的厨房条件有限，大功率的厨具容易触发烟雾警报，想正经的做一顿家乡饭，门槛其实一点都不低。西方本土饮食主打一个寡淡，面包、土豆、冷沙拉、水煮菜、明火爆炒的快乐基本没有。对于从小吃着热乎中餐长大的我们来说，时间一长，味蕾和思乡情绪就会一起罢工，吃不惯、吃不起、买不到、做不了，几重困难叠加在一起，一门为了生存而生的菜系自然而然就诞生了。留学生们为了拯救自己的中国味，操作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层次分明，大致能分成三个梯队：厨艺在线的、勉强凑合的，还有一个主打花式自救的。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三位海外留学生博主的做饭水平。
1: 现在带大家感受一下纽约中国城的物价，买鲈鱼要现在选一斤半左右流线型身材，如果没活鱼卖就搓一下表面，会反弹的就是新鲜的鱼，这条鲈鱼新价12刀。选龙虾要选这种精神抖擞，这只就是万里挑一的生猛海鲜吧。买蔬菜可以先逛一下，看哪种蔬菜比较新鲜，娃娃菜要选这种比较黄的，然后拎起来比较重。西洋菜我们选这种根部比较粗的来煲汤，越脆的越新鲜。来一捆价值8块人民币的小葱，在纽约中超你甚至可以看到猪血大肠、猪肚。煲汤我们可以选用这种新鲜上骨，经济又实惠，这一袋才1刀。五花肉买这种肥瘦相间的3层肉，做的红烧肉、做叉烧都可以。再随机抽取一包粉丝回家做饭啦。
2: 建议就是来制作中国第九大菜系留子菜冰岛版。今天要请出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就是这个我在冰岛超市花14.4块购入了一枚产地不详的西红柿。由于不知道哪种烹饪方式能配得上它的价格，我就一直把它放，直到它现在的成色已经接近于零成新了。不过呢，我认为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留子从不抱怨食材，它依旧是一颗能用的西红柿。20元人民币购入的一袋菠菜，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丑丑胡萝卜。今天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个胡萝卜有一颗痣，除了这颗中国产的大蒜，还加入了另外一个东亚元素，就是这个日本产的日本豆腐。除此之外，蛋白质来源呢，就是这个我从冰岛超市买的三文鱼。今天的嘉宾依旧是非常的重磅，是我们的陶女士和王先生。这个调料它蘸些底的都会好吃的。
3: 过年没吃完的法棍溜一下，
2: 香料把肉过去。
4: 就是英国的法棍不是比较硬吗？我都想着把它溜一下，但是溜一下之后它吃着还是有点顽，我都想用羊肉泡沫把它再泡一下。
3: 入口即化，小小法棍拿捏。
0: 厨艺好的同学堪称海外厨房之光，哪怕只有简陋的厨具也能把当地的食材玩出花样，番茄牛腩、麻辣香锅、家常小炒，样样不在话下。厨艺普通的朋友呢，主打一锅乱炖，土豆、卷心菜、胡萝卜随便丢进锅里，再加一点火锅底料或者是老干妈，简单调味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而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就是花式自救的，用西式的食材模拟中餐的口感，韭葱代替大葱，意面炒着吃，法棍蒸着吃，怎么贴近家乡的味道怎么来，主打一个万物皆可中式改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拿起锅铲潇洒下厨，还有一类彻底不会做饭的同学，处境就显得格外真实又好笑。不少不会下厨的留学生内心独白基本高度统一，看着别人朋友圈里晒出美味的家常菜，自己呢只能对着冷掉的素食、寡淡的西餐默默叹气。想要吃上一顿美味又热乎的中餐，付出的努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不会做饭的留学生为了吃能有多努力。
5: 厨艺在澳洲就是硬通货，
6: 可惜我没有。
5: 那你可能要说了，你可以点外卖，你可能在外面吃啊。在澳大利亚出去下馆子和在中国是一个价，那你说
6: 啊，那岂不是很便宜？中国吃一顿饭只要20块钱，你在澳大利亚岂不是只要几刀？
5: 那是20澳币。
7: 我是穷人家的小孩，谢谢。
5: 为了解决吃饭这个生存问题，我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坚强的，我对食品的接受程度在澳大利亚已经锻炼出到了一个极限了，只要是能吃的我都吃。后来发现我用身

0: 体的极限挑战了神农尝百草这个模式之后，它行不通啊。有一次我吃了个发芽的土豆，它就是让我神农如了。后来我就找了个做饭搭子，我是在某书上看到一篇帖子，他说招厨子，他要这个厨子一周的某一天来做4-5个小时，把这一周的菜量都做完了，把这一周的食物都冻起来，每次要吃的时候你提前拿出来解冻。我说天才天才，好模式，我要效仿。我就抱着激动的心，忐忑的手，去给他发了私信。我说
1: 对不起，我不是来应聘厨子的，我是来和你一起招厨子的，我们要比戏干的。
0: 哇，我们俩一拍即合。好了，第一周招了个厨子，但是50刀确实不是什么个好价格。哦，我的加入让他加了20刀，但是70刀也不是个什么好价格。钱少吗？干活肯定不认真。我就跟我的做饭搭子说，不行，这样不行，你第二周换一个人吧，他做菜实在是和我有的一拼，那为什么不他。第二周他换了一个刚开始做菜的妹妹来，哇，那个小姐妹确实很认真，做菜很好吃。我就是过了那一周，拥有了一下短暂的快乐。第三周，那个小妹妹就不来了，得问，问就是工资太低。咱们就说做饭这门手艺，哦，是可以真真实实在澳洲带来 money 的 money。
2: 这个时候，留学生圈子里一个心照不宣的社交真相就浮现了。会做饭真的是留学生圈里实打实的社交硬通货。这句话可不是随口调侃，在异国他乡，一顿地道的家常菜远比任何礼物都更有温度。厨艺在线的同学随手做一盘红烧肉，煮一碗酸辣粉，就能迅速地收获一大波的好感。朋友之间互相蹭饭，以菜会友，分享菜谱，甚至形成固定的厨房搭子，一顿饭就能拉近距离。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深知做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踏出国门之前就提前开启了厨艺特训，苦练几道拿手的家常菜。
3: 最直观的帮助就是我在国外吃上好的了，就是不用出去吃那些白人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交朋友会特别的容易，因为一听说我会做饭，然后朋友都想来我家蹭饭，他们白人吃的真的非常简单。早饭可能就是一片面包，然后烤一下，再抹点黄油，意面牛排什么都非常简单，完全没有中餐那种复杂的调味。我觉得中国人到那边还是不太适应的。然后我的拿手菜，我做的一般比较多的就是简单然后上手快的家常菜，像番茄炒蛋、椒炒肉啊，东坡肉，这个是我在杭州这边学习到的。做饭是每一个留子都应该学会的必备的技能，学会做饭以后日子真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2: 曾经的留学生菜更多是留学生之间心照不宣的小默契，是藏在出租屋里只有自己和身边朋友能看见的烟火气。但是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这门小众的海外菜系彻底走出了留学生圈子，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现在打开社交平台，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海外留学生在分享自己的厨艺。有人分享一锅大乱炖的终极吃法，晒出中西混搭的创意料理，有人记录从零开始做饭的成长过程，还有人分享蹭饭的日常，厨房翻车名场面。粗糙但真实的成品，接地气的吐槽，治愈又心酸的文字，瞬间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不再觉得他们是凑合吃饭，反而被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圈粉。国内网友感慨海外生活不易，海外学子找到强烈的情感共鸣，留学生菜从单纯的生存饮食变成了一种全网流行的青年文化，甚至衍生出各种梗、各种流派、各种做饭教程，热度一路飙升，稳稳坐实了第九大菜系的名号。它看起来是留学生的花式做饭日常，内核却是当代年轻人最动人的生活底色。首先，这是一群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安顿自我的温柔方式，因为留学生菜本质上就是用最朴素的烟火气给自己构建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其次，留学生菜打破饮食边界，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创新与表达，大胆融合中西食材，混搭不同的口味，看似是随意的创作， 其实是年轻人最自由的表达。我们总说胃是最念旧的器官，无论走多远，最想念的永远是家乡的味道。而留学生菜就是一群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身处异国，依然能守住中国味，守住生活的热爱，守住心底那份不变的故乡情结。在这个节奏飞快、变化万千的时代，愿每一个远行的人都能够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把日子过得温暖、踏实、有滋有味。
4: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5: 他是谁？来自何处？
4: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5: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不要那么做，
6: 走开，不许靠近我。
5: 来，把手给我，我拉你回来。
6: 不，不许过来。我决定了，我要跳下去。
5: 你不会？
6: 你说什么？我不会？别以为你知道我会怎样不会怎样，你又不了解我。
5: 你要想跳早跳了。
6: 你别来管我，你走开。
5: 我不走，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你跳，我也只好跟你一起跳下去了。
6: 简直莫名其妙，你会淹死的。
5: 我是游泳健将，
6: 摔也会摔个半死。
5: 当然会受伤，我又没说不会。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下面的海水太凉了。
6: 有多凉？
5: 接近冰点，可能还要更低些。你去过威斯康星吗？
6: 什么？
5: 那儿的冬天是最寒冷的。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就在奇普瓦瀑布附近。小的时候，我常跟我爸爸去威斯索塔湖冰钓。啊，你知道冰钓吗？冰钓？
6: 我知道什么是冰钓。
5: 哦，行，对不起，看起来你是那种很少出门的女孩。总之，我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我跟你说，那水有多凉，就像这下面，让你感到万箭穿心，浑身就像针扎一样。你无法呼吸，无法思考，你唯一的感觉就是疼痛。哎呀，所以我真的不想跟你一起跳下去。可是既然说了，我也别无选择。但是我真的从心里希望你能回来，别让我左右为难。
6: 你是个疯子。
5: 啊，你怎么也这么夸我呀？不过恕我直言，小姐，站在栏杆外面的人并不是我。来吧，把手给我。你并不想那么做，我是杰克·道森。
6: Ross David Bucat。
5: 天哪，这名字真够长的。来吧。来吧，我抓住你了，上来。
6: 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5: 听着听着，我抓住你了，我不会放开你，你不要拼命挣扎，拜托。
6: 救，
5: 上来。好，这就对了，你得上来。上来了啊！
7: 这是世纪灾难背景下，贵族小姐和穷画家跨越阶级的初相识名场面，出自影史现象级爱情电影。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4: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现。
1: 他是谁？来自何处？
0: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1: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王林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泰坦尼克号》。这段二人初相识的桥段正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之一，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震撼的爱情瞬间。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以一场跨越阶级的生死爱恋，将百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永远定格在光影之中。电影《泰坦尼克号》以老年 Rose 的回忆为主线，讲述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时的故事。贵族少女 Rose 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束缚，在绝望之际准备从巨轮的船尾跳入海中，可是却被穷画家 Jack 救下了。 Jack 出身贫寒，他自由热情，敢于追求梦想，用自己的方式带 Rose 感受生命的美好。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幸福的时光极为短暂。1912年4月14日深夜，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海域撞上冰山，船身受损严重，逐渐沉没。在生死抉择之际，杰克将生存的机会让给了 Rose， 自己则永远地沉入了冰冷的海底。在影片当中，一对老夫妻相拥赴死的画面是有原型的，美国梅西百货的创始人伊西多·施特劳斯夫妇，丈夫本来也是议员，他们本来是可以优先享受登上救生艇的，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一些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后常常会产生疑问，杰克必须死吗？他有没有一丝存活下来的可能呢？不少人甚至尝试分析杰克是否可以和 Rose 一起趴在浮板上存活。导演卡梅隆近期做了一个实验，找来了同样重量的替身和道具，经过反复试验和结论，发现两个人是可以同时活下来的，只要他们的上半身扒在木板上，其实是可以等到救援的。但是从电影的剧情设定和主题表达来看， Jack 的死亡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选择，他的死是剧情逻辑和主题升华的必然结果。还有观众有这样的疑问， Jack 和 Rose 真有其人吗？他们的爱情故事是真实的吗？答案很明确，电影当中的杰克·道森和 Rose 德维特·布克特是虚构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卡梅隆为了电影创作而虚构的，并非真实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的故事。百年过去，泰坦尼克号早已沉入海底，可他的故事从来没有被人忘记。电影《泰坦尼克号》用艺术的手法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灾难的残酷，而背后的真实史实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科技与自然的碰撞中所经历的苦难与成长。可是杰克和 Rose 的爱情也将和《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一起跨越时空，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插曲《大海的咏叹》。它不仅是电影的背景音乐，更是整部电影的情感核心。不同于流行歌曲，《大海的咏叹》以纯器乐和人声吟唱为主，虽然没有歌词，却能传递出比语言更复杂的情感：绝望、牺牲、记忆与救赎。即便抛开电影，依然是一首独立的艺术杰作，能够让人瞬间脱离现实，进入深海般的冥想状态。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同走进古老而鲜活的印章世界，感受传统手艺跨越时光的独特魅力。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最近这几年，不管您是在北京的故宫、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是在上海的武康路、广州的永庆坊，只要走进博物馆、文创街区、历史景区，大概率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很多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厚厚的空白本子，走到一个打卡点就停下来，安安静静地排队，然后蘸上印泥，稳稳地按下去，再轻轻地掀开，看到一枚完整又清晰的印章印在纸上，整个人瞬间就开心了，然后转身继续赶往下一个盖章点。盖章、集章、跑章，现在已经成了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之一，甚至被很多年轻人称作当代人的精神刚需。一枚小小的印章，既能当文创小物件，也能当做旅行纪念，还能当成和朋友聊天的热门话题，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这场全民盖章热潮背后真正的源头，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的这门古老又鲜活的传统艺术——篆刻。我们平时盖的纪念章、文创章、打卡章，不管是文字怎么排、线条怎么设计、整体好不好看，审美逻辑全部都来自篆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篆刻现在真实的传承情况，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盖章这件事儿能在今天彻底火起来，让人越玩越上头。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当下，看看篆刻这项手艺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传承情况如何。整体来看，当代篆刻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专业圈子很成熟，很稳定，普通大众这边的热度快速上涨。先说专业层面，现在国内篆刻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稳定的传承体系。顶层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篆刻委员会，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下设的中国篆刻艺术院，这都是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中间呢，有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坐镇。说到西泠印社，这可是天下第一社。自1904年创立以来，经历吴昌硕、马衡等七任社长，凝聚了海内外著名的金石书画大家，文脉延绵。作为百年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入社的标准非常的严格，虽然社员都是国内外篆刻、书画、金石领域的顶尖专家，但其实他们一直在做一件接地气的事儿，平时会定期举办雅集、学术论坛、作品展览和公益教学，用最专业的坚守做最贴近日常的文化普及。
1: 中国自古文人雅士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诗酒惆怅，切磋易道，千年文脉中沉淀无数经典与佳话。西泠印社有着悠久的雅集传统，早在1915年就有南社与印社两大学术团体共同举办雅集的记载，但是百余年间几度中断。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大庆之后，重续同仁雅集传统，于2004年起恢复了春季雅集，并逐渐发展形成现在的春秋两季雅集的社团活动模式。
2: 西泠印社雅集活动啊，春秋两季，秋季呢主要是要开会，在一块的学术讨论呢，但春季呢情感的联络比较多。

0: 学术交流和感情交流两者同样重要，这就是西泠印社不同于其他这个社团的一种特点。我们以德立社、以情立社、以学术立社融在一起的，所以它这种春季秋季的雅集活动是它的具体的呈现方式，但根本上它还是一种靠传统文化的纽带把全国的文化精英凝聚在一起。
1: 而在民间连接我们普通人的是一大批职业篆刻人、自由创作者和非遗传承人。在北京顺义就有这么一位退休教师李树海，他没有选择在家养老，而是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课堂，免费教村里的孩子和乡亲们刻印章，从握刀姿势到运刀力度，手把手的教。正是这些扎根基层的老师傅、老教师，把原本高高在上的篆刻艺术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业余爱好。
2: 在顺义区北坞镇道口村，一大早村民们就来到一间叫程义元的书画室学习篆刻，而教授篆刻知识的是原北坞镇中学美术老师李树海。
3: 一个也是传承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2: 拿定主意后，李树海夫妻俩就开始动手，把家里的老屋进行翻建，建成了一个176平方米的书画室，成了镇上远近闻名的传统文化交流基地。李树海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一方面他义务为乡镇里的学生和附近村民教授书法绘画知识，另一方面他还是北坞镇15个村子里的儿童之家首个志愿者，给孩子们教授艺术知识，开展绘画、书法、篆刻等辅导培训30余场。在李树海的家族里有不少人从事教师职业，李树海从长辈身上继承的使命感，让他在退休以后仍然延续着教育梦想，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余热。退休不改教师本色，李树海把传承作为使命，无私奉献，孜孜不倦，让传统文化在农村大地薪火相传。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最近这五到十年，篆刻明显迎来了回暖，国潮审美流行，文博热度持续高涨，全民盖章打卡火遍全网。短视频平台上，篆刻创作、印章科普的视频播放量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文创市场里，篆刻风格、闲章设计、传统文字纹样基本都是爆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喜欢盖章、收集印章开始主动了解篆刻。简单说，现在的篆刻已经从过去专业圈子内部自娱自乐，变成了专业深耕加上大众普及的双向发展。整个行业的活力明显变强了，同时加上当代篆刻派系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构成现在的篆刻生态。我们不追溯古代的起源，只看现在还在活跃、有着明确风格、有着传承群体的篆刻派系。第一类是影响最大、传承最完整的浙派，也就是以西泠印社为核心的西泠体系。这是学院派的主流，特别看重金石质感和文字功底，也是各大高校篆刻教学、全国性篆刻比赛里的主流风格。目前浙派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完整梯队，老一辈名家坐镇。

0: 中年骨干支撑创作，青年人才不断补充。
1: 张明珠，1963年出生，浙江象山人，70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派篆刻研究院研究员。张明珠接触篆刻是在读大学时开始的，几十年来从业余爱好到逐渐入门，张明珠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探索之路。他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篆刻这种篆书和镌刻结合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后来他有幸得到西泠印社吴振华、于正等先生的悉心指导，使他的篆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 那么后来呢，吴振华老师也对我也非常偏爱，那么照你这样的基础呢，一个呢就是我把你带到西泠社去训练啊，西泠社一个氛围比较好，在孤山嘛，孤山路31号。一个呢，西泠社在那个篆刻组里面有几个比较好的老师，还有一个呢，里面的一些资料啊，送往您来的环境、交往的人，都是有专业知识的一些老前辈同道，你不仅可以学习，还可以交流。那么我就从83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就一直到西泠社专业训练，一直训练到85年毕业。
1: 真正的篆刻艺术家，除了篆刻创作，还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创作理念，注重研究印学理论以及文学历史、传统古诗词等综合知识，使他们之间融会贯通。在张明珠看来，诗书画印四绝的前贤可称为真正的篆刻艺术大家。
2: 我想65周岁以前，我就还有10年以前，我就尽量多的刻印章，写字呢反而是辅助作用。那么到一定的时候，我说刻不动了我就写字，那么读书呢倒是始终如一。像大师们吴昌硕啊，那个王冰红啊，潘天寿他们的一些话语印语，包括沙老的一些印学史，我基本上都通读的，这些指导你的一些实践，对你的创作也是有作用的啊。所以这个三者关系绝对是密不可分。
1: 张明珠的篆刻着力于西允传统，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2: 至于风格这个事情，我想还是近在二者宽在其限，让他自由去发挥啊。至于从学的角度讲，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把综合这些用进去啊，至少你的用道方法，你的这种布局的格调，你所反映出来的器械，包括你本身所具有的综合的一个素质吧，都能在这个体现出来。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的追求就是我努力靠每方印章将来的事情，你就是积累到一定时你能发挥，你跳出这个圈子更上一层，实在不能发挥的话，我想艺术本身也是求其乐的事情。
1: 一直以来，张明珠喜欢陶渊明的诗文。2015年，张明珠开始以陶渊明诗文为主要内容创作系列篆刻作品，大君无私利，故穷记忆，陶然自乐，来者可追。这些作品不仅是篆刻创作，也是张明珠的情怀表达。宁故穷以记忆，不委屈以累己，兴致浓时挥姿一觞，陶然自乐，何其快意。这就是张明珠，一个崇尚自然天成、向往牧歌式的平和恬淡的篆刻家。无关名利，只因热爱。
0: 第二类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篆刻。海派风格灵动大气，张弛有度，我们在景区盖到的那些精致的小章，很多都有海派的影子，在年轻人里接受度非常的高。第三类是以北京、山东、陕西为主的北方写意篆刻。北方写意派的篆刻风格雄浑朴拙，自由洒脱。

0: 更看重整体气势和意境，带有很鲜明的北方文化气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山东东营的非遗篆刻传承人任桂荣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1: 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看到他们每天在那里不停地忙碌着刻各种各样的印章，从小吧就对他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慢慢长大以后，自己也在这方面探索古人的一些篆刻印章的技艺。经过了这30多年，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技法吧。印章在刻制过程中一般是由通刀切刀，根据印章印面的需要灵活运用刀物定法，用切刀切出来的线纸硬朗干脆利落，通刀刻出来的线纸吧平滑一些，在刻制过程中吧快慢还也是有一定节奏的。作为第三代篆刻传承人，提高自己技艺的同时也想走进社区啊，或者是学校啊，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门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0: 第四类就是近几十年快速崛起的学院派，成员主要是各大美术院校书法篆刻专业的师生和科班青年创作者，特点是理论扎实，敢于创新，设计的印章最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视觉审美，也是把篆刻和盖章热拧在一起的一颗关键的螺丝钉。那么下面我们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盖章、集章、跑章能突然爆火，成为全民热潮，甚至有人专门规划路线专程打卡，乐此不疲。抛开简单跟风，背后其实有着清晰的心理、文化、社交和产业逻辑。首先，盖章能带来极致的即时快乐，完美契合当代人的情绪需求。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都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放松方式。盖章的过程极其简单，蘸印泥、按压、掀开，一秒完成。这种多巴胺分泌的快乐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其次，盖章精准抓住了人天生的收集欲，很容易让人上瘾。心理学上，人天生就喜欢收集，喜欢成套，喜欢圆满。从集邮、集卡到集盲盒，一直都是如此。盖章完美利用了这一点。博物馆会出系列章、节气章、隐藏章、限定章，城市会推出地标章、主题章，每盖一枚就离集齐更近一步，全套集齐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2: 包括天津的一些名人故居、天津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章我也都集齐了。
0: 第三，盖章是低压力的轻社交。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强行社交、尴尬聊天，偏爱轻松自然的相处方式，盖章就刚好提供了这种场景。线下排队的时候，大家互递本子，分享印泥，交流点位，自然而然就交流起来了。线上盖章攻略、隐藏点位、好看的印章合集在各大平台刷屏，爱好者互相分享路线，交流心得，形成稳定的兴趣圈子。第四，盖章是比照片更有温度、更独特的旅行纪念。过去我们旅行主要靠拍照买纪念品，但照片容易雷同，文创商品又千篇一律，而每一枚印章都带着场馆特色、地域印记，是你在此时此刻此地此景留下的专属痕迹。
3: 我们就是特地从北京过来这边，说想来天津旅游一下，看一下风景，盖章。我们俩比较喜欢集章，盖一些天津的那种特色地点的章。
4: 我们走到哪儿都得要留下自己的一个纪念吧，岁数大了将来可以帮你回忆吧。
5: 我是比较喜欢一个地方，然后也比较喜欢这儿的建筑，然后想着用这个章可以把这个建筑也留下来。
6: 每次敲好章，我都会写上几月几日，还有几几年，然后到那边，等小孩长大以后翻看的话，会有另外一种纪念的意义。
0: 第五，盖章自带东方美学，契合当下的国潮审美。绝大多数的纪念章、打卡章都严格遵循着篆刻的设计逻辑，由专业篆刻设计师完成。 篆书文字、金石线条、对称布局、国风纹样，都是传统篆刻艺术的现代转化。大家喜欢盖章，本质上是喜欢这种沉静雅致的东方审美，是国潮兴起后大众对传统文字艺术方寸美学的自然喜爱。
7: 我今天想盖的是这个天津美术馆的这个章，很漂亮，因为它就是又有那个天津美术馆标志，又有天津美术馆的名。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各大文博机构、文旅产业的大力推动，让盖章彻底普及。盖章热潮能持续升温，离不开官方的助力。各大博物馆、景区、书店敏锐地抓住了大众的喜好，大量的设计主题印章，设置盖章点位，推出集章活动，把盖章作为吸引游客、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所以你看，篆刻这门古老的手艺，从来没有被束之高阁，也没有停留在历史里。老一辈名家守住艺术的高度，中年创作者连接市场，青年新锐贴近大众，一代代手艺人坚守在方寸之间，让篆刻真正活在当下，活在日常。在三天的系列节目中，我们回看了篆刻和印章的历史背景，也探讨了真实的传承现状，聊了当代的主要风格与坚守的创作者。当我们听完什么是西泠印社的春秋雅集，听完李树海老师的分享，感受过非遗篆刻传承人任桂荣的刀锋之后，再回到某一个盖章的场景，或许感受就会变得不一样。其实当我们轻轻按下一枚印章的时候，我们按下的不只是一个图案，更是传承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浪漫，也是属于这个时代温柔而坚定的文化自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征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五月十五日零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去探寻盛世背后的政治智慧、经济繁荣与文化荣光。下面我们说到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景之治。一个真正的盛世不仅仅体现在粮仓的充盈、国库的丰实，更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能否获得相对的公平，能否拥有重新开始的权利。文景之治所以被后世奉为千古治世典范，不仅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更在于敢于审视旧制、革除苛法，开启中华法治文明向善向暖的蜕变。而这场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刑罚变革，缘起没有王侯将相的运筹帷幄，只来自一位平凡少女的赤诚孝心与无畏勇气。她以一纸上书道尽肉刑之残酷，也唤醒了盛世王朝的人文悲悯。汉文帝时期，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千里迢迢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来到都城长安。这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惊人的是，她竟然上书皇帝，并使汉文帝毅然地废掉了一部恶法，撬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残酷刑罚制度，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进步。那么这个女子究竟有什么本事？这部因她而废掉的恶法又曾经带给人民怎样的苦难呢？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跟随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述，来了解提刑救父的故事。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公元前167年，在西汉的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大，但是汉文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却是惊天动地，永远载入了史册。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概括起来讲就是一句话，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这个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具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啊，实际上牵涉到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医，叫淳于意。这个淳于的是个夫姓，单名叫义，淳于义。他还一边行医，他一边还做官。这个据《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啊，这淳于义在公元前167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3年的时候，犯了法。犯了法以后，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淳于应当从山东，因为他在山东做官呢，他是任齐太仓令，

齐太仓令是个什么官呢？就是齐国都城管粮仓的一个官，他要从齐国的都城赶到京城去接受肉刑，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这个淳于意离开这个齐国都城之前的时候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一生没有一个儿子，他只有五个女儿，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啊，即将上路去京城受刑的时候，他那五个女儿自知道在那儿哭，所以淳于意啊看到以后就骂他们说了，我这个人呐、啊，就生女儿不生儿子，所以临到有事儿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的。结果，这五个女儿中间的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她叫缇萦。这个缇萦听她父亲说了这个话以后啊，缇萦心里很难过，她就说：“我随你父去。”淳于意愣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小女儿愿意随他从齐国都城千里迢迢到京城长安去，因为从山东到今天的西安这个路途是相当远的，在汉代那个交通工具的条件下，那要走很长的时间。结果缇萦坚决地随着他的父亲淳于意进了京城。到了京城以后，这个缇萦做了一件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缇萦给当时的皇上，就是汉文帝刘恒写了一封信。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通过一个什么途径，这个信呢竟然上达天听，汉文帝看到了。这个缇萦在信中啊写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这段话原文是这样说的：妾父唯立其中，称其廉贫，今做法当行，妾痛死者不可复生，而行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恕复行罪，使得改行自新也。缇萦的上书中间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他先为他父亲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父亲做官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很廉洁的一官，但是他很不幸触犯了法律，那么按照法律他应当受肉刑。但是作为女儿来说，我最痛心的是什么呢？最痛心的是行者不可复续，受了肉刑以后啊，就不能再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你就是即使想改过自新，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受了肉刑以后，人人都可以看到你受的这个肉刑。因为肉刑在当时就是包括这么几种：轻刑，轻刑是什么？轻刑是在脸上给你刺字，然后给你涂上黑，这样以后即使出了监狱，你脸上涂黑的这个字永远无法消除，这是轻刑。第二，异刑。异刑是什么？异刑是把鼻子给你割了，你即使出狱以后你鼻子没有了，我们现在人知道鼻子低了还想把鼻子隆起，你想把鼻子割掉以后，在那种情况下，当时有没有那个发达的这种这个医学，整容医学给他再造个鼻子，这是第二种异形。第三叫越，越形什么呢？越形是把你的左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的右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左右脚全部剁下来，这人成为残疾人了。最后一种宫刑，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给你折掉。这样一种无论是情刑、异刑、月刑、宫刑，只要是受过肉刑，你永远无法再融入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缇萦的上书啊，触及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犯罪的罪人，他受了处罚以后，他出狱以后还能不能再融入社会，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缇萦的上书呢，就触及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也切中了汉文帝的这个心灵。汉文帝看过以后啊，心里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他也没有听说过一个女儿甘心做官奴婢，然后来为自己的父亲赎刑赎罪，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罪人回归社会。

0: 会的大问题。所以汉文帝当时就下诏，这个汉文帝的下诏中间他讲了一大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我们现在有三种肉刑，但是我刚才说的是四种肉刑，汉文帝在这个诏书中间说的是三种肉刑，就是不包括宫刑，就轻刑、异刑、月刑这三种肉刑。但是这个社会呢仍然比较乱，并不能够使犯罪率降下来。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了这么几句很关键的话：今人有过教未始而行加也，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朕甚怜之。什么意思啊？现在人有了过错，犯了罪，结果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教育就受刑了，而且受刑以后呢他再也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这个汉文帝对这一点呢深有体会，所以他下令起除肉刑四个字，要废除肉刑，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提刑救父。
1: 肉刑始于夏商时代，到春秋时期盛行，秦时更是日益普遍。肉刑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刑法成为野蛮残忍的行为，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提刑为了救父亲尚书文帝这件事，直接导致汉文帝下令要废除肉刑。那么汉文帝废除这样的恶法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呢？
0: 为什么汉文帝在看到提刑的上书以后决定废除肉刑呢？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肉刑是一种酷刑，肉刑这个法律啊是一部恶法，这个危害非常大。那我们讲到这个肉刑的这个危害的话，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肉刑在精神上对人的这个伤害。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受过宫刑，司马迁在武帝时期受过宫刑，受过宫刑以后司马迁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信，叫报任少卿书。报就是回答，任少卿就是任安，书就是信，就回复任安的一封信，习惯上我们把它称为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其实全篇就写了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就是辱，耻辱的辱。可以说整个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啊，就写了遭辱之由、受辱之痛、忍辱之因，就写了这么三点，就是写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奇耻大辱，这个奇耻大辱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么一个奇耻大辱，要活下来，苟活下来。因为当时不受宫刑就得受死刑，所以在宫刑给死刑中间，司马迁弃死刑而选择了宫刑。但选择宫刑以后他又觉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他写到自己受了宫刑以后那个内心的痛苦啊，那个意思就是我宅到家里我是精神恍惚，我走出门外我不知所往，我往哪儿去都不知道，无论是宅在家里也好是走出门外以后整个精神都崩溃了。所以肉刑带给人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第一是耻辱，肉刑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第二个重大的伤害就是不孝。我们知道中国有孝经，孝和守孝道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的一个核心。在这个中间，孝经中间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这样说的：身体法父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一显父母孝之忠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我们的身体头发这些东西是从父母那儿接受过来的，所以到死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躯体还给父母，这就是孝。如果你受了轻刑、异刑、月刑、宫刑， 那等于说

0: 毁了你的身体了，这叫不孝。所以呢，肉刑带给人们的伤害主要是两点，精神上的耻辱和道德上的不孝，这个伤害非常大。另外，肉刑带给社会的伤害也很大。我们刚才讲的是对个人的伤害，这里边我们举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讲过一段话。这个汉高祖时期啊，他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陆嘉。陆嘉可以说是汉高祖手下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陆嘉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秦非不欲为治，然施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急故。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秦朝的国君呐、啊，他并不是不想让他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下去。那么他最后为什么15年就亡国的呢？根本的原因是两个方面，八个字。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叫举措暴众，一个叫用刑太急。就是说，他用的刑法太严酷了。由于他推行了恶法暴刑，导致他二世亡国。所以汉承秦制，我们今天要你看秦简，我们最近这些年出土了很多秦简汉简，如果拿秦简汉简的法律条文对照一下，你可以看出来汉法跟秦法没有太大的区别。秦法严酷，汉法也严酷。那么这样说来，那么汉代的帝王跟秦代的帝王有什么不同呢？你对老百姓都实行那么严酷的刑法，但是有一点区别，汉代的国君知道秦法的严酷，所以从惠帝开始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秦法最严酷的东西给它废掉。比如说惠帝曾经下诏，这个在诏书中间呢说，对那个有低级爵位的，或者说有这个皇室有血缘关系的，无论远近，也包括百姓中间低龄的特别小的小孩，或者年龄特别大的老人，一律不再给他们处于那个比较重的刑罚，而用比较轻的刑罚来代替了那个重罚，特别是不对他们实行肉刑。惠帝时期已经实行了，所以应当说汉文帝的这个废除肉刑啊，并不是汉文帝一个人的作为，实际上是整个汉代从汉惠帝到吕后到汉文帝一脉相承的，要废掉一些秦朝的恶法。那么废掉以后怎么办呢？废掉以后，汉文帝采取的办法是这样，他举了三种肉刑，比如说脸上刺字的轻刑，轻刑改为什么呢？改为髡前，髡是把头发剃光，前是脖子上戴一个铁圈，头发一剃，脖子上一戴铁圈，一看这就知道是一个罪犯了。然后呢，让他们男的叫他修城墙，女的叫他为国家冲那个粮食冲米，这叫承担和冲。该受异刑的人，割鼻子的，斥300，打300板子；该剁掉左脚的，斩左指者，斥500；当斩右指者，把右脚砍掉的，直接就处以死刑，因为死刑比那个砍掉右脚以后来的还痛快一点。所以汉文帝啊，实际上是用髡前、承担冲这样的劳役刑和斥刑、死刑来部分的替代了这个肉刑。所以应当说汉文帝这个废除肉刑啊，在中国司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发端就是一个小女子提刑的上书，提刑救父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载入了史册，为人们传颂。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文帝不仅废除了肉刑，还赦免了淳于意，这为太仓令官复原职，继续他的医者生涯。而缇萦呢，他没有被收入宫中为婢，汉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特赦其罪，让他随赴归乡。但缇萦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淳于意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师从名医公圣阳庆，学得《晋方书》。 当时最高深的医学秘籍，他治病绝死生，多验然，能准确判断病人的生死愈后。被赦免后，淳于意继续行医济世。缇萦以一介平凡少女之身，凭赤诚孝心与过人胆识千里上书，无意间撬动了古代刑罚制度的重大变革。这场跨越时代的法治文明进步。 看似缘起一位弱女子的挺身而出，实则更离不开汉文帝自身的人心格局与治国担当。古来民间陈情者不在少数，却未必都能直达圣听促成改制。缇萦的谏言能够被接纳、被推行，固然有汉惠帝以来历代帝王反思秦法暴政、想要革除苛刑的时代铺垫。 但最关键的还是汉文帝本人心怀苍生、推崇德治的主动选择。他深谙治国之道不在于严刑峻法压制百姓，而在于宽仁教化涵养人心。更不忍看到世人一旦获罪便身遭惭悔、背负终身耻辱，连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缇萦的故事告诉人们。 即使是最卑微的平民，即使是最柔弱的女子，言之有理，持之有道，也可以直达天听，推动国家的变革。这种匹夫匹妇、可与之与能的开放精神，正是文景之治珍贵的社会底色。当百姓相信制度有纠错的可能，相信正义有实现的渠道，他们就会更加自觉地维护这个制度，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它。 而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除了因为汉朝帝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秦法严酷的严重后果，对人民与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还因为汉文帝本人也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以德政治天下，自然不能容许肉刑这样的酷刑存在，所以汉文帝在位23年，开创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也就不足为奇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回到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资治通鉴曾经评价这一时期，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意思是刑罚大量减少，全国一年的刑事案件只有400件，达到了几乎搁置刑罚的治世境界。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刑事案件减少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文帝本人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的初心是仁政。那么汉文帝的仁爱与善良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汉文帝的善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节俭。我们现在根据史书的记载说，汉文帝继位以来23年没有修过什么新的宫殿，他曾经打算修一个漏台，找人核算了一下说需要100斤，汉文帝一听不能干，他说这个100斤相当于什么？100斤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总收入，我修一个漏台要花这么多钱，不修了。这说明他很节俭。第二，汉文帝穿着很朴素，穿什么衣服呢？剃衣，是一种粗制的很粗糙的一种衣服，而且是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允许他对宠幸的慎夫人穿那个拖地的长裙，帷帐不得有那个纹绣，不能绣花，他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甚至于包括他自己修的陵墓，汉文帝的陵墓在历史上很有名，叫霸陵啊，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个霸陵在中国古代那是一个作为一个一代明君仁君一个节俭的皇陵的一个代表。汉文帝的霸陵在修建的过程中间用的是瓦器，就陶器，不要用金银，甚至于在他死的时候下的遗诏反对厚葬，而且规定3天以后一律脱去丧服，更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去世禁止老百姓的婚嫁、饮酒、吃肉，一律不能够惊老百姓。这是他仁爱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他个人、对他自己要求是很严的。那么对百姓呢？汉文帝对百姓的这个仁爱啊，最重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减轻徭役；第二，废除苛法。减轻徭役，我们现在看到史书记载至少有2次，一次是公元17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2年，刚刚继位的第2年9月，他就下诏要求把当年的祖税减去一半。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继位以后啊，因为当时天下老百姓非常穷困呐，所以当时就规定15税一。这个汉文帝减半以后呢，那就是30税一了，把你的收成的1/3交给国家，这是一次。再一个呢，是公元前16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2年，他又下令减税，当年要减税，由15税一减成30税一，减轻税收，这是对老百姓非常仁厚的一点表现。第二点是废除恶法。汉文帝继位在废除肉刑之前，他已经废了不少的恶法，比如说废除连坐法。秦汉以来都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恶法，叫连坐，叫收奴相坐律令。什么叫收奴相坐律令呢？就一个人犯罪以后，你的父母、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都要受处罚，这就是连坐。这个连坐这个法，汉文帝就觉得不妥，所以在他继位的当年就下令废掉。当时的宰相是谁啊？当时的宰相是周勃和陈平，这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废，非常激烈的反对。理由什么呢？理由是老百姓不会管理自己，如果把这个法一废，那老百姓就反了。汉文帝严厉驳斥了他们，说如果你法律是正当的话，老百姓就会守法，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你的处罚得当的话，老百姓会顺从。这就叫法正则民确，罪当则民从。 你这个法只要执行是正确的，老百姓会遵从的。你搞这么一个连坐的法，我觉得不好，所以汉文帝坚决主张废除这个连坐的恶法。诸侯臣民看着汉文帝这么坚持，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废掉了。这是废了第一部恶法。废的第二部恶法叫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一个是诽谤，一个是妖言。诽谤这个词原来只是一个中性词啊，诽谤这个词原来不是一个贬义词，诽谤就是说了一些不同意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诽谤。我们如果读《左传》读《国语》，你看那里边凡是用那个诽谤的谤，就是背过脸去说评论一个人，这就叫谤。可见这个谤在当时，特别在先秦，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所以诽谤也不是一个罪名。那么什么

0: 什么时候诽谤成为一个罪名的呢？那还是李斯。李斯在秦的时候给秦始皇上书，所以秦始皇就制定了一个这个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执行以后啊，在当时来说，只要是诽谤罪，处罚是最重的。这个最重的处罚叫什么呢？叫族诛，就是把你一族或者若干族人给灭掉。比如说灭三族，这灭三族当然还有不同的说法，最简单的就是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孩子，还有你的兄弟姐妹都要杀掉。这个族诛是非常严酷的一种这个刑法。诽谤妖言罪是秦代的恶法，汉初继承了。所以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就下令废掉这个诽谤妖言罪。因为汉文帝讲到说，这个恶法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恶法的最大的恶劣之处，第一，大臣不敢说话，一说话你就诽谤啊，这个就是灭族啊，谁都不敢说话了，这很厉害，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皇上听不到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批评啊，一提这个批评就是诽谤啊，大臣不敢说话，皇帝不知道个人的过错错在哪儿，所以这个诽谤妖言罪太坏了，必须要废。所以这个汉文帝就坚决下令废除了诽谤妖言罪。这可以说这是当时啊，在汉文帝在废除这个肉刑之前非常重要的两部法废掉了，一个连坐，一个诽谤妖言，都被他废掉了。
1: 汉文帝连续废除恶法，可谓深得民心，废除肉刑更是让他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然而对于肉刑中的宫刑，汉文帝为什么没有废掉呢？废除肉刑之后还带来了怎样的问题？而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以后，下诏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在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的时候，曾经称颂他汉文帝废除了肉刑的时候包括了宫刑。景帝的诏书啊，有这么几句话，叫除宫刑出美人。要按这个记载的话，就是把宫刑给废了，而且把宫中的多余的那些宫女给放出来了。这应当说是汉景帝在表扬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的、非常仁慈的一个帝王。要按这个记载来看，汉文帝的确是把宫刑给废掉了，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们又看到了目前还有一些文献不是这样。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汉文帝在废除肉刑的时候曾经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这样说的：今法有肉刑三而坚不止，岂咎安哉？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这是出自《史记》的《孝文本纪》。汉文帝的本纪中间明确记载，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他目前有三种肉刑，但是仍然是整个社会啊，这个犯罪止不住。到底这个过错在哪？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够，不能够教化天下的百姓？你看他提到肉刑三，我们刚才讲过肉刑是四种，既然提到肉刑三，那么是哪一种没有废掉呢？我们看第二个史料，汉书。汉书的卷五是景帝纪，在景帝的本纪中间记到汉景帝四年有这么几句话：秋，设徒作阳陵者，此罪欲服者，许之。就汉景帝在位的四年，曾经专门下了一个大赦令，设当时修阳陵的或者是判了死罪愿意接受服刑，服刑就是宫刑啊，愿意宫刑去顶这个死刑的一律答应。可见在汉景帝的时期宫刑依然存在。如果说宫刑不存在，文帝说废了，这个时候又有了，那汉景帝一定要再下一个诏书恢复宫刑。恢复宫刑诏书我们今天看不到，说明文帝

没有肺弓形。第三个材料，公元前98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受了弓形，不但景帝朝没有肺，到汉武帝时期弓形依然存在。可见这个汉文帝废肉刑啊，废了三种，秦、易、乐废了，弓形为废，这应当是一个遗憾。最后我们还要讲一个问题，我们这一集讲一个女人废了一部法，一个女人就是指缇萦，那么废了这部恶法就是肉刑。但是我们也刚刚说过，汉文帝废肉刑并不彻底，弓形没有废，弓形还存在，废的不彻底。但是他废的前面的三种刑法，比如说秦刑、易刑、乐刑，给罪犯，就是给犯罪的人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了吗？带来实惠没有了？没有。我们说这个没有，有没有根据呢？我们看一段文献的记载。事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又

不行啊，史学家总的评价是两句话，外有清刑之名，内实杀人。表面上清刑了，实际上还在杀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比如说要剁掉右脚的，现在归到死刑罪去了，剁掉左脚的现在改成打500，打500大板，该割鼻子的打300。无论是打500打300，这些人呐，绝大多数是被当场打死了，被打死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用赤刑代替他了，但赤刑把人给打死了，或者没有打死，最后结果是不可为人。什么叫不可为人呢？打残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但是把人打残了，他无法生活自理了。所以外有倾城之名，内实杀人。为什么？这里边以我来看，责任在当时的两个大臣，一个是丞相张苍，另一个是御史大夫冯敬。张苍是丞相，冯敬是御史大夫，这两个人当时是坚决反对废除肉刑的，但是汉文帝坚持，他们迫于皇命不得不废。但是废了以后呢，把它改成剁右脚的直接判处死刑了，剁左脚的打500大板，该受异刑的把鼻子割掉了打300。但是打着打着就把人打死了，要么打残了，大多数是打死了，少数是打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这两个坚决反对废除肉刑的大臣，就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这两个人蒙蔽了皇帝。可见这个大臣很厉害的，皇帝只是知道把肉刑废了，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大臣做了手脚，改成打屁股，打屁股把人给打死了。实际上这让我们从历史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一点，县官不如县管。具体管这个制定把肉刑改为赤刑的丞相给御史大夫，皇上要废，但这两个人阻止不住的时候，他就用改头换面的办法，最后让这个受刑的人大多数还是死掉了。所以汉景帝继位以后啊，汉景帝知道他爸爸就是他的父亲文帝朝这个废肉刑实际上没有给这个受刑人带来实惠，所以他一即位当时就下诏，赤500改成赤300，赤300改成赤200。首先是减了打的数，500变成300，少打200；300变成200，少打100。第一是减少数量。到了公元前144年，汉景帝中六年的时候，汉景帝第二次下诏，把这个赤300改为赤200，赤200改为赤100，两次减少，为的什么？为的是真正让这个废除肉刑的实惠落到犯人的身上。500减成300，300减成200，这还不算，汉景帝又亲自让当时的丞相，另外两个丞相，废肉刑的丞相是汉文帝的丞相，改革肉刑的是汉景帝的丞相。汉景帝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魏婉两个人改过以后呢，把这个赤刑的刑具给改了，比如说打那个板子只能5尺长，5尺是多长呢？就是今天的115公分。多厚呢？只能1寸厚，也就是2.3公分。而且这个板子那个竹子上面不能有竹节，那有竹节给那个平的把那个竹节全部削平，而且还明确规定给犯人行刑的过程中间不能换人。什么叫不能换人？这条很关键呐。一个人打500板或者一个人打300板，一个人打着打着就打累了，打累了以后他前面打了重，累了以后他打了板子就轻了。如果你换人呢，打累了再换一个，打累了再换一个，永远打的是重的。如果一个人打到底，那么前面打了重，后面没劲儿的打的就轻了。所以明确规定了行刑的这个竹板的尺寸的长度厚度不能有竹节，明确规定行刑人中间不能换人。这样最后史书记载了一句话，自是赤者得权。从此以后挨板子的人身体保全下来了，生命保全下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版的体营救父。
到这儿为止，我们才知道。

0: 提名救父啊，他实际上是废除了一个恶法。从文帝朝开始，整个文景两代，两代帝王废除了一部恶法。我们说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代盛世，其中这一代盛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除了许多恶法。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两千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汉文帝的法治改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汉文帝在除肉刑诏中明确提出改刑自新的理念，给犯错的人一条回头路，这比欧洲同类思想早了1800多年。十八世纪末，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被奉为近代刑法学的里程碑。但早在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就已经用一道诏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思想。当然，汉文帝与贝卡里亚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这种给犯错者以出路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固有的基因。汉文帝说肉刑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得，因为它让人终身残疾，失去做人的尊严。他说收奴相作甚不取，因为它让无辜者承担他人的罪责，失去做人的尊严。他说诽谤妖言罪使众臣不敢尽情，因为它让人不敢说话，失去做人的尊严。这些法律改革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人活得像个人，无论他是犯罪的还是守法的。这也是文景之治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二
5: 盘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上期节目啊，咱们讲了一群鹅的爱情，台上演夫妻，台下却没能走到一起。今天啊是第三期，咱们来聊一个更厉害的绝活，一口吹火惊艳了时光。一口火36下也烧出了一个秦腔皇后。话说这一群鹅啊，在宁州剧团是出了名，被省秦腔剧团看中，也调进了西安。从县城到省城，舞台大了，对手也强了。可是呢，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很快站稳了脚跟。真正让他封神的是一出叫《游西湖》的戏。这出戏还有一个名字，您可能更熟悉，李慧娘。说的是啊，一个叫李慧娘的女子被奸相贾似道害死了，变成鬼之后回来报仇。这出戏里边有一项绝活，吹火。鬼一出来，嘴一张，呼，一口火喷出去，满台通红，惊心动魄。省心的老师们一开始啊，没打算让易清河演这个角色。为什么呢？这戏太难了，您不光要唱好，还得会吹火这个绝技。这活啊，很多老演员都吃不住。可易清河的师父老艺人苟存忠拍着桌子说，这娃能行，他天生啊就是唱李慧娘的料。为什么？因为易清河这辈子受的委屈比李慧娘少不了多少，他能懂那个女人的恨。小说里有一段写的特别细，苟存忠跟易清河说，娃呀，李慧娘可不是一般人，她活着被人欺负，死了也不认命，你唱她的时候别想着你在演戏，你就想着你是她。易清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他一上场排练一张口，所有人都傻了，那是一股从心底里翻出来的委屈，是压都压不住啊，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烧嘴呀。您知道这松香它是易燃的，稍微控制不好，这火啊就往回窜。嘴里的泡起了破，破了又起，嘴唇肿得像香肠，脸也熏得黢黑。有一次他烧得太厉害，嘴唇上的皮都烧掉了，吃饭都疼。苟存忠看见了是心疼得不行，说，娃呀，歇两天吧。易秦娥呢摇了摇头，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不歇。他就是这样的人，不会喊苦，不会叫累，认准的事儿，闷着头往前拱。首演那天晚上，易秦娥站在侧幕条后边，手心里全是

汗，狗存忠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娃呀，别怕，你把台下的人当成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一口火收他们。易清娥点了点头。台上李慧娘的鬼魂出场，第一口火呼是满堂彩，第二口第三口他一口气连吹了36口火，是一口比一口旺，一口比一口狠，台下的人都看傻了。从那以后啊，秦腔皇后这四个字就跟他绑在了一起。可您知道吗，这出戏里最打动人的不是那36口火，我们知道火是看的，冤呢是听的。秦腔鬼怨的后半段，李慧娘把心里的怨可是全唱出来了。这一段李慧娘的冤屈到了顶点，她唱的不是我死了我好可怜，她唱的是我死了我也不放过你。这里从音似腔转到了苦音紧板，节奏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烈，到最后像火山喷发一样把所有的不甘全喷了出来。

上半段呢，我们听了李慧娘在月下的幽怨和爆发，可游西湖不只有怨，还有杀。下半段我们来听听李慧娘怎么报仇，那就是杀生片段，那口火真的要烧起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咱们呢继续跟着主角去听戏系列节目，上半时段咱们聊了李慧娘的怨，是月下游荡，冤魂不散，可光有怨不行啊，她还得报仇呢。下半段这桌戏啊就叫杀生，是这游西湖里最痛快的一场。李慧娘的鬼魂找到了奸相贾似道，一口火喷过去，吓得她是魂飞魄散。鬼怨和杀生，一个忍，一个是不忍。鬼怨里呢，他还在压抑，声音是飘的、颤的；杀生里，他不再忍了，声音是硬的、狠的。您可能会问了，这音频节目我怎么听吹火呀？啊，您说的没错，火是看的，可火前面那个呼的一声啊，那一声气息，那一声怒吼，是不是就是听的呢？这一段啊，李慧娘不再飘了，她声音往下砸，一句一句像是锤子，每一句唱完都有一声火，呼呼呼，您听的时候可以数一数她吹了几口火，不是看，是听那一声声气息里的恨。鬼院里的李慧娘是让你心疼的，杀生里的李慧娘是让你解气的。易清河在台上把这两层啊都演出来了，先让你哭，再让你痛快。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凭这出戏封秦腔皇后。他不光会吹火，他会把一个人从怨到杀的心路历程全给您演出来唱出来。鬼院里真假声交替，营造非人的感觉，苦音慢板，低沉哀婉，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压抑。这两种唱腔加在一起啊，就是一个想报仇还差一口气的鬼。杀生一段节奏快，力度强，是一句追着一句，像刀子。到吹火的时候，锣鼓点一催，演员一口气喷出来，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拼命。小说里边啊，易清娥练这出戏的时候，嘴里全是泡，可她不吭声。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啊，如果说您看了电视剧啊，印象更深刻，那就是他的舅舅胡三元。对，就是那个打鼓的暴脾气啊，一辈子没服过谁，可就服他的外甥女儿。有那么一回，他看完易清娥演游西湖啊，在后台抹眼泪说了一句，哼，这娃比我强。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苟存忠。老艺人呢是死在舞台上的，演游西湖的时候在台上倒下了，有人劝他休息，他不肯，他说了一句，角儿死在台上那是福气。后来易清娥每次演游西湖都会想起这句话，他站在台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忽然就明白了，他不是一个人在唱，他的身后站着苟存忠，站着那些把一辈子交给秦腔的老前辈们。游戏湖里有一句唱词儿：“生不能报仇雪恨，死也要化作鬼魂索命。”易清娥没去索谁的命，他用一口火照亮了自己的舞台，也用这口火把秦腔拖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可您知道吗，让易清娥成名的恰恰是她最不愿意回想的那些苦。小说里有一幕特别戳人心，易清娥第一次演游西湖，在台上唱着唱着忽然哭了，不是剧情需要哭，是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受的苦，被欺负，被打压，被排挤，于是呢就忍不住哭了。可台下观众不知道啊，以为她演得好，掌声鼓的是山响，只有苟存忠看出来了，老人在台下抹眼泪说了一句，这娃把自己当李慧娘了。这就是秦腔艺人的命，你受的苦越深，你演的戏啊就越动人。

我们从李慧娘的怨听到她的杀，从一心娥的苦练听到了她一朝成名。下一期咱们讲一出更大的悲剧《窦娥冤》，六月飞雪，血溅白练，这出戏和一心娥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下期咱们再聊。好了，最后啊，董浩把一句话也送给您：一亲娥那一口火烧出的是李慧娘的冤屈，也是她自己半生的坚持。您看不见那36口火焰，但您能听见那火焰背后是一个秦腔艺人燃烧的生命。小说主角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看到坚守的意义，也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光的你，因为你就是自己的主角。好了，今天的乐听乐友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跟着主角去听戏，本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准时和您相约。您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上收听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秦娥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7集，这酒不对。
2: 唐叶辰的特助冰博追过岳有威。有一次，唐叶辰听到冰博对人说起叶之南有个女人是小母狼直来的，唐叶辰因此知道岳有威对某些男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比起艳光四射的大美人，岳有威不值一提，但他自负又自我的劲儿异于常人。通过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唐叶辰看出来童年经历造成岳有威很毒，他一无所有，因而一无所惧，对人对己都能下狠手，因为最坏的后果不会比幼年更差。唐叶辰对岳有威有了忌惮，跟唐沙说，
3: 你不准去招惹他，他会先弄死你。
2: 电话那头唐沙一呆，
4: 哥哥，我家有钱有人的，他斗不过我。
2: 别人对岳有威和叶之南的关系用的是一个根子，但从视频来看恐怕错了，他没让叶之南得到他，叶之南才格外念着。唐叶辰也自负，但只能认输。
3: 哪个暴徒没有一身狠劲儿？我劝你不要轻敌，你要不到阿南的，认了吧。
2: 唐沙大哭起来，唐叶辰把手机拿开一些。过一阵儿，唐沙陡然止哭，恨声问，
4: 你从来就不想真正帮我是不是？
3: 它不是一件艺术品，阿沙，我没办法帮你拿下来。
4: 我早知道你不会帮我。哥哥，你可以把它当成展览品欣赏，但我要的是收藏品。
2: 电话挂断，再打过去唐沙关机。唐叶辰颓然看向对面的灯光，眼睛红了。人们说钱和权势就是一切，但也有人不那么想。
1: 第二瓶烈酒见了底，包厢里的灯光趋于幽昧，叶之南渐渐意识涣散，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岳有威的姿影。下午在街边，自己远远地望着他，岳有威微微扬起脸，对秦山笑着，他们手牵着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黑暗里，叶之南摸向桌上的威士忌，开启了第三瓶，放任自己回到摩天轮上，回到那夜辽阔的海域。第三瓶过半，他的意识越发涣散，在迷梦里流连忘返，浑身血脉跳动，连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都听不太清楚。叶之南好像看到岳有威走来，在他脚边坐下，他眼中盈满情意，手心附上叶之南的手背，一寸一缕抚着他。唐沙坐在地毯上，仰着脸看叶之南。叶之南双眼轻闭，左手搭着沙发扶手，他伸出右手试图附在他的左手上，叶之南没有离开。叶之南的体温滚烫，烫得唐沙浑身如同着了火。他慢慢抚摸着叶之南，从指尖到腕间，两手解开他的袖口。叶之南的气息更加火热，突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唐沙吓了一跳，但叶之南仍没睁眼，面上是无可辩驳的情动。唐沙任他用指腹摩挲他的掌心，他着迷地看着叶之南，光线明暗，愈发衬得叶之南倜傥动人。唐沙的心怅然不已，坐得更近些，用面颊贴上他的手背，一种奇特的困倦和渴望一起从叶之南身体深处升起来。唐沙的手被他突然一拉，紧接着他半个身子被叶之南拉上沙发，越靠在他的双腿之间，转瞬间被叶之南箍进怀里。唐沙脑中瞬间空白，这个场景

0: 幻想过千万遍。他搂住叶之南的脖子，献上红唇，叶之南气息急促，捧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吻了下来。在距离饱满红唇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叶之南忽地蹙眉，钳住唐莎的下巴。唐莎的红唇落空，叶之南指节发力，力道大得让他吃痛。叶之南睁开眼，眼中荡漾着迷离的欲望，极压抑地看了他几秒钟，松开手向后靠去。这就不对。
1: 残存的意识里，叶之南如是想。当他的手背触碰到一把卷发，把他的小月扯进了怀里，但是近在咫尺，他闻到香水气味，这个人分明不是小月。
0: 小月不用香水，他是谁？
1: 叶志南急躁地扯开衬衫领口，一边让身体透气，一边极力收拢心神，探过手摸到桌上的雪茄盒。一盏壁灯悠悠地亮着，唐莎心头顿色，叶志南明明蓄势待发，为什么停住了？唐莎轻身再次逼近叶之南的唇，谁料到叶之南伸手一挡，正好甩在唐莎的脸上。唐莎捂脸，叶之南双眼紧闭，眉头皱得很紧，是在调整心绪了。他都这样了，竟还能自控。唐莎想占有他，比预想的更艰难。在那家意大利餐厅，看到叶之南把岳有威用过的杯子捧在手心，唐莎哭了。待他冷漠至极的人，竟也会灼热地爱着别人，爱得和他一样无望。为什么两个失意的人不能互相安慰呢？箭在弦上，叶之南却隐忍不发，不肯拯救他的渴求。该死的，怎么办？蓬松卷发把女人的脸衬得娇小紧绷，她嘴唇娇丽，正热情地缠着叶之南。叶之南快速点了一根雪茄，毫不迟疑地戳上手腕，把自己从迷梦里拉出来。唐莎心里又痛又恼，坐在叶之南脚边低头哭了。他对唐莎何等挑衅，宁可如此也不就范。烟头很烫，压住了心火，叶之南深吸几口，陷在沙发里。唐莎想再凑过去，叶之南垂眸看他，目光停在他被卷发扮演的面颊上，又似乎在看很远的地方。
0: 是你啊，唐莎。
1: 唐莎怔怔不语，叶之南移开目光，一双长眉像锋利的新月。唐莎莫名怕得紧，想走开两步，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索性不走了。叶之南坐直了些，双眼眯起。唐莎想，这才是真正的他吧。唐莎泪意涌动，咬咬牙，能不能？唐莎性情执拗，玩得放肆，但用这种方式放倒叶之南已是难堪，更直接的话他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对我？唐莎抬手擦掉眼泪，凶狠又倔强地瞪着眼前人。我不信你会为他孤独终老，你还会有别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叶之南恍然未觉，对唐莎无动于衷。唐莎哀痛欲甚，再也承受不住，伏在他膝盖上，眼泪涌出，哭到浑身发抖。
0: 长指一弹，火星熄灭。叶之南俯身，把那一头被自己认错的长发拢到唐莎耳后，温和地说：唐莎，人在感情上，不要委屈自己。耐心些，会有真心待你的人的。唐莎如获生机，呜咽道：
1: 我只要你。
0: 对不起，唐莎，我做不到，别再执迷了。药力功效强劲，叶之南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走向卫生间， 唐莎呆在地上没动，颤声问，
1: 你跟那些女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是我？
0: 他没能等到回答，卫生间的水声响起，叶之南吐了一阵，捧起凉水浇在脸上。镜中人脸色阴霾，双眼通红，身体的念想略过不提。
2: 小月，生命里有那样的幻境时刻，就当你来过。
0: 叶之南走回沙发，当着唐莎的面倒掉剩下的小半瓶酒，就倒在地毯上，一言不发地离去。昨日种种，昨日死，那所有的女人早已是从前。雕花木狼狭长曲折，叶之南从春色无边的幻境回到熙攘人世。唐莎有钱能买通这里所有人，但不能买通全天下。楼下叶之南当街而坐，唐莎在窗边看他，冰桶里的冰块净化成水，他一咕噜灌下去，浑身的干渴感却没能减轻半分。唐莎倒掉酒是在警告他，一个千金大小姐何至于此，对他冷若冰霜，叶之南又何至于此。唐莎的家世强过太多人，她本人也是被公子哥和明星追捧惯的，但叶之南执意不要她。童燕在一家药店买到催吐药物，叶之南引进，抬眼看楼上，唐莎迅速隐在窗帘后头，叶之南笑了一声上了车，若被唐莎用强得到，岂非可笑。羞愤似藤蔓，勒得唐莎喘不过气来，她两眼带刀，泪珠滚滚。
1: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品丰富，岳有威和秦山逛完仍意犹未尽。岳有威是第一次看到五色鹦鹉图和历代帝王图卷。虽说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本国的杰作在他国闪耀感觉不大好。小素野柏所在的格里姆斯考古遗址是美国50号公路的一站。岳有威计划先飞到旧金山，然后租车自驾游，从太浩湖前往格里姆斯。

0: 月有威手中的冰咖啡飞溅四散。白人女孩将高跟鞋往月有威面前一顿，
1: 擦干净。
0: 鞋面溅上了咖啡渍，但白人女孩从神态到语气，无不让月有威感觉她是在寻衅。她以为是种族歧视，争辩道：“
1: 是你冲撞我在先。”
0: 白人女孩不理，跺了一下脚，
1: 舔干净。
0: 白人女孩的同伴有男有女，当中还有几个亚裔面孔齐齐围上来。月有威掏出纸巾，蹲下为白人女孩擦鞋。在对方想一脚踩到她手的时候，她抓住对方的脚踝一掰，把对方掀翻在地。白人女孩摔得四仰八叉，月有威站起来擦拭自己包上溅到的痕迹，发觉白人女孩和同伴齐刷刷地看向一个地方。月有威顺着视线看去，唐莎被迫从店里走出来。
2: 这几天唐莎无法再接近叶之南，她恨到极点。月有威对叶之南拿捏作态，还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叶之南依然爱着她，凭什么？蟑螂终于从阴沟里爬到了明处，月有威冷冷地问：
1: 在国内派人跟踪我，在国外找人羞辱我，只会这种下三滥的小把戏吧？说实话，我有男朋友了，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别再把我当眼中钉。
2: 唐莎身高有1.68米左右，穿上高跟鞋比月有威略高，她自矜于身份，抬抬下巴，冷然不语。同伙里有个华人女孩一脸走狗相，替她发声，讥笑道：
1: 又老又穷，生气什么呀？
2: 快27岁，很老吗？月有威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自己，啼笑皆非。
1: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就活不到我这个岁数。
2: 华人女孩和唐莎同龄，刚到20岁的样子，脸鼓鼓的，很青春。月有威看看她，再看看唐莎，她笑着说：
1: 年轻这个词，不搭配着有为，不搭配着美貌，值得一提吗？
2: 唐莎狠心大作，但路人都围拢了来，她不便动手。
1: 信不信我能让你在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
2: 月有为打开唐莎的手，趾高气昂地走了。
1: 哦，那我就去找你喜欢的男人帮我，怎么样？
2: 咖啡店排着长队，月有为去街对面买了两瓶水。以前江嘉林的孩子喊秦山哥哥，但喊自己阿姨，月有威有点介意，只因他对秦山有着当时还不自知的好感，但年龄其实没什么可怕。他很喜欢自己的27岁，不愿意回到贫寒窘困的18岁。回到户外店一看，秦山在和一个亚裔姑娘说话，姑娘挺漂亮，两人聊得挺投机。月有威气腾腾的横着走过去，从中一杠把两人撞开。秦山 T 恤汗透了，扒在身上，月有威在他腰上一拧：
1: 这么热，冰的给你啊。
2: 那个眼神姑娘懂了，
1: 想什么呢？有女朋友的没发现啊？
2: 姑娘走到一边，秦山拧开瓶子就喝，咕咚咕咚喝个精光，一口气能吹一瓶水，狂吻时亲的人喘不过气，他还能一笑再继续亲。月有威转怒为喜，
1: 果然年轻气盛。
2: 秦山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秦山和姑娘交谈时用的是英语，月有威回头去看那个姑娘，
1: 她不是中国人啊？
2: 啊，日本人。他和老板交流有点问题，就问我。
1: 哟，对所有人都没有表达障碍了呀？
2: 月有威眼一眨，眉毛象牙会咬人。秦山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他也要去50号公路？
1: 是吗？50号公路每年游客1800万，你管得过来吗？
2: 月有威信口雌黄，秦山信以为真。啊，有这么多吗？月有威打发秦山去帮日本姑娘从柜台里挑出一条指南针项链，指南针归自己，项链归其

0: 群山，把他的圣徒克里斯多夫勋章拴起来。秦山戴上项链，觉得方便多了。岳有为拽着链子，恶声恶气：“
1: 秦喵喵。”
0: 秦山向他捂捂爪爪：“啊呜。”
2: 秦山租的是越野大车，岳有为和他轮流开。最孤独的公路又

0: 月有威跟小素野百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两人慢慢开慢慢看。行驶时，月有威把秦山在城堡时给他做的蝴蝶风筝绑在后视镜上，野餐时绑在包上，如大旗迎风作响。前方是法轮海军航空基地，秦山把餐布铺上，食物和饮品都摆好。一回头，月有威靠着车身睡着了， 蝴蝶风筝在他身后飞着。月有威昨晚被蚊子叮了，左脸上有个小包，白玉微瑕，更添妩媚。童年那只小蝴蝶飞走了，心里的小蝴蝶在身旁。秦山的脸越凑越近，心也越跳越快。月有威故意睁开眼睛，他吓得往后一倒。月有威忽然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上去。 嘴唇刚一碰上，秦山就呼吸不畅，没法掩饰身体真诚的反应。月有威亲亲他的嘴唇，再亲亲他的睫毛，小指头勾他喉结闹他，他那一声带着轻叹的喘息声，让月有威听得咯咯笑。这个傻瓜，呆着，愣着，嘴巴闭着。月有威说，
1: 被你的心跳声吵醒了，我饿了。秦山一咕噜起身去给他拿吃的，走开两步冲口而出：“小薇，我特别喜欢你。”“还有呢？”“想和你在一起。”“即使有一天我会离开你，即使你会很痛苦。”秦山想起他那位未婚夫，心里一酸。“不能和你在一起。”
0: 现在就痛苦，好好相处，不留遗憾。月有威站起来，在他唇上啄了一下。我也想和你在一起，像是行走在沙漠里，一场大雨落下，秦山听到了神谕，犹在梦中。
1: 啊，你不是说让我追你吗？<笑>你不是一直都在追吗？
0: 不过我觉得， 恋爱不是追的，是谈着谈着处出来的。吃着晚餐，欣赏边城日落，耳鬓厮磨。月有威在礼品商店买了一堆烟花，秦山喜欢蝴蝶，月有威也买了，那种放在地上点燃就能旋转着飞起来的小蝴蝶。有花，有星，有月亮的夜晚， 牵手看烟花，入夜露营，帐篷很宽敞。月有威钻进自己的睡袋里，拱到秦山旁边躺着。女人像宝石一样璀璨，男人像宝石一样坚硬。秦山轻轻她的嘴唇，再亲亲脸。
1: 毛毛虫晚安。
0: 毛毛虫在清晨变成蝴蝶。 沙漠里，秦山仰头看模拟训练的战机。
2: 妈妈，小薇说她愿意。
0: 月有薇拍了很多战机照片，分享给军迷常伟亮，上车温习研采资料。下一站就到格里姆斯了，他想和小素野百有更多话题。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扣子， 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98集，小薇，对不起。格里姆斯向东走，是小镇尤瑞卡。19世纪，它是盛极一时的矿城。小宿野柏和他的弟子住在小镇上。月有微想休整两天，在约定之日去拜访他们。车突然左右摇晃，秦山停住车，左前胎似乎破了。月有微放下平板电脑，也下车去看。地面上洒落着尖利的石块，左前胎侧面被扎破，迅速漏气瘪下来。秦山拿出随车千斤顶，卸下备胎。月有微去摆放故障车警告标志牌。发觉地面上除了石块，还有若干不易察觉的长钉。他正想着会有更多的车遭殃，一辆吉普车也缓缓停下了。岳有为放下告示牌走回车边，吉普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人打开后备箱，另一个人跑向路边撒尿，对他吹口哨。
4: 哎，
3: 此人看着有墨西哥血统。秦山换下左前胎，岳有为拿着他在地上滚着，没理睬他。墨西哥人的同伴是黑人，走过来大声找秦山借工具。秦山再换备胎，让岳有为拿给他。岳有为应了一声，黑人猛然从腰包里掏出一瓶液体泼来。自从看到地面上的长钉，岳有为就有所警觉。黑人走来，他陡生出不妙之感，丢开轮胎，身子一矮。硫酸溅到轮胎和车身上，顿时剧烈反应，气味刺鼻。他大喊：“
5: 报警！”
3: 汽车里有一键报警装置，秦山飞速按下。黑人一记重拳挥向岳有威，岳有威躲过，秦山跑来跟他打斗起来。黑人足有1米9多，岳有威看了一下，秦山没吃亏，他跑去换轮胎。他们有备而来，得尽快逃离。秦山拳风又快又猛，追问黑人为何袭击岳有威。黑人置若罔闻，秦山往死里揍他。岳有威一抬头，却见墨西哥人掏出了枪，他的心瞬间缩了起来。
5: 当心枪！
3: 秦山一分神，被黑人用肘弯抵住了咽喉，按在车身上。与此同时，秦山掐住了黑人的脖子，两人互不相让。身后墨西哥人拉开保险栓，但黑人又高又壮，把秦山遮住，后背留给了同伴。墨西哥人把枪口对准岳有威，岳有威往里躲，车门开着，秦山的背包在后座，他伸手去够，里面有美工刀。
6: 枪响了，打在左边车灯上，岳有威大喊我没事，匍匐在地，扔出扳手砸在黑人腿上。趁黑人抬脚的空档，秦山拧他的脖子，连着身体倾压用力，把黑人的脑袋狠命地撞向车身，磕得他头破血流，鲜血顺着下颌滑落。墨西哥人对岳有威的方向连开几枪，都被岳有威借助车身躲了过去。他用脚脖子勾过工具箱，抓到什么砸什么，虽不能威胁到墨西哥人，但能形成干扰。秦山以黑人为盾往车背后退，黑人缓过来，照准他的太阳穴轰来，秦山疼得连头也抬不起来，又和他交起手来。岳有威盼着能有一辆过路车，但这是全美最孤独的公路，人迹稀少。以他这几天的经历，有时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有时几十公里只有他和秦山，堪称无人区。秦山一人对付两个，其中一人还有枪，形势危急。岳有威把两人的包都背在身上，抓着美工刀向黑人划去。黑人小腿挨了一下，秦山钳制住他。 枪响了。秦山右胳膊中了一枪，仍死死顶住黑人，竭力把他往死里打。他年少时在格斗班有个师傅是泰拳高手，早年在黑市打黑拳。在这搏命的关头，他回想起师傅私下自练的招数，对黑人砰砰砰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下手极黑。墨西哥人又是几枪都被秦山躲过，黑人替他挨了一枪，正中肩头。秦山拳脚交加，岳有为一刀戳进黑人眼睛里，黑人痛嚎，枪又响了。秦山胸口中枪，鲜血喷溅出来，岳有为眼里满带戾气，和他对视一眼，两人一起扑向墨西哥人。秦山忍痛踢飞了墨西哥人的枪，岳有为把对方绊倒，抓起地上的千斤顶使劲砸墨西哥人的头，没砸中，反被墨西哥人扑在身下，连挨了好几拳。秦山爬起来踢上墨西哥人的脸，岳有为挣扎着脱离了墨西哥人的控制，鲜血从秦山指缝里渗出，他晃了一晃倒了下去。墨西哥人去捡枪，岳有为抡起千斤顶砸上他的后背，墨西哥人一个趔趄，秦山断断续续地说，
4: 小薇，对不起。
6: 他没力气保护岳有为了，岳有为摇摇晃晃地站起，就算死在这里，他也得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拼力跑向墨西哥人，解下背包砸向他，同时伸腿去绊墨西哥人。无论如何，不能让墨西哥人再拿到枪。墨西哥人倒地，岳有为捡起千斤顶，死命砸他。那边，秦山摸到扳手，对着黑人的后脑砸下，黑人两眼一翻，跌倒不动了。墨西哥人抓到岳有威的腿，岳有威倒地，他那点功夫不够用，被墨西哥人抓着头发一下一下砸在地上，呕出血来。秦山一步一挪抓着扳手砸到墨西哥人的手腕，墨西哥人松开手，岳有威够不到墨西哥人的头，用千斤顶砸他的腿骨，直到他膝盖冒出了鲜血。他想再砸墨西哥人的太阳穴，但抡不起千斤顶了。
3: 四人都躺在地上，秦山呼哧喘气，岳有为挪去扶他，秦山满身是血，睁不开眼，努力向岳有为伸出手。
4: 小薇，我爱你。
3: 岳有为的眼泪纷乱地落在秦山脸上，想低头亲他，秦山晕过去了。岳有为遍体生疼，仰脸望天空，云彩高速流动。秦山说过会为妈妈好好活着，现在他得为小薇活下去。缓了一阵，岳有为挣扎着起身，把两人的背包捡回来，通通背上，里面是手机和可证明身份的证件。然后他联系最近的医院，确定他们过来的方向，双方相向而行，他再打报警电话。
5: 他们有枪，请快点来。
3: 前胸极疼，岳有为想抱起秦山，抱不动，他使劲儿还是抱不动，他急得大哭，自己是怎么了？秦山很瘦，他不重。岳有为撑着一口气，抱三步歇两步，往对方的车那边去，却看到底盘在漏油。岳有为就地放下秦山，挪回墨西哥人身边。他本想去捡枪，可是害怕走火伤到自己，也怕打死人面临监禁，虽然应该不会，但他的余生一天都不想浪费在监狱里。岳有为对墨西哥人的太阳穴连踢几脚，弄晕了他，再把他和黑人的样貌和车牌号都拍下来。他第一时间是发给夏至，但江天比夏至入室适合处理棘手之事，他把照片和定位地址都发到江天的手机上。
5: 尤瑞卡附近，他俩开枪打中了秦山，作案动机不明。
3: 国内是深夜，江天在睡梦里，假如走不出这里，至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并且有能力追索真相。 越野车在十几步开外，但对此时的岳有威来说，远得像在海的那一边。他胸前又闷又疼，回车上拿出睡袋，把秦山抬上去，拼尽全力连拖带拽，回到越野车边上，再把秦山拖上后座。这一系列动作花费了他大半个小时，他心惊胆战，生怕那两人醒来。越野车身被硫酸腐蚀了一大片，岳有为快速换好车胎，后视镜上的蝴蝶风筝还在飘扬。他拽到手边，用记号笔写上 SOS， 再去对方车那边，在车窗上写了一行英文：两个杀人犯。岳有为手心满是秦山的血，在这行字后面按上几个血手印。对方的驾照不在车上，他不敢近身去找，便取走他们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车座上有一只手机，他一并拿走，抬袖擦擦嘴边的血迹，明晃晃地露出牙笑了。秦山衣衫染红，昏迷不醒，座位也被鲜血浸湿。岳有为驾车前行，途中他气力全无，把车停到路边，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之前车内的一键报警起到了作用，赶来的警察看到蝴蝶风筝加速而来。
6: 岳有为在医院苏醒，护士告诉他子弹贯穿了秦山左下肺，医生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做手术，警察等在门外。岳有为想坐起来没能办到，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医生为他做了治疗。

0: 上了胸带固定，他请求护士，请让警察来找我。警察赶到现场时，墨西哥人已经醒来，他的腿骨被砸碎，寸步难行，向过路车车主求救，哭诉遭遇了抢劫。车主想救助他，却望见了车身上的那行字，两个杀人犯，疑心起来。正交谈着，警察赶至，连人带现场的枪支及其他物证都带走。墨西哥人咬定是打劫未遂，由于秦山的武力水平出乎意料之高，才被迫开枪。岳有威和警察交换信息，确定了黑人泼向他的是浓硫酸，心下通透，把所有事都串联起来。他前脚才嘲讽唐沙年轻但不貌美，后脚就被泼浓硫酸，他想不出还有谁会对他下这种手。树敌虽多，但千里追索施以毒手，唐沙是最大的嫌疑人。岳有威把自己拿到的手机和行车记录仪存储卡交给警察，
1: 他们想毁我容貌，我认为可能和唐沙有关，但他家非常富有，一定给了足够的封口费，建议你们调查凶犯最近的社交关系。
0: 警察离去。
2: 愿主保佑你们。
0: 护士帮忙拿来手机，岳有威发出信息，让叶之南另外找人去拜会小宿野柏，
1: 后续工作都拜托师兄了。
0: 岳有威基本不推脱工作，尤其是这种规格的工作。叶志南感觉有意，打来电话。岳有威按掉了，他气息很弱，不想让叶志南担心，继续发信息。
1: 秦山和人打架在医院，我得照顾他。
0: 叶志南应承了。
2: 好，别担心，都交给我。
0: 岳有威摸出化妆镜照了照，整张脸青紫难辨，肋骨也疼。下个月就是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了，他没法主锤，恳请业务部洪经理让别的拍卖师代劳。洪经理急了。
2: 啊，这可是你自己挣起的东西啊。
1: 我也舍不得，但是男朋友为我打架进医院了，伤得很重，等他好了我得去他家负荆请罪啊。
2: 要见家长了啊，恭喜恭喜啊。哎，你有没有推荐人选？
0: 穿灯者拍卖会是凌云仓促上马，但完成度不错，这次有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他肯定能做得更好。岳有威回道，
1: 首选凌云，如果他拒绝就找乔兰或邹家让吧。
0: 乔兰和邹家让都是叶之南的徒弟，机会当然要留给同门。洪经理贴心地说，
2: 好，我来安排，祝你男朋友早日康复啊。
0: 岳有威为拍品做了很多案头工作，都转发给洪经理，但正如他所料，凌云拒绝了，拍卖工作交给了乔兰。
3: 秦山的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护士告知手术成功，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岳有威被护士推去找医生，主刀医生介绍说，如果子弹再向内偏半寸，伤及主动脉和心脏，秦山就无法保命。秦山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他还需要度过由肺挫伤、肺内出血引起的肺部感染和胸腔内感染，以及伤口切口感染等一系列难关，等他转危为安，才会被转入普通病房。秦山的手机没设密码，岳有威翻找通讯录，想通知他的外公外婆，却看到自己的名字是小薇小可爱，再放大点头像，是一只甜品雪媚娘。在秦山心里，某人居然是这么个圆滚滚白胖胖的形象。岳有威看得一笑，眼泪却流下来。秦山什么时候管他叫小可爱的？等他醒了就问他，他一定得醒来。秦山经常联系的人很少，岳有威很容易找到外公。外公名叫阮红朗，秦山和他分享过50号公路的美景。 岳有为没勇气和秦山的外公外婆通话，吃了止疼药，斟酌再三，发出文字说：
0: 阮爷爷您好，我是小山的女朋友小薇，我们途中遇袭，小山中了枪，医生刚做完手术，小山在重症监护室，我很抱歉通知这么糟糕的消息。
3: 足足过了一刻钟，岳有为才等到外公的回复。小薇辛苦了，在哪家医院？我们赶过来。岳有为把医院地址发过去，让护士推自己回病房睡觉，他得尽快恢复体力，不能让老人忙得团团转。
4: 第二天一早，护士帮忙请的护工到了，暂时只请到一位，但秦山还没醒，还照着呼吸机。上午警察又来了，黑人承认是受雇于人，雇主在暗网上和他们谈定交易，雇主供出一个华人女孩，但对方在逃。岳有为问：是唐莎吗？
2: 她叫邢家清，我们正在追。

0: 走进病房，刚好听到岳有威对警察铿然表态：
1: 他们最好庆幸我不会开枪，但我会学。
0: 外公找警察了解案情，岳有威对二老愧疚到极点：
1: 对不起，是我连累小山了。
0: 外婆头发花白，老得很有气质，青山说过她是翻译家，尽管很揪心，但她仍然先宽岳有威的心。
2: 是恶人作恶，你别太自责。
0: 外婆越通情达理，岳有威就越害怕青山醒不过来。风烛残年的老人早早失去了独生女儿，他不能让他们失去唯一的外孙。外婆安抚他：
2: 相信他，他会好的。我们家的孩子很坚强。
0: 岳有威转过头，悄悄哭了。外婆没再说什么，轻拍他的手背出去了。岳有威看着输液管，一滴一滴都是眼泪，都是活力。他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只要秦山能活下来，他就什么都不怕。凌晨，江天扑进门，他先去看秦山，但秦山在重症监护室，他看不着。再看岳有威，他的脸肿得江天都认不出来，还在看着自己笑，因为岳有威第一次看到江天红着眼圈。江天也嘿嘿笑，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岳有威，说时迟那时快，给他拍了一张照。岳有威大怒：
1: 删了，我翻脸了。
3: 就看看，我就自己看看。
0: 江天越看越乐，岳有威举起拳头，他跑了。
3: 我去找阮爷爷聊案情啊，我们得请律师。
4: 警察两次找上门，唐沙都咬牙不认，让他们找自己的律师。律师告诉唐沙，这是刑事案件，不好收场。唐沙说：
1: 如果你对律师费不满，我会追加。
4: 律师说：我尽量，但是 这不是钱的问题。唐叶辰赶来美国，责备唐沙太鲁莽。早跟你说过，你想弄死他会陪他先弄。嘴边的血迹干枯比他脸上的淤伤重得多。他让外婆帮忙把病床挪后，脸挨着秦山的上臂偷偷哭了。活着就好，从此大风大浪都只当小打小闹，他再没怕的了。唐家律师找来，外公去接待他。外婆对岳有威轻言细语：
2: 小山就是这样的，路人被欺负他看到也不会袖手旁观，不是因为你他才这样。而且
4: 岳有威将脸埋在臂弯里哭，听到外婆说：
2: 你给了他保护你的机会，填补了他对他妈妈的遗憾。
4: 岳有威无声痛哭。外公回来了，我和他们的律师谈过，他一直在暗示我。哼，
1: 可我很怕唐家再报复小山和你们。
4: 不怕，你是当事人，按你的意愿来。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司把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

0: 午夜书场栏目每天四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0: 经典是旷野里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最近啊，有个新兴职业在网上引起了一波关注和讨论，叫宠物派对策划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举办宠物社交活动的人。在宠物派对上，小动物们可以游泳、奔跑、下午茶，还有配套的宠物摄影。铲屎官们呢，则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这就是当下宠物最潮流的社交活动了。
1: 宠物烘焙师、宠物美容师、宠物派对策划师，宠物经济啊，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生意。而这些生意折射的是当代社会在人口结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与情感需求等多方面的深刻变迁。
0: 宠物的角色早就从传统的看家护院或者是玩伴转变成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在年轻群体当中，毛孩子、铲屎官这些称呼啊越来越普遍化了。
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猫猫狗狗的陪伴确实会对人的情绪状态、压力水平，甚至整体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借三部电影探索宠物与人类之间那种超越血缘的奇妙连结。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说说宠物为什么能瓦解我们的心理防线，给我们如此深沉的疗愈感呢？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宠物的故事或者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我们先从一部多线交织的温情电影开始。2019年上映的电影《宠爱》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的人与宠物之间的羁绊。其中啊，高明与高萌萌这对离异家庭的父女，因为长期分居两国，情感变得疏离，维系二人日常唯一的情感媒介就是那只胖乎乎的橘猫呼噜，英文名叫安吉拉。
4: 姑娘，放学了。
5: 嗨，安吉拉，你看没看见姐姐呀？
4: 嗨，姐姐看见了，好想姐姐哟。姐姐刚放学吗？
5: 对啊，宝贝，你乖不乖呀？姐姐可想你了。
4: 哦，我很乖的。哦，我更想你，我想的都等不及你暑假回来陪我玩了。
5: 等姐姐回来把你带回美国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不用隔着打越洋电话了吗？
4: 可是你妈妈那个男朋友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如果他趁你不在家打我骂我那怎么办呢？
5: 他要是敢，我弄死他。
4: 好闺女。
5: 哎哎，你是不想让我带猫走还是怎么的呀？
4: 怎么可能呢，烦死我了，恨不得现在你就把他带走。
6: 你说你要去了美国呀，哪能吃到这么好的亲爹料理呀？罐头。那是过年吃的，老美抠着呢，哪像我似的跟亲爹一样给你成箱买。你看我没吃小灶吧？
7: 没做什么小灶啊。
6: 啊，人家找人家去，人家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0: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想把你再弄丢啊。哎呀，咱们两个呀，相依为命的挺好的。
1: 高明对女儿的关爱始终是含蓄的、笨拙的，但每一次他抱着呼噜与女儿视频，每一场他假装呼噜闯祸试图把猫留下的计划，都指向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孤独。呼噜不仅是被争夺的对象，更成为高明独自一人坐在空旷餐桌前，夜里作息紊乱，工作时无人问候的那份孤独里唯一的陪伴者。
2: 最开始啊，女儿高萌萌以为父亲执意留下呼噜只是为了保持和他之间的联系，但在一次次拉锯与试探之后，高萌萌渐渐明白，留在父亲身边的那只猫早就已经替远在异国的他填补了很多无人可说无人可懂的空白。
3: Angela， 这是那些证件，
4: 请您把小动物拿出来，来呼噜，爸爸再抱一抱啊，不怕啊。
0: 呼噜马上就要跟姐姐去美国了，要听话要乖啊，姐姐会疼你的啊。记着啊，过了安检你就不叫呼噜了，就叫安吉拉，记得啊，记得啊。
3: 安吉拉走了，拜拜。
0: 嗯，拜拜。
5: 你去吧，我们到了给你打电话。
3: Angela， 跟姐姐回美国了。
5: 萌萌，这是你爸让我交给你的，说进了机场再给你。
3: 什么呀？
0: 亲爱的女儿，爸爸虽然不想失去葫芦，但是更害怕失去你。爸爸爱你。
6: 大笨爹，你讲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把呼噜留下来？你闺女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0: 女儿，不用跟爸爸讲理的。
6: 你这不是挺会哄闺女的吗？
0: 听我说，你说那件让你最难过的事情，爸爸要跟你道歉，是我先跟你妈妈提出离婚的，也是我跟他说不要告诉你，对不起。
6: 大笨爹，照顾好呼噜。
1: 高明并不是一个喜欢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习惯于把所有的柔软都藏在严肃的言行背后。呼噜却像是一把钥匙，既是高频互动的道具，也是这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唯一愿意展露柔软面的契机。
2: 高萌萌和父亲之间那种你不说我就不问的微妙隔阂终于在最后化解了。女儿放弃了带走呼噜的执念，因为她意识到呼噜在父亲的生活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伴侣。毛茸茸的小东西给出的从来就是不求回报的治愈。
1: 宠物最朴素的陪伴往往最能弥合人与人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裂缝。接下来从真人演绎的电影切换到一趟载满幻想的动画旅程。动画《猫与桃花源》是一部以父子关系为主线的公路电影。
7: 爸爸，对面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8: 豆鹏啊，我和你说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外面哪儿都又乱又了，
9: 小偷骗子还多。
8: 外面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7: 我想出去，我从来没有出去过。哎呀，
8: 长大你就知道了，家里这么好，该有的其实都有了，没有的本来就不该有，平平安安的像我这样就好了。
7: 我可不想变成你那样。
10: 铲子，董鹏，看我给你们找个新伙伴。它是一只金刚鹦鹉，它
11: 看得见他还在楼下。喂，我叫什么名字？
10: 金刚。
11: 知道，你是金刚鹦鹉。你叫什么名字？
10: 金刚。
12: 金刚，这是你的架子，过来。
11: 还有你的瓜子核桃。你的名字就叫金刚？
10: 对啊。
13: 哎，你不是一女的吗？为什么叫金刚啊？名字那么霸气。
10: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出生到现在，这是第六家，到一家换个名字，我自己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后来就干脆叫金刚了，不用记，也不用换新名字。
11: 去过很多地方。
10: 那当然，小朋友，那当然。
11: 不过我有个小毛病，就是忍不住要东西，
10: 稍微有点破坏力，就这么一丁点一丁点的缺点，人类就接受不了了。
11: 你去过那么多人家，那你去过外面吗？金刚阿姨
10: 啊，
14: 保持好身材。
11: 金刚阿姨，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哎呀，各种各样。
14: 再见。
10: 跟你说不明白。你好，关心外面干什么呀？
11: 我不想老在家里待着。
10: 也是。
2: 电影当中，毯子和斗篷是一对生活在城市公寓里的猫咪父子。斗篷是一只对远方有着深深渴望的小猫，它向往传说中的桃花源，最终下定决心独自踏上寻梦之旅。而父亲毯子则背离了以往习惯于家中舒适区的谨慎姿态，不得不踏出舒适圈，走上了寻找儿子的道路。
1: 电影《猫与桃花源》讲述的是爱与冒险的故事，涉及到一个层面，当孩子终于摆脱了家的庇护，父母也随之必须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成长。小猫斗篷一心寻回心中的远方，父亲毯子却在这个过程里不得不打破所有边界。
15: 我要回家了，江对岸的那个房间，那是我的家。
11: 爸爸，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家吧，我知道有一个家多不容易了。
15: 儿子，你已经长大了，这大大的世界，去吧，去经历，去冒险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家了，你知道我在那儿，家在那儿。
10: 要小心，小心，小小心，小斗篷。
11: 我也走了，妈妈她不在桃花源。
16: 你要去哪儿呢？
11: 我不知道，我想到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0: 再见。
11: 不管我去哪儿，妈妈她可能就在那儿呢。我来了，妈妈，我来了。
10: 大大大世界。
15: 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的那个桃花源就是这里了。谁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桃花源吧，那个放下烦恼自在快乐的地方。可是呢，斗篷有他要找的大大的世界，我有家，我们都要放手，都要离开，都要长大。也许真正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你想去又留不下来的地方。
2: 最终毯子和斗篷都找到了各自的桃花源。毯子的改变不仅出于父爱的驱使，更关乎父子双向的成长缔结。透过斗篷的追梦与父亲的改变，我们可以读到电影建构了丰富的内在层次，是一部不只拍给孩子看的动画。
1: 同样是动物的奇幻冒险，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被观众称为眼泪收割机，那就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2: 电影的主角叫贝利，是一只通过好几次转世轮回的狗。他用狗狗的眼睛观察世界，用小爪子牵住了每一任主人，但无论时间怎么变，他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主人小男孩伊森。
17: 我思考着生命，思考着数不清的问题，然而眼前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才能喝到水呢？
18: 你醒了，小狗狗。
17: 这是什么情况？
18: 妈妈。
17: 小男孩。
18: 狗狗。
17: 小男孩。
18: 没事吧？
17: 我都不知道有小男孩这种生物。
14: 我看这个小家伙不会有事儿的。
10: 我可以养他吗？
14: 我不知道，你爸爸可能哦。
17: 我当场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养这个小男孩。
10: 好了，爸爸，我们养了。
19: 那谁来喂他？
10: 我来。
19: 谁给他洗澡？
10: 全都交给我吧。
19: 你确定要这么做？
10: 是的。
19: 哦，我考虑考虑。
10: 乖的，真的很乖的。哎呀，求求你了，他是猎犬，老爸，他可以帮你拿拖鞋，下雨了拿报纸，你想拿什么都可以，他可以的。看，嘿，过来，你在干什么？
14: 你看，伊森跟我保证过了，他会照顾好这条狗的。
10: 对，真乖，求你了，爸爸。
14: 好了，他需要朋友。
19: 行了，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俩啊，好吗？带他出去，我和你妈妈谈谈。
10: 好吧。
19: 明天就把他送走。
10: 紧张吗，伙计？
19: 你怎么想？
10: 别怕，不会有事的。对，
19: 家里会被搞得乱七八糟的，他很快就会厌倦的。
14: 行了，吉姆，
19: 我听你明白了，你了解你儿子。
10: 如果他反对，我们就离家出走，再找一个家。
19: 伊森。
10: 啊。
19: 你有狗了。
1: 贝利陪伴小主人伊森长大，帮他追到了心爱的姑娘汉娜，最终因为年龄太大去了汪星。而此时的伊森只是个失恋加受伤跛脚的青年。
2: 第二世，贝利变成了威风凛凛的警犬，在执行抓捕任务时牺牲了。第三世呢，他又成了陪伴单身女青年的柯基犬。第四世，成为了一只被忽视的大狗。
1: 无论经历几世轮回，贝利都带着最初的记忆，仍旧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梦见少年伊森把橄榄球抛向空中，然后蹲下身等他跳过去衔住球的场景。那是贝利和伊森的独家记忆。
17: 耶，你有新项圈了。耶，
20: 不像饿了很久，很健康嘛。
17: 是啊，他很乖，对不对？
21: 对。
17: 可是伊森还是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个人睡吧。我想帮帮他，可是怎么帮呢？等等，等等，让我想想。好了，贝利，就这么做，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就是这里了。我要找。
14: Rachel，
22: 哦嘿。威儿过来，外婆来了。
17: 嗨，又是这个气味，
22: 感觉怎么样？
23: 我好着呢，真是个惊喜。
14: 嘿，宝贝儿，
17: 气味更浓了。
14: 是，怎么样？
17: 是汉娜。
22: 还好吧？
23: 谢谢。
22: 很好。
17: 你还在这儿？
22: 真的。
17: 哦，你样子变了。
23: 最近
17: 可是仍然有饼干的气味。
23: 忙，还没到忙的时候呢。
14: 好吧，那这是谁呀？
23: 哦，它是一条流浪狗。
14: 流浪狗，真的？哦，你好啊，好可爱的狗。它肯定不是一条流浪狗，脖子上戴着项圈呢。它名叫巴迪，我看看它的主人是谁。嗨，伊森。
17: 安娜。
14: 我来送你的狗。
17: 你丈夫去世以后，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吧？
14: 是啊，所以特别想我女儿。后来她又有了孩子，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帮把手。
17: 是啊，这次待多久？
14: 我不是来小住的，我一个月前搬回来了。
17: 搬回来了？欢迎回来。
14: 谢谢。
2: 四生四世，万里归来。贝利再次找到伊森的时候，伊森已经是一位孤独的中老年人了。贝利始终记得那个只有他和伊森才知道的秘密动作，也终于让伊森认出了自己。
1: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的导演莱塞·霍尔斯道姆，被公认为是全球最擅长拍狗狗影片的导演之一。 他延续着一贯的温暖风格，并借由贝利的眼睛阐释他对狗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说，狗能告诉我们怎么去爱，狗能教人类活在当下，珍惜当下，不要沉湎于过去或未来。这就是我想通过电影传达的讯息。
2: 三部电影是三个关于陪伴的刻度。宠爱里，猫咪呼噜缝合了父女之间干枯的感情，用一种几乎没有言语的行动在修复代际鸿沟。猫与桃花源里，父子猫在追逐不同方向的过程中重新找到彼此的归宿。而一条狗的使命，贝利用无法驱散的思念解释了忠诚与信仰是可以跨越轮回的。
1: 动物不会劝你振作，不会鞭策你重新出发，但当你最孤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团温暖蜷在你脚下，让你知道你一直被接住。这种体验被心理学家称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它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只是稳稳地接住你。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21: 你守岛，我守你。
24: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25: 6秒了啊！
2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2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2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心潮，如果有下次，如果有下次，换你做我的笑。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1: 上半时段的三部电影《宠爱》《猫与桃花源》以及《一条狗的使命》，把我们拉进人与动物交汇的瞬间里，舔舐、陪伴、寻找、归还，每一帧影像都像是在敲击某种柔软的心弦。
0: 然而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羁绊不止于艺术表达，在心理学研究中也有非常扎实的科学解释。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来听听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的专业解读。为什么宠物能治愈我们？这种治愈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呢？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我身边就有很多铲屎官啊，包括我自己也常常感慨，看似是我们在照顾小动物的吃喝拉撒，可真正被治愈被救赎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自己家里也养了三只猫啊，每天下班推开门，结束一天的疲惫工作啊，看到它们迈着轻快的步子啊朝我走来，一天的疲惫压力焦虑仿佛就被时间抹平了，心里满是踏实和安宁。这种看似很主观的治愈感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心理安慰。从大众熟知的抚慰犬、动物辅助疗法，到了风靡全球的狗狗瑜伽呀，什么萌宠咖啡厅啊，再到人们听到的很多和人类和动物相伴的暖心故事，都在一次次的验证啊，所有跨物种的陪伴都藏着强大的疗愈力量。为什么摸猫啊会让人心情放松、情绪变好呢？其实这件事啊，早就被认知神经科学和大量的实验证实了，这不是一个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心理作用。人和温顺的动物进行皮肤接触啊，轻柔抚摸的3到5分钟内，人脑和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的可监测可量化的脑部变化。首先啊，当我们抚摸猫咪柔软的皮发啊，接受温柔的触觉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腹侧被盖区和伏隔核这两大核心的奖赏脑区呢就被立即激活，快速合成三大快乐的神经递质。这个多巴胺呢是带来及时的愉悦感，消解烦躁，那血清素呢是稳定情绪节律，内啡肽呢起到一个天然的镇痛啊舒缓神经的作用，那更是身体自带的情绪镇定剂了。那同时呢，我们大脑的下丘体、垂体和肾上腺的轴会快速趋于平缓，体内这个皮质醇啊、肾上腺素的浓度会显著下降，我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占据主导，心率放缓，血压趋于平稳啊，情绪呢自然就会平静下来。那同时啊，从脑科学的一些角度啊，会发现撸猫减压呢是一种真实可测的脑科学的现象。有实验表明呢，长期处于工作焦虑、神经紧绷状态的人，就是高频紧张的贝塔波。而开始撸猫互动1分钟之后呢，这阿尔法波的占比就会明显提升。而这阿尔法波呢，就是人体放松、安心、情绪舒缓时的主导脑波。这个从脑神经层面直接去证明哈，这个撸猫确实能够让你从根上啊就变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平静、踏实。你看我养了3只猫啊，对此就深有体会。工作陷入瓶颈啊，思维紧绷低落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刻意做什么减压仪式啊，就坐在沙发上和你的猫玩一会儿啊，感受一下它那个咕噜声、柔软的皮毛、慵懒的状态，其实大脑中的一些纷乱的杂念就会自然消散了，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不知不觉间呢你心态就平和了啊。这种无声的陪伴呢，没有言语劝说，却依靠一种纯粹的感官互动，完成了一次天然的脑神经情绪调节。心理学科上有一种叫 动物辅助疗法啊，这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主流心理干预手段。它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宠物疗愈、动物疗愈啊，不只是简单的和小动物玩耍，而是有完整理论、标准化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专业疗愈方式。抚慰犬进校园、进医院、进养老院啊，还有马术疗愈啊等等啊，都在帮助情绪障碍的人群重建内心秩序。而且猫狗呢是可以改善青少年的社交恐惧的，这些都不是噱头，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原理支撑。而动物疗法呢，目前还成为预防和延缓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咱常说的脑炎痴呆的很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方案。那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啊，这脑炎痴呆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认知功能的持续衰退，而长期合理的宠物的陪伴就能从多个角度保护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这饲养宠物本身呢，就是需要日常喂食、铲屎、陪伴互动啊，形成一种固定的生活流程。而这个流程化和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就能强制提升老年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和计划性，避免大脑呢长期闲置退化。眼睛呢，可能用多了，咱们会近视或者远视。包括你的肌肉用多会疲劳啊，甚至会肌肉拉伤。那大脑就特别特殊，它是必须使用才能够生长，才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状态的啊。唯有大脑这个器官是越用越灵活啊。那所以其实每天和猫狗的互动啊，就能够去促进大脑的活性啊，延缓海马体的萎缩速度，保留一个基础的记忆功能。那目前呢，国内外的多家养老机构啊，老年康复中心都已经常态化的去引入猫狗陪伴了。啊，甚至说咱升级到了脑健康保护的重要的作用。
0: 你看啊，刚才唐老师说，跟喝肥宅快乐水、吃甜品、运动相比，和小猫小狗互动就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这可真是轻轻松松获得治愈的好方法呀。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啊，像我一样在网上云养猫云养狗的人也能够通过视频获得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带来的快乐，还不用我养，不用担心毛过敏，多好啊。
0: 如果你怕毛过敏呢，你也可以考虑养一些没有毛的宠物
1: 啊。倒也是，
0: 哎，你看啊，猫狗呢自然是属于主流宠物了，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非主流的异宠啊，比如说乌龟、金鱼，甚至还有蜘蛛、蛇、蜥蜴等等。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宠物也能发挥同样的疗愈作用吗？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析吧。
4: 动物的治愈力量呢，也不局限于猫咪、狗狗这类的伴侣动物，只要是人和动物建立起真诚的情感链接，那无论是温顺的小马，还是看起来有野性的凶兽啊，都能够实现心灵的救赎。经典的猫狗题材的电影叫做《宠爱》啊，影片中有六个温情的单元故事啊，讲述了不同的宠物和人之间深刻的羁绊，有陪伴少女走过青春迷茫、消化青春期心事的猫咪，有默默守护主人、化解家庭矛盾的忠诚狗狗，还有借着宠物的缘分收获美好爱情和人生成长的年轻人。你看这些小宠物都不会说话哈，也没有美丽的表达，却用一生的忠诚和陪伴成为主人最贴心的情绪树洞，最安稳的一种心灵的港湾。你看主人孤独无助的时候，他们温柔相伴，那这种无条件的宠爱和接纳正是疗愈的核心内核，这也就是宠物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一种价值。有一部文学作品啊，叫《狼图腾》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它打破了一个很核心的信念啊，就是猛兽是无法疗愈人心的啊。这其实，在《狼图腾》这本书中啊，它写到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呢，也可以缔结情感链接啊。看似凶狠野性的狼，骨子里同样有感知善意、懂得感恩、懂得陪伴的本心。所以在广袤的草原上呢，这份与众不同的陪伴抚平了主人公内心的浮躁和焦躁。所以啊，这动物的治愈力呢，无关于体型，无关物种，无关外表，只要能彼此信任、用心陪伴啊，哪怕是比较凶猛的猛兽，也能抚平我们的内心创伤。还有一些聚焦人和马相伴成长的影视作品啊，现在有一个我们的研究领域叫马术疗愈，如今也成为一种专业的 心理干预方式了。因为马儿呢，天生是拥有敏锐的情绪感知力，能精准捕捉到人类的紧张、焦虑、疲惫、怯懦。所以其实人在马儿相处配合、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呢，就会不自觉地放下防备，达到一种人和自然的合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咱再做点剖析啊。动物疗愈最核心的两大价值，一是给予人类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二就是带来最纯粹的叫存在性的陪伴。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呢，它总是有限制的啊，它有人情世故的考量，社会角色的束缚，我们不得不时刻伪装自己，要假装坚强，有时候甚至会顾虑得失，刻意讨好。但是在动物面前，你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去做自己，疲惫不堪也好，放声大哭也罢啊，慵懒颓废也好，小动物从来是不离不弃，给咱们无条件的爱。这种全然的接纳就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呢，饲养动物的过程还会给予我们珍贵的价值感和责任感啊，就是说每天按时喂食，细心照顾，用心陪伴，就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啊被需要、被依赖啊。那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呢，就可以抵御一些生活中的虚无感和无力感啊，尤其是这种精神的内耗。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啊，甚至说就是有一些社交障碍的人群来说呢，宠物的出现就是让他们平淡的生活有了牵绊，有了寄托。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说那宠物的寿命终究是短暂的呀。

0: 我还在于陪伴的质量啊。小动物呢，用短短几十年的时光，陪我们走过人生一段旅程。在我们迷茫无助、身心疲惫、孤独难熬的时刻，给予了最纯粹的温暖和力量。这份美好和珍贵的回忆，在相处中收获的成长，其实它会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笔财富。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随时回忆这些美好的瞬间，在帮助我们撑过很多艰难难熬的时刻。所以呢，不管是我家里朝夕相伴的三只猫咪啊，还是您在路边啊遇见的流浪小猫小狗，还是说咱在影视故事里看到了一些陪伴啊，以及一些故事的羁绊，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真正治愈生活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柔陪伴。抚平人心创伤的从来不是华丽动听的言语，而是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接纳。所以啊，如果你此刻正在养着宠物，就好好珍惜这份跨越物种的双向的爱意。如果你还没有拥有自己的小宠物啊，也没有关系啊，不妨多留意身边的小动物，试着去感受这份简单、干净、纯粹的美好。人生呢，或许有很多不如意啊，但是世间呢，总会有一只可爱的小生命在默默地爱着你，默默地陪伴你，用心感受这份与生俱来的治愈力量，好好爱自己，也好好善待每一个可爱的生灵。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正如他所说，生命的意义在于陪伴的质量，而非时间长短。尽管大部分宠物的寿命短暂，但它们在我们人生旅程中给予的温暖、力量和珍贵回忆，以及相处中收获的成长，会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2: 宠物不会说话，但它会给你一堆无法拒绝的指令。该喂饭了，到点该出门了。于是啊，对于人类来说，我要振作起来的这样一个抽象目标，就被拆解成了一件件明确的小事。先把宠物喂饱，再带它下楼走走。虽然看似很小，却恰好能够帮助很多人迈出最难的一步。
1: 宠物的世界里没有对过去的悲伤和对未来的焦虑，只有此时此刻此地依偎。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电影《一条狗的使命》里，贝利的活在当下，这也是他们给人类上的一课。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聊了这么多治愈人心的宠物，我们来说一个反差感极强的异宠。提到宠物鸭，估计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通体雪白、圆滚滚、身价不菲的表情包科尔鸭，但你可能想不到，被称为颜值霸主的科尔鸭早年竟然有一段职场黑历史。
2: 科尔鸭的英文名叫 call duck， 源自荷兰语，直译过来呢就是陷阱。最早的科尔鸭其实是被当成职业骗子来使用的，猎人们会训练

0: 演这些科尔鸭，利用它们洪亮的叫声，把其他野鸭同类引诱到沼泽或者是陷阱里。哎，也就是说，它们是帮助猎人的猎鸭。
1: 所以你看，鸭不可貌相。最初的科尔鸭可不是什么傻白甜，而是职场精英。可爱的外貌在当时只是一种伪装罢了。
0: 科尔鸭高亢的叫声来自独特的基因突变，但是因为它们体型长得太小，产肉率又低，一直不受餐桌的待见，哎，反而因祸得福，靠着颜值成功逆袭。随着打猎的需求慢慢变小，从19世纪开始，人们才着重培育它作为观赏禽类。
1: 看来宠物的世界也少不了这种反差萌啊，不只是猫猫狗狗，连一只看似软萌的鸭子背后都有着如此有趣的历史与故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也许此刻你正抱着你的猫咪，它刚刚从你衣角上蹭进你怀里。也许你的狗狗现在正趴在脚边安静地睡着觉。也许啊，你什么宠物都没有，只是在互联网里云养狗云吸猫。
1: 但无论如何，听过了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认同一件事，心里的某些地方是语言触达不了的，而宠物用沉默替我们温暖了那里。他们不追问，不评判，不分你我的高低，只负责把我们的坏情绪轻轻接住，稳稳化解。
0: 希望你心里的那个小孩每次想哭的时候，都有小宠物朋友在一旁安静地陪着。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饭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7: 哎呦，小霍，这天热的明显真是啊，夏天的感觉了。
18: 别急呀，这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
17: 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下。

0: 么叫以热攻热、啊、
1: 这就跟那以毒攻毒是一个道理。
0: 哎呀，不是，我想听听您这歪理邪说是跟谁听的呀？
1: 跟何云伟和韩云飞呀。
0: 他俩怎么了？
1: 这二位在双百宴上啊，吃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吃的可开心了。
2: 要该您表演了。
3: 这场是我，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哦，对对对，
2: 叫韩云飞。
3: 那有认识的。
2: 我们俩人这关系呀、啊、在台上是好朋友，
3: 没错啊。
2: 台底下经常的来往。
3: 哎，咱们两家关系好。
2: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家我是经常去
3: 啊，常来常往。
2: 他们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3: 或
2: 资金往来，我是一清二楚啊。
3: 我们家有一卧底，您瞧见没有？
2: 卧底像话吗？
3: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 前两天我还去了呢。你们家有喜事啊？
3: 哦，这您也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了。
3: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去啊，不能空着手去。
3: 咱们俩有交情啊，
2: 带着不少东西呢。
3: 那得带点东西，
2: 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刀子。
3: 别说了，我们家什么事啊？
2: 下猫。
3: 下猫像话吗？不是这个。
2: 那是
3: 我爷爷
2: 下猫。
3: 对了，没听说过老头下猫啊。
2: 不是，那是
3: 不是
2: 你爷爷？
3: 我爷爷过寿，一百整寿，
2: 99周一百虚。
3: 你还挺清楚，
2: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一喜事呢。
3: 还有
2: 你们那少的
3: 啊，就是我那儿子，
2: 大儿子。今年考试门门100分，
3: 三年级不容易，
2: 太优秀了。
3: 这加的一块叫
2: 双百宴，
3: 双喜临门。
2: 你呀，外边应试去了。
3: 哎，我让车撞了，您瞧见没？
2: 我说撞了。
3: 什么叫应试？
2: 外边应事儿去了。
3: 外边有演出没回来。
2: 我替您主持这会议。
3: 咱们哥俩这交情啊，您得替我尽尽孝。
2: 双百宴嘛。
3: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跟您说啊，我还请了一趟乐队呢。
3: 这是您尽心了。
2: 我一说，开宴，
3: 您给主持。
2: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嘚亮。
3: 满屋子出溜耗子。
2: 不是
3: 什么乐队，
2: 乐队，我请了乐队，就为烘托一下气氛。
3: 还烘托气氛？
2: 那当然了。
3: 行行行，好。
2: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
3: 好。
2: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亮。
3: 有线。好。
2: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够呛。
3: 怎么够呛呢？
2: 我准备这东西，我怕不够吃的。
3: 那您多心了。
2: 火锅、海鲜。
3: 海鲜大餐我听说了。
2: 对呀、可是你爷那牙不成啊。
3: 您吃点软和的。
2: 100岁我怕有豆腐呀。
3: 给准备豆腐了。
2: 鲜豆腐
3: 啊，
2: 冻豆腐，
3: 嗯，
2: 血豆腐，光血豆腐就有多少种啊。
3: 哎呦，
2: 鸭血的、猪血的、羊血的。
3: 哎呦，这哪儿找那么些血？这
2: 不是，这不软和吗？
3: 就说照顾老人这牙口。
2: 您猜怎么着？你爷爷跟你那大小子在乐声当中款步步入会场。
3: 要不说我们老爷子精神极了。
2: 我抬头这么一看呢，这老爷子哪像100岁的呀，
3: 精神矍铄呀。
2: 年轻时候大高个儿，
3: 就是大高个儿。
2: 这岁数腰板也不塌，
3: 也不矮啊，
2: 够1.4米。
3: 这还大高个儿呢？
2: 不到
3: 啊，
2: 1.38米。
3: 这叫1.38米。您这是夸我爷爷的吗？
2: 个儿不矮。
3: 您瞧错了。
2: 不是吗？
3: 那俩眼有点离奇。
2: 哦，
3: 知道吗？您看1.4米、1.38米那个
2: 啊，
3: 那是我儿子。
2: 说的就是你儿子呀。
3: 就是我儿子。
2: 呼啦叉白毛连蝎的是吧？挺长的瘦眉还撵呢。
3: 你再使劲我抽你啊。三年级呼啦叉捋瘦眉。
2: 对，
3: 小怪物这是。
2: 什么小怪物？
3: 那废话，您看明白了吗？
2: 那是
3: 有2道瘦眉，那还是我爷爷。
2: 说的就是你爷爷。
3: 哎，对呀，
2: 你爷爷穿的是红西服啊。
3: 哎，喜庆。
2: 红西服、红西裤、红皮鞋，系着红领巾。
3: 没有，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2: 对，说的就是你儿子嘛。坐轮椅还招手呢。你推我干嘛？
3: 像话？到底谁出来了？
2: 这你爷爷领着你们的少的出来了。
3: 您说清楚了好不好？
2: 俩人都是主角啊。
3: 哎，俩人确实啊，双百宴嘛。
2: 坐好了，坐好了。没有外人。
3: 对，
2: 都是家达的自己人。
3: 这话谁听得懂啊？这个
2: 这功夫就看你爷爷把筷子抄起来
3: 啊，要吃。
2: 我把筷子抢过来了。
3: 你这叫不像话。
2: 不是，
3: 蓝老头高兴，
2: 我有话说。
3: 哦，对对对对对，慌忙了。
2: 大喜的日子，我得表示表示啊。
3: 哦，您是这个主事人。
2: 对。

0: 友，您得说两句。
1: 我打兜里头啊，
0: 表示表示。
1: 掏出这么厚一沓，
0: 呵，大红包，
1: 手指。你得讲究卫生啊。哦。筷子虽然是过水了，带着水珠的，你这搁桌上沾土怎么办？
0: 也是。
1: 我得拿着这餐巾纸擦呀。
0: 这还够细致啊，先生。
1: 我一个一个，我得。
0: 哎呦！啊，这位修过车，您看见没有？
1: 挨个都放好了。嗯，这您放心的吃啊。
0: 这谁放心呢？
1: 没问题呀。啊，另外呢，我还准备了。啊，
0: 您还准备了
1: 四句打油诗，
0: 表达您的心情，
1: 就算贺词。
0: 哎，四句贺词，
1: 四句贺词。
0: 您先说这头一句。
1: 头一句是，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0: 这是头一句。二句，
1: 一辈子辛劳，能吃苦。哎，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嗯，三句，
1: 今天我来表心意。
0: 哦，您表达什么心意啊？
1: 给您下块冻豆腐。哎
0: 呀，说了半天就给人下块豆腐呀？
1: 他牙不成啊。
0: 哦，也是。哎，先把这豆腐下进去，
1: 多煮几块吧。
0: 哎，多煮几块，
1: 烧起来，冻豆腐一盘，鲜豆腐一盘，哎，血豆腐一盘，先煮着去呗。
0: 豆腐锅。
1: 我一说这个啊，你也高兴了。
0: 这能不高兴吗？
1: 冲我呲牙一乐。
0: 哎，乐了。这是谁呀？
1: 猫，
0: 猫，
1: 没让你吓猫呢吗？
0: 我爷爷乐，这猫在这旁边叫唤
1: 啊，正是
0: 这不搅和吗？这是
1: 正是劲头啊！
0: 行，这什么劲头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是
1: 就在这功夫啊，就看你爷爷一抄这筷子呀，
0: 刚要吃，
1: 哎，你哥哥把筷子抢过来了，
0: 你看看。我们家的人啊，都看不出眉眼高低来。
1: 不是
0: 他抢什么筷子，
1: 他也要说几句。
0: 哦，这我大哥也有能耐呀。
1: 你大哥是什么工作呀？
0: 这个搞互联网，
1: 巨大树啊。
0: 对了，那就逮起来了。大数据，
1: 大数据，
0: 哎，搞的这个大数据医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今天来呀，他是请假过来的。
0: 你工作忙，
1: 哎呀，特意请假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
1: 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您就疼我，
0: 小时候最疼他。
1: 这次我来呢，我特地呀，送您一程。我送您一个疗程。
0: 一个疗程。
1: 说这话打兜里头掏出一卡片来。
0: 明白了，
1: 体验卡。哎，
0: 这个大数据体检。
1: 对了，
0: 哎，往这一坐呀，这老人200多项指标用这大数据直接就能给算出来。高科技，
1: 这好啊。
0: 好啊，
1: 保障身体呀。
0: 这太好了。
1: 我呢也做了四句诗。
0: 哦，他也有说四句，
1: 也算是贺词。
0: 这头一句是，
1: 头一句太好了，大数据的应用多。
0: 确实应用多，
1: 四世同堂，多快活！
0: 您听着多好的词儿啊！
1: 今天我来表心意。
0: 你怎么样呢？
1: 您把羊肉往那儿搁。
0: 好，净盯着这羊肉了。
1: 他得吃点东西呀。
0: 哦，也是。
1: 他不能光吃豆腐呀。
0: 得照顾大家伙儿。
1: 哎，还得说这话呀。你爷爷高兴了。
0: 这猫怎么又来了？
1: 这是你爷爷。这，
0: 我爷爷跟猫一动静。
1: 不是说话呢。
0: 我爷爷说话，
1: 不是说喵喵，
0: 你换个字眼不成吗？
1: 出这动静就不容易了，一百了，
0: 这是，
1: 对吗？
0: 说这个词做的喵，夸这词做的好，
1: 点赞，
0: 不错，大伙赶紧吃吧，
1: 吃吧，你爷爷呢？就把这筷子抄起来了，
0: 对，
1: 你抄这筷子呀。你儿子给抢过去了。
0: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1: 这孩子真聪明。
0: 那可不是。
1: 他也编了四句。
0: 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1: 他说这个四句，太爷身体没得说。
0: 哦，对，他这
1: 牙口啊，软的硬的呀，嚼不得。
0: 哦，嚼不得。
1: 软的硬的，嚼不得呀。
0: 第三句，
1: 我今天也来，表表心意。
0: 哦，这个最后一句，
1: 加骨头鱼刺全都得。
0: 还是猫，
1: 还是猫。哎呀，爷爷，你爷爷挺高兴
0: 啊，瞧瞧。我就知道这个，我爷爷怎么还这动静啊？
1: 这是猫啊？
0: 怎么这又是猫啊？
1: 我把猫端出去了，
0: 倒 倒没倒这猫身上？
1: 我怕它搅和呀。
0: 这就够搅和的了。
1: 多好的事情啊！我再一看你爷爷呀，过去了，
0: 过去了啊！不像话啊！那是这个岁数大了，
1: 睡过去了。哎，
0: 闭目养神，
1: 半天不吃东西。
0: 对呀，
1: 睡过去了。
0: 没错没错。
1: 我说这得烫醒了啊！
0: 烫醒了，
1: 这得叫醒了啊！
0: 赶紧惊动惊动！
1: 哎，搬了搬了，醒了醒了，该吃了。
0: 对了，
1: 一说该吃了，
0: 老爷子
1: 高兴了。一抄这筷子呀，哦，
0: 他就吃上了，
1: 就唱上了，
0: 唱上了啊！他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老太爷呀，啊，年轻时候老票友，就喜欢京剧，
1: 齐派，嗓子有味儿。哎，
0: 这一唱出来是那么意思，
1: 嘿，真好听啊！嗯，那天他是这么唱的，哎，
0: 您给学一学，
1: 先叫板，
0: 让这猫出去，
1: 出去。这是你爷爷，
0: 我一回都没猜对。
1: 说的是庙，哦，说的是庙，啊，
0: 还是庙。
1: 行了，那就不叫板了，啊，
0: 甭叫板了，直接唱吧。
1: 打家伙吧，啊，
0: 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
1: 双白烟上喜洋洋，
0: 唱
1: 尊神列位听端详，
0: 唱
1: 工作学习要努力，
0: 唱
1: 莫要辜负这好时光，
0: 唱唱。

0: 的豆腐啊。
1: 他怎么哭豆腐呀？
0: 成豆腐脑了？
1: 全煮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还真就喜欢吃火锅，一年四季都得吃火锅。
6: 那只能说是您个人的爱好。
5: 哪儿啊，喜欢吃火锅的人真不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讨论。
6: 什么呀？
5: 当代人的火锅三件套。
6: 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就是说每个人啊，吃火锅的时候都有必点的三样东西，而且呢，搭配模式啊，因地域的偏好、健康需要和解腻组合等等等等啊，呈现多元的形态。哎，就我想问问你吧，
6: 嗯，
5: 火锅必点的三件套是什么呢？
6: 啊，这不很简单吗？火、锅、料。
5: 嗨，咱能不能别从表面意思上拆呀？
6: 不是，那你说必点的，那没火、没锅、没料。它能叫火锅吗？
5: 咱们能不能想想再下点什么呀？
6: 哦，你是说我下点什么菜是吧？
5: 对呀。
6: 那不很简单吗？羊肉、牛肉、鱼肉。
5: 不是，咱能吃点草吗？这全是肉，腻得慌。
6: 我一个肉食动物，我吃什么草啊？
5: 你这一点都不绿色。
6: 你别说我了，那你吃什么呀？
5: 我呀，
6: 嗯，
5: 虾滑，
6: 嗯，
5: 鱼片，鱿鱼卷。
6: 您这也不绿啊，您这不都是海鲜吗？哪有绿啊？
5: 哎，我这是高蛋白白肉，还不长肉，你懂不懂？
6: 我是不懂，反正我就知道这火锅我就得吃我自己最想吃的，我最快乐。
5: 那当然了，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你看这个何欢和任子慧，他们这火锅啊还不知道吃点什么呢。
7: 服务员，
8: 哎，你好，
7: 我刚才点的是清汤锅，为啥给我下成麻辣的呢？
8: 不能啊，我上的就是清汤锅呀。
7: 你清汤锅我嘴能这样吗？
8: 不能啊，我100%上的就是清汤。
7: 你这不抬杠吗？舌头麻了，说不了话。
8: 你尝尝，你尝尝，我尝尝。
9: 火锅漏电了，
8: 老板赶紧把闸拉了，快快快快快！
7: 哎呀，这玩意儿你给我上个麻辣漏电锅，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解决不了了，我跟你说投诉你们。这锅也得拿走，为啥它漏电了？
8: 不是那锅，哎呀，锅，哎呀，
7: 咋回事啊？
9: 漏电了，
8: 欢迎光临。
9: 来了，
7: 那个老板，来一份炒饼。
9: 好嘞，
7: 谢谢啊。
9: 哎，
8: 老板娘，
10: 嗯，
8: 他来咱们店里已经白吃一个月了，还不给钱，怎么还让他吃呢？
9: 不是不是，渣渣啊，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吗？你想想啊，三十好几的人了，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媳妇没媳妇，而且运气还那么差。所以说嘛，你看他都这样了，你忍心吗？赶快给他上吧。
8: 你的烧饼。
7: 哎，谢谢啊。
11: 妈呀，那个我在北京呢，找到工作了，找到了找到了，有吃有喝的啊。我现在在哪儿呢？泰国啊，特别好，那个公司去旅游，然后我就一起去了。泰国怎么这么安静啊？妈，你说我骗你干啥呀？我妈，其实
12: 萨瓦迪卡，李老，你好，你好，你好。

0: 妈，那个我在泰国呢，你听见泰国人说话了吧？
1: 阿里你好，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妈，那个啥也不说了，那个我稍后再给你打过去啊，那个先挂了啊。
1: 阿里，拜拜。
0: 那个，谢谢啊，谢谢。
2: 谢啥呀？这不都应该的吗？赶紧吃吧。
3: 哎，月心啊，咱们应该吃点什么呀？
4: 有啥不行啊？我说这条路上的店都吃过了，就吃这家吧。服务员，
5: 哎，你好，
4: 给我来份炒饼。哎，
5: 有什么忌口吗？
4: 没有。
5: 那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4: 有，我不能吃不饱，给我多加点馅。
5: 好嘞。哎呀，
4: 哎呀，我跟你说，他们这家炒饼可好吃了呢。你何欢，是不是你？
6: 月心。
4: 老同学，
6: 哎呀，老同学呀，
4: 哎呀，哎呀，太好了，
6: 哎呀，老同学，坐，
4: 咋这么巧呢？
6: 哎呀，哎呀，月心，咱们多久没见了？有四五年了吧？
4: 嗯，四五年了。你看我记性多好。哎呀，上次你哥结婚，我也没去了啊，这份子钱也没随，挺不好意思的。
6: 没事。
4: 这样，这是请柬，这次我结婚，你必须来啊。
5: 那个，炒饼，
4: 哎呀，哎呀，服务员。你们这 WiFi 多少啊？啊，
5: 那个 WiFi 密码是 LVP82NLF。
4: 这么复杂吗？
5: 一点不复杂，我跟你说啊，就是来一瓶82年的拉菲缩写。
4: 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1200。
4: 啥意思啊？
5: 拿钱。
4: 不是我。
5: 别废话。
4: 不是我没有钱。
5: 信不信我把眼珠子抠下来？快点，谢谢。
0: 月心，嗯，这位是啊，
4: 建内，打声招呼啊。
0: 你好。
7: 你好。
3: 天哪，他们家炒饼是给人吃的吗？那饼都没切齐。月心，咱俩还是吃海鲜吧。走，
4: 回来。吃啥海鲜呢？顿顿吃海鲜，没吃腻呀、啊？炒给你发的。吃海鲜能有老同学重要吗？对吧，皮皮虾？瞧那个幽默的。自己来的，女朋友呢？
0: 啊，那个我
3: Oh my god， 你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
4: 怎么说话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没有女朋友啊？人家那叫单身贵族。真没有女朋友啊？你咋还没交女朋友呢？你说你小学没女朋友，初中高中没女朋友，大学毕业好几年还没女朋友，怎么回事呢？你妈不着急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稀得说他，小时候我就不招人稀罕，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大妈，你谁呀、啊？
8: 你们好，我是何欢的女朋友，老公。

0: 这个不太合适吧？您都多大岁数了都？
1: 俗话说得好啊，女大三抱金砖。
0: 那你得抱十几块的吧？你抱着动吗你？
1: 女大三抱金砖，抱几块叫你管。
0: 大妈，都说这女人是水做的，你是水泥做的吧？
1: 别瞎说，我是水瓶做的。欢欢，人家笑饿了。
2: 那。

0: 那个，那你就吃呗，那个。
1: 人家要你喂。
2: 天哪，是什么东西如此耀眼？哦，原来是我的18K 大金戒指啊。那个老公，是不是很耀眼啊？傻不傻？哎呀，
3: 都亮瞎我的眼了，赶紧收起来，低调点。
1: 天哪，老公，你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看好了一个钻戒，我给你买回来了。来，你戴上试试。好看。好了，欢欢，你们先聊，我先去忙了。
3: 阿姨再见啊。
1: 叫谁阿姨呢？就你气儿。
4: 不好意思啊，阿姨。
1: 这姑娘多懂事儿。
4: 那个月心啊，我没什么胃口，咱们还是走吧。
3: 走，咱们走。给我坐下。
4: 不是，你跟谁喊呢？
3: 怎么回事啊？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赶紧坐下。站起来。坐下。
5: 多听话呢！
3: 来了，这，
5: 哎呀，这聊点啥呢？这，啊，哎，这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啊，
2: 这不是咱们家新买的那个房子的钥匙吗？啊，
4: 对。
3: 是吗？
2: 是。
3: 这不是都咱们家车钥匙吗？
2: 不是，这个不是房子的钥匙吗？啊。
5: 哎呀，房子太多了，忘了。
0: 月心，你都买房子了？啊，
5: 那个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好。
2: 二环，
5: 小房子，
2: 别墅。哎，
5: 你别看是别墅，但住的人还多呢。
2: 两个人住。哎，
5: 你先住哪呢？
0: 我。
2: Oh my god！ 你该不会还住地下室呢吧？
5: 怎么说话的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住地下室啊？人家那叫负一层。
3: 干嘛还住地下室啊？你说你这说多少次不要住地下室？地下室多吵啊，那老鼠。对身体也不好。
0: 方登大哥，这是这个月的房租，20000。
6: 啊，那个，好了，
0: 方登大哥，剩下的我下个月再给你，你别把我们赶出去啊！啊，
6: 那个，好了
0: ，谢谢方登大哥。那个，
6: 屋里别养狗啊！
0: 知道了。
5: 都住上去了。
6: 那个人上去了，但是心还在下边。
5: 哎，这聊点别的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新买一辆游艇啊，我就停在后海。我起了个名儿叫后海大鲨鱼，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游艇你是不知道啊，我一直不知道这加97的呢还是加95的，最后加了92的。哎呦，这个游艇呢，哎呀，声浪，哎呀，况且呜，哎，这个可带劲了，你知道吗？哎呦，挺有意思的。
2: 给我站起来，晒脸是不是啊？吹什么吹，不嫌丢人呢？回家，小杨转小脸。
5: 哎呀，哎呀，
3: 来人，回头带你飙游艇去啊！啊，那个是我大豪宅，你玩去啊！
1: 再来啊！哎呦我的妈
0: 呀，都这样还吹呢！
1: 就是小燕儿，你看看。
6: 那个，谢谢你们啊！今天要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0: 没事，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6: 钱，借、哎，
0: 媳妇儿，哎，
6: 老板娘，那个我欠你们的饭钱吧，我。
0: 哎，没事，等你找着工作再还我们。
6: 谢谢。哎
0: 呀，行了，走吧，
7: 走啊，
0: 去吧。哎呀，
7: 老板娘，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7: 你为什么总是想帮他？
1: 渣渣呀，其实啊，咱们都一样，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拼，而且呀，我一看见何欢，我就能想起来。我和老白在一起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哎，我们呢是一个屯子的。哎呀，我跟你讲讲，真是啊。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观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 投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8: 问。
7: 你说你这么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什么锅底呢？
8: 我呀，这得分涮什么。
7: 这怎么讲呢？
8: 要吃肉类，那就得在辣锅里。
7: 那还能吃出肉的味儿吗？
8: 不能啊，啊，要的就是不能啊。
7: 啊，
8: 我就是想把这肉本身的味儿给涮没了。
7: 那涮肉涮肉，那肉味儿都没了，您还涮什么呀？
8: 吃辣味儿吗？
7: 那你吃青菜，您在什么锅里啊？
8: 在清汤锅里涮啊。
7: 哦，
8: 我能看到青菜本身的绿色。
7: 那虾滑和鱼片呢？
8: 我要放到番茄锅里啊，这酸的呀可以去腥，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吃。
7: 那蘑菇呢？
8: 蘑菇要放在菌汤里啊。
7: 啊，鲜上加鲜，
8: 没错。哎，霍，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7: 你问吧。
8: 你吃火锅喜不喜欢吃豆腐？
7: 哎，我还真喜欢涮豆腐吃。
8: 那你把豆腐涮在什么锅里呢？
7: 我把豆腐放在冰箱里。
8: 放冰箱里干什么呀？
7: 因为我喜欢吃冻豆腐。
8: 你这牙口够好的呀。
7: 有那么一句话吗？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8: 嗯，
7: 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来听听严家宝、缇娜、椰果他们的冻豆腐。
9: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这回啊，我们仨人给您说一段相声。
10: 先给你，明天是我记得拉的斯瓦米巴斯的锅米吃。
9: 我先说啊，
11: меня зовут Егор,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что я могу быть здесь на этой сцене.
9: 说俄语大伙儿听不懂啊。
10: Это
11: наш напарник Дяба, он самы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у нас здесь.
9: 不是这相声啊，得仨人一起完成。
11: Goodbye. 来，
9: 回来。别走远了，怎么一说相声跑得够快的呀？啊，说相声就跑，你们这中文说得这么好，
11: 哎，
9: 说呀，对吧？怎么不说了？有什么样的困难，那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那得一起克服。
11: 哦，克服，
9: 哎，
12: 克服我干不了，
9: 啊，
12: 克服太累了，成天接电话。
11: 是，
12: 喂，先生您好。请问健身游泳需要了解一下吗？小额贷款需要吗？
11: 你需要保险吗？我看着您都特别需要保险。
9: 行，我不需要保险啊。我说的那客服啊，是克服困难的客服。
11: 哦，
9: 哎，
11: 我明白了。
12: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1: 我觉得您还是需要保险。
9: 怎么还是客服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给大家得说相声啊。

0: 表演呀、啊。这样吧、啊、我提议咱们好好的说一段好不好？
1: 我觉得不行啊，我觉得咱就不说了。
2: 哎，不说干嘛？
1: 我觉得我们说的一般，我们还是唱
0: 唱。
1: 对、啊、
0: 唱你们行吗？
2: 当然行啊。啊，
1: 对，
2: 而且要说这个唱，你们俩都不如我
0: 啊。我们怎么不如你啊？
2: 你们有调。
0: 哦，你没调是吗？你没调那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1: 是啊，
0: 再说了，那没腔没调的也没歌啊。
2: 有啊，有一首歌他就没腔没调，
0: 哪首啊？
1: 哪个？
2: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3: 咯咯哒。
2: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1: 咯咯哒。哎，哎呀，这真有这个歌啊！
2: 你看有这么一首啊。
0: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啊，不要瞎唱。这个歌曲啊，它唱出来以后也不好听，
1: 不好听。
0: 我给你们俩唱一个好听的吧。嗯，你听这个啊，很有韵味啊。
1: 来，
2: 立

0: 淡雅。问题是啊，我一句也没听懂。
1: 啊，是
2: 他怎么没听懂？他唱的挺清楚的呀。
0: 你这咿呀呀的，哎，你能不能换点欢快的、快乐的？
1: 快乐
2: 欢快的，这不好唱。
1: 啊，我会快乐的一个。
2: 啊，你会快乐的？
1: 会。
0: 你来一个，
1: 对对对，
0: 那你来一个，我听听。
1: 丁丁啊。

0: 在憋死你。唱的不错，
1: 唱的不错。
0: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歌《说唱脸谱》，
2: 是，对，唱的是不错，
0: 多好啊，
1: 特别。
2: 但是我也一句没听懂，
0: 这还没听懂啊？
2: 他唱的那些人我不认识，
0: 他唱了这么多历史人物啊。
2: 蓝脸的是谁？
0: 蓝脸的叫窦尔敦。
1: 窦尔敦你不知道？
0: 窦尔敦都不知道？
1: 俄罗斯你老乡啊？啊，
0: 对，
1: 戈尔多夫斯基，对，
0: 窦尔敦夫斯基，
1: 对，
0: 是不是？别瞎解释。哪儿就俄罗斯的呀？你看那个红脸的，叫关羽，关云长。嗯，哎，你个白脸的什么曹操，曹操这个三国呀，是不是？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之后也别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真是一个都不知道。你得换点让大家伙都熟悉的。
0: 这大家伙都熟悉，这还能怎么熟悉啊？
2: 你这样啊，你把那个蓝脸的，
0: 蓝脸
2: 换成
0: 蓝脸的谁呀？
2: 阿凡达。
0: 啊？阿凡达那电影里边那个？
2: 对呀、
1: 阿凡达是蓝脸的，
2: 是蓝脸的呀。
0: 不是，那那红脸的呢？
2: 红脸的蜘蛛侠，
0: 黄脸的
2: 雷神，
0: 白脸的
2: 超人，
0: 黑脸的
2: 哥斯拉。
0: 你看这外国人啊，真会出主意。
1: 这个没办法唱啊，
0: 换成这电影没法唱了，
2: 绝对没问题。来，椰果，你给他再唱一个。
1: 我这
0: 椰果能唱，
2: 那绝对没问题。
0: 来，让椰果唱一这个。
2: 换完词儿，唱了还能唱。
0: 鼓掌啊！来来来，当当当当。
1: 蓝脸的阿凡达
0: 怎么样？
1: 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
0: 怎么样？
1: 西桑拿，
0: 西桑拿。
1: 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狡诈。

0: 可以，看见没有，这两个老外来到中国没学别的，竟学会篡改了啊！
1: 这
0: 怎么能瞎改呢？我们这经典的歌曲，我跟你们俩说啊，要想说相声，还得从基础做起，别贪快。你看，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咱们还得练练这基本功。
2: 基本功我知道
3: 啊，我知道，
2: 就是你们说的绕口令。
0: 哎，说个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人绕口令啊，这都得学。
2: 张伯伯、李伯伯。饽饽铺里买饽饽，张伯伯买了个饽饽大，李伯伯买了个大饽饽，拿回家去喂婆婆，婆婆又去比饽饽，也不知是张伯伯买的饽饽大，还是李伯伯买的大饽饽。
3: 吃葡萄倒吐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完了，人生那么一大堆，
3: 对对对，
0: 一句，
3: 吃土豆不吐土豆皮儿，不吃土豆倒吐土豆皮儿。
0: 行。哪有吃土豆还吐土豆皮儿的呀？啊，
3: 这了都是吃土豆的。
0: 这你们也没别的。行了，这绕口令啊都太俗了。
3: 这样吧，
0: 怎么样？
3: 你随便说一个绕口令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俄语，还比你那个绕。
0: 哎，嚯，这话可大点儿啊！我随便说一中文绕口令，
3: 是
0: 你们俩给我翻译成俄语的，还比我说的那绕嘴。
3: 没毛病。
0: 那行，那你们听这个
2: 好。
0: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3: 不是吃饱撑的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3: 你干嘛非得炖着吃啊？
0: 那我怎么吃啊？
3: 你熬着吃不行吗？
0: 不行，你别管我怎么吃，熬着吃它不绕嘴。你管我怎么吃呢？我让你翻译这绕口令。
2: 行，
0: 哎，来吧，翻吧。
2: 那咱这样
0: 啊，
2: 咱们呢一句一句翻译，也让大伙儿都听清楚。
0: 哦，那意思掰开了揉碎了
3: 啊？对，
0: 那没关系，咱们慢慢翻译，
2: 慢慢翻译，
0: 来吧。
3: 行，那你说你这个绕口令里面的食物是什么？
0: 这个是吃的啊，
3: 啊，
0: 豆腐。
3: 哦，
2: 俄罗斯连豆浆都没有。
0: 那你们国家有什么呀？
3: 土豆。
0: 不趁别的，就趁土豆。
3: 是啊。
0: 那不行。我这就是豆腐，
3: 炖豆
0: 腐。豆腐，哎，用俄语怎么说？
3: 豆腐，
0: 这不跟没翻一样吗？
2: 翻译了，这怎么翻译了？中文是豆腐，
3: 对
2: 啊，俄语是
3: 豆腐。
0: 哎，我好像幻听了啊，这不全是这一个豆腐，一个
3: 豆腐。
0: 不行，我这不是豆腐，
3: 那是
0: 我这是冻豆腐。哎，冻的。
2: 我先问问你，
0: 你问
2: 什么东西搁俄罗斯不是冻的？
0: 哎，我这无言以对啊！是，它就是冷的。那你这
3: 翻篇吧？
0: 不行，
2: 翻篇。
0: 你这冻，它也得用俄语解释，是不是？这俄语冻怎么说？
2: 怎么热是那？
0: 冻豆腐。
2: 怎么热是那豆腐？
0: 我听着是怎么都是豆腐。行啊，这个冻豆腐是这样啊。那咱们接着往下来。
3: 那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做的？
0: 哦，这个烹饪方法
3: 对，
0: 炖，
3: 我可没有炖。
2: 俄罗斯煎炒烹炸焖炖熬溜都没有。
0: 不是你们俩这都有什么呀？
3: 土豆。
0: 怎么都是土豆啊？不行，我这就是炖。
3: 那我知道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3: 这个炖呢，我们翻译不了，只能是代替解释
2: 啊。解释
0: 哦，想解释替换一下。
3: 对啊，
0: 这怎么解释啊？
3: 这不就是有个锅
0: 啊？有锅，
3: 放了点水，
0: 对，
3: 放点盐，放点酱，
0: 对，
3: 葱，然后呢？
0: 咕嘟，你这还是熬，
2: 盖上盖它就是炖。
3: 哎，对，
0: 别给我对付，就是炖。这个炖用俄语怎么说？
3: 瓦利，
0: 炖冻豆腐。
3: 怎么热是豆腐
0: 哦，那这有点意思了。你这上半句就行了
3: 啊，
0: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这怎么说？
3: You can
0: 啊，
3: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ую 豆腐，
0: 这怎么办？
3: Just do it
0: 不是，那你这下半句，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2: You cannot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ую 豆腐，
0: 这怎么办？
2: Say no
0: 不是 say no 完了这顿我吃什么呀？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呦，这不但吃的叫一个开心，还听了一段绕口令。
7: 嘿嘿，您哪儿吃上了？这不光听了吗？
1: 我听得挺过瘾的呀。
7: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吃火锅，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蘸料。
1: 哦，你喜欢吃什么蘸料？
7: 那北京的肯定是芝麻酱啊。
1: 嗯。
7: 啊，韭菜花、酱豆腐、香菜末、葱花、辣椒油，完美。
1: 哎，我还真不是。我呀，不同的食材蘸不同的小料。
7: 又来了。
1: 肉类蘸麻酱，哎，这个海鲜类我蘸海鲜料，火锅粉我就蘸香油。
7: 那青菜呢？
1: 不蘸料。
7: 哎呀，还是那句话，您点了四宫格，它可不得有四种调料吗？

0: 都是熟人，
1: 对，老观众居多，
0: 都是熟人啊，
1: 是是，
0: 挺好，换上我们来了，
1: 哎，我们说，
0: 再跟您各位聊会儿天，
1: 我们表演，
0: 为什么我愿意跟邱子阳一块演出呢？
1: 原因是
0: 我们关系还特别的莫逆，
1: 哦，私交比较好，
0: 特别好，
1: 好到什么地方呢？
0: 五一的时候还一块出去玩了一趟，
1: 我旅游去了，
0: 算不算好啊？
1: 好啊，
0: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山东青岛，
1: 哎，好地方啊，
0: 哎，当时坐船去的，
1: 哦，
0: 结果坏了。
1: 怎么呢？
0: 半截我们那船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1: 碰着大雕了，是挺危险的哈。
0: 遇上暗礁了。
1: 哦，撞上铁锹了。挺厉害。
0: 遇上暗礁了。
1: 哦，铁锹怼腰了。你说呀，我听着呢。
0: 算了，我放弃了。
1: 这叫什么话呢？我这不细心的聆听吗？你怎么
0: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别捣乱，
1: 您说
0: 说我们那个船遇上硅礁了。
1: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你们那个船遇上暗礁了。我这分上火跟下火。
0: 这你听明白？
1: 我这不为了增加趣味性，就遇上暗礁了。
0: 你别给我捣乱，
1: 我听明白了，
0: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1: 是危险，
0: 眼瞅着船可就要沉没了。
1: 嗯，
0: 一船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
1: 然后呢，
0: 只有邱子阳老师，他一个人坐了下来，打开书包开始吃馒头。
1: 这个节骨眼吃馒头，
0: 哎呦，一个人吃的别提多开心了。
1: 是吗？
0: 没有十分钟，四个大馒头他全吃下去了。
1: 嚯，
0: 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1: 嗯嗯，
0: 我说兄弟，
1: 是
0: 求求你别吃了。
1: 对呀、
0: 啊，你看看啊，船马上就要沉没了，一船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你怎么还有心思吃馒头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了一句话，把全船的人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大夫说我有胃病，空腹不能多喝水。
1: 好啊，我们这个唱快板的是个缺心眼儿啊。
0: 后来呢，我们就平安归来了。
1: 哎呀，这四个馒头真给救回来了。
0: 回来以后得吃顿庆功宴，
1: 这得庆祝、啊、
0: 庆祝一下。
1: 对对，
0: 结果我们哥俩口味又不一样了。
1: 口味怎么了？
0: 我呢喜欢吃日料，
1: 他呢
0: 他喜欢吃烧烤，
1: 最后呢
0: 选的涮羊肉。
1: 哥，我跟不上你这个节奏。为什么聊了半天谁爱吃的都没选呢？
0: 对呀、
1: 啊，
0: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开心啊。
1: 这是什么理由？那你们俩吃饭干嘛呢？
0: 哎，交朋友、啊、
1: 就得拧着吃，
0: 交朋友、
1: 啊、涮羊肉。
0: 结果到那儿一坐，
1: 嗯，
0: 服务员各位来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让你选锅底。
1: 哦，吃什么口味的？
0: 哎，结果意见上又有所分歧了。
1: 又怎么了？
0: 拿我来说，
1: 您，
0: 我特别传统。
1: 是吗？
0: 我是咱们老北京四合院里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哦、
1: 北京人。
0: 从小我妈对我教育特别严格，
1: 哦，
0: 所以呢我只能吃咖喱锅底。
1: 你听听。大哥，你父母是印度人吧？这天聊得我腰疼啊。您见过哪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大杂院长起来的孩子爱吃咖喱锅底？这是什么饮食习惯？
0: 这个我就喜欢什么涮完了都是黄黄的，
1: 然后呢
0: 盘起来。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咖喱咖喱吧。
0: 我喜欢吃咖喱锅底。
1: 他呢？
0: 他喜欢吃番茄的。
1: 最后呢？
0: 选的清汤。
1: 哎，对，我呀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0: 结果刚吃了两块的肉，
1: 嗯，
0: 我这兄弟叫我，
1: 妈呀，
0: 哥哥，
1: 嗯，
0: 怎么吃了两块的肉，我这嘴都麻了，
1: 有反应。
0: 我说兄弟，你别找事行吗？
1: 怎么呢？
0: 你自个儿低头瞧瞧，
1: 嗯，
0: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
1: 对呀、啊，
0: 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
1: 嗯。
0: 这正是你我不喜欢的口味啊。
1: 对对对，这句话才是重点呢。
0: 别讨厌，赶紧吃，
1: 继续吧。
0: 结果真不怨人家。
1: 什么意思？
0: 两盘子肉吃下去了、
1: 嗯、
0: 甭说他了，连我嘴都麻了。
1: 你也有反应？
0: 麻的都木了。
1: 这么厉害？
0: 我给服务员叫过来。
1: 问问吧。
0: 服务员你过来、
1: 嗯、
0: 你过来瞧瞧。
1: 是，
0: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
1: 嗯、
0: 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为什么吃完我们哥俩嘴都麻了？
1: 就是啊。
0: 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1: 怎么说的
0: 啊？那啥哥，对不住啊，这锅漏电。
1: 听我的吗？你到后台，你们哥俩绝交吧，好吗？这个交朋友道路太坎坷了，朋友们，船上没死，到这儿没给电死
0: 啊！这都是笑，
1: 他这乐还真突然，这孩子吓我一跳。
0: 这都是笑
1: 啊，不是真事。
0: 笑，
1: 哎哎，
0: 就说明我们哥俩关系好。
1: 哦，跟邱子阳不错。
0: 但说要真正跟我关系最好的，
1: 谁呀？
0: 当然是。

0: 子宫了。
1: 哦、我呀还此公，还我是公的，是是公的，是是
0: 郭威郭老师，
1: 老师不敢当，
0: 我们俩搭档也很多年了，
1: 年头不短，
0: 关系更好了，
1: 是是是，
0: 尤其我这个搭档跟那些演员的搭档还是略有区别的。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他们的搭档呢都是自个儿选的，
1: 我呢
0: 积分换的。
1: 我这还美，你等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话说得太扎心了，我是赠品。
0: 当时呢在他跟 U 盘之间，我纠结了40分钟，最后选他吧。
1: 你等会儿再纠结吧，你他还点点，你发现了吗？我跟 U 盘纠结40分钟，妈呀，我跟 U 盘你不得选我吗？那 U 盘不会说话。
0: 嗯，
1: 什么意思？
0: U 盘没货了。
1: 去你的吧，谢谢大家。废话，他让我回来的掌声，那是我还没有 U 盘能量大吗？
0: 您看您相声演员还不识逗了？
1: 没有您那么说的，
0: 就说欢迎大家多来
1: 啊，
0: 只要到这儿来，
1: 怎么着
0: 就看见我们哥俩珠联璧合的演出，风祥快乐。
1: 嗯，你还是说我不如 U 盘吧，好吗？这说着说着，我多长出两条腿来呀，朋友们。什么叫珠联璧合呀？
0: 合作的默契
1: 啊，这话没毛病。
0: 希望大伙儿多到俱乐部来听相声，
1: 那倒是
0: 开心快乐，
1: 高兴。
0: 但是在这儿呢，
1: 嗯。
0: 我想跟大家说点实话。
1: 您有什么事说呀？
0: 嗯，奉劝各位吧。
1: 干嘛呀？
0: 抓紧时间来吧。
1: 哟，为什么呀？
0: 因为要是再不来的话，
1: 怎么了？
0: 就快瞧不见我了。
1: 啊？哦，你那个病确诊了。我认识人啊，咱看见没事。
0: 别别闹，我要出国了。
1: 怎么着，哥？国内都治不好你这病了，是不是？
0: 别给我捣乱！
1: 咱俩谁像捣乱？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听得一头雾水啊！本来前面聊天挺好，突然间您出国了，
0: 嗯，
1: 出国干嘛去啊？
0: 国卫
1: 啊，
0: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真实
2: 身份吗？
1: 怎么这儿有钉子是吗？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给窜出去了呢？什么身份？穿大褂说相声的呀？
0: 说相声，
1: 嗯，
0: 这是业余爱好。
1: 那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0: 看来有必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1: 我也想听一听。
0: 我呢，其实是个炮兵。
1: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炮兵。
1: 哼，我看你像靶子，你在那儿哪跟哪儿，你是炮兵。
0: 我跟你逗吗？
1: 你这话就像逗啊。
0: 我真是炮兵。
1: 是吗？
0: 真是炮兵。
1: 炮兵。
0: 知道我为什么是炮兵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经常打麻将。
1: 你出去吧，行不行啊？他说的是点炮那炮，朋友们啊。
0: 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哎，这句话对，出门读书是对人有帮助，
0: 多出去看一看没有错。
1: 哎，这话对，
0: 我真应该感谢我母亲。
1: 怎么又感谢您？
0: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
1: 嗯，
0: 知识改变命运。
1: 哎，人得不断进步，
0: 所以从小到大，我真的我看了很多的书籍。
1: 那说到这儿聊一聊吧，您都看过什么书籍？
0: 什么《海底2万里》？
1: 有这书。
0: 中华5000年，
1: 嗯，
0: 安徒生童话。
1: 对。
0: 当然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本
1: 什么书啊？
0: 10万个咋整。这本书
1: 这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吧？嗯，他都告诉你了，10万个为什么。
0: 你出去，
1: 你管着去。这就别喊好了，大哥，好吗？
0: 看热闹不嫌事儿，
1: 就是10万个咋整，你不如叫10万个干啥呀。
0: 啊，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听你们的，我重新说。
1: 对，
0: 10万个弄啥嘞？
1: 哎呀，行了，
0: 咋着啊？
1: 哎呀，这位跟有冤一样，朋友们，他都告诉你10万个为什么。
0: 对对对，10万个为什么。
1: 好啊，我怎么听这么有口音呢？就很受宠后这本书
0: 啊，这本书里啊，包罗万象，
1: 有，
0: 哎、真的什么天文地理、一部星象。植物学、动物学，我从里边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1: 都能学到。
0: 哎，我从这书里边获得很多的知识。
1: 甭问了，打小这么爱看书，您这学习成绩肯定错不了。
0: 你真说错了。
1: 你们乐什么？我怎么说错了
0: 啊？我学习并不是很好。
1: 为什么不好啊？
0: 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您有什么弱点？
0: 怕黑。
1: 哈哈哈，我还怕死呢。挨着嘛，学习不好跟怕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
1: 怎么能有关系啊？
0: 我怕看黑板。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对啊，孩子们都说了，一看黑板吓得我赶紧闭眼。用不了1分钟我就睡着了。
1: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吧，您呐，怕看 看黑板是您学习不好的理由
0: 啊，这是一方面原因。
1: 说另一方面，
0: 最主要的原因，恨死我了。
1: 怎么
0: 赖我们小学出卷的老师啊？
1: 跟人老师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语文的期中考试，当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啊，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
1: 不，什么题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呢？
0: 山和海的对话。
1: 你给我们说一说。
0: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 然后呢？
0: 海对山说：“没话了。”画了一条横线。
1: 哦，这一填空题。
0: 哎，郭老师让您说怎么填？
1: 多简单呀！海对山说：“你是如此的高大，如此的雄伟。”好不好？
0: 你知道什么是五讲四美吗？你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1: 你这一刻又被谁附身了吗？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题跟五讲四美有什么关系呢？
0: 有着紧密而必然的联系、
1: 为什么呀？
0: 孩子，你得审题呀、
1: 你再说一下。
0: 人家题目说得多清楚，山对海说：“您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 那海对山说：“
0: 谢谢。”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
14: 从县城到省城，舞台大了，对手也强了，可是呢，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很快站稳了脚跟。真正让他封神的是一出叫《游西湖》的戏。这出戏还有一个名字您可能更熟悉，李慧娘。说的是啊，

慧娘少不了多少，他能懂那个女人的恨。小说里有一段写的特别细，苟存忠跟易亲娥说，娃呀，李慧娘可不是一般人，她活着被人欺负，死了也不认命，你唱她的时候别想着你在演戏，你就想着你是她。易亲娥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可她一上场排练一张口，所有人都傻了，那是一股从心底里翻出来的委屈，是压都压不住啊。所以呢，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第一段，我选了《游西湖》里最重要的一折《鬼怨》。鬼怨是李慧娘死后冤魂在月夜里游荡的一段戏，她一个人一袭白衣在舞台上飘来飘去，唱自己的冤，唱自己的恨。这段唱用的是秦腔里的阴司腔，专门是给鬼魂用的腔调，真假声交替，飘飘忽忽，听着就不像阳间人唱的。可是您仔细听啊，那声音底下压着一股火，一股还没烧出来的火，这就是鬼怨的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在演一个鬼，而是在演一个还没死的活人心里的那口气。光会唱还不够，游西湖最绝的刚才我们说了是吹火啊。小说里描写易亲娥练吹火，读的时候啊也让人心惊肉跳，说他把松香包在纱布里含在嘴里，对着火把一吹，呼，这火就出去了。可这东西烧嘴呀，您知道这松香它是易燃的，稍微控制不好，这火啊就往回窜，嘴里的泡起了破，破了又起，嘴唇肿得像香肠，脸也熏得黢黑。有一次他烧得太厉害，嘴唇上的皮都烧掉了，吃饭都疼。苟存忠看见了是心疼得不行，说，娃呀，歇两天吧。易秦娥呢摇了摇头，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不歇。他就是这样的人，不会喊苦，不会叫累，认准的事儿，闷着头往前拱。首演那天晚上，易秦娥站在侧幕条后边，手心里全是汗。苟存忠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娃呀，别怕，你把台下的人当成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一口火烧他们。易秦娥点了点头。台上李慧娘的鬼魂出场，第一口火呼是满堂彩，第二口，第三口，他一口气连吹了36口火，是一口比一口旺，一口比一口狠，台下的人都看傻了。从那以后啊，秦腔皇后这四个字就跟他绑在了一起。可您知道吗，这出戏里最打动人的不是那36口火，我们知道火是看的，冤呢是听的。秦腔鬼怨的后半段，李慧娘把心里的怨可是全唱出来了。这一段李慧娘的冤屈到了顶点，她唱的不是我死了我好可怜，她唱的是我死了我也不放过你。这里从阴司腔转到了苦音紧板，节奏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烈，到最后像火山喷发一样把所有的不甘全喷了出来。

上半段呢，我们听了李慧娘在月下的幽怨和爆发，可游西湖不只有怨，还有杀。下半段我们来听听李慧娘怎么报仇，那就是杀生片段，那口火真的要烧起来了。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咱们呢继续跟着主角去听戏系列节目，上半时段咱们聊了李慧娘的怨，是月下游荡，冤魂不散，可光有怨不行啊，她还得报仇呢。下半段这桌戏啊就叫杀生，是这游西湖里最痛快的一场。李慧娘的鬼魂找到了奸相贾似道，一口火喷过去，吓得她是魂飞魄散。鬼怨和杀生，一个忍，一个是不忍。鬼怨里呢他还在压抑，声音是飘的颤的，杀生里他不再忍了，声音是硬的狠的。您可能会问了，这音频节目我怎么听吹火呀？啊，您说的没错，火是看的，可火前面那个呼的一声啊，那一声气息，那一声怒吼，是不是就是听的呢？这一段啊，李慧娘不再飘了，她声音往下砸，一句一句像是锤子，每一句唱完都有一声火，呼呼呼，您听的时候可以数一数她吹了几口火，不是看，是听那一声声气息里的恨。鬼院里的李慧娘是让你心疼的，杀生里的李慧娘是让你解气的。易清河在台上把这两层啊都演出来了，先让你哭，再让你痛快。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凭这出戏封秦腔皇后。他不光会吹火，他会把一个人从怨到杀的心路历程全给您演出来唱出来。鬼院里真假声交替，营造非人的感觉，苦音慢板，低沉哀婉，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压抑。这两种唱腔加在一起啊，就是一个想报仇还差一口气的鬼。杀生一段节奏快，力度强，是一句追着一句，像刀子。到吹火的时候，锣鼓点一催，演员一口气喷出来，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拼命。小说里边啊，易清娥练这出戏的时候嘴里全是泡，可她不吭声。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啊，如果说您看了电视剧啊，印象更深刻，那就是他的舅舅胡三元。对，就是那个打鼓的暴脾气啊，一辈子没服过谁，可就服他的外甥女儿。有那么一回，他看完易清娥演游西湖啊，在后台抹眼泪说了一句，哼，这娃比我强。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苟存忠。老艺人呢是死在舞台上的，演游西湖的时候在台上倒下了，有人劝他休息他不肯，他说了一句，角儿死在台上那是福气。后来易清娥每次演游西湖都会想起这句话，他站在台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忽然就明白了，他不是一个人在唱，他的身后站着苟存忠，站着那些把一辈子交给秦腔的老前辈们。游西湖里有一句唱词儿，生不能报仇雪恨，死也要化作鬼魂索命。易清娥没去索谁的命，他用一口火照亮了自己的舞台，也用这口火把秦腔拖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可您知道吗，让易清娥成名的恰恰是他最不愿意回想的那些苦。小说里有一幕特别戳人心，易清娥第一次演游西湖，在台上唱着唱着忽然哭了，不是剧情需要哭，是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受的苦，被欺负，被打压，被排挤，于是呢就忍不住哭了。可台下观众不知道啊，以为他演得好，掌声鼓的是山响，只有苟存忠看出来了，老人在台下抹眼泪说了一句，这娃把自己当李慧娘了。这就是秦腔艺人的命，你受的苦越深，你演的戏啊就越动人。

我们从李慧娘的怨听到她的杀，从一心娥的苦练听到了她一朝成名。下一期咱们讲一出更大的悲剧《窦娥冤》，六月飞雪，血溅白练，这出戏和一心娥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下期咱们再聊。好了，最后啊，董浩把一句话也送给您：一心娥那一口火烧出的是李慧娘的冤屈，也是她自己半生的坚持。您看不见那36口火焰，但您能听见那火焰背后是一个秦腔艺人燃烧的生命。小说主角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看到坚守的意义，也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光的你，因为你就是自己的主角。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跟着主角去听戏，本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准时和您相约。您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他还一本正经地跟老太太说呢，刘备是个沛郡小辈，他妄称皇叔，是个没有信义的人，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徐母一听住口，把曹操吓一跳。怎么了？你是一派胡言。我早就听说了， 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他屈身下士，供己待人呢、啊。谁不知道刘备？可以说他仁德之声诉诸于四海，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我儿子现在辅佐他，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你呢，名托海。

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可把曹操气坏了。啊，咚！好大胆量，竟敢辱骂你家丞相！来人呐，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程昱可吓坏了，丞相，杀不得呀！您随我来。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哎呀，丞相，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啊？程先生，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他说了些什么呀？说什么您也不能杀，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您想啊，您要是把徐母杀了，您就把人家成全了。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啊。有理有理，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嘿，程先生说的对，可我不杀他，看来他是不能给他儿子写这封信。那不要紧，丞相放心，我还有办法，不出几日我就让徐元直弃新野到许都辅佐丞相。曹操一听，那好啊，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程昱领命，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靖的小院，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后程昱整天来伺候，是为前为后，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程昱这个人不讨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什么好吃的呀，好衣服啊，衣服料子啊，还写一封信来。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徐母的文笔非常好。这样书信往来不久，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信写好之后，叫过一个心腹家人，你去给我送封信。这家人一听，先生，行啊，往哪儿送呢？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你可得格外小心。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口，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这家人一听，先生，您放心吧，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哪儿啊？新野县。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先生您放心吧，那我也能送到，您说送给谁吧？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我记住了。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没敢住馆驿，他住的一个小店房。哎呦，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远接高迎，像接亲人似的，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呢，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牧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哎呀，这家人点点头啊，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果然不错呀。

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说求见单福军士，我是他的乡人，就是老乡啊，我也是颍川的人。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说是他母亲呢，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单福军士一听，什么？母亲给我来信了，快把下书人请进来。下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士，先把书信呈上。单军士重谢了下书人，把他打发走了之后，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唰了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他措辞挺厉害。他这信怎么写的？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得了个暴病，最近死了。你呢是漂流四海，居无定所，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正当悲痛欲绝之际，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他说你造反了，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达救。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他才能免我一死啊。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是说断就断的。那么吉叔到日，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如果我儿早来一步，母子还能见上一面；晚来一步，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等我儿来了之后，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咱们谁也不保了。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一了残生，不枉为娘生儿一场。哎呦，您说单福军士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他是弑母至孝，就是最孝顺了，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再说人怕着急呀，不有那么句话吗？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志祥啊。说是时间要是长，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你还可以寸量寸量，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恰好这时刘备来了。玄德最近，呵，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脸上也显着特别那么舒展了。自从得了军师单福之后，是连打胜仗，而且还得过来樊城，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啊，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就是身边无人呐、啊。看来不服高人不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所以玄德一有空闲，不是把军士请过去呀，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士谈谈。谈一次话呢，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今儿个他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嗯。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好像是单军士在哭。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单福军士哭的眼睛都红了。哎呀，单福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师君，您来得正好，您快请坐吧。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不叫单福啊。玄德心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你不是芙蓉啊，就是凤雏。今儿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哭什么呀？单福先生别着急，您慢慢的说。我乃颍川人士，姓徐，名庶，字元直。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为朋友我杀过贪官，官府到处捉拿我，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
从而呢，我远遁他乡，便走名山大川，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我特地去投奔他。到了荆州我一打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堪与此人共事啊。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我回到水镜庄，见到水镜先生，他数说我一顿，说是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有贤明之主你不投，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我当时问他，贤明之主在哪儿喽？他说就在眼前，就提到了史君您。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玄德一听不错，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对对对，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徐庶一听不假，那正是在说您。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把我推荐给您，我说不用，我想要试探试探您，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您当时就翻脸了，我心里可很痛快，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您看看这封信。玄德一看这信呢，也哭了。这怎么办？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徐庶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我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年轻居霜，拉扯我多不容易，居霜就是守寡呀，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如今就让我母亲失手一处了，你说他能不急吗？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和玄德告辞，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刘备这人太好了，徐庶为难了。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也哭了。先生不必难过了，常言说母子连心，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地苦留先生呢？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母子见上一面。徐庶一听，哎呀，多谢使君成全，他是一一倒地，就此告辞。慢来慢来，刘备摆了摆手，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今夜再盘桓一宵吧，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玄德说完了回来了，一进门孙乾一看，嗯，主公满面泪痕。主公怎么了您？哎，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儿说了。孙乾一听，那可不行，主公不能叫元直走啊，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为什么呢？你想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这下他要到了许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您不能放他，要是不放他的话，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

0: 只要他一杀徐母，原职就哪儿也不去了。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孙乾先生，我怎么能这么做呀？
0: 我未用其子，使人杀其母啊！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让别人把他妈杀了，此为不仁呢。再说绝母子之情，老太太命在旦夕，我不让徐庶去，一不让他去，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我让他晚去一步啊，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此为不义呀。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唉，孙乾叹了口气，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可是您心肠这么好，孙乾暗想，您的霸业可就完了。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把徐庶请来，要畅饮通宵，喝一晚上，明儿个徐庶就走了。酒也摆好了，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酒也斟上了，俩人眼泪全下来了，谁也喝不下去。玄德还让他，元直，你喝呀。徐庶看了看杯中酒，又瞅了一瞅盘中菜，世君呢，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是命若悬丝，纵然是金浆玉液，我也难以下咽。世君，您喝吧。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了。元直啊，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我俩胳膊都没了。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这二位倒好啊，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一直到天明。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来到长亭前，下了马，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元直啊，刘备缘分浅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哎呀，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我也没有那个福气，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你可要好好的干，你好功名成就。呵，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了，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徐庶就明白了，他横着眼泪，世君呐，我原职才疏学浅，深蒙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你呀，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命在旦夕，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使君您就放心吧。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斩了斩眼泪，元直，你去吧，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我从此隐遁了。

0: 得了。玄德说这句话，这是有意打动徐庶。徐庶听出来了，哎呀，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业，凭什么呢？我就凭的是这颗心。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纵然使君把我留在新野，也无济于事。那么您呢，应该另访高贤，共图大业。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呐，而能隐遁呢？哎，元直，我看了，天下高明贤士，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徐庶摆了摆手啊，使君您过奖了，我徐元直不过是个碌碌庸才，何敢担此重誉呢？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徐庶简直不忍看了。他把杯子接过来，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众将，愿诸公善事使君呢，以图名吹竹帛，功标青史，千万别学我徐元直有始无终。众文武一听都哭了。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徐庶这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他吩咐一声，带马登城，快点走吧。他班安上马了，玄德也上马了，是并辔相送，还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走了一程又一程，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徐庶一想，这得送在哪儿去呀？他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使君您请回吧，望您多多保重身体。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元直向您告辞了。玄德听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拉住徐庶的手，先生此去天各一方，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说到这儿，玄德是泪如雨下。徐庶把心一横，扬手一鞭，啪啪，撒马走下去了。玄德往前一催马，又追了一程，没追上。前面有一片树林，他站到林边，望着徐庶的背影。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看看要看不见。这时玄德放声大哭，用手一拍鞍桥，元直去矣，我将奈何？徐庶走了，我可怎么办？他吩咐来人呐，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众文武一听都愣了，主公，伐树为何呀？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了？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让他这么一挡啊，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只听一阵銮铃声，啊，徐庶催马回来了。玄德一看，这元直去而复返，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玄德想到这会儿，赶快一催马，迎着徐庶就上来。先生去而复返，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元直把马勒住，使君呐，方才徐庶心乱如麻，走得慌张，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元直有话请讲。使君，此间有一位骑士，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望使君 能去登门求访。哦，玄德一听，那我就烦元直你替我去请一请吧。哎呀，师君，这可不行，此人绝不能屈制，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如果说使君得了此人，那就好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您要把他请出来，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
3: 哎呀呀，元直啊，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
2: 哎呦，徐庶苦笑一声，使君，拿我和这位比呀，那就好比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我追都追不上啊。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以我看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呢，他有惊天伟地之才，乃盖世第一人也。玄德听到这儿喜不自胜，
3: 元直快告诉我，此人姓氏名谁？
2: 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3: 哦，元直，莫非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
2: 正是啊，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他寥寥数语表达了徐庶对玄德的忠义之情，这真是片言好似春雷震，能使南阳起卧龙。当徐庶说完了诸葛孔明的这个身份来历之后，玄德是欣喜若狂，感情这位诸葛孔明啊，就是水镜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位伏龙。玄德怎么能不高兴？这些日子他一直把徐庶啊当作伏龙凤雏了，今儿这才闹明白，谁叫伏龙，谁叫凤雏。玄德是非常感谢徐庶，徐庶呢是被玄德感动的没有办法，这才说出来这位孔明先生。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徐庶一直装糊涂，他不答应，你说我就听着。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他不能出世，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这不可能啊。因为孔明向自己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他就想抱膝委座，是坐守山林，哪儿也不去了，这么一个人。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此人绝不能屈制。所谓屈制啊，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没那个事儿。他嘱咐完了玄德，拨马上路，走出好远去了。徐庶还是不放心，他特意绕了个道，就奔隆中来了。来到诸葛亮的家里，一叫门，小童儿认识，哎呦，这不是徐先生吗？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
4: 啊。小哥呀，
2: 怎么叫小哥呢？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走了不少的州郡，没在家，今儿个呀得闲，我来看看你们先生，你给我通禀一声吧。 小童一听，哎呀，您常来常往的，我给您通禀什么呀？您就直接进去吧。
4: 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接着我母亲的信，我不能不到许都，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了。说最近几日啊，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大展您的宏才，是以安天下。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哎呀，元直，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哟，徐庶一愣，我怎么冒失了，先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这句话呀，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怎么回事呢？他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未遇明主啊。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乐毅？那管仲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刘表成不了大器。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主要是诸葛亮不了解刘备。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呐，根本不可能啊。由于跟元直呢特意的熟悉了，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挑帘子进里屋了，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到这儿了。徐庶倒没生气，嗨，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刘备这人确实好，不过现在没时间了，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再会吧。徐庶站起来冲里屋一抱拳，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徐庶打马扬鞭，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他先求见程昱，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他人在哪儿呢？正在门外。哎呀，快请进来呀。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两个人见面十礼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徐庶得客气几句啊，程先生多亏您了，我接到母亲的手书，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母亲早已失守异处，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程昱赶忙相搀，哎呀呀，元直，你可不要这样，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

因为原指你呀、啊、为人行侠好义，以四海为家，行无定所，所以咱们很少见面，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你不必挂念，曹丞相对老夫人很好，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仁子之道呢，我都代替你做了，恐怕是做得不够，这也是应当的，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你呀、啊、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徐庶一听，理当如此，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曹操佩服，他佩服谁呀、啊、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啊、真有本事，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还真来了。快请来一见。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徐庶一见曹操过来，十里礼，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徐庶心里头很不痛快，你把我母亲诓来干什么呀，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但是现在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呀。曹操赶忙顶礼相还，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啊，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她能不想念你吗，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来来来，屋中一叙。嚯，透着亲热，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元直啊，我是很想念你呀、啊、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咱们这不是也就见面了吗，一呢可以使原指你尽仁子之孝道，常听老母的教诲，二呢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原指的清谈高论，以为我敬慕之心呐、啊。我早就想念你呀、啊、很敬重你，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可惜的是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呢？刘备乃世之枭雄，外君子而内小人，元直你能不知道吗？说的这会儿，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看的什么反应，徐庶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观鼻，鼻之口，就那儿坐着，手捻胡须，也不看曹操。曹丞相啊，元直，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程先生，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请吧。徐庶辞别了曹操，就来看母亲来了。程昱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这儿，就回去了。他不能再在跟前了，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徐庶一进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放声大哭啊：“娘啊，不孝子徐元直来迟，娘，您受委屈了。”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是我儿徐庶吗？正是不孝子。可把老太太气坏，你这是从哪儿来，你怎么来的啊？徐庶一愣，我怎么来的，心说娘亲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想到这儿，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老太太一看这信脸都气白了，这是一封伪书啊，假信，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当时一拍桌子，老太太站起来，可把徐庶吓坏，因为他是孝子，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

0: 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这一发脾气，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娘，您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哪儿劝得住？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老太太生气是儿子不争气。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听说你久历江湖，闯荡四海，教了很多能人，你怎么现在倒不入从前了呢？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他乃汉室之胄，当今之皇叔啊，仁德不逾四海呀、啊、你投这么一位明主，为娘我替你高兴，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啊、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挟天子令诸侯，他是一个篡逆之臣、啊、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徐庶听得这会儿机灵打了个冷战，向前跪爬了半步，娘亲息怒，容孩儿回禀，我不是来保曹操，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啊、您在许都这会儿这不太危险了，所以我是没辨真伪，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徐庶那意思，您能不体谅儿子吗？老太太更生气了，呸，我把你这不孝之子，你不知道吗？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尽忠难得，尽孝一个人，最难的是忠孝双全，你保的是刘玄德，保刘备承其霸业，一统天下，重扶汉室，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我有什么好挂念的？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老太太越骂越伤心，越骂越生气，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不敢仰视，头都不敢抬了，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了。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是羞见其子，我见着你都害臊。说完这句话，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小丫鬟惊叫一声，哎呀不好，老夫人悬梁了啊！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哎呀娘啊，扑通，徐庶摔倒在地，当时就昏过去了。程昱带着人就来了，把徐庶搀扶起来，溜了半天，连呼带叫，徐庶这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程昱劝慰了几句，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5: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们每天都在看手机、看报表，视线被切割得越来越碎，却很少有机会直视自己的内心。读书是一种闯入，闯入一个陌生的灵魂，闯入一段尘封的历史，或者闯入一个被你遗忘已久的自己。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都在这里做同一件事，闯入文字，寻找回音。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你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明明心里爱着，却始终没能好好说上一句话？你有没有那么一段时光，等回过头想再看清的时候，已经模糊的只剩下轮廓？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茅盾新人奖得主、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的作品《补时光的乌龙少年》。这是一本关于修补的书，修补老旧录像带，修补错过的亲情，也修补那些被时代碾过却始终没能被好好安放的人生。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北方老工业城里一个男人隔着屏幕重新认识自己沉默的父亲，那些年少时候读不懂的严苛，长大后才发现原来都是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的爱。如果你也曾有过来不及好好相处的人，这本书会帮你轻轻按下回放键。欢迎走进今天的品味书香。

系。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主人公宋志强修复的是录像带人心里的疤，也是横亘在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那堵墙。亲情的和解之路无异于苦乐参半的取经修行。侧写是《移情录》，讲述了在几百年后的未来，人类住在巨型社区里，精神侧写师柳原从事着看似高尚实则虚无乏味的工作，直到他遇到一个比任何人都真实的女性仿生人艾琳。在末日洪水里，他抱着一堆艾琳的残骸哭到崩溃。面对旁人的不解，只有他自己清楚，那具残骸里有一颗真正爱过他的心。

0: 作家樊伟的最新作品《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是一部治愈又动人的小说集，文字平淡质朴，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樊伟老师介绍这本书的情况。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这本书啊是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页鱼系列小开本小说集的其中之一。这个小说集呢，其实是蕴含了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它包括两个中篇小说，一个呢叫《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另一个呢叫《侧写师移情录》。那么这两篇小说呢，其实都是围绕着未来、科技、回忆、遗憾、和解等等的这种情绪来展开的。那么第一篇小说呢，《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主要讲述的是在一个老旧的中等的工业城市，那么一个叫宋志强的这么一个维修工，他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心灵的奇遇。那么宋志强呢，他是一个社区的维修工，平时呢就是主要给大家通通下水道。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发觉呢可以利用抖音啊，包括一些 AI 技术来去复原在90年代很流行的录像带里面的这样一些影像。那么这样一个工作呢，就给他找到了一个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东西。那么通过修补录像带呢这样一件事情，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实现了自己和父亲的和解，同时呢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儿。比如说呢，他曾经通过这个修补录像带这件事情呢，他解开了两个中年男女他们之间长达几十年的这样一种情感的遗憾。那么第二个小说呢，《侧写师移情录》呢，其实是一个科幻小说，它主要写的是这个一个在未来的世界，当洪水流行的时候啊，那么在一个大的人类社区里面，人类最后的生存者他们怎样去看待生存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这里面虚构了一个职业叫侧写师，那么侧写师这个职业呢，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文学的工作者。那么里面的这个侧写师呢，在他进行侧写的过程中啊，认识了一个仿生人，这个仿生人呢叫艾琳。那么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其实他是也有点致敬张爱玲的意思。这个艾琳呢和这个侧写师啊，两个人在末日的时候展开了一个有关于情感、文学、想象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探讨，主要是这么两个故事。
2: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工厂社区，折射出大时代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图景。宋志强是一名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社区维修工，他能够疏通物理的堵塞，却无法疏通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压抑。而他的父亲宋勇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作为老一辈工人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活塞厂的劳动模范，性格刚毅强硬，被人们称为宋劳模。这对性格相反且关系紧张的父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

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房伟的一篇创作谈。人到中年，喜怒哀乐都已渐渐看得平淡，唯有回首来时路，那些曾打动自己的东西却纠缠在记忆里无法忘记，也无法释怀。用歌词的语言说，就连自己也嫌这情感太滚烫。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怀旧吧。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寄托了我很多个人化的怀旧情感体验。我是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我在那里读中小学，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的中学与大学同学大都回到那座城市，在那里生活至今。这些年来，老工业城市的转型一直是文学反映的重要题材。我听过很多他们的故事，也体验过他们的迷茫与无奈。宋志强这个形象我非常熟悉，他就是那些默默活在我身边的国企子弟。我出身于一个大国企，从小就感受到浓郁的国企文化。工人住房用天然气用电都不花钱，洗澡就是在大澡堂，水永远是滚烫的，棉衣棉鞋都按季节发，每年福利也不错，从猪蹄到冻鱼都能装满小推车。工人们粗鲁野蛮，也真诚团结，每年春节拜年仪式能持续一整天，每个人在街上都能遇到熟人，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那时我作为企业子弟学校的学生，最风光的事就是和另一位女同学作为报幕员参加企业大会战开幕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群群工人都带着红花，手里端着酒碗，如同去战场的勇士。我们声嘶力竭地扯着脖子，试图为工人们的战斗增加几分勇气。中学毕业后，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升入大学，他们回到父母的单位，变成了一个个平凡的宋志强。他们沉默寡言，无人关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父母给我的规划是考不上大学就去技工学校学习汽车修理或厨师。我想如果不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最后离开故乡的工业城，辗转来到苏州成为一名教师，我的命运大概率也和宋志强差不多吧。可是这些东西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了。每年回老家，我都能看到国企文化在寸寸光阴中老去，老工人们大多在老病中等待着死亡，年轻的工人们则越来越远离这种牺牲奉献文化。兴起的网络文化对于我们这一代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也有着巨大影响。小说之中宋志强修补录像带的经历，其原型就来自我在互联网认识的家乡的朋友。互联网给他们的怀旧提供了一个新出口。偶然机会，我参加了一个修修补补抖音群，认识了很多热衷修补老物件的朋友，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也成为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契机。2024年，我的中学母校，一个曾创造过几十年辉煌的工业城的子弟学校，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中永远退出。

出了历史舞台。抖音群里的一个朋友用网络直播方式为母校的消失进行了影像告别。我在手机上收看了整个过程，也生发出了很多感慨。这件事也是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直接的诱因。同时，在我的记忆里，录像带伴随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也让我们初步认识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那里有爱恨情仇的白日梦，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象，它们关联着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气味和感觉。甚至一度，我提前退休的母亲还在家里开了个租录像带的小门头店，每年寒暑假家里都挤满了来租录像带的学生。后来为了方便，我家就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存放录像带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乐园。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在那里看录像到半夜。这个小细节我用到了小说主人公宋志强的身上。其实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就是一个写老工业城的凡人面对网络时代的怀旧的小说。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更容易与 AI 科幻等时髦话题挂上钩。其实现在网络科技已经广泛渗透进入了我们的普通生活，虚拟现实正在参与塑造现实社会与我们的人生。它能带来虚拟空间的迷失，也能让我们用超常规的方式弥补人生遗憾，挽留珍贵的记忆，抚慰心灵的创伤，甚至某种程度而言，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的价值。小说的背景是在一个日益衰败的北方工业城市。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围绕活塞厂劳模宋勇和他的儿子宋志强的父子情。父亲是工业时代的精神遗老，儿子是一事无成的社区维修工，迷恋动漫的80后技术废柴男。父亲的癌症让父子在医院里产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条是宋志强的修补时光经历。宋志强利用在网上学来的技术开设抖音账号，成了一个小网红。他修补了数万盘录像带，挽留了很多人的美好记忆。他帮助上海女白领弥补了对老师的歉疚，弥合了劳教犯和初恋女友跨越几十年的感情遗憾，让曾经的企业厂长贪污落马之后找回了初心，更用影像直播方式记录母校青田中学最后的消亡。在互联网加持下，小说的最后，志强说服倔强的父亲去北京复查病情，父子二人也在怀旧的影像之下实现了亲情的和解。志强通过修补时光抖音账号弥合亲情，收获友谊，也实现了普通人的价值。每一个人的平凡人生都是一根蕴含着生命激情与创造力的柴，即便是废柴也能燃起五光十色的美丽火焰。他们只是有着太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有太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机会去做。感谢互联网让普通人的梦想有了别样的实践可能性。人类要如何应对网络时代，这个问题也一直纠缠着我的思考。作为一个大学文科教师，网络文学是我的研究领域，但互联网生活其实更丰富与复杂，虚拟真实与现实事实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我们今天面对的也许是一个混合的超级现实，这里有虚无迷失，也有积极的行动。补好的旧时光只是时间魔法变出来的光影，可那里却藏着一颗颗不愿死去的鲜活真实的灵魂。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是路上寻找的少年，愿我们永远热泪盈眶。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从中年至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起头，这样的切入迅速交代了志强的处境。母亲早亡，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父亲也曾寄予他厚望，但终于败给了生活。志强没读好书，也没找到体面的工作，年过四十，甚至都没能娶上媳妇。但志强也有着自己的难得，他勤劳隐忍，即使面对病中父亲的嫌弃和不耐烦，依然好脾气地忍受和安抚着父亲。这看似晦暗的一切，却因为一个地下观影室而隐现出微弱但持久的光芒。多年前，志强家住在地下室，那个年代去一趟录像厅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志强太能体会在影像世界里孩子们能获得的力量和欢愉了。因为当年的自己和好兄弟胜利两个人，就是在一台破旧电视机、二手录像机和一堆的录像带中拥有了至今难忘的少年时光。于是志强把家改造成了观影室和录像带租带处，虽然这事儿并不光彩，最后还被大义灭亲的父亲取缔了，但很多年后，志强依然无法忘记那台破电视机，闪着莹莹的白光，照亮了孩子们仰望的小脸，他们的眼眸闪亮，如同黑夜深海漂浮的银鱼。录像机发出的刺啦刺啦的运转声，一盘盘贴着贴纸的录像带，好似神秘的魔盒，有着无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作家房维，来听他对这篇与小说集同名的《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创作想法。前言中，房维老师也说到了他自己曾经就有过在国企工厂大院里生活的经历，而录像带的修复这一设定也源于他生活中的真实经历。

小说集同名的这篇小说啊，这个《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它主要聚焦于一个国企的这个工业企业社区。这个呢，其实是和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啊，是有一定关系的。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也都知道，我呢是出生在我们盛流田啊，也是一个大型国企，长在山东的这个鲁北这样一个国企的生活。从我出生长大到我读大学，然后呢这个工作，可以说我人生的前25年一直是在这个大国企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中啊，生活、生存、写作，包括自己工作这样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啊，其实是给了我很充分的一些人生的体验。那么这个书呢，虽然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苏州大学工作，但是呢这一段我觉得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创作的资源。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促使我来去写这个《捕时光乌龙少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想法。那么我们中国的国企生活其实是很有特点的。那么我呢主要是在就是中国的北方，但是呢主要是指山东这一块。那么这个国企呢，其实和很多东北作家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差异性。那比如说东北作家他们在写这个国企生活的时候，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更多的是子一代的这样一种想象。那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75后吧，我是76年出生的，那么我在国企也工作很多年，可以说我是整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啊，国企改革风潮的这样一个亲历者。所以呢，其实从年龄上来讲呢，我要比这个新东北作家可能要大几岁。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叫国企的一个叫企二代，同时呢也是亲历者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所以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国企生活，尤其是集体生活，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的。那么之所以选这个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情节呢，也确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啊也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在抖音这个突然发现了这个有一段影像，这个影像其实是我在30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学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石油系

0: 统的一个大学，那发现了这样一个在大学里面的我的一个演讲比赛的这么一段影像，就是我突然在抖音中看到了这个公共空间，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这个还是给我很多的这样一个触动。哎，我就觉得其实科技这个东西不仅是能够给我们娱乐，而且还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就在里面做了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设定。
1: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获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

0: 王后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乾隆年间，魏长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五月十五日零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开头，房伟这样写道：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了。这短短一句，利落地将整个故事置于了一种未完成时态。这句开头也提示我们，属于小说主人公志强的往事已矣，而前途未知。但一切不会是线性的向前推进或是向后追忆，而是一张网，网的是志强的人生，以及他的人生所嵌入的整个时代。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部小说的开篇部分。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了。大年初一，走在解放东路，远处厂区电厂烟囱冒着白烟，宋志强恍惚间走入一个时间通道，时间停滞，过去、未来和现在搅在一起，都被束缚在这憋闷通道里。解放东路起点在活塞厂家属区，中间是青田社区中心，左拐500米是维修站，右拐出侧门，十几分钟就能看见青田医院。如果不拐继续走，很快就到达终点，他的母校青田中学。解放东路原是土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都是漫天尘土，人和车吃了土都像复活的兵马俑，蒙着层灰黄土色。父亲宋勇当选活塞厂劳模后，曾被解放卡车拉着，和众多英模人物在这里接受群众欢呼。戴红花的父亲威风凛凛地飞过街道，父亲昂首向天，粗硬的黑发却没有土色，在蓝天下亮得如同黑火。他丝毫没注意街边吸溜着鼻涕的儿子。又过了几年，1997年夏，解放东路重修，修好的路有股软塌塌的沥青味儿。志强那时是个穿四大天王土象 T 恤的少年，擎着快融化的雪糕，盯着辆敞篷东风绿卡，车上扯着长长的条幅，惩治黄赌毒分子，挤着十几个耷拉着的脑袋，有个高大的少年不低头。后来听说他偷看黄色录像被抓，他仰起头，眉毛下握着条骚气伤疤，泛着紫色的光。志强拎着不锈钢餐盒站在解放东路，直挺挺的，似一根生锈的粗洋钉。后面车喇叭炸了两响，附带几句脏话。志强退到路边，迈巴赫冲到前面，车尾翘着，喷着废气，搅动寒风，懒得搭理这个中年胖废柴。豪车出现在厂区，多半是外地发财的工厂子弟回家过年来了。鹿城当年是工业城，在很多工厂社区像一个个工业部落。活塞厂主攻内燃机活塞，是鹿城最好的国企，旁边有轧钢厂、化工厂等企业。90年代末，很多工厂倒下，工人四散，厂房被卖，厂区拆迁，大部分开发成写字楼和洋房小区，工厂社区不断萎缩，被休闲娱乐、商业场所侵占。以解放东路为界，只有活塞厂等几个国企还活着。活塞厂曾经济效益不错，最终又衰败了。活塞厂家属区没动迁，几十年的房龄，最高6层，没电梯。这几年鹿城房价又跌了，就业萎缩，实体店倒闭，年轻人想离开，留下也没啥正经工作。活塞厂职工家属又感到了残存优越感，好歹是国企，工资不高，但是能按时发放。志强这才想起要给住院的父亲送饭，这段时间他恍恍惚惚，思绪常回到几十年前。人过40就经常忘事儿，记性和头发一样，年纪越大越丢三落四。大年三十排了志强的班，高站长说年三十大家都回家团聚， 宋劳模在医院有看护守着，你在家也是一个人，就当是为人民服务。志强想说，大年三十晚上看护也要休息，医院只有个值班护士。话到嘴边，看着站长冰冷的脸，也只能应允下来。志强打电话给父亲，志强说初一中午给他补个年。父亲说值班是领导信任，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不回家，我有伴。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是附近的病友，他们都来自活塞厂，他们习惯聚在一起骂活塞厂历任领导，回忆他们的贪污腐败劣迹和搞过的破鞋，也喜欢扎堆灌蛋。灌蛋是南方消遣，传的路程格外火爆。老黄独自在深圳做生意，老伴儿在儿子家当义务保姆，他有两个护工，还骂儿子不孝。老张是官夫，只有一个女儿，前几年女儿女婿买房，老张没给赞助，他们就不来往了。邢老头没回家过年，出人意料，他有老婆也有儿女，无论如何大家都说自从有了灌蛋，宋劳模脾气好多了，他脸色红润，气息很足，说话时水杯都跟着打颤，根本不像是胃癌晚期患者。青田医院病房区贴了两张红春联，挂了四个彩灯，白瓷砖、白墙、天青色的吊顶闪溢着奇异的微光，流动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导医台趴着一个白胖的女护士，手指搭在手机屏幕上，伴着轻微的鼾声，帽檐上一缕黑发缓慢下垂。志强拎着餐盒，蹑手蹑脚，生怕扰了阴阳两界安宁。一个月前，父亲的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医生说，几次化疗没有太多不良反应。医生还说了，烟酒不能碰，最好吃流食。志强值班后回家，天光已大亮，他包了鸡蛋木耳馅的水饺，米粥掺些虾仁。志强摸了摸餐盒，推门进去，宋劳模阴着脸靠坐在病床，眼神直勾勾的，床头柜散乱杂物，老张和老黄也没动静，病殃殃地躺着，各自侧着身。两副崭新扑克牌被画上了鲜红的叉，丢在床尾。又吵架了，志强发现少了邢老头，床铺被收拾得干净。志强故作轻松地说，昨晚打牌了，灌蛋迎春，和气发财啊。宋劳模瞪眼大声说，灌个屁，走了好，走了好。志强问咋回事，宋劳模又闭了嘴巴。老黄叹了口气说，昨天半夜他们正看春晚，邢老头按了铃，术后心衰，每晚就多长时间就不中用了。三缺一的牌局真是扫兴，死神年三十晚上领人，有儿有女也没用。志强招呼大家吃饺子，父亲不搭理他，老黄的护工姗姗来迟，准备了饭菜，又收拾了病房。老张女婿领着外孙来看望，老张忙不迭地从枕头下掏钱。几个人说话，老张的外孙躲在角落看手机，志强无聊凑过去，孩子看的是动漫《七龙珠》，播的世界武道大会的高潮，悟空大战陶白白，孩子被剧情逗得傻笑不停，还啃着指甲。志强有点感慨，他当年最迷这部动漫了，几十年过去，悟空依然可爱，摇着粗尾巴，眼瞪得像铃铛，可他成了中年废柴。志强凑得近，小孩嫌弃的皱鼻，把手机往怀里藏，他搞不懂这个怪味大叔到底想干啥。七龙珠好啊，志强讨好地说，哎，我们当年都看漫画书和录像带。录像带是啥？小孩歪着脑袋问，是一种新型手机吗？志强明白， 现在的小孩很早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录像带、DVD 这类过时的东西，他们可能真不晓得。别搞没用的，父亲吼道，全屋子人都抬头看他。宋劳模重复了一遍，志强看着父亲的眼光，才明白是说他。宋劳模又指了指孩子的手机，志强懂了，是不让他和孩子看动漫。志强红了脸，40多岁的男人被老父亲呵斥，还是因为看动漫。
1: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工厂社区，折射出大时代转型。宋志强是一名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社区维修工，他能够疏通物理的堵塞，却无法疏通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压抑。而他的父亲宋勇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作为老一辈工人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活塞厂的劳动模范，性格刚毅强硬，被人们称为宋劳模。这对性格相反且关系紧张的父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0: 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录像厅时代两种不同的怀旧。在创作中，房伟老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房伟的分享。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这个小说之中啊，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当然是可以代表计划经济和录像厅时代这两种时代的不同的怀旧。那我想呢，这个计划经济它的这个时代怀旧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感。就比如说呢，我们那个经常原来时候吃饭呢，可以到父辈他们那个食堂去吃饭，甚至说我们洗澡呢，也是在那个集体制的那个澡堂子去洗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父辈他们在国企那样一种荣誉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经常我们小的时候还经常遇到那种大型的企业会战啊。其实说这个名词的时候，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也不叫什么总经理，那时候都叫指挥啊，就是带有军事色彩这样的管理方式啊和领导方式啊，每个人都是热火朝天，每个人都是积极奋发。那么作为我的少年成长时期呢，可能就是那个录像厅时代，也就是到了90年代。90年代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欲望化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其实看似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吧，但其实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啊。那么他可能这两代人的都是两代企业人，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人生的经历之中啊，都会去反映我觉得人性的很多的波折。小说最后呢，写到了父亲答应他们去这个北京看癌症啊，父子之间的隔阂的消解。那么当然我想父子的和解其实也是能够代表了一种时代的和解，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时代不需要我们制造太多的对立，那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批判性，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天不仅是父子之间实现和解，时代之间也实现和解。我们对时代的批判和愤怒呢，也能够在一个人性的维度上能够增加大家的一个理解，不管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么从而呢以我们更好的去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份情感，珍惜我们中国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这样一种代际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文化社会啊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就觉得呢，其实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就觉得每一代代际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体验和我的体验，再跟我儿子也就是00后他们的体验，那么中国的这种丰富的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代际的差异性啊，才造就了中国的小说写作的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种文化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的素材啊，就看我觉得作家们能不能去敏感的去把握这些东西。
2: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将修补录像带作为小说的切入点，是十分巧妙的。录像带记载着过去，修补者身处现在，两种时空的交错让小说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捕时光是对修补录像带的诗意表达，时光并非是单向流动的时间，而是凝结着回忆与情感的复杂载体。如此一来，修补录像带就不只是让破损形象重新显现，过往的记录无论有意或者无意，在多年之后自然积蓄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个书名中的捕时光，作者房伟自己有哪些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书名中的这个捕时光，这个其实呢也是我想了一半天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捕时光呢，可能怎么讲呢，时光可以在虚拟的之中啊，影像之中得到修补，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去补人心，修补人心。那么志强虽然他只是一个维修工啊，那么他的维修工作之中，虽然我们看到我小说中写的他其实是很卑微的，但是在他卑微的工作中啊，他给人掏下水道，他也能获得一种成就感，他帮助别人啊。那么同时呢，做这个录像带，修补录像带这个工作呢，那么志强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价值的承认感啊。他通过修补录像带，他使一个这个贪官呢，被抓的贪官都他忏悔了自己啊，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像，然后忏悔自己的作为，找到自己的初心。那他是两个中年男女呢，我觉得能够弥补情感的遗憾啊，他能使这个一个远在上海的这么一个白领呢，这么圆了自己对老师的一个梦啊，对老师回报师恩的一个梦。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和父亲的这样一个和解。所以这个捕时光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修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0: 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还包括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侧写师移情录》。小说以科幻为底色，故事发生在大洪水时代之后的遥远未来，幸存的人类居住在险峰上的巨型社区里，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男主角柳原是一名精神侧写师，工作是在虚拟现实中利用古代遗留的一些精神财富编写诗歌，激励人们为了抵御洪水艰苦奋斗，不要放弃对珍贵阳光的需求。但柳原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他偶然在虚拟空间里遇见了一个仿生人女孩艾琳。艾琳虽然是仿生人，但竟然懂得人类的情感，比主角的妻子威龙还能理解自己。故事高潮处，末日洪水来袭，柳原的导师为了让他停止沉沦于和仿生人的卿卿我我，重新投入精神侧写师的伟大事业中，竟然让警察把艾琳带走了。柳原改换身份寻找艾琳的去向，他最终发现了艾琳留下的信，让他在精神侧写师事业和他们的爱情之间二选一。在这篇小说中，房伟巧妙地切换了一个极致的语境来探讨怀旧。在一个一切都烟消云散，连虎丘塔都只剩下一个塔尖泡在水里的荒诞现实里，有的人化身为绝对的技术崇拜者，宁愿抛弃人类的情感，让自己变异获得新生；而有的人虽然了解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致力于阉割、剪裁这些侧写，让文学变成空洞的、没有营养的口号。这个时候，主角在一个仿生人面前找到了比漠视人类更为真诚的情感连接，这也是另一种怀旧。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影像放映的高潮时刻，宋志强为父亲和病友播放旧影像，柳原则在虚拟空间中寻找艾琳留下的信。当修复录像带、虚拟现实进入的情感传递时，它究竟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距离，还是制造了更精致的幻觉呢？我们继续请房伟老师来讲一讲他创作这两部小说的思考。
1: 我觉得吧，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从两方面看。那么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从我们传统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看呢，我们会觉得呢，虚拟技术啊，它可能会带来一种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模糊。比如啊，这个日本的学者东浩介他就有一个说法叫游戏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呢，或者我们讲叫数字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呢，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现实和我们的这个数字媒介之间的这样一种模糊，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而且呢，虚拟它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对现实的感受的这样一种塑造。也就是说，其实虚拟有的时候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现实。比如说这种搜索啊 ,DeepSeek 这种搜索功能所带来的人对于搜索路径，对于知识感受的这种变化。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人文上的忧虑。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所有的技术还关键啊，就它是否能造福人类，还是说这个造成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人心。也就是说，作为我们使用者，作为我们利用这个技术的人，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在这个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和侧写师一星录中啊，其实我都想表达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技术它可以为我们制造幻境，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呢，能够实现我们人生很多的遗憾的弥补。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捕时光的乌龙少年里面，刚才我也给朋友们介绍了，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原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抖音上的这段视频啊，我就跟这个朋友联系，就发觉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我们老家的啊，也算是我一个小师弟，他就专门做这种捕时光啊，这种修补录像带的事情，他修补了上万盘的录像带。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怎么想的？那么他就觉得是这个 AI 技术，包括这个互联网，包括我们的虚拟技术呢，能够让他实现一种人生价值，而且他能够帮到很多人。他看到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修补的录像带，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的影像，找到了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老领导的影像，笑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
0: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页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樊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特别推荐给大家。当然也要来说一说这个一页鱼轻阅读系列，这是口袋书小开本，适合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利用业余时间来读，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千额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

0: 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6: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6: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的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第九大菜系的留学生菜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紧跟时下流行的盖章打卡文化，从一方方小巧的印章出发，品读镌刻期间的中式美学与文化印记。欢迎下载云听吉阳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咱们平时说起中国菜，大家随口就能说出八大菜系，川鲁粤苏，浙闽湘徽，各有风味，各有讲究。但你知道吗？就在最近几年，网上悄悄诞生了被网友戏称的中国第九大菜系——留学生菜。听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这门独属于海外学子的菜系，没有固定的菜谱，没有严格的标准，没有精致的摆盘，主打一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能吃就行，好吃最好。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群漂洋过海远赴异国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用五花八门的方式死死守住自己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味，又是怎么把一门生存厨艺硬生生做成了全网爆火的文化潮流。很多人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很难想象海外吃饭的真实体验。在国外，中餐馆子价格偏高，一顿家常小炒的钱够在国内吃好几顿了。而且呢，欧美国家的普通超市适合做中餐的食材不全，想买一点葱姜蒜、生抽、老抽的都要精打细算。再加上很多海外公寓的厨房条件有限，大功率的厨具容易触发烟雾警报，想正经的做一顿家乡饭，门槛其实一点都不低。西方本土饮食主打一个寡淡，

0: 三个梯队，厨艺在线的，勉强凑合的，还有一个主打花式自救的。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三位海外留学生博主的做饭水平。
1: 先来带大家感受一下纽约中国城的物价，买鲈鱼要现在选1.5斤左右流线型身材，如果没活鱼卖就搓一下表面，会反弹的就是新鲜的鱼，这条鲈鱼性价12刀。选龙虾要选这种精神抖擞，这只就是万里挑一的生猛海鲜吧。买蔬菜可以先逛一下，看哪种蔬菜比较新鲜，娃娃菜要选这种比较黄的，然后拎起来比较重，西洋菜我们选这种根部比较粗的来煲汤，越脆的越新鲜。来一捆价值8块人民币的小葱，在纽约中秋你甚至可以看到猪血大肠猪肚，煲汤我们可以选用这种新鲜上骨，经济又实惠，这一袋才1刀。五花肉买这种肥瘦相间的3层肉，做的红烧肉做叉烧都可以，再随机抽取一包粉丝回家做饭啦。
2: 建议就是来制作中国第9大菜系留子菜冰岛版。今天要请出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就是这个我在冰岛超市花14.4块购入的一枚产地不详的西红柿。由于不知道哪种烹饪方式能配得上它的价格，我就一直把它放置，直到它现在的成色已经接近于零成新了。不过呢，我认为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留子从不抱怨食材，它依旧是一颗能用的西红柿。20元人民币购入的一袋菠菜，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丑丑胡萝卜。今天有点不一样的是，这个胡萝卜有一颗痣。除了这颗中国产的大蒜，我还加入了另外一个东亚元素，就是这个日本产的日本豆腐。除此之外，蛋白质来源呢，就是这个我从冰岛超市买的三文鱼。今天的嘉宾依旧是非常的重磅，是我们的陶女士和王先生。这个调料它蘸鞋底的都会好吃的。
3: 过年没吃完的法棍，溜一下。
2: 香料把肉棍，
4: 就是英国的法棍不是比较硬吗？我就想着把它溜一下，但是溜一下之后它吃着还是有点顽，我就想用羊肉泡沫把它再泡一下。
3: 入口即化，小小法棍拿捏。
0: 厨艺好的同学堪称海外厨房之光，哪怕只有简陋的厨具也能把当地的食材玩出花样。番茄牛腩、麻辣香锅、家常小炒，样样不在话下。厨艺普通的朋友呢，主打一锅乱炖，土豆、卷心菜、胡萝卜随便丢进锅里，再加一点火锅底料或者是老干妈，简单调味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而最让人忍俊不禁的就是花式自救的，用西式的食材模拟中餐的口感，韭葱代替大葱，意面炒着吃，法棍蒸着吃，怎么贴近家乡的味道怎么来，主打一个万物皆可中式改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能拿起锅铲潇洒下厨，还有一类彻底不会做饭的同学，处境就显得格外真实又好笑。不少不会下厨的留学生内心独白基本高度统一，看着别人朋友圈里晒出美味的家常菜，自己呢只能对着冷掉的素食、寡淡的西餐默默叹气。想要吃上一顿美味又热乎的中餐，付出的努力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不会做饭的留学生为了吃能有多努力。
5: 厨艺在澳洲就是硬通货，
6: 可惜我没有。
5: 那你可能要说了，你可以点外卖，你可以在外面吃啊。在澳大利亚出去下馆子和在中国是一个价。那你说
6: 啊，那岂不是很便宜？中国吃一顿饭只要20块钱，你在澳大利亚岂不是只要几刀？
5: 那是20澳币。
7: 我是穷人家的小孩，谢谢。
5: 为了解决吃饭这个生存问题，我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坚强的，我对食品的接受程度在澳大利亚已经锻炼出到了一个极限了，只要是能吃的我都吃。后来发现我用身体的极限挑战了神农尝百草这个模式之后，它行不通啊。有一次我吃了个发芽的土豆，它就是让我食物中毒了。后来我就找了个做饭搭子，我是在某书上看到一篇帖子，他说招厨子，他要这个厨子一周的某一天来做4-5个小时，把这一周的菜量都做完了，把这一周的食物都冻起来，每次要吃的时候你提前拿出来解冻。我说天才天才，好模式，我要效仿。我就抱着激动的心、忐忑的手去给他发了私信，我说
6: 对不起，我不是来应聘厨子的，我是来和你一起招厨子的，我们要必须干
5: 吗？哇，你们俩一拍即合。好了，第一周招了个厨子，但是50刀确实不是什么个好价格。哦，我的加入让他加了20刀，但是70刀也不是个什么好价格。钱少吗？干活肯定不认真。我就跟我的做饭搭子说，不行，这样不行，你第二周换一个人吧，他做菜实在是和我有的一拼，那为什么不他？第二周他换了一个刚开始 做菜的妹妹来，哇，那个小姐妹确实很认真，做菜很好吃，我就是。

0: 了那一周拥有了一下短暂的快乐，第三周那个小妹妹就不来了。得问问就是工资排第一。咱们就说做饭这门手艺哦，是可以真真实实在澳洲带来 money 的 money。
1: 这个时候留学生圈子里一个心照不宣的社交真相就浮现了，会做饭真的是留学生圈里实打实的社交硬通货。这句话可不是随口调侃，在异国他乡，一顿地道的家常菜远比任何礼物都更有温度。厨艺在线的同学随手做一盘红烧肉，煮一碗酸辣粉，就能迅速地收获一大波的好感。朋友之间互相蹭饭，以菜会友，分享菜谱，甚至形成固定的厨房搭子，一顿饭就能拉近距离。也正是因为大家都深知做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踏出国门之前就提前开启了厨艺特训，苦练几道拿手的家常菜。
2: 最直观的帮助就是我在国外吃上好的了，就是不用出去吃那些白人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交朋友会特别的容易，因为一听说我会做饭，然后朋友都想来我家蹭饭，他们白人吃的真的非常简单，早饭可能就是一片面包，然后烤一下再抹点黄油，意面牛排什么都非常简单，完全没有中餐那种复杂的调味，我觉得中国人到那边还是不太适应的。然后我的拿手菜，我做的一般比较多的就是简单然后上手快的家常菜，像番茄炒蛋、椒炒肉啊、东坡肉，这个是我在杭州这边学习到的。做饭是每一个留子都应该学会的必备的技能，学会做饭以后日子真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1: 曾经的留学生菜更多是留学生之间心照不宣的小默契，是藏在出租屋里只有自己和身边朋友能看见的烟火气。但是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这门小众的海外菜系彻底走出了留学生圈子，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现在打开社交平台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海外留学生在分享自己的厨艺。有人分享一锅大乱炖的终极吃法，晒出中西混搭的创意料理，有人记录从零开始做饭的成长过程，还有人分享蹭饭的日常，厨房翻车名场面。粗糙但真实的成品，接地气的吐槽，治愈又心酸的文字，瞬间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不再觉得他们是凑合吃饭，反而被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圈粉。国内网友感慨海外生活不易，海外学子找到强烈的情感共鸣，留学生菜从单纯的生存饮食变成了一种全网流行的青年文化，甚至衍生出各种梗、各种流派、各种做饭教程，热度一路飙升，稳稳坐实了第九大菜系的名号。它看起来是留学生的花式做饭日常，内核却是当代年轻人最动人的生活底色。首先，这是一群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安顿自我的温柔方式，因为留学生菜本质上就是用最朴素的烟火气给自己构建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其次，留学生菜打破饮食边界，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创新与表达，大胆融合中西食材，混搭不同的口味，看似是随意的创作，其实是年轻人最自由的表达。我们总说胃是最念旧的器官，无论走多远，最想念的永远是家乡的味道，而留学生菜就是一群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哪怕漂洋过海，哪怕身处异国，依然能守住中国味，守住生活的热爱，守住心底那份不变的故乡情结。在这个节奏飞快、变化万千的时代，愿每一个远行的人都能够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把日子过得温暖、踏实、有滋有味。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4: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 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不要那么做，
0: 走开，不许靠近我。
4: 来，把手给我，我拉你回来。
0: 不，不许过来。我决定了，我要跳下去。
4: 你不会。
0: 你说什么我不会？别以为你知道我会怎样，不会怎样。你又不了解我。
4: 你要想跳早跳了。
0: 你别来管我，你走开。
4: 我不走，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你跳，我也只好跟你一起跳下去了。
0: 简直莫名其妙，你会淹死的。
4: 我是游泳健将，
0: 摔也会摔个半死。
4: 当然会受伤，我又没说不会。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下面的海水太凉了。
0: 有多凉？
4: 接近冰点，可能还要更低些。你去过威斯康星吗？
0: 什么？
4: 那儿的冬天是最寒冷的，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就在奇普瓦瀑布附近。小的时候，我常跟我爸爸去威斯索塔湖冰钓。啊，你知道冰钓吗？冰钓？
0: 我知道什么是冰钓。
4: 哦，行，对不起，看起来你是那种很少出门的女孩。总之，我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我跟你说，那水有多凉，就像这下面。让你感到万箭穿心，浑身就像针扎一样，你无法呼吸，无法思考，你唯一的感觉就是疼痛。哎呀，所以我真的不想跟你一起跳下去。可是既然说了，我也别无选择。但是我真的从心里希望你能回来，别让我左右为难。
0: 你是个疯子。
4: 啊，你怎么也这么夸我呀？不过恕我直言，小姐，站在栏杆外面的人并不是我。来吧，把手给我。你并不想那么做，啊？我是杰克·道森。
0: Ross David Bucott。
4: 天哪，这名字真够长的。来吧。来吧，我抓住你了，上来！
0: 快救救我！快救救我！
4: 听着听着，我抓住你了，我不会放开你，你不要拼命挣扎，拜托！啊，
0: 救！
4: 上来！好，这就对了，你得上来，上来！啊！这是世纪灾难背景下，贵族小姐和穷画家跨越阶级的初相识名场面，出自影史现象级爱情电影。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4: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王林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的爱情经典《泰坦尼克号》。这段二人初相识的桥段正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之一，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震撼的爱情瞬间。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泰坦尼克号》横空出世，以一场跨越阶级的生死爱恋，将百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海难永远定格在光影之中。电影《泰坦尼克号》以老年 Rose 的回忆为主线， 讲述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时的故事。

贵族少女 Rose 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束缚，在绝望之际准备从巨轮的船尾跳入海中，可是却被穷画家 Jack 救下了。 Jack 出身贫寒，他自由热情，敢于追求梦想，用自己的方式带 Rose 感受生命的美好。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幸福的时光极为短暂。1912年4月14日深夜，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海域撞上冰山，船身受损严重，逐渐沉没。在生死抉择之际，杰克将生存的机会让给了 Rose， 自己则永远地沉入了冰冷的海底。在影片当中，一对老夫妻相拥赴死的画面是有原型的，美国梅西百货的创始人伊西多·施特劳斯夫妇，丈夫本来也是议员，他们本来是可以优先享受登上救生艇的，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一些观众在观看电影之后常常会产生疑问，杰克必须死吗？他有没有一丝存活下来的可能呢？不少人甚至尝试分析杰克是否可以和 Rose 一起趴在浮板上存活。导演卡梅隆近期做了一个实验，找来了同样重量的替身和道具，经过反复试验和结论，发现两个人是可以同时活下来的，只要他们的上半身扒在木板上，其实是可以等到救援的。但是从电影的剧情设定和主题表达来看， Jack 的死亡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选择，他的死是剧情逻辑和主题升华的必然结果。还有观众有这样的疑问， Jack 和 Rose 真有其人吗？他们的爱情故事是真实的吗？答案很明确，电影当中的杰克·道森和 Rose 德维特·布克特是虚构的人物，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卡梅隆为了电影创作而虚构的，并非真实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的故事。百年过去，泰坦尼克号早已沉入海底，可他的故事从来没有被人忘记。电影《泰坦尼克号》用艺术的手法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灾难的残酷，而背后的真实史实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科技与自然的碰撞中所经历的苦难与成长。可是杰克和 Rose 的爱情也将和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一起跨越时空，

上半时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插曲《大海的咏叹》。它不仅是电影的背景音乐，更是整部电影的情感核心。不同于流行歌曲，《大海的咏叹》以纯器乐和人声吟唱为主，虽然没有歌词，却能传递出比语言更复杂的情感：绝望、牺牲、记忆与救赎。即便抛开电影，依然是一首独立的艺术杰作，能够让人瞬间脱离现实，进入深海般的冥想状态。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同走进古老而鲜活的印章世界，感受传统手艺跨越时光的独特魅力。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4: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3: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4: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3: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最近这几年，不管您是在北京的故宫、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是在上海的武康路、广州的永庆坊，只要走进博物馆、文创街区、历史景区，大概率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很多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厚厚的空白本子，走到一个打卡点就停下来，安安静静地排队，然后蘸上印泥，稳稳地按下去，再轻轻地掀开，看到一枚完整又清晰的印章印在纸上，整个人瞬间就开心了，然后转身继续赶往下一个盖章点。盖章、集章、跑章，现在已经成了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之一，甚至被很多年轻人称作当代人的精神刚需。一枚小小的印章，既能当文创小物件，也能当做旅行纪念，还能当成和朋友聊天的热门话题，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这场全民盖章热潮背后真正的源头，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的这门古老又鲜活的传统艺术——篆刻。我们平时盖的纪念章、文创章、打卡章，不管是文字怎么排、线条怎么设计、整体好不好看，审美逻辑全部都来自篆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篆刻现在真实的传承情况，以及最重要的，为什么盖章这件事儿能在今天彻底火起来，让人越玩越上头。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当下，看看篆刻这项手艺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传承情况如何。整体来看，当代篆刻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专业圈子很成熟，很稳定，普通大众这边的热度快速上涨。先说专业层面，现在国内篆刻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稳定的传承体系。顶层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篆刻委员会，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下设的中国篆刻艺术院，这都是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中间呢，有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坐镇。说到西泠印社，这可是天下第一社。自1904年创立以来，经历吴昌硕、马衡等七任社长，凝聚了海内外著名的金石书画大家，文脉延绵。作为百年学术社团，西泠印社入社的标准非常的严格，虽然社员都是国内外篆刻、书画、金石领域的顶尖专家，但其实他们一直在做一件接地气的事儿，平时会定期举办雅集、学术论坛、作品展览和公益教学，用最专业的坚守做最贴近日常的文化普及。
1: 中国自古文人雅士以文会友，寄情山水，诗酒惆怅，切磋易道，千年文脉中沉淀无数经典与佳话。西泠印社有着悠久的雅集传统，早在1915年就有南社与印社两大学术团体共同举办雅集的记载，但是百余年间几度中断。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大庆之后，重续同仁雅集传统，于2004年起恢复了春季雅集，并逐渐发展形成现在的春秋两季雅集的社团活动模式。
2: 西泠印社雅集活动啊，春秋两季，秋季呢主要是要开会，在一块的学术讨论呢，但春季呢情感的联络比较多。学术交流和感情交流两者同样重要，这就是西泠印社不同于其他这个社团的一种特点。我们以德立社、以情立社、以学术立社融在一起的，所以它这种春季秋季的雅集活动是它的具体的呈现方式，它根本上它还是一种靠传统文化的纽带把全国的文化精英凝聚在一起。
0: 而在民间连接我们普通人的是一大批职业篆刻人、自由创作者和非遗传承人。在北京顺义就有这么一位退休教师李树海，他没有选择在家养老，而是把自己家的客厅变成了课堂，免费教村里的孩子和乡亲们刻印章，从握刀姿势到运刀力度，手把手的教，

0: 正是这些扎根基层的老师傅、老教师，把原本高高在上的篆刻艺术变成了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业余爱好。
1: 在顺义区北坞镇道口村，一大早村民们就来到一间叫程义元的书画室学习篆刻，而教授篆刻知识的是原北坞镇中学美术老师李树海。李树海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经过几十年的钻研，他在篆刻、书法等方面成就颇丰。2008年，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的篆刻艺术被顺义区教委认定为中学课程教材。李树海看到农村生活单调，几乎没有文化活动，退休以后，李树海便想着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
2: 我怎么样把这个知识带到村里面去，为我们的村民服务。
1: 于是李树海就和妻子商量，把自家房子翻建成一个书画室，既可以满足自身爱好，又能够服务村民。这个想法得到了妻子王振香的支持。
3: 我说这个是一个公益性的，这是一个好事儿，对这个村民这个素质是一个提高，再一个也是传承咱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1: 拿定主意后，李树海夫妻俩就开始动手，把家里的老屋进行翻建，建成了一个176平方米的书画室，成了镇上远近闻名的传统文化交流基地。李树海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一方面他义务为乡镇里的学生和附近村民教授书法绘画知识，另一方面他还是北坞镇15个村子里的儿童之家首个志愿者，给孩子们教授艺术知识，开展绘画、书法、篆刻等辅导培训30余场。在李树海的家族里，有不少人从事教师职业。李树海从长辈身上继承的使命感，让他在退休以后仍然延续着教育梦想，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余热。退休不改教师本色，李树海把传承作为使命，无私奉献，孜孜不倦，让传统文化在农村大地薪火相传。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5: 文艺生活家，
4: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最近这五到十年，篆刻明显迎来了回暖，国潮审美流行，文博热度持续高涨，全民盖章打卡火遍全网。短视频平台上，篆刻创作、印章科普的视频播放量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文创市场里，篆刻风格、闲章设计、传统文字纹样基本都是爆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喜欢盖章、收集印章，开始主动了解篆刻。简单说，现在的篆刻已经从过去专业圈子内部自娱自乐，变成了专业深耕加上大众普及的双向发展。整个行业的活力明显变强了，同时加上当代篆刻派系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共同构成现在的篆刻生态。我们不追溯古代的起源，只看现在还在活跃、有着明确风格、有着传承群体的篆刻派系。第一类是影响最大、传承最完整的浙派，也就是以西泠印社为核心的西泠体系。这是学院派的主流，特别看重金石质感和文字功底，也是各大高校篆刻教学、全国性篆刻比赛里的主流风格。目前浙派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完整梯队，老一辈名家坐镇，中年骨干支撑创作，青年人才不断补充。
1: 张明珠，1963年出生，浙江象山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派篆刻研究院研究员。张明珠接触篆刻是在读大学时开始的，几十年来从业余爱好到逐渐入门，张明珠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探索之路。他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篆刻这种篆书和镌刻结合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后来他有幸得到西泠印社吴振华、于正等先生的悉心指导，使他的篆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2: 那么后来呢，吴振华老师也对我也非常偏爱，那么照你这样的基础呢，一个呢就是我把你带到西泠社去训练啊，西泠社一个氛围比较好，在孤山嘛，孤山路31号。一个呢，西泠社在那个篆刻组里面有几个比较好的老师，还有一个呢，你那些资料啊，送往您来的环境、交往的人，都是有专业知识的一些老前辈同道，你不仅可以学习，还可以交流。那么我就从83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就一直到西泠社专业训练，一直训练到85年毕业。
1: 真正的篆刻艺术家，除了篆刻创作，还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创作理念，注重研究印学理论以及文学历史、传统古诗词等综合知识，使他们之间融会贯通。在张明珠看来，诗书画印四绝的前贤可称为真正的篆刻艺术大家。
2: 我想65周岁以前，我就还有10年以前，我就尽量多的刻印章，写字呢反而是辅助作用。那么到一定的时候，我说刻不动了我就写字，那么读书呢倒是始终如一，像大师们我常说啊，那个王宾虹啊、潘天寿他们的一些话语、印语，包括沙老的一些印学史，我基本上都通读的，这些指导你的一些实践，对你的创作也是有作用的啊。所以这个三者关系绝对是密不可分。
1: 张明珠的篆刻着力于西允传统，却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
2: 至于风格这个事情，我想还是近在二者，宽在其限，让他自由去发挥啊。至于从学的角度讲，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把综合这些用进去啊，至少你的用道方法、你的这种布局的格调、你所反映出来的器械，包括你本身所具有的综合的一个素质吧，都能在这个体现出来。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所以我的追求就是说我努力刻好每方印章，将来的事情你就是积累到一定时候，你能发挥，你跳出这个圈子更上一层，实在不能发挥的话，我想 艺术本身也是求其乐的事情。
1: 一直以来，张明珠喜欢陶渊明的诗文。2015年，张明珠开始以陶渊明诗文为主要内容创作系列篆刻作品，《大君无私利，故穷济义，陶然自乐，来者可追》。这些作品不仅是篆刻创作，也是张明珠的情怀表达。宁故穷以济义，不委屈以累己，兴致浓时挥资一觞，陶然自乐，何其快意。这就是张明珠，一个崇尚自然天成、向往牧歌式的平和恬淡的篆刻家。无关名利，只因热爱。
0: 第二类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篆刻。海派风格灵动大气，张弛有度。我们在景区盖到的那些精致的小章，很多都有海派的影子，在年轻人里接受度非常的高。第三类是以北京、山东、陕西为主的北方写意篆刻。北方写意派的篆刻风格雄浑朴拙，自由洒脱，更看重整体气势和意境，带有很鲜明的北方文化气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山东东营的非遗篆刻传承人任桂荣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3: 从小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看到他们每天在那里不停地忙碌着刻各种各样的印章，从小吧就对他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慢慢长大以后，自己也在这方面探索古人的一些篆刻印章的技艺。经过了这30多年，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技法吧。印章在刻制过程中一般是有冲刀、切刀，根据印章印面的需要灵活运用刀物定法，用切刀切出来的线织硬朗干脆利落，冲刀刻出来的线织吧平滑一些，在刻制过程中吧快慢还也是有一定节奏的。作为第三代篆刻传承人，提高自己技艺的同时也想走进社区啊，或者是学校啊，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门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0: 第四类就是近几十年快速崛起的学院派，成员主要是各大美术院校书法篆刻专业的师生和科班青年创作者，特点是理论扎实，敢于创新，设计的印章最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视觉审美，也是把篆刻和盖章热拧在一起的一颗关键的螺丝钉。那么下面我们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盖章、集章、跑章能突然爆火，成为全民热潮，甚至有人专门规划路线专程打卡，乐此不疲。抛开简单跟风，背后其实有着清晰的心理、文化、社交和产业逻辑。首先，盖章能带来极致的即时快乐，完美契合当代人的情绪需求。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都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放松方式。盖章的过程极其简单，蘸印泥、按压、掀开，一秒完成。这种多巴胺分泌的快乐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其次，盖章精准抓住了人天生的收集欲，很容易让人上瘾。心理学上，人天生就喜欢收集，喜欢成套，喜欢圆满。从集邮、集卡到集盲盒，一直都是如此。盖章完美利用了这一点。博物馆会出系列章、节气章、隐藏章、限定章，城市会推出地标章、主题章，每盖一枚就离集齐更近一步，全套集齐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4: 包括天津的一些名人故居、天津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章我也都集齐了。
0: 第三，盖章是低压力的轻社交。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喜欢强行社交、尴尬聊天，偏爱轻松自然的相处方式，盖章就刚好提供了这种场景。 线下排队的时候，大家互递本子，分享印泥，交流点位，自然而然就交流起来了。线上盖章攻略、隐藏点位、好看的印章合集在各大平台刷屏，爱好者互相分享路线、交流心得，形成稳定的兴趣圈子。第四，盖章是比照片更有温度、更独特的旅行纪念。过去我们旅行主要靠拍照买纪念品，但照片容易雷同，文创商品又千篇一律，而每一枚印章都带着场馆特色、地域印记，是你在此时此刻、此地此景留下的专属痕迹。
5: 我们就是特地从北京过来这边，说想来天津旅游一下，看一下风景，盖章。我们俩比较喜欢集章，盖一些天津的那种特色地点的章。
6: 我们走到哪儿都得要留下自己的一个纪念吧，岁数大了将来可以帮你回忆吧。
7: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也比较喜欢这儿的建筑，然后想着用这个章可以把这个建筑也留下来。
8: 每次敲好章，我都会写上几月几日，还有几几年，然后到那边，等小孩长大以后翻看的话，会有另外一种纪念的意义。
0: 第五，盖章自带东方美学，契合当下的国潮审美。绝大多数的纪念章、打卡章都严格遵循着篆刻的设计逻辑，由专业篆刻设计师完成。篆书文字、金石线条、对称布局、国风纹样，都是传统篆刻艺术的现代转化。大家喜欢盖章，本质上是喜欢这种沉静雅致的东方审美，是国潮兴起后大众对传统文字艺术方寸美学的自然喜爱。
9: 我今天想盖的是这个天津美术馆的这个章，很漂亮，因为它就是又有那个天津美术馆标志，又有天津美术馆的名。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各大文博机构、文旅产业的大力推动，让盖章彻底普及。盖章热潮能持续升温，离不开官方的助力。各大博物馆、景区、书店敏锐地抓住了大众的喜好，大量的设计主题印章，设置盖章点位，推出集章活动，把盖章作为吸引游客、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所以你看，篆刻这门古老的手艺从来没有被束之高阁，也没有停留在历史里。老一辈名家守住艺术的高度，中年创作者连接市场，青年新锐贴近大众，一代代手艺人坚守在方寸之间，让篆刻真正活在当下，活在日常。在三天的系列节目中，我们回看了篆刻和印章的历史背景，也探讨了真实的传承现状，聊了当代的主要风格与坚守的创作者。当我们听完什么是西泠印社的春秋雅集，听完李树海老师的分享，感受过非遗篆刻传承人任桂荣的刀锋之后，再回到某一个盖章的场景，或许感受就会变得不一样。其实当我们轻轻按下一枚印章的时候，我们按下的不只是一个图案，更是传承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浪漫，也是属于这个时代温柔而坚定的文化自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你。

0: 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2: 对话文艺。
13: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3: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将一起走进5月13号起登陆 CCTV8 播出的武侠剧《雨霖铃》。
2: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电视剧主角5月10号开始播出，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创作手法，将易秦娥等人的命运与秦腔兴衰、时代变迁回环嵌套，深扎生活，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以这部主角为引，走进那些荧幕故事中的戏曲演员的人生故事，感受他们台上台下的风骨与匠心。
11: 揽尽文艺万象，
14: 速递文艺资讯，
11: 文艺世界，
14: 文艺世界
11: 一览万象。
13: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进入一览万象，首先来介绍一个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将推出的新展。苍山覆雪，滇水含章，战国秦汉之际生息于红土高原的西南诸族，史记中称之为西南夷，创造了璀璨而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秦制历通道图，汉历一州郡，行郡县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2: 5月15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将推出新展《江壤驿馆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将为观众打开一幅自西南夷入益州郡的民族融合、文明递进的浩瀚图卷。循着斑驳青铜印记，穿越2000余年时光尘埃，共同见证那星灿归于华夏的壮丽史诗。
13: 本次展览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览之一，集结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等10余家文博机构的400余件套珍贵文物，通过星灿云南、同筑古滇、归荣华夏三大核心篇章，系统完整地展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到益州郡的考古实证、历史研究成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生动具体的地域样本。
2: 在这个展览中，观众将能看到三个不同切面的云南。首先看点一，神秘的星灿云南，从史书片语到鲜活族群。在星灿云南篇章中，那些曾在史书中仅有只言片语的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西南夷族群，将带着他们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首次大规模在京城集体亮相，为观众勾勒出的是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
13: 看点之二，京市的考古实证、河伯所出土文物第一次进京展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晋宁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封泥和瓦当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它向我们还原了尘封2000多年的治理

0: 不仅是重温古人开拓与融合的智慧，更是为了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守护去百川的文明之海，焕发出更加磅礴的时代伟力。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部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梦惊已是新天地，旧曲依稀绕古城。由陈佩斯主演的戏台三部曲之《惊梦》将于5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0: 该剧讲述了战乱年代昆曲大班和春社班主童孝章为保戏班一大家子的口粮生计，绕道至平州演出，却不得已为在此对垒的两军分别演出。内忧外患之下，一系列阴差阳错接连发生，和春社内外众人都在飘摇的命运之中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唯有昆曲婉转悠扬，传唱不绝。
1: 150分钟的演出时间里，观众将会随着故事穿越时空，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昆曲《游园惊梦》的唱段如梦似幻，和春社成员在战火纷飞中的命运沉浮更是扣人心弦。无论是战争场面的震撼呈现，还是戏班演出场景的细腻描绘，都让人在慈悲与凄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永恒与脆弱。随着剧情的深入，动荡的年代、复杂的情感、脆弱的生命与崇高的信念逐渐浮出水面。同班主站在舞台一角，身后是肆虐的战火与牺牲，命运与时代的洪流不仅冲击着剧中人物，也将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
0: 话剧《惊梦》是继戏台之后，著名表演艺术家陈佩斯与编剧玉月二度联手创作的话剧。该剧自2021年问世以来，备受戏迷们的广泛关注，曾被观众奉为中国原创话剧的天花板，原创戏剧之顶流。作为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惊梦》延续了第一部戏台的喜剧风格，整个剧情在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塑造上更为深刻。
1: 话剧《惊梦》在舞台光影间演绎世事沉浮，尽显昆曲演员的风骨与情怀。接下来继续聚焦梨园风华，续写伶人传奇。话剧《孟小冬》以舞台为幕，还原一代戏剧名角的跌宕岁月与绝世风采。
0: 1925年，天津新民大戏院的锣鼓声中，一位年仅18岁的少女登台亮相。她以女儿之身唱起了雄浑苍劲的老生戏，她就是孟小冬。在那个女子不能成为大角的梨园行，孟小冬技惊四座，一炮而红。她打破了男演老生的千年惯例，用实力证明了女性在艺术领域的无限可能。她求学打拼，感情清醒，事业独立，用一生践行着我唱的是戏，活的是人的人生信条。她的人生就是一部最生动的女性主义教科书，不依附，不妥协，不被定义，只做自己舞台上的主角。
1: 在老生的扮相之下，她是怎样的一位奇女子？如今的我们何以窥见她当年的绝世风采？在2024年首轮演出中，话剧《孟小冬》便成为斩获票房口碑双冠之作。2026年5月16日，话剧《孟小冬》将再次在保利上海城市剧院上演。
0: 话剧以1947年9月8日为时间锚点，那一天如日中天，有东皇美誉的京剧昆生孟小冬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搜孤救孤》，随即宣告封箱，从此告别舞台。清晨，孟小冬来到中国大戏院的舞台上，昨晚演出的情景历历在目，场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为他疯狂，场外电台直播万人空巷，轰动了上海滩，可没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封箱，连他自己的内心也一直在追问，仿佛间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浮现，梅兰芳、杜月笙、余淑妍、姚玉兰、福芝芳，多少前尘往事又都浮现眼前。这一生在台上，孟小冬演着各种各样的大男人，可是在台下他又是不折不扣的小女子。
1: 首演即谢幕，登台即封箱，午夜舞台之上，一盏孤灯，一张空椅，

0: 一件褶衣，只留下一个曼妙而倔强的身影，半是繁华，半是忧伤，一代敦煌风华绝代，广陵绝唱。
1: 作为讲述一代昆生宗师的作品，京剧元素自然是贯穿始终的。主创团队巧妙运用戏中戏的结构，将搜孤救孤、击鼓骂曹等孟小冬代表性剧目的唱段融入剧情，珍贵的历史录音在剧场当中回响，戏里戏外形成微妙的互文。台上唱的是程婴、祢衡，台下映照的是孟小冬自己的人生。
0: 舞美设计以极简主义美学营造时空流转，三把椅子、几扇可移动的门扉便在不同场景间自如切换。序幕与尾声处，孟小冬的扮演者坐在舞台前部，身后是他曾经塑造的京剧角色程婴、诸葛亮、郑德帝，身着戏服静静伫立。现实与舞台、人生与角色在此刻重叠，构成极具诗意的视觉隐喻。
1: 话剧孟小冬并没有止步于主角一人，福芝芳、姚玉兰这两位同样出身梨园的女性在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她们是梅兰芳的妻子与杜月笙的四太太，是躲在男性背后的当家主母，却也是孟小冬命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0: 三位女性走向三种不同的人生，福芝芳坚守家庭，姚玉兰成人之美，孟小冬则选择在艺术中安身立命。三位做出不同选择的女性，她们各自走出了三条不同的人生轨迹，既不同又相同，既相爱又相杀。你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群人的影子，那是整个时代在女性身上的投影。这一群像塑造使得孟小冬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对民国女性生存境遇的集体关照。
1: 您现在听到的是对话文艺，这里是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通过正在播出的纪录片《矮乃夜航船》，走进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
2: 前半生他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纵马情怀，醉卧西湖，金山寺关系，湖心亭看雪。后半生他是饱尝人世沧桑的记录者，以惊人毅力完成40余种著作，为故国山河立传，替世情众生留痕，穿行盛世与乱世，将人间传奇凝成字字珠玑。 4K 大型人文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与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同行，打捞历史星光，沉浸东方美学，获益江南人文经济密码。矮乃一生，夜航船行。
1: 能建功立业、才华横溢还风流倜傥的人，在历史上从来也不是太少，但真正活得通透有趣的人十分难得。明末清初的张岱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有趣、最懂生活的文人之一。他把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把人生活得是鲜活立体。如果能生活在晚明啊，谁不想跟张岱交个朋友呢？
0: 正在 CCTV 9播出的人文纪录片《矮乃夜航船》，正是以张岱的《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愧书》等经典著作为创作蓝本，紧紧跟随他的人生轨迹，从节令、美食、器物、娱乐、戏曲、旅行、交友、著述八大主题切入，带我们沉浸式走进晚明江南，读懂藏在岁月里的东方生活审美，感受文人的风骨与情怀。
1: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能看到晚明江南最生动鲜活的生活图景。在岁时节令的流转中，绍兴上元灯火璀璨，满城流光溢彩，扬州清明踏青，处处都是蓬勃生机，镇江端午龙舟竞渡，场面激昂壮阔，姑苏荷花节的热闹与怅然，西湖七月半别具一格的赏月方式，虎丘中秋夜的文人雅乐，每一处场景都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民俗风情，也让我们读懂了古人如何用一场场的仪式 给平凡的日常赋予了满满的诗意与温度。
0: 张岱的生活更是把讲究二字刻进了骨子里。在美食的世界里，雅致的蟹宴雅集尽显士大夫的审美品味，亲手熬制的新鲜乳酪追求食材本味，以细泉之水改良日柱雪芽，独创出风靡一时的蓝雪茶。他凭着精湛的品茶辨茶技艺结识茶道高人，又因爱菊藏菊的雅致心意结识种菊友人，一茶一果之间全是文人独有的细腻与风雅。
1: 走进他的书房更是别有洞天，供春紫砂壶，巧夺天工的天砚，藏着岁月故事的楠木四绝匣，饱含天地心意的乌木木游龙，一件件器物的背后是匠人的极致匠心，也是文人的精神寄托，完美诠释了中国人既近乎道的审美信仰。
0: 生活中的张岱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生活玩家，他爱花，懂花，愿意为了一株花奔赴千里。他创立私社，组建各类文社，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抚琴论道，畅谈古今。他和好友合作创作叶子牌，用趣味传递善意，闲暇时奔赴山野，纵马驰骋，在自由中感受生命的力量。雅趣与俗趣交织，把每天都过得充实又鲜活。
1: 他对戏曲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张家三代蓄养家班，张岱身兼出品、导演、编剧多重身份，评戏严苛，创作大胆，还打造出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引领了当时的戏曲风潮。同时他也懂得欣赏盛赞戏曲名家的独特技艺，尽显晚明戏曲文化的繁荣风貌，也藏着一代文人的赤诚坚守。
0: 他的脚步踏遍山河，普陀山的海上奇景、泰山的磅礴气势、焦山的隐士风骨、西湖湖心亭的雪夜孤绝，每一次出行既是看遍世间风光，也是安放乱世中无处寄托的灵魂，山水之间藏着他的忧国之心与文人风骨。
1: 在交友上，张岱始终秉持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无疵不可与交的准则，与忘年之交、莫逆知己、陌路知音是真心相待，也铺陈出晚明江南最动人的文人交友图景。
0: 更难得的是，即便历经世事变迁，他依旧坚持以笔墨为舟，陶庵梦忆记录繁华过往，石绘书承载历史重量，一行船包罗世间万象。他用文字延续文明脉络，守住了一代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1: 其实提到这部人文纪录片的名字，它是矮乃一行船。一行船大家理解，它这个矮乃两个字啊，它是源自唐代的文言的一个象声词。本意就是船只那个摇橹的声音，矮乃。后来呢，就成为诗词与古琴曲当中一个经典的意象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跟着纪录片矮乃一行船的镜头，踏上这场文化之旅，感受一下咱们东方美学的细腻和隽永，读懂张岱为代表的文人的风骨和这种文明传承的力量。
3: 以声传意，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
0: 37集电视剧《雨霖铃》5月13号起登陆 CCTV8 播出。电视剧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古代武侠 IP 三侠五义，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为追查故友留下的关键线索，孤身前往襄州，在险象环生中探寻真相的故事。
1: 谈到这部剧与以往的武侠剧有什么不一样，那制片人说了，雨霖铃所追求的武侠题材差异化表达，核心在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侠。剧集并不只是呈现展昭的武力值和江湖传奇，而是更加关注人物在复杂处境当中的选择与判断，呈现他如何在情与法、规矩与公义之间完成自我的确认。
4: 在下展昭，供职开封府，我接到了朝廷密令，要给襄阳王一道， 地查到了，享受这地界黑白早已天地。
5: 那展昭这怕是已将这相州城查个底朝天了。
6: 只差一天，
7: 得让他所说的话无人肯信才行。
0: 剧集将会采用庙堂与江湖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以展昭为核心，串联起完整的江湖众侠客的群像图谱。剧中杨洋饰演的展昭以侠之身入官场，既具有侠之大者的刚毅，又具有悲悯苍生的柔情。张若楠饰演的霍玲珑如同不染世俗的江湖璞玉，以一腔赤诚坚守本心。还有方逸伦饰演的白玉堂无惧，以武犯禁，用刀锋捍卫心中正义。
1: 电视剧《雨霖铃》通过三个核心角色勾勒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侠义观，让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经典命题有了更多元的当代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听听主演杨洋的介绍。
8: 觉得《雨霖铃》里的武侠感是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的一个刻画。展昭、霍玲珑、白玉堂、掌月使、林柱儿等等，这每个角色在面临个人情感和江湖恩怨的这种责任之间的这种内心矛盾的时候，都需要做艰难的一个

0: 展昭对正义和忠诚的坚守，以及江湖和庙堂之间的一个平衡的智慧，这种特质让我感受到独属于展昭这个角色的一个力量。
1: 我尊的是维护公道和正义的国法，并非你等小人把持的一人之法。
2: 在主创看来，展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侠义符号，而是在追寻公道、直面黑恶势力的过程中不断确认自我选择的人物。展昭是一个被观众所熟知的经典人物。在日前举行的看片会上，专家也表示，剧集是一次对展昭形象的全新表达。展昭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大众喜爱，就在于他心怀慈悲、心存道义、当官不忘民，因而体现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气质。
3: 这部剧我还挺期待的。因为展昭的故事我们从小都看嘛，对吧？是大侠，
2: 小时候的偶像。
3: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另外一部剧啊，近日开播的电视剧《主角》，让秦腔和易秦娥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了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浮沉，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了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
2: 剧中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是易秦娥的舅舅与秦腔引路人，身为剧团的西北鼓王，以鼓点托举后辈，以赤诚守护戏曲火种。刘浩存饰演的易秦娥从凤阳娃蜕变为秦腔名伶，性格木讷坚韧、隐忍倔强，在磨砺中完成由舞台主角到人生主角的蜕变。还有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是剧团当家花旦，即便从艺术云端跌落人间，依旧不改对秦腔的赤诚热爱。
3: 当我们跟随镜头凝视他们的人生时，其实是在凝视一个更古老的命题，一个人把一生献给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作家陈燕在《主角》当中追问过，毕飞宇在《青衣》当中追问过，无数导演和编剧在《光影》中追问过，而答案藏在一部部作品里那些戏中人的喜怒哀乐的执念之中。其实答案或许不止一个，但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方寸舞台。
2: 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就一起走进那些展现戏曲演员命运和生活的经典影视作品，看看他们在戏比天大的信条下所经历的极致磨砺、璀璨荣光与精神困境，如何勾勒出一幅戏梦交织的生命长卷。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2: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戏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生旦净丑，唱念作打，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一腔一调尽是匠心。众多讲述戏曲演员故事的影视剧作品，定格了他们台前的流光溢彩，也记录了他们幕后的辛酸坚守。
0: 改编自陈燕同名小说的剧集主角，以秦腔为底色，勾勒出一秦娥从放羊马到秦腔名伶的跌宕一生。她年少拜师，熬过刺骨寒冬的基本功训练，压腿、吊嗓、练身段，每一步都浸满汗水。青年登台，凭借着天赋和坚韧崭露头角，将秦腔的高亢苍凉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年历经行业低谷、情感波折、时代变迁，却始终未放下手中的水袖、口中的唱腔，到了晚年也依旧心系舞台，守护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
1: 一秦娥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她的身上浓缩了所有戏曲演员的底色，对艺术的极致敬畏，对舞台的无限眷恋，对传承的默默担当。这份一生一世、一世一生的初心，也是所有荧幕戏曲角色共通的精神内核。而这份内核在不同剧种、不同人生的戏曲演员身上有着不同的诠释。
0: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这部新近开播的电视剧主角为引，去品读不同剧种戏曲演员的群像人生，感受那份戏比天大的初心与风骨。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主角的故事开始于一个穷山村的放羊娃。当初一秦娥还不是一秦娥，她叫一招娣，只因父母想生一个男娃，所以分别给她姐和她取名来娣、招娣。但因为家里穷，实在养活不了太多人，最终她跟舅舅胡三元离开了家，拜师学艺。小小年纪离开家，父母虽然心疼，但也是为了让她能吃口饱饭，将来有个稳定的工作。不曾想，这竟成了她人生的起点。
1: 初入剧团的他并没有立刻登台的机会，他先是在灶台与练功房之间来回奔波，做着一个烧火丫头的本分。但他有一样东西，能吃苦，肯专心。有一次他正在烧火，火烧得旺，他兴奋地把一条腿举上了头顶，结果被老艺人苟存中看到，认为他是学武旦的料，兴奋地收他为徒，教他本领。跟着存字辈老艺人学戏的那些年，日复一日，一秦娥用汗水和泪水把自己一寸寸锻造成器。
0: 主角的作者陈燕在后记中写道，一个主角就意味着非常态，无消停，难苟活，不安生。要当主角，你就须得学会隐忍、受难、牺牲、奉献。一秦娥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开始没人问他意愿，只是因为能吃苦，时势把他一步一步推到了主角的宝座。这不是天才的传奇，而是一个笨人的执拗。
1: 在另一部讲述京剧名伶商细蕊与富商程凤台知己情谊的年代剧《鬓边不是海棠红》中，为京剧而生、为京剧而狂的商细蕊，在声名鹊起之前，也是一个冰湖上练功的苦孩子，是从底层戏班摸爬滚打出来的拼命三郎。
0: 在剧中有一个细节，梨园会长江荣寿为了打压商细蕊，安排其外甥陈任香与商细蕊比戏，并将自己的独门绝活仙人步法传授给陈任香，意图在比戏当中打败商细蕊。为了赢得比赛，商细蕊没有选老戏，而是排了一出新戏《赵飞燕》。他自己琢磨选女步法，改良戏服，最终在鼓上轻盈起舞，如赵飞燕转世，技惊四座。凭借精彩的演技，名声大噪，享誉大江南北。商细蕊赢在了创新，他不只是在学戏， 他是在创造。
1: 但商细蕊真正让人动容的是他对戏的痴，他可以为了琢磨一出戏，把自己关在屋顶上，任凭风雪附身，也可以扮上杨贵妃，对着空无一人的戏楼，认认真真唱完一整出，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他自己和那身戏服。这是一个角儿对艺术的朝圣，也是一个匠人最虔诚的自白。
0: 他唱贵妃醉酒，风华绝代，眼波流转间既是美人温柔，他演霸王别姬，悲壮苍凉，水袖翻飞处尽显英雄末路的悲凉。他对唱腔、身段、扮相的要求严苛到极致，一个眼神不到位，一句唱词有偏差，便反复打磨，绝不敷衍。只因他坚信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京剧容不得半点马虎。
1: 这些故事指向同一个真相，舞台上的每一寸光芒都是用背后的血汗和孤独一寸寸熬出来的。成绝之路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打磨。
0: 唱戏最讲究基本功，最看重熟能生巧，一通百通，一切还得按照规矩的套路来，不怕吃苦，打扎实了。主角的故事中，一秦娥这一生作为主角面对秦腔，正如原著小说里所说，他时而觉得新鲜刺激，时而懵懂茫然，时而深感受用，时而身心疲惫，时而斗志昂扬，时而退避三舍，时而演出于欧美环球，时而演出于乡野草台，时而扶摇直上，时而风筝坠落。
1: 这世上从来没有天生的主角，所有的光芒万丈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煎熬与坚持。人生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主角光环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脱颖而出都是厚积薄发。
0: 在主角中，一秦娥十几岁从秦岭山沟沟里走出来，她一生下尽苦功夫，熬过孤苦，熬到出头，熬到成名。从唱折子戏到第一次排整本戏《杨排风》，从演出他人的戏、历史创作的戏《游西湖》等，到演出著名剧作家为他独创的戏《狐仙节》《同心节》等，甚至到最后为他养女创作带有他影子的《梨花雨》，一步步走来，虽然起起落落，但却稳扎稳打，终是让他从无名之辈成为了秦岭名角，直到成为秦腔皇后，火遍全国乃至国外。
1: 一秦娥成了名角，站上了舞台巅峰，迎来了无尽的鲜花、掌声与名利。可随之而来的还有欲望的裹挟、人心的复杂、世事的纷扰。她也曾在名利中迷茫过，在喧嚣中迷失过，被人情世故牵绊，被虚名浮利困扰，差点弄丢了最初的自己。但他终究守住了心底的那份纯粹，守住了对戏曲的热爱，没有被名利吞噬，没有在繁华中沉沦，始终坚守着作为戏曲演员的本分与初心。
0: 这世间最难得的，从不是站上顶峰，而是身处顶峰依然清醒，拥有名利依然坚守本心。
1: 还有鬓边不是海棠红里，台下的商细蕊活得也是纯粹又倔强，一身傲骨不惹尘埃。他不趋炎附势，不贪恋名利，面对权贵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京剧的艺术底线，不肯折腰。他爱戏成痴，把京剧看得比性命还重。为了排新戏，不惜耗尽积蓄，日夜排练。他护戏如命，面对同行的恶意打压、外界的质疑非议，从不低头，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守护着京剧的纯粹与正统。
0: 这种风骨是痴与傲的交融，痴的是京剧艺术，愿为其倾其所有，奉献一生；傲的是匠人尊严，不为世俗妥协，不为名利低头。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戏曲演员，心中有戏，眼里有光，骨里有魂。
1: 如果说商细蕊是京剧舞台上的烈火， 那么青衣中的小燕秋便是京剧青衣世界里的寒月，清冷执着，带着一丝孤高。这部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经典剧集，聚焦20世纪80年代京剧青衣演员小燕秋的戏梦人生，深刻诠释了戏曲演员人戏不分、戏如人生的极致执念。
0: 小燕秋天生就是演青衣的料，嗓音清亮，身段优美，年轻时凭借一出《奔月》中的嫦娥一角红极一时，成为剧团的顶流，却因为年少气盛被迫离开舞台，这一别就是20年。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不容许任何人染指嫦娥，哪怕是自己一手栽培的学生春来。在书中写道，他一口气连演了4场，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了妆，他们对视，没有台词，只有雪片扑簌簌地落

0: 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了妆，他们对视，没有台词，只有雪片扑簌簌地落进空气里，时也把小燕秋盯在了原地。
1: 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地往手上抹，往脖子上抹，往脸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调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细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了戏场的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是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
0: 小燕秋的一生是执念的一生，也是孤高的一生。他活在嫦娥的世界里，分不清戏与人生，把舞台当成生命的归宿，把青衣艺术当成唯一的信仰。他为戏而生，为戏而痴，最终也为戏而困。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1: 小说主角写梨园春秋，却不困囿于励志故事，人生百态背后是社会变迁和秦腔兴衰。故事中，一秦娥坚持台下无人，戏也要唱完的执念。晚年面对养女的主角之争，他一句主角不是名头是传承，把整部剧推向了高潮。小说结尾处，身心俱疲的易青娥回到家乡九岩沟，舅舅胡三元安慰他：
0: 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乱钻，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口，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1: 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戏台始终是易青娥最亮的灯塔。而小说作者陈燕也曾说，
0: 在广大农村地区， 多少年

0: 多少代人可能都没有文化教育机会，但并不影响他们知道前朝后代，懂得礼仪廉耻，这都拜戏曲所赐。
1: 时代在变，戏曲的命运也在不断沉浮。改编自同名话剧的电影《戏台的故事》，就是在时代变迁洪流的背景下，为“戏比天大”这个信条写下了最荒诞也最深情的注脚。
0: 五星班班主侯喜婷带领京剧名角金啸天和男旦凤小童等全班人马来到北京德祥大戏院演出，遭遇称王称霸的草包军阀洪大帅。围绕《霸王别姬》这出戏，是否要让一口唐山烙子味的包子铺伙计大嗓取代金啸天饰演霸王，以及霸王资本的结局是否要改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冲突和荒诞戏码。
1: 影片巧妙地构建了三层嵌套的叙事空间，从最外层叙事空间的军阀混战时期，到中间层聚焦于德祥大戏院的后台，以及最内层叙事空间的戏台之上的霸王别姬表演，每层空间既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形成了历史背景、后台现实、台上表演的立体叙事网络，让观众在现实与虚构的穿梭中领悟艺术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0: 影片通过现实与戏中戏的频繁切换，打破了观众的沉浸幻觉。当台上虞姬唱着《从一而终》的戏词，台下凤小童却因为艺术尊严不愿上台时，当戏中霸王感叹“时不利兮骓不逝”，台下的洪大帅却在强行改写命运时，这种对照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中思考：戏里戏外，究竟哪个才更真实啊？
1: 当德祥大戏院的锣鼓声在战火中渐息，电影《戏台的故事》落下帷幕，但它引发的思考却从未停止。正如影片中那尊始终矗立的祖师爷神龛，无论戏台如何被践踏，信仰的微光永远存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艺术的敬畏、对尊严的坚守，永远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底色。这或许也是这部戏台留给我们的启示。戏台虽小，却能装下时代的悲欢；喜剧虽轻，却能承载人性的重量。
0: 电影《柳浪文英》是另一部反映了时代变迁下越剧演员命运沉浮的作品。影片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的系列小说《爱情西湖》，以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文英为背景，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江南地区越剧团两位女演员垂髫和银心与一位画家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展现了西湖之畔的唱念作打。
1: 电影导演曾表示，将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融合在人物漂泊起伏的际遇中，这一设计源于他对那个年代戏曲行业大环境的挖掘。影片中用细致的笔触完整再现了时代的变迁，还原了当年的社会风貌，展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越剧受众群体变化的景象。垂髫和银星的登台表演，台下的观众数量不断减少，演出地点从最初可以容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剧场，到只配草台班子演出的地方小剧场。银星最终选择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垂髫始终没有放弃越剧，哪怕眼前只剩一片黑暗。
0: 戏台追问的是，戏改了吗？在枪口下，戏似乎改了，又似乎没改。改的是唱词，没改的是风骨。柳浪文英追问的是，戏还有未来吗？在时代拐点上，有人放弃，有人坚守，答案飘在柳浪中，隐没在文英时。这两部作品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信念：戏在，人就在；魂在，火不灭。
1: 从放羊娃一青娥到秦腔皇后一秦娥，从商细蕊的冰壶苦

0: 练到鼓上起舞，从小燕秋的风雪独舞到戏台里枪口下的坚守，再到垂髫在黑暗中不肯放下的越剧，这些光影内外的主角们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演绎了何为不疯魔不成活。
1: 他们来自秦腔、京剧、越剧，唱的是不同的戏文，过的却是同一种人生，把生命揉进了戏文，嵌进每一个身段、每句唱词。舞台赋予他们荣耀，也赐予他们孤独。而当我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去凝视这些人时，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个在各自命运里用力活着的最真实不过的人。
0: 在小说主角中，将一秦娥一次次点醒挽救的师父秦八娃曾说了一段话：
1: 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儿干大，干成器。
0: 其实何止这部主角，鬓边不是海棠红，青衣、追月、戏台、柳浪、文英，每一部作品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舞台上那份极致的美丽与极致的残酷一并唱给人间听。
1: 从方寸舞台到银幕光影，戏曲演员的故事始终是关于热爱、坚守与传承的故事。他们以戏为命，以骨为魂，在岁月长河中守护着东方美学的璀璨光芒，也诠释着一生一世、一世一生的极致浪漫。
0: 幕起幕落，戏梦不息，感谢那些把命交给了戏的人，也感谢那些把这些故事搬上银幕和舞台的人，是他们让我们得以窥见，在那锦绣华服之下，是一颗颗或许千疮百孔却依然向着艺术朝圣的心。
1: 戏不过是把这种真实唱给人间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会。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

0: 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7: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小霍，
8: 嗯。
3: 这天热的明显真是啊，夏天的感觉了。
8: 别急呀，这还没到最热的时候呢。
3: 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得提前准备一下啊，得为这夏天做好防暑的准备。
8: 没错，得先把这个饮料啊给它冰镇上。
3: 哦，透心凉，
8: 心飞扬。
3: 这怎么还整上广告词了？
8: 不是，你上一句，他我自然反应就接上下半句来了。
3: 哎，我觉得你这不好啊。
8: 啊，
3: 你这夏天这么热，你吃太凉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8: 那我夏天应该吃点什么？
3: 吃点热乎的呀，比如火锅。
8: 夏天吃火锅
3: 啊？
8: 你不怕我嘴里起大泡？
3: 这叫以热攻热。
8: 什么叫以热攻热？
3: 这就跟那以毒攻毒是一个道理。
8: 哎呀，不是，我想听听您这歪理邪说 是跟谁听的呀？
20: 跟何云伟和韩云飞呀。
8: 他俩怎么了？
20: 这二位在双百宴上啊，吃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吃的可开心了。
21: 要该您表演了。
22: 这场是我，
21: 这是我的搭档。
22: 哦，对对对，
21: 叫韩云飞。
22: 那有认识的。
21: 我们俩这关系呀，在台上是好朋友，
22: 没错啊。
21: 台底下，经常的来往。
22: 哎，咱们两家关系好。
21: 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家我是经常去，
22: 常来常往。
21: 他们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22: 嚯，
21: 资金往来，我是一清二楚啊。
22: 我们家有一卧底，您瞧见没有？
21: 卧底像话吗？
22: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1: 前两天我还去了呢。你们家有喜事啊？
22: 这您也知道？
21: 我当然知道了。
22: 谢谢您，谢谢您。
21: 我去啊，不能空着手去。
22: 咱们俩有交情啊，
21: 带着不少东西呢。
22: 那得带点东西，
21: 小钩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刀子。
22: 别说了，我们家什么事啊？
21: 下猫。
22: 下猫。像话吗？不是这个，
21: 那是
22: 我爷爷
21: 下猫。
22: 对了，没听说过，老头下猫啊？
21: 不是，那是
22: 不是
21: 你爷爷？
22: 我爷爷过寿，一百整寿，
21: 99周100虚，
22: 你还挺清楚，
21: 对不呢？
22: 对对对对，
21: 还有一喜事呢。
22: 还有
21: 你们那少的。
22: 就是我那儿子，
21: 大儿子，今年考试门门100分，
22: 三年级不容易，
21: 太优秀了。
22: 这加的一块叫
21: 双百宴，
22: 双喜临门。
21: 你呀，外边应试去了。
22: 哎，我让车撞了，您瞧见没？
21: 我说撞了。
22: 什么叫应试？
21: 外边应事儿去了。
22: 外边有演出没回来，
21: 我替您主持这会议。
22: 咱们哥俩这交情啊，您得替我尽尽孝。
21: 双百宴嘛。
22: 谢谢您，谢谢您。
21: 我跟您说啊，我还请了一趟乐队呢。
22: 这是您尽心了。
21: 我一说，开宴，
22: 您给主持。
21: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嘚亮。
22: 满屋子出溜耗子。
21: 不是
22: 什么乐队，
21: 乐队，我请了乐队，就为烘托一下气氛。
22: 还烘托气氛？
21: 那当然了。
22: 行行行，好。
21: 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亮亮亮。
22: 好。
21: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亮。
22: 有馅儿。好。
21: 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够呛。
22: 怎么够呛呢？
21: 我准备这东西，我怕不够吃的。
22: 那您多心了。
21: 火锅、海鲜。
22: 海鲜大餐我听说了。
21: 对呀，可是你爷那牙不成啊。
22: 您吃点软和的。
21: 100岁我怕有豆腐呀。
22: 给准备豆腐了。
21: 鲜豆腐啊，冻豆腐，血豆腐，光血豆腐就有多少种啊。
22: 哎呦，
21: 鸭血的、猪血的、羊血的。
22: 哎呦，这哪儿找那么些血？这不是
21: 软和吗？
22: 就说照顾老人这牙口。
21: 您猜怎么着？你爷爷跟你那大小子在乐声当中款步步入会场。
22: 要不说我们老爷子精神极了。
21: 我抬头这么一看呢，这老爷子哪儿

0: 想到寿眉，那还是我爷爷。
1: 说的就是你爷爷、哎、
0: 对呀，
1: 你爷爷穿的是红西服啊，
0: 哎，喜庆
1: 红西服，红西裤，红皮鞋，
0: 嗯，
1: 系着红领巾、
0: 没有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1: 对，说的就是你儿子嘛。
0: 嗯，
1: 坐着轮椅还招手呢。你推我干嘛？
0: 像话？到底谁出来了？
1: 这你爷爷领着你们的少的出来了。
0: 您说清楚了好不好？
1: 俩人都是主角啊。
0: 哎，俩人确实啊，双摆宴嘛。
1: 坐好了，坐好了。
0: 嗯，
1: 没有外人。
0: 对，
1: 都是家达的自己人。
0: 这话谁听得懂啊？这个
1: 这功夫
0: 啊，
1: 就看你爷爷把筷子抄起来
0: 啊，要吃。
1: 我把筷子抢过来了。
0: 你这叫不像话。
1: 不是，
0: 蓝老头高兴，
1: 我有话说。
0: 哦，对对对对对，慌忙了，
1: 大喜的日子我得表示表示啊。
0: 哦，您是这个主事人。
1: 对。
0: 哦，您得说两句。
1: 我打兜里头啊
0: 表示表示，
1: 掏出这么厚一沓，
0: 呵，大红包
1: 手指。你得讲究卫生啊。
0: 哦，
1: 筷子虽然是过水了，带着水珠的、你这搁桌上沾土怎么办？
0: 也是，
1: 我得拿着这餐巾纸擦呀。
0: 这还够细致啊。先
1: 生，我一个一个，我得
0: 哎呦啊，这位修过车，您看见没有？
1: 挨个都放好了。
0: 嗯，
1: 这您放心的吃啊。
0: 这谁放心呢？
1: 没问题呀、另外呢、我还准备了。
0: 您还准备了
1: 四句打油诗。
0: 表达您的心情，
1: 就算贺词。
0: 哎，四句贺词。
1: 四句贺词。
0: 您先说这头一句。
1: 头一句是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0: 这是头一句。二句，
1: 一辈子辛劳能吃苦。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三句，
1: 今天我来表心意。
0: 哦，您表达什么心意啊？
1: 给您下块冻豆腐。
0: 哎呀，说了半天就给人下块豆腐呀、
1: 他牙不成啊。
0: 哦，也是。哎，先把这豆腐下进去，
1: 多煮几块吧。
0: 哎，多煮几块，
1: 烧起来，冻豆腐一盆。
0: 嗯，
1: 鲜豆腐一盆。
0: 哎，
1: 血豆腐一盆，先煮着去呗。
0: 豆腐锅。
1: 我一说这个
0: 啊，
1: 你爷爷高兴了。
0: 这能不高兴吗？
1: 冲我呲牙一乐。
0: 哎，乐了。这是谁呀、
1: 猫。
0: 猫
1: 没让你吓猫呢吗？
0: 我爷爷乐，这猫在这旁边叫唤
1: 啊，正是
0: 这不搅和吗？这是
1: 正是劲头啊！
0: 行，这什么劲头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是。
1: 就在这功夫啊，就看你爷爷一抄这筷子呀，
0: 刚要吃，
1: 哎，你哥哥把筷子抢过来了。
0: 你看看，我们家的人啊，都看不出眉眼高低来。
1: 不是，
0: 他抢什么筷子？
1: 他也要说几句。
0: 哦，这我大哥也有能耐呀、
1: 你大哥是什么工作呀？
0: 这个搞互联网，
1: 巨大树啊。
0: 对了，那就逮起来了。大数据，
1: 大数据，
0: 哎，搞的这个大数据医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今天来呀，他是请假过来的，
0: 工作忙，
1: 哎，哎呀，特意请假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小的时候啊，您就疼我，
0: 小时候最疼他，
1: 这次我来呢，我特地啊送您一程，我送您一个疗程，
0: 一个疗程，
1: 说这话打兜里头，掏出一卡片来，
0: 明白了。
1: 体验卡，
0: 哎，这个大数据体检。
1: 对了，
0: 哎，往这一坐呀，这老人200多项指标，用这大数据直接就能给算出来，高科技，
1: 这好啊，
0: 好啊，
1: 保障身体呀、
0: 这太好了。
1: 我呢也做了四句诗。
0: 哦，他也要说四句，
1: 也算是贺词。
0: 这头一句是，
1: 头一句太好了
0: 啊，
1: 大数据的应用多，
0: 确实应用多，
1: 四世同堂。多快活，
0: 您听着多好的词儿啊。
1: 今天我来表心意。
0: 你怎么样呢？
1: 您把羊肉往那儿搁。
0: 好，净盯着这羊肉了。
1: 他得吃点东西呀、
0: 也是，
1: 不能光吃豆腐呀，
0: 得照顾大家伙儿。
1: 哎，还得说这话呀。你爷爷高兴了。
0: 这猫怎么又来了？
1: 这是你爷爷。
0: 这我爷爷跟猫移动点。
1: 不是说话呢。
0: 我爷爷说话、
1: 不是说喵妙，
0: 你换个字眼不成吗？
1: 出这动静就不容易了，一百了，
0: 这是，
1: 对吗？
0: 说这个词做的妙，夸这词做的好，
1: 点赞，
0: 不错不错，大伙赶紧吃吧，
1: 吃吧，你爷爷呢？就把这筷子抄起来了，
0: 对对对，
1: 一抄这筷子呀。你儿子给抢过去了。
0: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1: 这孩子真聪明。
0: 那可不是。
1: 他也编了四句。
0: 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1: 他说这个四句，那个太爷身体没得说。
0: 哦，对，他这牙口，
1: 牙口啊，软的硬的呀，嚼不得。
0: 嚼不得，
1: 软的硬的

0: 嚼不得呀。嗯，
1: 第三句，
0: 我今天也来，表表心意。
1: 哦，这个最后一句，
0: 加骨头鱼刺全都得。
1: 还是猫，
0: 还是猫。哎呀，爷爷，爷爷挺高兴
1: 啊，瞧瞧。我就知道这个，我爷爷怎么还这动静啊？
0: 这是猫啊？
1: 怎么这又是猫啊？
0: 我把猫端出去了，
1: 倒霉到这猫身上。
0: 我怕它搅和呀。
1: 这就够搅和的了。
0: 多好的事情啊！我再一看你爷爷呀，过去了，
1: 过去了啊！不像话啊！那是这个岁数大了，
0: 睡过去了。哎，
1: 闭目养神，
0: 半天不吃东西。
1: 对呀，
0: 睡过去了。
1: 没错没错。
0: 我说这得烫醒了啊！
1: 烫醒了，
0: 这得叫醒了啊！
1: 赶紧惊动惊动。哎，
0: 搬了搬了，醒了，该吃了。
1: 对了，
0: 一说该吃了，
1: 老爷子
0: 高兴了。一抄这筷子呀，
1: 哦，他就吃上了，
0: 就唱上了。
1: 唱上了啊！他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老太爷呀，年轻时候老票友，就喜欢京剧，
0: 齐派嗓子有味儿。
1: 哎，这一唱出来是那么意思，
0: 哎，真好听啊！那天他是这么唱的。
1: 哎，您给学一学，
0: 先叫板。
1: 让这猫出去，出去。
0: 这是你爷爷，
1: 我一回都没猜对。
0: 说的是庙。说的是庙，
1: 还是庙。
0: 行了，那就不叫板了，
1: 甭叫板了，直接唱吧。
0: 打家伙吧，
1: 扛当斯雷的扛当斯雷的扛当斯雷的扛，
0: 双白烟上喜洋洋，
1: 唱
0: 尊神列位听端详，
1: 唱
0: 工作学习要努力，
1: 唱
0: 莫要辜负这好时光，
1: 唱唱

0: 我的豆腐啊！
1: 哎，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0: 成豆腐脑了？
1: 全煮烂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我还真就喜欢吃火锅，一年四季都得吃火锅。
6: 那只能说是您个人的爱好。
5: 哪儿啊，喜欢吃火锅的人真不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讨论。
6: 什么呀？
5: 当代人的火锅三件套。
6: 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就是说每个人啊，吃火锅的时候都有必点的三样东西，而且呢，搭配模式啊，因地域的偏好、健康需要和解腻组合等等等等啊，呈现多元的形态。哎，就我想问问你吧，
6: 嗯，
5: 火锅必点的三件套是什么呢？
6: 这不很简单吗？火、锅、料。
5: 嗨，咱能不能别从表面意思上拆呀？
6: 不是，那你说必点的，那没火、没锅、没料，它能叫火锅吗？
5: 咱们能不能想想，再下点什么呀？
6: 哦，你是说我下点什么菜是吧？
5: 对呀，
6: 那不很简单吗？羊肉、牛肉、鱼肉。
5: 不是，咱能吃点草吗？这全是肉，腻得慌。
6: 我一个肉食动物，我吃什么草啊？
5: 你这一点都不绿色。
6: 你别说我了，那你吃什么呀？
5: 我呀，
6: 嗯，
5: 虾滑，
6: 嗯，
5: 鱼片，鱿鱼卷。
6: 您这也不绿啊？您这不都是海鲜吗？哪有绿啊？
5: 哎，我这是高蛋白白肉，还不长肉，你懂不懂？
6: 我是不懂，反正我就知道这火锅，我就得吃我自己最想吃的，我最快乐。
5: 那当然了，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你看这个何欢和任子慧，他们这火锅啊，还不知道吃点什么呢。
7: 服务员，
8: 哎，你好。
7: 我刚才点的是清汤锅，为啥给我下成麻辣的呢？
8: 不能啊，我上的就是清汤锅呀。
7: 你清汤锅我嘴能这样吗？
8: 不能啊，我100%上的就是清汤。
7: 你这不抬杠吗？舌头麻着说不了话。你尝，
8: 我尝尝。
9: 火锅漏电了，
8: 老板赶紧把闸拉了，快！
7: 哎呦，这玩意儿你给我上个麻辣漏电锅。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解决不了了，我跟你说投诉你们，这锅也得拿走。为什么？它漏电了。我
8: 不是那锅，哎呀锅，哎呀，
7: 咋回事啊？
8: 漏电了，欢迎光临。
9: 来了，
7: 那个老板，来一份炒饼。
9: 好嘞，
7: 谢谢啊。
9: 哎，
8: 老板娘，
10: 嗯，
8: 他来咱们店里已经白吃一个月了，还不给钱，怎么还让他吃呢？
9: 不是，渣渣啊，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他吗？你想想啊，三十好几的人了，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媳妇没媳妇，而且运气还那么差。所以说嘛，你看他都这样了，你忍心吗？赶快给他上吧。
8: 你的炒饼，
7: 哎，谢谢啊。
11: 妈呀！那个，我在北京呢，找到工作了，找到了，有吃有喝的啊。我现在在哪儿呢？泰国。啊，特别好，那个公司去旅游，然后我就一起去了。泰国怎么这么安静啊？妈，你说我骗你干啥呀？我妈，其实
12: 萨瓦迪卡。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妈，那个我在泰国呢，你听见泰国人说话了吧？
1: 阿里你好，祝雷身体健康。
0: 哎，妈，那个啥也不说了，那个我稍后再给你打过去啊，那个先挂了啊。
1: 阿里，拜拜。
0: 这个，谢谢啊，谢谢。
2: 谢啥呀？这不都应该的吗？赶紧吃吧。
3: 哎，月心啊，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
4: 吃啥不行啊？我说这条路上的店都吃过了，就吃这家吧。服务员，
2: 你好，
4: 给我来份炒饼。哎，
2: 有什么忌口吗？
4: 没有。
2: 那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4: 有，我不能吃不饱，给我多加点馅。
2: 好嘞。
4: 我跟你说，他们这家炒饼可好吃了呢。你何欢，是不是你？
5: 月心。
4: 老同学，
5: 哎呀，老同学呀！
4: 哎呀，太好了！哎呀，
5: 老同学，坐，
4: 咋这么巧呢？哎呀，
5: 月心，咱们多久没见了？有四五年了吧？
4: 嗯，四五年了。你看我记性多好！哎呀，上次你哥结婚，我也没去了啊，这份子钱也没随，挺不好意思的。
5: 没事。
4: 这样，这是请柬，这次我结婚，你必须来啊。
2: 那个，炒饼，
4: 服务员。啊，你们这 WiFi 多少啊？啊，
2: 那个 WiFi 密码是 LVP82NLF。
4: 这么复杂吗？
2: 一点不复杂，我跟你说啊，就是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缩写。
4: 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
2: 1200。
4: 啥意思啊？
2: 拿钱。
4: 不是我。
2: 别废话。
4: 不是我没有
2: 钱。行不行，把眼珠子抠下来。快来，谢谢。
0: 月心，嗯，这位是啊，
4: 贱内，打声招呼啊。
0: 你好。
6: 你好。
3: 天哪，他们家炒饼是给人吃的吗？那饼都没切齐。月心，咱俩还是吃海鲜吧，走。
4: 走，回来。吃啥海鲜呢？顿顿吃海鲜，没吃腻呀？炒给你发的。吃海鲜能有老同学重要吗？对吧，皮皮虾？瞧那个幽默的。自己来的，女朋友呢？
0: 啊，那个我。
3: Oh my god！ 你该不会没有女朋友吧？
4: 怎么说话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没有女朋友啊？人家那叫单身贵族。真没有女朋友啊？你咋还没交女朋友呢？你说你小学没女朋友，初中高中没女朋友，大学毕业好几年还没女朋友，怎么回事呢？你妈不着急啊？哎呦，我跟你说，我不细的说他，小时候啊就不招人稀罕，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大妈，你谁呀？
7: 你们好，我是何欢的女朋友，老公。

0: 那个不太合适吧？您都多大岁数了都？
1: 俗话说得好啊，女大三抱金砖。
0: 那你得抱十几块的吧？你抱着动吗你？
1: 女大三抱金砖，抱几块要你管。
0: 大妈，都说这女人是水做的，你是水泥做的吧？
1: 别瞎说，我是水瓶做的。欢欢，人家笑饿了。
2: 那你就吃呗，那个。
1: 嗯，人家要你喂。
3: 天哪，是什么东西如此耀眼？哦，原来是我的18K 大金戒指啊。那个老公是不是很耀眼啊？傻不傻？哎呀，
0: 都亮瞎我的眼了，赶紧收起来，低调点，低调点。
1: 天哪！老公，你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看好了一个钻戒，我给你买回来了。来，你戴上试试。真好看。好了，欢欢，你们先聊，我先去忙了。
0: 啊，阿姨再见啊。
1: 叫谁阿姨呢？就你气儿。
3: 不好意思啊，阿姨。
1: 这姑娘多懂事儿。
3: 那个月琴啊，我没什么胃口，咱们还是走吧。
0: 走，咱们走，给我坐下。
3: 不是你跟谁喊呢？
0: 怎么回事啊？说话不管用的是不是？赶紧坐下啊！站起来，坐下，多听话呢。来喝水。哎呀，这聊点啥呢？这啊，哎，这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
3: 这不是咱们家新买的那个房子的钥匙吗？啊，对，
0: 是吗？
3: 是，
0: 这不是都咱们家车钥匙吗？
3: 不是，这个不是房子的钥匙吗？啊，
0: 哎，房子太多了，忘了。
2: 月琴，你都买房子了？
0: 啊，那个地理位置不是特别好，
3: 二环，嗯，
0: 小房子，嗯，
3: 别墅。
0: 哎，你别看是别墅，但住的人还多呢，
3: 两个人住。
0: 嗯，哎，你先住哪呢？
2: 我
3: ，Oh my God。你该不会还住地下室呢吧？
0: 怎么说话的呢？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住地下室啊？人家那叫负一层。怎么还住地下室啊？你说你们这说多少次不要住地下室，地下室多吵啊，那老鼠对身体也不好。
4: 房东大哥，这是这个月的房租20000。
2: 那个好了，
4: 房东大哥，剩下的我下个月再给你，你别把我们赶出去
2: 啊！那个好了，
4: 谢谢房东大哥。
2: 那个屋里别养狗啊！
4: 知道了。
0: 都住上去了。
2: 那个人上去了，但是心还在下边。
0: 哎，这聊点别的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新买一辆游艇啊，我就停在后海。我起了个名儿叫后海大鲨鱼，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游艇你是不知道啊，我一直不知道这加97的呢还是加95的，最后加了92的。哎呦，这个游艇呢、那个声浪，哎呀，况且呜，哎呦，可带劲了，你知道吗？哎呦，挺有意思的。
3: 快站起，晒脸是不是啊？吹什么吹，不嫌丢人呢？回家，小杨转行脸。
0: 哎呀，回头带你飙游艇去啊！啊，那个是我大豪宅，你玩去啊！
1: 再来啊！
4: 哎呦我的妈呀，都这样还吹呢！
1: 就是小样，你看。
2: 那个，谢谢你们啊！今天要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4: 没事，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来的。
2: 钱，借借、哎，
4: 媳妇儿，
2: 老板娘，那个我欠你们的饭钱吧，我。
4: 哎，没事，等你找着工作再还我们。
2: 谢。哎
4: 呀，行了，走吧，
5: 走吧，
4: 去吧。哎呀，
5: 老板娘，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说，
5: 你为什么总是想帮他？
1: 渣渣呀，其实啊，咱们都一样，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拼，而且呀， 我一看见合欢，我就能想起来我和老白在一起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哎，我们呢是一个屯子的。哎呀，我跟你讲讲，真是的。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4: 问。
7: 你说你这么喜欢吃火锅，你喜欢吃什么锅底呢？
4: 我呀，这得分涮什么。
7: 这怎么讲呢？
4: 要吃肉类，那就得在辣锅里。
7: 那还能吃出肉的味儿吗？
4: 不能啊，要的就是不能啊。我就是想把这肉本身的味儿给涮没了。
7: 那涮肉涮肉，那肉味儿都没了，您还涮什么呀？
4: 吃辣味儿吗？
7: 那你吃青菜，您在什么锅里啊？
4: 在清汤锅里涮啊。
7: 哦，
4: 我能看到青菜本身的绿色。
7: 那虾滑和鱼片呢？
4: 我要放到番茄锅里啊。这酸的呀，可以去腥，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吃。
7: 那蘑菇呢？
4: 蘑菇要放在菌汤里啊。
7: 啊，鲜上加鲜。
4: 没错。哎，霍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7: 你问吧。
4: 你吃火锅喜不喜欢吃豆腐？
7: 哎，我还真喜欢涮豆腐吃。
4: 那你把豆腐涮在什么锅里呢？
7: 我把豆腐放在冰箱里。
4: 放冰箱里干什么呀？
7: 因为我喜欢吃冻豆腐。
4: 你这牙口够好的呀。
7: 有那么一句话吗？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
4: 嗯，
7: 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来听听严家宝、Tina、椰果他们的冻豆腐。
8: 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这回啊，我们仨人给您说一段相声。这
9: 个明天什么鸡呢？拉的斯瓦米巴斯那锅米吃。
8: 啊，我先说啊。
10: Меня зовут Егор.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что я могу быть здесь на этой сцене.
8: 说俄语，大伙儿听不懂啊。
10: Это наш напарник Дяба, он самы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у нас здесь.
8: 不是，这相声啊，得仨人一起完成。
10: Goodbye. 哎，
8: 回来。别走远了，怎么一说相声跑得够快的呀？啊，说相声就跑，你们这中文说得这么好，
10: 哎，
8: 说呀，对吧？怎么不说了？有什么样的困难，那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那得一起克服。
10: 哦，克服，
8: 哎。
11: 客服我干不了，客服太累了，成天接电话。
10: 是，
11: 喂，先生您好，请问健身游泳需要了解一下吗？小额贷款需要吗？
10: 你需要保险吗？我看着您都特别需要保险。
8: 行，我不需要保险啊。我说的那客服啊，是克服困难的客服。
10: 哦，
8: 哎，
10: 我明白了。
11: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0: 我觉得您还是需要保险。
8: 怎么还是客服啊？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咱们三个人站在这舞台上，给大家得说相声啊，得表演呀、啊。这样吧、啊，我提议咱们好好的说一段，好不好？
10: 我觉得不行
8: 啊，
10: 我觉得咱就不说了。
11: 哎，不说干嘛？
10: 我觉得我们说的一般，我们还是唱，
8: 唱，
10: 对，
8: 啊、唱你们行吗？
11: 当然行啊，
8: 啊，
10: 对。
11: 而且要说这个唱，你们俩都不如我
8: 啊。我们怎么不如你啊？
11: 你们有调。
8: 哦，你没调是吗？你没调那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10: 是啊，
8: 再说了，那没腔没调的也没歌啊。
11: 有啊，有一首歌他就没腔没调。
8: 哪首啊？
10: 哪个？
11: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12: 咯咯哒，
11: 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母鸡
12: 咯咯哒。
11: 哎，
10: 行，哎呀，这真有这个歌啊！
11: 你看有这么一首啊。
8: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从养鸡场里出来啊，不要瞎唱。这个歌曲啊，它唱出来以后也不好听，
10: 不好听。
8: 我给你们俩唱一个好听的吧。
11: 嗯，
8: 你听这个啊，很有韵味啊。嗯、
10: 来，
8: 梨花开处。

0: 不是淡雅。
1: 问题是啊，我一句也没听懂。
2: 啊，是
0: 他怎么没听懂？我这唱的挺清楚的呀。
1: 你这咿呀呀的，哎，你能不能换点欢快的、快乐的？
2: 快乐
0: 欢快的，这不好唱。
2: 啊，我会快乐的一个。
0: 啊，你会快乐的？
2: 会。
1: 你来一个。
2: 对对对，
0: 那你来一个，我听听。
2: 对呀。啊。

0: 再憋死你。唱的不错，
1: 唱的不错。
0: 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歌《说唱脸谱》，
2: 是，
3: 对，唱的是不错，
0: 多好啊，
1: 特别好。
3: 但是我也一句没听懂。
0: 这还没听懂啊？
3: 他唱的那些人我不认识。
0: 他唱的这么多历史人物啊？
3: 蓝脸的是谁？
0: 蓝脸的叫窦尔敦。
1: 窦尔敦你不知道、啊？
0: 窦尔敦都不知道。
1: 俄罗斯，你老乡啊？啊，
0: 对，
1: 戈尔多夫斯基，对，
0: 窦尔敦夫斯基，
1: 对，
0: 是不是？别瞎解释，哪儿就俄罗斯的呀？你看那红脸的，叫关羽，
3: 关羽，
0: 关云长，嗯，哎，那个白脸的什么曹操，曹操这个、哦、三国呀。是不是？
3: 行了行了行了、嗯、你之后也别再说了。你说了这么多我真是一个都不知道，你得换点让大家伙都熟悉的。
0: 这大家伙都熟悉，这还能怎么熟悉啊？
3: 你这样啊，你把那个蓝脸的换成
0: 蓝脸的谁呀、
3: 阿凡达。
0: 啊，阿凡达那电影里边那个。
3: 对呀、
1: 阿凡达是蓝脸的。
3: 是蓝脸的呀。
0: 不是，那那红脸的呢？
3: 红脸的蜘蛛侠。
0: 黄脸的
3: 雷神，
0: 白脸的
3: 超人，
0: 黑脸的
3: 哥斯拉。
0: 你看这外国人啊，真会出主意。
1: 这个没办法唱啊，
0: 换成这电影、啊、没法唱了。
3: 绝对没问题。来啊，椰果你给大家唱一个。
1: 我这、
0: 哦、椰果能唱，
3: 那绝对没问题。
0: 来，让椰果唱一这个、哎啊、
3: 换完词儿，换完词儿唱个这个。椰果
0: 我鼓掌啊，来来来，当当当当，
1: 烂脸的阿凡达
0: 怎么样？
1: 不骑马，红脸的蜘蛛侠
0: 怎么样？
1: 西桑拿，
0: 西桑拿，
1: 红脸的雷

0: 可以，看见没有？这两个老外来到中国没学别的，竟学会篡改了啊！
1: 这
0: 怎么能瞎改呢？我们这经典的歌曲，我跟你们俩说啊，要想说相声，还得从基础做起，别贪快。你看，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咱们还得练练这基本功。
1: 基本功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就是你们说的绕口令。
0: 哎，说个什么蹦蹦蹦啊，蹦蹦蹦啊，逼死牛人绕口令啊，这都得学。
1: 张伯伯、李伯伯，伯伯铺里买伯伯，张伯伯买了个伯伯大，李伯伯买了个大伯伯，拿回家去喂婆婆，婆婆又去比伯伯，也不知是张伯伯买的伯伯大，还是李伯伯买的大伯伯。
2: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完了，人生那么一大堆，就一句，
2: 吃土豆不吐土豆皮儿，不吃土豆倒吐土豆皮儿。
0: 行，哪有吃土豆还吐土豆皮儿的呀？啊，
2: 这咱都是吃土豆的，
0: 这你们也没别的。行了，这绕口令啊都太俗了。
2: 这样吧，
0: 怎么样？
2: 你随便说一个绕口令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俄语，还比你那个绕。
0: 哎，嚯！这话可大点儿啊！我随便说一中文绕口令，
2: 是
0: 你们俩给我翻译成俄语的，还比我说的那绕嘴
2: 没毛病。
0: 那行，那你们听这个，
1: 好，
0: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2: 不是吃饱撑的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干嘛非得炖着吃啊？
0: 那我怎么吃啊？
2: 你熬着吃不行吗？
0: 不行，你别管我怎么吃，熬着吃它不绕嘴。你管我怎么吃呢？我让你翻译这绕口令。
1: 行，
0: 哎，来吧，翻吧。
1: 那咱这样
0: 啊，
1: 咱们呢一句一句翻译，也让大伙儿都听清楚。
0: 哦，那意思掰开了揉碎了
2: 啊？对、
0: 那没关系，咱们慢慢翻译，
1: 慢慢翻译，
0: 来吧。
2: 行，那你说你这个绕口令里面的食物是什么？
0: 这个是吃的啊。
2: 啊，
0: 豆腐。
2: 哦。
1: 俄罗斯连豆浆都没有，
0: 那你们国家有什么呀？
2: 土豆，
0: 不趁别的，就趁土豆。
2: 是啊，
0: 那不行，我这就是豆腐。
2: 炖豆，
0: 豆腐。哎，用俄语怎么说？
2: 豆腐，
0: 这不跟没翻一样吗？
1: 翻译了，这怎么翻译了？中文是豆腐，
2: 对
0: 啊，
1: 俄语是
2: 豆腐。
0: 哎，我好像幻听了啊，这不全是这一个豆腐，一个
2: 豆腐。
0: 不行，我这不是豆腐，
2: 那是
0: 我这是冻豆腐。哎，冻的。
1: 我先问问你，
0: 你问
1: 什么东西搁俄罗斯不是冻的？
0: 哎，我这无言以对啊。是它就是冷的。那你这
2: 翻篇吧。
0: 不行，
1: 翻篇。
0: 你这冻它也得用俄语解释，而不是这俄语冻怎么说？
1: 什么肉是那
0: 冻豆腐？
1: 什么肉是那豆腐？
0: 我听着是怎么都是豆腐。行啊，这个冻豆腐是这样啊。那咱们接着往下来。
2: 那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做的？
0: 哦，这个烹饪方法。
2: 对，
0: 炖。
2: 我可没有炖。
1: 俄罗斯煎炒烹炸焖炖熬溜都没有。
0: 不是，你们俩这都有什么呀？
2: 土豆。
0: 怎么都是土豆啊？不行，我这就是炖。
2: 那我知道怎么办。
0: 你怎么办？
2: 这个炖呢我们翻译不了、只能是代替解释
1: 啊。解释
0: 哦，想解释替换一下。
2: 对啊，
0: 这怎么解释啊？
2: 这不就是有个锅
0: 啊？有锅、
2: 放了点水，
0: 对，
2: 放点盐，放了点酱，
0: 对，
2: 葱，然后呢
0: 咕嘟，你这还是熬，
1: 盖上盖它就是炖。
2: 哎，对，
0: 别给我对付，就是炖。这个炖用俄语怎么说？
2: 丸一
0: 炖冻豆腐。
2: 怎么肉是豆腐？
0: 哦，那这有点意思了。你这上半句就行了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这怎么说
2: ？You can
0: 啊
2: ，vary 怎么肉是豆腐？
0: 这怎么办
2: ？Just do it，
0: just do it。不是，那你这下半句，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
1: You cannot vary 怎么肉是豆腐？
0: 这怎么办
1: ？Say no。
0: Say no、
2: 啊、Say no
0: 不是 Say no 完了，这顿我吃什么呀？
2: 土豆。
0: 就这样的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这不但吃的叫一个开心，还听了一段绕口令。

0: 您哪儿吃上了？这不光听了吗？
1: 我听得挺过瘾的呀。
0: 哎，我跟你讲，要说到吃火锅，我最爱吃的就是火锅蘸料。
1: 哦，你喜欢吃什么蘸料？
0: 那北京的肯定是芝麻酱啊。
1: 嗯。
0: 啊，韭菜花、酱豆腐、香菜末、葱花、辣椒油，完美。
1: 哎，我还真不是。我呀，不同的食材蘸不同的小料。
0: 又来了。
1: 肉类蘸麻酱。哎，这个海鲜类我蘸海鲜料，火锅粉儿我就蘸香油。
0: 那青菜呢？
1: 不蘸料。
0: 哎呀，还是那句话，您点了四宫格，它可不得有四种调料吗？
1: 哎，就是没什么交集，大家都是平行线。
0: 哎，也挺好，保证啊每个食材的各种味儿。
1: 哎，这不就跟徐涛和郭威似的吗？吃个火锅啊也挺费劲儿。
2: 对，都是熟人，
3: 对，老观众居多，
2: 都是熟人啊，
3: 是是，
2: 挺好，换上我们来了，
3: 哎，我们说，
2: 再跟您各位聊会儿天，
3: 我们表演，
2: 为什么我愿意跟邱子阳一块演出呢？
3: 原因是
2: 我们关系还特别的莫逆，
3: 哦，私交比较好，
2: 特别好，
3: 好到什么地方呢？
2: 五一的时候还一块出去玩了一趟，
3: 我旅游去了，
2: 算不算好啊？
3: 好啊，
2: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山东青岛，
3: 哎，好地方啊，
2: 哎，当时坐船去的，
3: 哦，
2: 结果坏了，
3: 怎么呢？
2: 半截我们那船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
2: 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3: 碰着大雕了，是挺危险的哈。
2: 遇上暗礁了，
3: 哦，撞上铁锹了，挺厉害。
2: 遇上暗礁了，
3: 哦，铁锹怼腰了。你说呀，我听着呢。
2: 算了，我放弃了。
3: 这叫什么话呢？我这不细心的聆听吗？你怎么
2: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别捣乱。
3: 您说，
2: 说我们那个船遇上硅礁了。
3: 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你们那个船遇上暗礁了。我这分上火跟下火。
2: 这你听明白？
3: 我这为了增加趣味性就遇上暗礁了。
2: 你别给我捣乱。
3: 我听明白了，
2: 就说我们那个船呀遇上暗礁了，
3: 是危险，
2: 眼瞅着船可就要沉没了。
3: 嗯，
2: 一船的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
3: 然后呢，
2: 只有邱子阳老师，他一个人坐了下来，打开书包开始吃馒头。
3: 这个节骨眼吃馒头，
2: 哎呦，一个人吃的别提多开心了。
3: 是吗？
2: 没有十分钟，四个大馒头他全吃下去了。
3: 嚯，
2: 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3: 嗯嗯，
2: 我说兄弟，求求你别吃了。
3: 对呀，
2: 你看看啊，船马上就要沉没了，一船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当中，你怎么还有心思吃馒头啊？
3: 就是啊，
2: 他说了一句话，把全船的人都逗乐了。
3: 怎么说的？
2: 大夫说我有胃病，空腹不能多喝水。
3: 好啊，我们这个唱快板的是个缺心眼儿啊。
2: 后来呢，我们就平安归来了。
3: 哎呀，这四个馒头真给救回来了。
2: 回来以后得吃顿庆功宴，
3: 这得庆祝
2: 庆祝一下。
3: 对对，
2: 结果我们哥俩口味又不一样了。
3: 口味怎么了？
2: 我呢喜欢吃日料，
3: 他呢
2: 他喜欢吃烧烤，
3: 最后呢
2: 选的涮羊肉。
3: 哥，我跟不上你这个节奏。为什么聊了半天谁爱吃的都没选呢？
2: 对呀，啊，
3: 嗯，
2: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开心啊。
3: 是什么理由？那你们俩吃饭干嘛呢？
2: 哎，交朋友。
3: 就得拧着吃，
2: 交朋友，
3: 涮羊肉。
2: 结果到那儿一坐，
3: 嗯，
2: 服务员各位来干嘛呀？
3: 干嘛呀？
2: 让你选锅底。
3: 哦，吃什么口味的？
2: 哎，结果意见上又有所分歧了。
3: 又怎么了？
2: 拿我来说，
3: 你
2: 我特别传统。
3: 是吗？
2: 我是咱们老北京四合院里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3: 北京人。
2: 从小我妈对我教育特别严格，
3: 哦，
2: 所以呢，我只能吃咖喱锅底。
3: 你听。大哥，你父母是印度人吧？这天聊得我腰疼啊。您见过哪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大杂院长起来的孩子爱吃咖喱锅底？这是什么饮食习惯？
2: 那个，我就喜欢什么涮完了都是黄黄的。
3: 然后呢？
2: 盘起来。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饮食习惯我接受不了，咖喱咖喱吧。
2: 我喜欢吃咖喱锅底。
3: 他呢？
2: 他喜欢吃番茄的。
3: 最后呢？
2: 选的清汤。
3: 哎，对，我呀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2: 结果刚吃了两块的肉，
3: 嗯，
2: 我这兄弟叫我，
3: 妈呀，
2: 哥哥，
3: 嗯，
2: 怎么吃了两块的肉，我这嘴都麻了。
3: 有反应。
2: 我说兄弟，你别找事行吗？
3: 怎么的？
2: 你自个儿低头瞧瞧，
3: 嗯，
2: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
3: 对啊，
2: 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
3: 嗯。
2: 这正是你我不喜欢的口味啊。
3: 对对对，这句话才是重点呢。
2: 别讨厌，赶紧吃，
3: 继续吧。
2: 结果真不怨人家。
3: 什么意思？
2: 两盘的肉吃下去了，
3: 嗯，
2: 甭说他了，连我嘴都麻了。
3: 你也有反

0: 麻的都木了，
1: 这么厉害！
0: 我给服务员叫过来。
1: 问问吧，
0: 服务员，你过来。你过来瞧瞧。
1: 是。
0: 我们明明选的是清汤的锅底，一点红油、一点辣油都没有，为什么吃完我们哥俩嘴都麻了？
1: 就是啊。
0: 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1: 怎么说的呀？
0: 那啥哥，对不住啊，这锅漏电。
1: 听我的吗？你到后台，你们哥俩绝交吧，好吗？这个交朋友道路太坎坷了，朋友们，传着没死，到这儿没给电死。
0: 这都是笑，
1: 他这乐还真突然，这孩子吓我一跳。
0: 这都是笑
1: 话，不是真事。
0: 笑哎，就说明我们哥俩关系好，
1: 跟邱子阳不错。
0: 但说要真正跟我关系最好的，
1: 谁呀？
0: 当然是此公了。
1: 我呀，还此公，还我是公的，是公的，是
0: 郭威郭老师，
1: 老师不敢当。
0: 我们俩搭档也很多年了，
1: 年头不短，
0: 关系更好了。
1: 是是，
0: 尤其我这个搭档啊，跟那些演员的搭档还是略有区别的。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他们的搭档呢，都是自个儿选的。
1: 我呢，
0: 积分换的。
1: 我这还美，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话说的太扎心了，我是赠品。
0: 当时呢，在他跟 U 盘之间，我纠结了40分钟啊，最后选他吧。
1: 你甭会儿再纠结吧，你他还点点，你发现了吗？我跟 U 盘纠结40分钟，妈呀，我跟 U 盘，你不得选我吗？那 U 盘不会说话，
0: 嗯，
1: 什么意思
0: ？U 盘没货了，
1: 去你的吧！谢谢大家。废话，他让我回来的掌声，那是我还没有 U 盘能量大。
0: 您看您相声演员还不识逗了？
1: 没有您这么说的，
0: 就是说欢迎大家多来
1: 啊，
0: 只要到这儿来，
1: 怎么着
0: 就看见我们哥俩珠联璧合的演出，风向快乐。
1: 你还是说我不如 U 盘吧，好吗？这说着说着，我多长出两条腿来呀，朋友们。什么叫珠联璧合呀？
0: 合作的默契啊，
1: 这话没毛病。
0: 希望大伙儿多到俱乐部来听相声，
1: 那倒是
0: 开心快乐，
1: 高兴。
0: 但是在这儿呢，
1: 嗯。
0: 我想跟大家说点实话，
1: 您有什么事说呀？
0: 嗯，奉劝各位吧。
1: 干嘛呀？
0: 抓紧时间来吧。
1: 哟，为什么呀？
0: 因为要是再不来的话，
1: 怎么了？
0: 就快瞧不见我了。
1: 哦，你那个病确诊了。我认识人啊，咱看起来没事。
0: 别闹，我要出国了。
1: 怎么着，哥？国内都治不好你这病了，是不是？
0: 别给我捣乱行
1: 吗？咱俩谁像捣乱？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听得一头雾水啊！本来前面聊天挺好，突然间您出国了，
0: 嗯，
1: 出国干嘛去啊？
0: 国卫
1: 啊，
0: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真实
2: 身份吗？
1: 怎么这儿有钉子是吗？回来，怎么给你窜出去了呢？什么身份？穿大褂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嗯，
0: 这是业余爱好。
1: 那本职工作是什么呀？
0: 看来有必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1: 我也想听一听。
0: 我呢，其实是个炮兵。
1: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炮兵。
1: 哼，我看你像靶子，你在那哪儿跟哪儿你是炮兵？
0: 我跟你斗吗？
1: 你这话就像斗啊。
0: 我真是炮兵。
1: 是吗？
0: 真是炮兵。
1: 炮兵。
0: 知道我为什么是炮兵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经常打麻将。
1: 你出去吧，行不行啊？他说的是点炮那炮，朋友们啊。
0: 俗话说得好，
1: 嗯，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哎，这句话对，出门读书是对人有帮助，
0: 多出去看一看，没有错。
1: 哎，这话对，
0: 我真应该感谢我母亲。
1: 怎么又感谢您？
0: 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
1: 嗯，
0: 知识改变命运。
1: 哎，人得不断进步，
0: 所以从小到大，我真的我看了很多的书籍。
1: 那说到这儿聊一聊吧，您都看过什么书籍？
0: 什么《海底两万里》？
1: 有这书。
0: 中华五千年，
1: 嗯，
0: 安徒生童话。
1: 对。
0: 当然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本
1: 什么书啊？
0: 十万个咋整的。这本书
1: 这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吧？
0: 嗯，
1: 他都告诉你了，十万个为什么。
0: 你出去，
1: 你管着去。这就别喊好了，大哥好吗？
0: 看热闹，我怕看黑板。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对啊，孩子们都说了，一看黑板吓得我赶紧闭眼，用不了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1: 醒吧您呐，怕看黑板是您学习不好的理由
0: 啊？这是一方面原因。
1: 说另一方面
0: 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恨死我了。
1: 怎么
0: 赖我们小学出卷的老师啊？
1: 跟人老师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1: 嗯，
0: 语文的期中考。

0: 老师，当时老师出了一道题啊，在我小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
1: 不，什么题让您印象这么深刻呢？
0: 山和海的对话。
1: 你给我们说一说。
0: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 然后呢？
0: 海对山说，没话了。画了一条横线。
1: 哦，这一填空题。
0: 哎，郭老师让您说怎么填。
1: 多简单呀，海对山说，你是如此的高大，如此的雄伟，好不好？
0: 你知道什么是五讲四美吗？你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1: 你这一刻又被谁附身了吗？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题跟五讲四美有什么关系呢？
0: 有着紧密而必然的联系、
1: 啊、为什么呀？
0: 孩子，你得审题呀、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人家题目说得多清楚，山对海说，您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磅礴。
1: 那海对山说，
0: 谢谢。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北京时间2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戏里是一千额的跌宕人生，戏外是秦腔几百年的血脉筋骨。每一出戏背后都藏着一部秦腔经典。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系列节目，跟着主角去听戏，在花亭相会、游西湖鬼院、窦娥冤法场等秦腔经典作品里，听主角一千额的跌宕起伏的命运。5月11日至5月15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跟着主角去听戏，敬请关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灿烂的年代，去探寻盛世背后的政治智慧、经济繁荣与文化荣光。下面我们说到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景之治。一个真正的盛世不仅仅体现在粮仓的充盈、国库的丰实，更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能否获得相对的公平，能否拥有重新开始的权利。文景之治所以被后世奉为千古治世典范，不仅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更在于敢于审视旧制、革除苛法，开启中华法治文明向善向暖的蜕变。而这场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刑罚变革，缘起没有王侯将相的运筹帷幄，只来自一位平凡少女的赤诚孝心与无畏勇气。她以一纸上书道尽肉刑之残酷，也唤醒了盛世王朝的人文悲悯。汉文帝时期，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千里迢迢从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来到都城长安。这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惊人的是，她竟然上书皇帝，并使汉文帝毅然地废掉了一部恶法，撬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残酷刑罚制度，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发展进步。那么这个女子究竟有什么本事？这部因她而废掉的恶法又曾经带给人民怎样的苦难呢？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跟随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述，来了解提刑救父的故事。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公元前167年，在西汉的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的本身并不大，但是汉文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却是惊天动地，永远载入了史册。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概括起来讲就是一句话，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这个一个小女人废了一部法具体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啊，实际上牵涉到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医，叫淳于意。这个淳于的是个夫姓，单名叫义，淳于义。他还一边行医，他一边还做官。这个据《史记》的《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啊，这淳于义在公元前167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3年的时候，犯了法。犯了法以后，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淳于应当从山东，因为他在山东做官呢，他是任齐太仓令。这个齐太仓令是个什么官呢？就是齐国都城管粮仓的一个官，他要从齐国的都城赶到京城去接受肉刑，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这个淳于意离开这个齐国都城之前的时候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一生没有一个儿子，他只有五个女儿，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啊，即将上路去京城受刑。

没有想到他的小女儿愿意随他从齐国都城千里迢迢到京城长安去，因为从山东到今天的西安这个路途是相当远的，在汉代那个交通工具的条件下那要走很长的时间。结果提盈坚决地随着他的父亲淳于意进了京城。到了京城以后，这个提盈做了一件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提盈给当时的皇上就是汉文帝刘恒写了一封信。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通过一个什么途径，这个信呢竟然上达天听，汉文帝看到了。这个提盈在信中啊写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这段话原文是这样说的：谢父唯立其中，称其廉贫，今做法当行，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行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弼，以恕复行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提盈的上书中间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他先为他父亲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父亲做官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很廉洁的一官，但是他很不幸触犯了法律，那么按照法律他应当受肉刑。但是作为女儿来说，我最痛心的是什么呢？最痛心的是行者不可复续，受了肉刑以后啊就不能再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你就是即使想改过自新，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受了肉刑以后，人人都可以看到你受的这个肉刑。因为肉刑在当时就是包括这么几种：轻刑，轻刑是什么？轻刑是在脸上给你刺字，然后给你涂上黑，这样以后即使出了监狱，你脸上涂黑的这个字永远无法消除，这是轻刑。第二，异刑，异刑是什么？异刑是把鼻子给你割了，你即使出狱以后你鼻子没有了。我们现在人知道鼻子低了还想把鼻子隆起，你想把鼻子割掉以后，在那种情况下，当时有没有那个发达的这个医学，整容医学给他再造个鼻子，这是第二种异刑。第三叫越，越刑是什么呢？越刑是把你的左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的右脚剁下来，或者是把你左右脚全部剁下来，这人成为残疾人了。最后一种宫刑，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给你折掉。这样一种无论是情刑、异刑、月刑、宫刑，只要是受过肉刑，你永远无法再融入这个社会。所以这个提盈的上书啊，触及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犯罪的罪人，他受了处罚以后，他出狱以后还能不能再融入社会，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提盈的上书呢就触及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也切中了汉文帝的这个心灵。汉文帝看过以后啊心里非常震惊，他没有想到，他也没有听说过一个女儿甘心做官奴婢，然后来为自己的父亲赎刑赎罪，而且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罪人回归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汉文帝当时就下诏，这个汉文帝的下诏中间他讲了一大段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我们现在有三种肉刑，但是我刚才说了是四种肉刑，汉文帝在这个诏书中间说的是三种肉刑，就是不包括宫刑，就轻刑、异刑、月刑这三种肉刑。但是这个社会呢仍然比较乱，并不能够使犯罪率降下来。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了这么几句很关键的话：今人有过教未始而行加也，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朕甚怜之。什么意思啊？现在人有了过错，犯了罪，结果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教育就受刑了，而且受刑以后呢他再也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这个汉文帝对这一点呢深有体会，所以他下令

0: 除肉刑四个字，要废除肉刑，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提刑救父。
1: 肉刑始于夏商时代，到春秋时期盛行，秦时更是日益普遍。肉刑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刑法成为野蛮残忍的行为，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提刑为了救父亲上书文帝这件事，直接导致汉文帝下令要废除肉刑。那么汉文帝废除这样的恶法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呢？
0: 为什么汉文帝在看到提刑的上书以后决定废除肉刑呢？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肉刑是一种酷刑，肉刑这个法律啊是一部恶法，这个危害非常大。那我们讲到这个肉刑的这个危害的话，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肉刑在精神上对人的这个伤害。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受过宫刑，司马迁在武帝时期受过宫刑，受过宫刑以后，司马迁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信，叫《报任少卿书》。报就是回答，任少卿就是任安，书就是信，就回复任安的一封信。习惯上我们把它称为《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其实全篇就写了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就是辱，耻辱的辱。可以说整个报任少卿书，或者叫报任安书啊，就写了遭辱之由、受辱之痛、忍辱之因，就写了这么三点，就是写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奇耻大辱，这个奇耻大辱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么一个奇耻大辱，要活下来，苟活下来。因为当时不受宫刑就得受死刑，所以在宫刑给死刑中间，司马迁弃死刑而选择了宫刑。但选择宫刑以后，他又觉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在这个报任少卿书中间，他写到自己受了宫刑以后那个内心的痛苦啊，那个意思就是我宅到家里我是精神恍惚，我走出门外我不知所往，我往哪儿去都不知道。无论是宅在家里也好，是走出门外以后，整个精神都崩溃了。所以肉刑带给人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第一是耻辱，肉刑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第二个重大的伤害就是不孝。我们知道中国有孝经，孝和守孝道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的一个核心。在这个中间，孝经中间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这样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我们的身体、头发这些东西是从父母那儿接受过来的，所以到死的时候还要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躯体还给父母，这就是孝。如果你受了轻刑、异刑、月刑、宫刑，那等于说毁了你的身体了，这叫不孝。所以呢，肉刑带给人们的伤害主要是两点：精神上的耻辱和道德上的不孝，这个伤害非常大。另外，肉刑带给社会的伤害也很大。我们刚才讲的是对个人的伤害，这里边我们举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讲过一段话。这个汉高祖时期啊，他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陆嘉。陆嘉可以说是汉高祖手下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陆嘉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急故。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秦朝的国君呢，他并不是不想让他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下去，那么他最后为什么15年就亡国呢？根本的原因是两个方面， 八个字，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叫举措报众，一个叫用刑太急。就是说他用的刑法太严酷了，由于他推行了恶法暴行，导致他二世亡国。所以汉承秦制，我们今天要你看秦简，我们最近这些年出土了很多秦简汉简，如果拿秦简汉简的法律条文对照一下，你可以看出来汉法跟秦法没有太大的区别，秦法严酷，汉法也严酷。那么这样说来，那么汉代的帝王跟秦代的帝王有什么不同呢？你对老百姓都实行那么严酷的刑法，但是有一点区别，汉代的国君知道秦法的严酷，所以从惠帝开始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秦法最严酷的东西给它废掉。比如说惠帝曾经下诏，这个在诏书中间呢说，对那个有低级爵位的，或者说有这个皇室有血缘关系的，无论远近，也包括百姓中间低龄的特别小的小孩，或者年龄特别大的老人，一律不再给他们处于那个比较重的刑罚，而用比较轻的刑罚来代替了那个重罚，特别是不对他们实行肉刑，惠帝时期已经实行了。所以应当说汉文帝的这个废除肉刑啊，并不是汉文帝一个人的作为，实际上是整个汉代从汉惠帝到吕后到汉文帝一脉相承的，要废掉一些秦朝的恶法。那么废掉以后怎么办呢？废掉以后汉文帝采取的办法是这样，他举了三种肉刑，比如说脸上刺字的轻刑，轻刑改为什么呢？改为髡前，髡是把头发剃光，前是脖子上戴一个铁圈，头发一剃，脖子上一戴铁圈，一看这就知道是一个罪犯了。然后呢，让他们男的让他修城墙，女的叫他为国家冲那个粮食，冲米，这叫承担和冲。该受异刑的人，割鼻子的，斥300，打300板子；该剁掉左脚的，斩一左指者，斥500；当斩右指者，把右脚砍掉的，直接就处以死刑，因为死刑比那个砍掉右脚以后来的还痛快一点。所以汉文帝啊，实际上是用髡前、承担春这样的劳役刑和斥刑、死刑来部分的替代了这个肉刑。所以应当说汉文帝这个废除肉刑啊，在中国司法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发端就是一个小女子提刑的上书，提刑救父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载入了史册，为人们传颂。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提营上书成功后，汉文帝不仅废除了肉刑，还赦免了淳于意。这位太仓令官复原职，继续他的医者生涯。而提营呢，他没有被收入宫中为婢。汉文帝被他的孝心感动，特赦其罪，让他随父归乡。但提营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淳于意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师从名医公胜杨庆，学得晋方书，当时最高深的医学秘籍。他治病决死生，多验然，能准确判断病人的生死预后。被赦免后，淳于意继续行医济世。提营以一介平凡少女之身，凭赤诚孝心与过人胆识千里上书，无意间撬动了古代刑罚制度的重大变革。这场跨越时代的法治文明进步，看似缘起一位弱女子的挺身而出，实则更离不开汉文帝自身的人心格局与治国担当。古来民间陈情者不在少数，却未必都能直达圣听促成改制。提营的谏言能够被接纳被推行，固然有汉惠帝以来历代帝王反思秦法暴政，想要革除苛刑的时代铺垫，但最关键的还是汉文帝本人心怀苍生、推崇德治的主动选择。他深谙治国之道，不在于严刑峻法压制百姓，而在于宽仁教化，涵养人心。更不忍看到世人一旦获罪，便身遭惭悔，背负终身耻辱，连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机会都被彻底剥夺。提营的故事告诉人们，即使是最卑微的平民，即使是最柔弱的女子，言之有理，持之有道，也可以直达天听，推动国家的变革。这种匹夫匹妇、可与之与能的开放精神，正是文景之治珍贵的社会底色。当百姓相信制度有纠错的可能，相信正义有实现的渠道，他们就会更加自觉地维护这个制度，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它。而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除了因为汉朝帝王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秦法严酷的严重后果，对人民与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还因为汉文帝本人也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以德政治天下，自然不能容许肉刑这样的酷刑存在。所以汉文帝在位23年，开创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回到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资治通鉴曾经评价这一时期，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意思是刑罚大量减少，全国一年的刑事案件只有400件，达到了几乎搁置刑罚的治世境界。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刑事案件减少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汉文帝能够废除肉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文帝本人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他的初心是仁政。那么汉文帝的仁爱与善良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呢？继续来听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的讲解。
1: 汉文帝的善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节俭。我们现在根据史书的记载说，汉文帝继位以来23年没有修过什么新的宫殿。他曾经打算修一个漏台，找人核算了一下，说需要100斤。汉文帝一听不能干，他说这个100斤相当于什么？100斤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总收入。我修一个漏台要花这么多钱，不修了。这说明他很节俭。第二，汉文帝穿着很朴素，穿什么衣服呢？剃衣，是一种粗制的很粗糙的一种衣服，而且是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允许他对宠幸的慎夫人穿那个拖地的长裙，帷帐不得有那个纹绣，不能绣花。他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甚至于包括他自己修的陵墓。汉文帝的陵墓在历史上很有名，叫霸陵啊，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这个霸陵在中国古代那是一个作为一个一代明君仁君一个节俭的皇陵的一个代表。汉文帝的霸陵在修建的过程中间用的是瓦器，就陶器，不要用金银，甚至于在他死的时候下的遗诏反对厚葬，而且规定3天以后一律脱去丧服，更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去世禁止老百姓的婚嫁饮酒吃肉，一律不能够惊老百姓。这是他仁爱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他个人对他自己要求是很严的。那么对百姓呢，汉文帝对百姓的这个仁爱啊，最重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减轻徭役；第二，废除苛法。减轻徭役，我们现在看到史书记载至少有2次，一次是公元17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2年，刚刚继位的第2年9月，他就下诏要求把当年的祖税减去一半。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继位以后啊，因为当时天下老百姓非常穷困呐，所以当时就规定15税一。这个汉文帝减半以后呢，那就是30税一了，把你的收成的1/3交给国家，这是一次。再一个呢，是公元前168年，也就是汉文帝前12年，他又下令减税，当年要减税，由15税一减成30税一，减轻税收，这是对老百姓非常仁厚的一点表现。第二点是废除恶法。汉文帝继位在废除肉刑之前，他已经废了不少的恶法，比如说废除连坐法。秦汉以来都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恶法，叫连坐，叫收奴相坐律令。什么叫收奴相坐律令呢？就一个人犯罪以后，你的父母、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都要受处罚，这就是连坐。这个连坐这个法，汉文帝就觉得不妥，所以在他继位的当年就下令废掉。当时的宰相是谁啊？当时的宰相是周勃和陈平，这两个人坚决不同意废，非常激烈的反对。理由什么呢？理由是老百姓不会管理自己，如果把这个法一废，那老百姓就反了。汉文帝严厉驳斥了他们，说如果你法律是正当的话，老百姓就会守法；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你的处罚得当的话，老百姓会顺从。这就叫法正则民确，罪当则民从。 你这个法只要执行是正确的，老百姓会遵从的。你搞这么一个连坐的法，我觉得不好，所以汉文帝坚决主张废除这个连坐的恶法。周勃陈平看着汉文帝这么坚持，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废掉了。这是废了第一部恶法。废的第二部恶法叫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一个是诽谤，一个是妖言。诽谤这个词原来只是一个中性词啊，诽谤这个词原来不是一个贬义词，诽谤就是说了一些不同意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诽谤。我们如果读《左传》读国语，你看那里边凡是用那个诽谤的谤，就是背过脸去说评论一个人，这就叫谤。可见这个谤在当时，特别在先秦，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所以诽谤也不是一个罪名。那么什么时候诽谤成为一个罪名的呢？那还是李斯。李斯在秦的时候给秦始皇上书，所以秦始皇就制定了一个这个诽谤妖言罪。这个诽谤妖言罪执行以后啊，在当时来说，只要是诽谤罪，处罚是最重的。这个最重的处罚叫什么呢？叫族诛，就是把你一族或者若干族人给灭掉。比如说灭三族，这灭三族当然还有不同的说法，最简单的就是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孩子，还有你的兄弟姐妹都要杀掉。这个族诛是非常严酷的一种这个刑法。诽谤妖言罪是秦代的恶法，汉初继承了。所以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就下令废掉这个诽谤妖言罪。因为汉文帝讲到说，这个恶法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恶法的最大的恶劣之处，第一，大臣不敢说话，一说话你就诽谤啊，这个就是灭族啊，谁都不敢说话了，这很厉害，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皇上听不到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批评啊，一提这个批评就是诽谤啊，大臣不敢说话，皇帝不知道个人的过错错在哪儿，所以这个诽谤妖言罪太坏了，必须要废。所以这个汉文帝就坚决下令废除了诽谤妖言罪。这可以说这是当时啊，在汉文帝在废除这个肉刑之前非常重要的两部法废掉了，一个连坐，一个诽谤妖言，都被他废掉了。

0: 汉文帝连续废除恶法，可谓深得民心，废除肉刑更是让他得到了人民的忠心拥戴。然而对于肉刑中的宫刑，汉文帝为什么没有废掉呢？废除肉刑之后还带来了怎样的问题？而这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公元前156年，汉景帝继位以后，下诏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在称颂他的父亲汉文帝的时候，曾经称颂他汉文帝废除了肉刑的时候包括了宫刑。景帝的诏书啊，有这么几句话，叫除宫刑出美人。要按这个记载的话，就是把宫刑给废了，而且把宫中的多余的那些宫女给放出来了。这应当说是汉景帝在表扬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帝王。要按这个记载来看，汉文帝的确是把宫刑给废掉了，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们又看到了目前还有一些文献不是这样。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汉文帝在废除肉刑的时候曾经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这样说的：今法有肉刑三而坚不止，岂咎安哉？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这是出自《史记》的《孝文本纪》。汉文帝的本纪中间明确记载，汉文帝在诏书中间说，他目前有三种肉刑，但是仍然是整个社会啊，这个犯罪止不住。到底这个过错在哪？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够，不能够教化天下的百姓？你看，他提到肉刑三，我们刚才讲过，肉刑是四种。既然提到肉刑三，那么是哪一种没有废掉呢？我们看第二个史料，《汉书》，《汉书》的卷五是景帝纪，在景帝的本纪中间记到汉景帝四年有这么几句话：秋，设徒作阳陵者，死罪欲服者，取之。就汉景帝在位的四年，曾经专门下了一个大赦令，设当时修阳陵的，或者是判了死罪，愿意接受服刑，服刑就是宫刑啊，愿意宫刑去顶这个死刑的，一律答应。可见，在汉景帝的时期，宫刑依然存在。如果说宫刑不存在，文帝说废了，这个时候又有了，那汉景帝一定要在下一个诏书恢复宫刑。恢复宫刑诏书我们今天看不到，说明文帝没有废宫刑。第三个材料，公元前98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受了宫刑，不但景帝朝没有废，到汉武帝时期宫刑依然存在。可见这个汉文帝废肉刑啊，废了三种，刑、役、乐废了，宫刑未废，这应当是一个遗憾。最后我们还要讲一个问题，我们这一集讲一个女人废的一部法，一个女人就是指缇萦，那么废的这一部恶法就是肉刑。但是我们也刚刚说过，汉文帝废的肉刑并不彻底，宫刑没有废，宫刑还存在，废的不彻底。但是他废的前面的三种刑法，比如说情刑、役刑、乐刑，给罪犯，就是给犯罪的人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了吗？带来实惠没有了？没有。我们说这个没有，有没有根据呢？我们看一段文献的记载。事后，外有轻刑之名。

内实杀人，斩右指者右当死，斩左指者是500，当义者是300，率多死。什么意思呢？对汉文帝废肉刑啊，史学家总的评价是两句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表面上轻刑了，实际上还在杀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比如说要剁掉右脚的，现在归到死刑罪去了；剁掉左脚的，现在改成打500，啊，打500大板；该割鼻子的打300。无论是打500打300，这些人呐，绝大多数是被当场打死了，被打死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用赤刑代替他了，但赤刑把人给打死了，或者没有打死，最后结果是不可为人。什么叫不可为人呢？打残了，虽然没有接受肉刑，但是把人打残了，他无法生活自理了。所以外有倾城之名，内实杀人。为什么？这里边以我来看，责任在当时的两个大臣，一个是丞相张苍，另一个是御史大夫冯敬。张苍是丞相，冯敬是御史大夫，这两个人当时是坚决反对废除肉刑的，但是汉文帝坚持，他们迫于皇命不得不废。但是废了以后呢，把它改成剁右脚的直接判处死刑了，剁左脚的打500大板，该受异刑的把鼻子割掉了打300。但是打着打着就把人打死了，要么打残了，大多数是打死了，少数是打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这两个坚决反对废除肉刑的大臣，就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这两个人蒙蔽了皇帝。可见这个大臣很厉害的，皇帝只是知道把肉刑废了，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大臣做了手脚，改成打屁股，打屁股把人给打死了。实际上这让我们从历史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一点，县官不如县管。具体管这个制定把肉刑改为赤刑的丞相给御史大夫，皇上要废，但这两个人阻止不住的时候，他就用改头换面的办法，最后让这个受刑的人大多数还是死掉了。所以汉景帝继位以后啊，汉景帝知道他爸爸就是他的父亲文帝朝这个废肉刑实际上没有给这个受刑人带来实惠，所以他一即位当时就下诏赤500改成赤300，赤300改成赤200。首先是减了打的数，500变成300少打200，300变成200少打100。第一是减少数量。到了公元前144年，汉景帝中六年的时候，汉景帝第二次下诏，把这个赤300改为赤200，赤200改为赤100，两次减少，为的什么？为的是真正让这个废除肉刑的实惠落到犯人的身上。500减成300，300减成200，这还不算，汉景帝又亲自让当时的丞相，另外两个丞相，废肉刑的丞相是汉文帝的丞相，改革肉刑的是汉景帝的丞相。汉景帝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魏婉两个人改过以后呢，把这个赤刑的刑具给改了。比如说打那个板子只能5尺长，5尺是多长呢？就是今天的115公分。多厚呢？只能1寸厚，也就是2.3公分。而且这个板子那个竹子上面不能有竹节，那有竹节给那个平的，把那个竹节全部削平，而且还明确规定，给犯人行刑的过程中间不能换人。什么叫不能换人？这一条很关键呐。一个人打500板，或者一个人打300板，一个人打着打着就打累了，打累了以后，他前面打了重，累了以后他打了板子就轻了。如果你换人呢，打累了再换一个，打累了再换一个，永远打的是重的。如果一个人打到底，那么前面打了重，后面没劲儿的打了就轻了。所以明确规定了行刑的这个竹板的尺寸的长度厚度不能有竹节，明确规定行刑人中间不能换人。这样最后史书记载了一句话：自是赤者得权。从此

0: 子以后，挨板子的人身体保全下来了，生命保全下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版的提营救父。到这儿为止，我们才知道提营救父啊，它实际上是废除了一个恶法。从文帝朝开始，整个文景两代，两代帝王废除了一部恶法。我们说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代盛世，其中这一代盛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除了许多恶法。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0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汉文帝的法治改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汉文帝在除肉刑诏中明确提出改刑自新的理念，给犯错的人一条回头路，这比欧洲同类思想早了1800多年。18世纪末，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被奉为近代刑法学的里程碑。但早在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就已经用一道诏书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思想。当然，汉文帝与贝卡里亚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 这种给犯错者以出路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华文明固有的基因。汉文帝说：“肉刑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得！因为它让人终身残疾，失去做人的尊严。”他说：“收奴相作，甚不取，因为它让无辜者承担他人的罪责，失去做人的尊严。” 他说：“诽谤妖言罪是众臣不敢尽情，因为它让人不敢说话，失去做人的尊严。”这些法律改革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人活得像个人，无论他是犯罪的还是守法的，这也是文景之治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6: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4: 乾隆年间，魏长司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3: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3: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们每天都在看手机、看报表，视线被切割得越来越碎，却很少有机会直视自己的内心。读书是一种闯入，闯入一个陌生的灵魂，闯入一段尘封的历史，或者闯入一个被你遗忘已久的自己。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都在这里做同一件事，闯入文字，寻找回音。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你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明明心里爱着，却始终没能好好说上一句话？你有没有那么一段时光，等回过头想再看清的时候，已经模糊的只剩下轮廓？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茅盾新人奖得主、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的作品《补时光的乌龙少年》。这是一本关于修补的书，修补老旧录像带，修补错过的亲情，也修补那些被时代碾过却始终没能被好好安放的人生。书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北方老工业城里一个男人隔着屏幕重新认识自己沉默的父亲，那些年少时候读不懂的严苛，长大后才发现原来都是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的爱。如果你也曾有过来不及好好相处的人，这本书会帮你轻轻按下回放键。欢迎走进今天的品味书香。

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收录了作家房伟的两个中篇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和《侧写师移情录》，展现网络时代对美好记忆的致敬， AI 智能语境下人类重寻共同情感的誓言。一段修复旧录像带的经历，让中年废柴赤强找回被遗忘的青春，也让他重新认识劳模父亲不为人知的过往。剑拔弩张的性格，不愿正视的记忆，紧张的父子关系。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主人公宋志强修复的是录像带人心里的疤，也是横亘在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那堵墙。亲情的和解之路，无异于苦乐参半的取经修行。侧写师移情录讲述了在几百年后的未来，人类住在巨型社区里，精神侧写师柳原从事着看似高尚实则虚无乏味的工作，直到他遇到一个比任何人都真实的女性仿生人艾琳。在末日洪水里，他抱着一堆艾琳的残骸哭到崩溃。面对旁人的不解，只有他自己清楚，那具残骸里有一颗真正爱过他的心。

0: 作家樊伟的最新作品《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是一部治愈又动人的小说集，文字平淡质朴，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樊伟老师介绍这本书的情况。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这本书啊是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一页鱼系列小开本小说集的啊其中之一。这个小说集呢，其实是蕴含了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它包括两个中篇小说，一个呢叫《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另一个呢叫《侧写师移情录》。那么这两篇小说呢，其实都是围绕着未来科技啊、回忆、遗憾、和解等等的这种情绪来展开的。那么第一篇小说呢，《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呢，主要讲述的是啊，在一个老旧的中等的工业城市，那么一个叫宋志强的这么一个维修工，他在 AI 人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心灵的奇遇。那么宋志强呢，他是一个社区的维修工，平时呢就是主要给大家通通下水道。很偶然的机会呢，他发觉呢可以利用抖音

0: 是这个一个在未来的世界，当洪水流行的时候啊，那么在一个大的人类社区里面，人类最后的生存者，他们怎样去看待生存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这里面虚构了一个职业叫侧写师。那么侧写师这个职业呢，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文学的工作者。那么里面的这个侧写师呢，在他进行侧写的过程中啊，认识了一个仿生人，这个仿生人呢叫艾琳。那么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其实他是也有点致敬张爱玲的意思。这个艾琳呢和这个侧写师啊，两个人在末日的时候展开了一个有关于情感、文学、想象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探讨，主要是这么两个故事。
1: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工厂社区，折射出大时代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图景。宋志强是一名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社区维修工，他能够疏通物理的堵塞，却无法疏通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压抑。而他的父亲宋勇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作为老一辈工人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活塞厂的劳动模范，性格刚毅强硬，被人们称为宋劳模。这对性格相反且关系紧张的父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房伟的一篇创作谈。人到中年，喜怒哀乐都已渐渐看得平淡，唯有回首来时路，那些曾打动自己的东西却纠缠在记忆里无法忘记，也无法释怀。用歌词的语言说，就连自己也嫌这情感太滚烫，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怀旧吧。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寄托了我很多个人化的怀旧情感体验。我是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我在那里读中小学，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的中学与大学同学大都回到那座城市，在那里生活至今。这些年来，老工业城市的转型一直是文学反映的重要题材，我听过很多他们的故事，也体验过他们的迷茫与无奈。宋志强这个形象我非常熟悉，他就是那些默默活在我身边的国企子弟。我出身于一个大国企，从小就感受到浓郁的国企文化。工人住房用天然气用电都不花钱，洗澡就是在大澡堂，水永远是滚烫的，棉衣棉鞋都按季节发，每年福利也不错，从猪蹄到冻鱼都能装满小推车。工人们粗鲁野蛮，也真诚团结，每年春节拜年仪式能持续一整天，每个人在街上都能遇到熟人，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那时我作为企业子弟学校的学生，最风光的事就是和另一位女同学作为报幕员参加企业大会战开幕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群群工人都带着红花，手里端着酒碗，如同去战场的勇士。我们声嘶力竭地扯着脖子，试图为工人们的战斗增加几分勇气。中学毕业后，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没有

升入大学，他们回到父母的单位，变成了一个个平凡的宋志强。他们沉默寡言，无人关注，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当年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父母给我的规划是考不上大学就去技工学校学习汽车修理或厨师。我想如果不是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最后离开故乡的工业城，辗转来到苏州成为一名教师，我的命运大概率也和宋志强差不多吧。可是这些东西在记忆里变得模糊了。每年回老家，我都能看到国企文化在寸寸光阴中老去，老工人们大多在老病中等待着死亡，年轻的工人们则越来越远离这种牺牲奉献文化。兴起的网络文化对于我们这一代还有更年轻的一代也有着巨大影响。小说之中宋志强修补录像带的经历，其原型就来自我在互联网认识的家乡的朋友，互联网给他们的怀旧提供了一个新出口。偶然机会，我参加了一个修修补补抖音群，认识了很多热衷修补老物件的朋友，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也成为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契机。2024年，我的中学母校，一个曾创造过几十年辉煌的工业城的子弟学校，在轰隆隆的推土机中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抖音群里的一个朋友用网络直播方式为母校的消失进行了影像告别。我在手机上收看了整个过程，也生发出了很多感慨，这件事也是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直接的诱因。同时在我的记忆里，录像带伴随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也让我们初步认识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那里有爱恨情仇的白日梦，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象，它们关联着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气味和感觉。甚至一度，我提前退休的母亲还在家里开了个租录像带的小门头店，每年寒暑假家里都挤满了来租录像带的学生。后来为了方便，我家就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存放录像带的地方，那里也是我的乐园。我经常和几个同学在那里看录像到半夜，这个小细节我用到了小说主人公宋志强的身上。其实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就是一个写老工业城的凡人面对网络时代的怀旧的小说。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更容易与 AI 科幻等时髦话题挂上钩。其实现在网络科技已经广泛渗透进入了我们的普通生活，虚拟现实正在参与塑造现实社会与我们的人生，它能带来虚拟空间的迷失，也能让我们用超常规的方式弥补人生遗憾，挽留珍贵的记忆，抚慰心灵的创伤，甚至某种程度而言，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的价值。小说的背景是在一个日益衰败的北方工业城市，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围绕活塞厂劳模宋勇和他的儿子宋志强的父子情。父亲是工业时代的精神遗老，儿子是一事无成的社区维修工，迷恋动漫的80后技术废柴男。父亲的癌症让父子在医院里产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一条是宋志强的修补时光经历，宋志强利用在网上学来的技术开设抖音账号，成了一个小网红。他修补了数万盘录像带，挽留了很多人的美好记忆。他帮助上海女白领弥补了对老师的歉疚，弥合了劳教犯和初恋女友跨越几十年的感情遗憾，让曾经的企业厂长贪污落马之后找回了初心，更用影像直播方式记录母校青田中学最后的消亡。在互联网加持下，小说的最后，志强说服倔强的父亲去北京复查病情，父子二人也在怀旧的影像之下
实现了亲情的和解。志强通过修补时光抖音账号，弥合亲情，收获友谊，也实现了普通人的价值。每一个人的平凡人生都是一根蕴含着生命激情与创造力的柴，即便是废柴，也能燃起五光十色的美丽火焰。他们只是有着太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有太多想做的事情没有机会去做。感谢互联网，让普通人的梦想有了别样的实践可能性。人类要如何应对网络时代？这个问题也一直纠缠着我的思考。作为一个大学文科教师，网络文学是我的研究领域，但互联网生活其实更丰富与复杂，虚拟真实与现实事实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我们今天面对的也许是一个混合的超级现实，这里有虚无迷失，也有积极的行动。补好的旧时光只是时间魔法变出来的光影，可那里却藏着一颗颗不愿死去的鲜活真实的灵魂。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是路上寻找的少年，愿我们永远热泪盈眶。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从中年至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起头，这样的切入迅速交代了志强的处境。母亲早亡，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父亲也曾寄予他厚望，但终于败给了生活。志强没读好书，也没找到体面的工作，年过四十，甚至都没能娶上媳妇。但志强也有着自己的难得，他勤劳隐忍，即使面对病中父亲的嫌弃和不耐烦，依然好脾气地忍受和安抚着父亲。这看似晦暗的一切，却因为一个地下观影室而隐现出微弱但持久的光芒。多年前，志强家住在地下室，那个年代去一趟录像厅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志强太能体会在影像世界里孩子们能获得的力量和欢愉了。因为当年的自己和好兄弟胜利两个人，就是在一台破旧电视机、二手录像机和一堆的录像带中拥有了至今难忘的少年时光。于是志强把家改造成了观影室和录像带租带处，虽然这事儿并不光彩，最后还被大义灭亲的父亲取缔了，但很多年后，志强依然无法忘记那台破电视机，闪着莹莹的白光，照亮了孩子们仰望的小脸，他们的眼眸闪亮，如同黑夜深海漂浮的银鱼。录像机发出的刺啦刺啦的运转声，一盘盘贴着贴纸的录像带，好似神秘的魔盒，有着无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作家房维，来听他对这篇与小说集同名的《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创作想法。前言中房维老师也说到了，他自己曾经就有过在国企工厂大院里生活的经历，而录像带的修复这一设定也源于他生活中的真实经历。

0: 小说集同名的这篇小说啊，这个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它主要聚焦于一个国企的这个工业企业社区。这个呢，其实是和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啊，是有一定关系的。熟悉我的朋友可能也都知道，我呢是出生在我们盛流田啊，也是一个大型国企，长在山东的这个鲁北这样一个国企的生活。从我出生长大到我读大学，然后呢这个工作，可以说我人生的前25年一直是在这个大国企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之中啊，生活、生存、写作，包括自己工作这样一些经历。那么这些经历啊，其实是给了我很充分的一些人生的体验。那么这个书呢，虽然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苏州大学工作，但是呢这一段我觉得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创作的资源。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促使我来去写这个捕时光乌龙少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想法。那么我们中国的国企生活其实是很有特点的。那么我呢主要是在就是中国的北方，但是呢主要是指山东这一块。那么这个国企呢，其实和很多东北作家写的那个，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差异性。那比如说东北作家他们在写这个国企生活的时候，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更多的是子一代的这样一种想象。那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75后吧，我是76年出生的，那么我在国企也工作很多年，可以说我是整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啊，国企改革风潮的这样一个亲历者。所以呢，其实从年龄上来讲呢，我要比这个新东北作家可能要大几岁。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叫国企的一个叫企二代，同时呢也是亲历者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所以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国企生活，尤其是集体生活，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的。那么之所以选这个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情节呢，也确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啊也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在抖音这个突然发现了这个有一段影像，这个影像其实是我在30年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学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石油系统的一个大学，那发现了这样一个在大学里面的我的一个演讲比赛的这么一段影像。就是我突然在抖音中看到了这个公共空间，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这个还是给我很多的这样一个触动。我就觉得其实科技这个东西不仅是能够给我们娱乐，而且还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就在里面做了修补录像带这样一个设定。
1: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征名》等刊转载，获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

0: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的开头，房伟这样写道：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了。这短短一句，利落地将整个故事置于了一种未完成时态。这句开头也提示我们，属于小说主人公志强的往事已矣，而前途未知。但一切不会是线性的向前推进或是向后追忆，而是一张网，网的是志强的人生以及他的人生所嵌入的整个时代。马上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部小说的开篇部分。又告别了一年，志强感到应该做点什么了。大年初一，走在解放东路，远处厂区电厂烟囱冒着白烟，宋志强恍惚间走入一个时间通道，时间停滞，过去、未来和现在搅在一起，都被束缚在这憋闷通道里。解放东路起点在活塞厂家属区，中间是青田社区中心，左拐500米是维修站，右拐出侧门，十几分钟就能看见青田医院。如果不拐继续走，很快就到达终点，他的母校青田中学。解放东路原是土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都是漫天尘土，人和车吃了土都像复活的兵马俑，蒙着层灰黄土色。父亲宋勇当选活塞厂劳模后，曾被解放卡车拉着，和众多英模人物在这里接受群众欢呼。戴红花的父亲威风凛凛地飞过街道，父亲昂首向天，粗硬的黑发却没有土色，在蓝天下亮得如同黑火。他丝毫没注意街边吸溜着鼻涕的儿子。又过了几年，1997年夏，解放东路重修，修好的路有股软塌塌的沥青味儿。志强那时是个穿四大天王土象 T 恤的少年，擎着快融化的雪糕，盯着辆敞篷东风绿卡，车上扯着长长的条幅，惩治黄赌毒分子，挤着十几个耷拉着的脑袋。有个高大的少年不低头，后来听说他偷看黄色录像被抓。他仰起头，眉毛下握着条骚气伤疤，泛着紫色的光。志强拎着不锈钢餐盒站在解放东路，直挺挺的，似一根生锈的粗洋钉。后面车喇叭炸了两响，附带几句脏话。志强退到路边，迈巴赫冲到前面，车尾翘着，喷着废气，搅动寒风，懒得搭理这个中年胖废柴。豪车出现在厂区，多半是外地发财的工厂子弟回家过年来了。鹿城当年是工业城，在很多工厂社区像一个个工业部落。活塞厂主攻内燃机活塞，是鹿城最好的国企，旁边有轧钢厂、化工厂等企业。90年代末，很多工厂倒下，工人四散，厂房被卖，厂区拆迁，大部分开发成写字楼和洋房小区。工厂社区不断萎缩，被休闲娱乐、商业场所侵占。以解放东路为界，只有活塞厂等几个国企还活着。活塞厂曾经济效益不错，最终又衰败了。活塞厂家属区没动迁，几十年的房龄，最高6层，没电梯。这几年鹿城房价又跌了，就业萎缩，实体店倒闭，年轻人想离开，留下也没啥正经工作。活塞厂职工家属又感到了残存优越感，好歹是国企，工资不高，但是能按时发放。志强这才想起要给住院的父亲送饭。这段时间他恍恍惚惚，思绪常回到几十年前。人过40就经常忘事儿，记性和头发一样，年纪越大越丢三落四。大年三十排了志强的班，高站长说年三十大家都回家团聚，
宋劳模在医院有看护守着，你在家也是一个人，就当是为人民服务。世强想说，大年三十晚上看护也要休息，医院只有个值班护士。话到嘴边，看着站长冰冷的脸，也只能应允下来。世强打电话给父亲，世强说初一中午给他补个年。父亲说值班是领导信任，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不回家，我有伴。老黄、老张和邢老头都是父亲的病友，他们都来自活塞厂，他们习惯聚在一起骂活塞厂历任领导，回忆他们的贪污腐败劣迹和搞过的破鞋，也喜欢扎堆灌蛋。灌蛋是南方消遣，传的路程格外火爆。老黄独子在深圳做生意，老伴儿在儿子家当义务保姆，他有两个护工，还骂儿子不孝。老张是官夫，只有一个女儿，前几年女儿女婿买房，老张没给赞助，他们就不来往了。邢老头没回家过年，出人意料，他有老婆也有儿女，无论如何大家都说自从有了灌蛋，宋劳模脾气好多了，他脸色红润，气息很足，说话时水杯都跟着打颤，根本不像是胃癌晚期患者。青田医院病房区贴了两张红春联，挂了四个彩灯，白瓷砖、白墙、天青色的吊顶闪溢着奇异的微光，流动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导医台趴着一个白胖的女护士，手指搭在手机屏幕上，伴着轻微的鼾声，帽檐上一缕黑发缓慢下垂。志强拎着餐盒蹑手蹑脚，生怕扰了阴阳两界安宁。一个月前父亲的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医生说几次化疗没有太多不良反应。医生还说了烟酒不能碰，最好吃流食。志强值班后回家，天光已大亮，他包了鸡蛋木耳馅的水饺，米粥掺些虾仁。志强摸了摸餐盒，推门进去，宋劳模阴着脸靠坐在病床，眼神直勾勾的，床头柜散乱杂物，老张和老黄也没动静，病殃殃地躺着，各自侧着身。两副崭新扑克牌被画上了鲜红的叉，丢在床尾。又吵架了。

0: 日强发现少了邢老头，床铺被收拾得干净。日强故作轻松地说：“昨晚打牌了，掼蛋迎春，和气发财啊。”宋老母瞪眼大声说：“掼个屁，走了好，走了好。”志强问咋回事，宋老母又闭了嘴巴。老黄叹了口气说：“昨天半夜他们正看春晚，邢老头按了铃，术后心衰，每晚就多长时间就不中用了。”三缺一的牌局真是扫兴，死神年三十晚上领人，有儿有女也没用。志强招呼大家吃饺子，父亲不搭理他，老黄的护工姗姗来迟，准备了饭菜，又收拾了病房。老张女婿领着外孙来看望，老张忙不迭地从枕头下掏钱。几个人说话，老张的外孙躲在角落看手机。志强无聊凑过去，孩子看的是动漫《七龙珠》，播的世界武道大会的高潮，悟空大战陶白白，孩子被剧情逗得傻笑不停，还啃着指甲。志强有点感慨，他当年最迷这部动漫了。几十年过去，悟空依然可爱，摇着粗尾巴，眼瞪得像铃铛，可他成了中年废柴。志强凑得近，小孩嫌弃的皱鼻，把手机往怀里藏，他搞不懂这个怪味大叔到底想干啥。七龙珠好啊，志强讨好地说，我们当年都看漫画书和录像带。录像带是啥？小孩歪着脑袋问。是一种新型手机吗？志强明白，现在的小孩很早接触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录像带、DVD 这类过时的东西，他们可能真不晓得。
1: 别搞没用的，
0: 父亲吼道，全屋子人都抬头看他。宋老母重复了一遍，志强看着父亲的眼光，才明白是说他。宋老母又指了指孩子的手机，志强懂了，是不让他和孩子看动漫。志强红了脸，四十多岁的男人被老父亲呵斥，还是因为看动漫。
2: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讲述了一个关于记忆、现实与和解的故事。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普通的工厂社区，折射出大时代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图景。宋志强是一名温和甚至有些懦弱的社区维修工，他能够疏通物理的堵塞，却无法疏通自己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压抑。而他的父亲宋勇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作为老一辈工人的典型代表，他曾是活塞厂的劳动模范，性格刚毅强硬，被人们称为宋劳模。这对性格相反且关系紧张的父子，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不得不重新面对彼此。作者房伟用真实细致的笔触，揭示出两代人因价值观、性格以及时代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巨大隔阂，勾勒出中国式家庭关系中常见而又复杂的情感困境。

0: 在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录像厅时代两种不同的怀旧。在创作中，房伟老师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房伟的分享。
1: 《捕时光的乌龙少年》这个小说之中啊，父亲的劳模信仰与儿子的录像带修复，当然是可以代表计划经济和录像厅时代这两种时代的不同的怀旧。那我想呢，这个计划经济它的这个时代怀旧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稳定感。就比如说呢，我们那个经常原来时候吃饭呢，可以到父辈他们那个食堂去吃饭，甚至说我们洗澡呢，也是在那个集体制的那个澡堂子去洗澡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父辈他们在国企那样一种荣誉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经常我们小的时候还经常遇到那种大型的企业会战啊。其实说这个名词的时候，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也不叫什么总经理，那时候都叫指挥啊，就是带有军事色彩这样的管理方式啊和领导方式啊。每个人都是热火朝天，每个人都是积极奋发。那么作为我的少年成长时期呢，可能就是那个录像厅时代，也就是到了90年代。90年代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更是一个多元化的欲望化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其实看似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吧，但其实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啊。那么它可能这两代人的都是两代企业人，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人生的经历之中啊，都会去反映我觉得人性的很多的波折。小说最后呢，写到了父亲答应他们去这个北京看癌症啊，父子之间的隔阂的消解。那么当然我想父子的和解其实也是能够代表了一种时代的和解，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时代不需要我们制造太多的对立，那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批判性，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天不仅是父子之间实现和解，时代之间也实现和解。我们对时代的批判和愤怒呢，也能够在一个人性的维度上能够增加大家的一个理解，不管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那么从而呢与我们更好的去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份情感，珍惜我们中国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这样一种代际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说有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文化社会啊是跟西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我就觉得呢，其实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我就觉得每一代代际啊都有非常丰富的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体验和我的体验，再跟我儿子也就是00后他们的体验，那么中国的这种丰富的复杂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代际的差异性啊，才造就了中国的小说写作的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国这样的一种文化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的素材啊，就看我觉得作家们能不能去敏感的去把握这些东西。
2: 作者房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蓝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紫金文化英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学术著作《王小波》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小说集《猎蛇师》《小陶然》《狩猎时间》等，作品见于《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天涯》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数十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获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0: 小说《捕时光的乌龙少年》将修补录像带作为小说的切入点是十分巧妙的。录像带记载着过去，修补者身处现在，两种时空的交错让小说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捕时光是对修补录像带的诗意表达，时光并非是单向流动的时间，而是凝结着回忆与情感的复杂载体。如此一来，修补录像带就不只是让破损形象重新显现，过往的记录无论有意或者无意，在多年之后自然积蓄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关于这个书名中的捕时光，作者房伟自己有哪些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书名中的这个捕时光，这个其实呢也是我想了一半天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捕时光呢，可能怎么讲呢，时光可以在虚拟的之中啊，影像之中得到修补，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去补人心，修补人心。那么志强虽然他只是一个维修工啊，那么他的维修工作之中，虽然我们看到我小说中写的他其实是很卑微的，但是在他卑微的工作中啊，他给人掏下水道，他也能获得一种成就感，他帮助别人啊。那么同时呢，做这个录像带，修补录像带这个工作呢，那么志强他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价值的承认感啊。他通过修补录像带，他使一个这个贪官呢，被抓的贪官都他忏悔了自己啊，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像，然后忏悔自己的作为，找到自己的初心。那他是两个中年男女呢，我觉得能够弥补情感的遗憾啊，他能使这个一个远在上海的这么一个白领呢，这么圆了自己对老师的一个梦啊，对老师回报师恩的一个梦。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和父亲的这样一个和解。所以这个捕时光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修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0: 小说集《捕时光的乌龙少年》中还包括了一个短篇小说，叫《侧写师移情录》。小说以科幻为底色，故事发生在大洪水时代之后的遥远未来，幸存的人类居住在险峰上的巨型社区里，精神世界极度空虚。男主角柳原是一名精神侧写师，工作是在虚拟现实中利用古代遗留的一些精神财富编写诗歌，激励人们为了抵御洪水艰苦奋斗，不要放弃对珍贵阳光的需求。但柳原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他偶然在虚拟空间里遇见了一个仿生人女孩艾琳。艾琳虽然是仿生人，但竟然懂得人类的情感，比主角的妻子威龙还能理解自己。故事高潮处，末日洪水来袭，柳原的导师为了让他停止沉沦于和仿生人的卿卿我我，重新投入精神侧写师的伟大事业中，竟然让警察把艾琳带走了。柳原改换身份寻找艾琳的去向，他最终发现了艾琳留下的信，让他在精神侧写师事业和他们的爱情之间二选一。在这篇小说中，房伟巧妙地切换了一个极致的语境来探讨怀旧。在一个一切都烟消云散，连虎丘塔都只剩下一个塔尖泡在水里的荒诞现实里，有的人化身为绝对的技术崇拜者，宁愿抛弃人类的情感让自己变异获得新生，而有的人虽然了解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致力于阉割剪裁这些侧写，让文学变成空洞的没有营养的口号。这个时候，主角在一个仿生人面前找到了比漠视人类更为真诚的情感连接，这也是另一种怀旧。这两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影像放映的高潮时刻，宋志强为父亲和病友播放旧影像，柳原则在虚拟空间中寻找艾琳留下的信。当修复录像带、虚拟现实进入的情感传递时，它究竟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距离，还是制造了更精致的幻觉呢？我们继续请房伟老师来讲一讲他创作这两部小说的思考。
1: 我觉得吧，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从两方面看。那么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从我们传统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看呢，我们会觉得呢，虚拟技术啊，它可能会带来一种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模糊。比如啊，这个日本的学者东浩纪他就有一个说法叫游戏现实主义。那么现在呢，或者我们讲叫数字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呢，它就会导致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现实和我们的这个数字媒介之间的这样一种模糊，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幻。而且呢，虚拟它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对现实的感受的这样一种塑造。也就是说，其实虚拟有的时候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现实。比如说这种搜索啊 ,DeepSeek 这种搜索功能所带来的人对于搜索路径，对于知识感受的这种变化。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多人文上的忧虑。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所有的技术还关键啊，就它是否能造福人类，还是说这个造成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关键还是要看人心。也就是说，作为我们使用者，作为我们利用这个技术的人，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在这个捕食光的乌龙少年和侧写师一星录中啊，其实我都想表达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技术它可以为我们制造幻觉，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呢，能够实现我们人生啊很多的遗憾的弥补。那么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捕食光的乌龙少年里面，刚才我也给朋友们介绍了啊，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原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抖音上的这段视频啊，我就跟这个朋友联系，就发觉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我们老家的啊，也算是我一个小师弟，他就专门做这种捕食光啊这种修补录像带的事情，他修补了上万盘的录像带。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做这个事情你怎么想的？那么他就觉得是这个 AI 技术，包括这个互联网，包括我们的虚拟技术呢，能够让他实现一种人生价值，而且他能够帮到很多人。他看到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修补的录像带，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的影像，找到了自己以前的老朋友老领导的影像，笑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页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房伟的小说集捕食光的乌龙少年，特别推荐给大家。当然也要来说一说这个一页鱼轻阅读系列，这是口袋书小开本，适合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利用业余时间来读，推荐给大家。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最近啊，有个新兴职业在网上引起了一波关注和讨论，叫宠物派对策划师。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举办宠物社交活动的人。在宠物派对上，小动物们可以游泳、奔跑、下午茶，还有配套的宠物摄影。铲屎官们呢，则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这就是当下宠物最潮流的社交活动了。
1: 宠物烘焙师、宠物美容师、宠物派对策划师，宠物经济啊，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生意。而这些生意折射的是当代社会在人口结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与情感需求等多方面的深刻变迁。
0: 宠物的角色早就从传统的看家护院或者是玩伴转变成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在年轻群体当中，毛孩子、铲屎官这些称呼啊越来越普遍化了。
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猫猫狗狗的陪伴确实会对人的情绪状态、压力水平，甚至整体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借三部电影探索宠物与人类之间那种超越血缘的奇妙连结。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说说宠物为什么能瓦解我们的心理防线，给我们如此深沉的疗愈感呢？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和宠物的故事或者你对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我们先从一部多线交织的温情电影开始。2019年上映的电影《宠爱》涵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的人与宠物之间的羁绊。其中啊，高明与高萌萌这对离异家庭的妇女，因为长期分居两国，情感变得疏离，维系二人日常唯一的情感媒介就是那只胖乎乎的橘猫呼噜，英文名叫安吉拉。
4: 姑娘，放学了。
5: 嗨，安吉拉，你看没看见姐姐呀？
4: 嗨，姐姐，看见了，好想姐姐哟。姐姐刚放学吗？
5: 对啊，宝贝，你乖不乖呀？姐姐可想你了。
4: 哦，我很乖的。哦，我更想你，我想的都等不及你暑假回来陪我玩了。
5: 等姐姐回来，把你带回美国好不好？这样我们就不用隔着打越洋电话了吗？
4: 可是，你妈妈那个男朋友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如果他趁你不在家打我骂我那怎么办呢？
5: 他要是敢我弄死他。
4: 好闺女。
5: 哎哎，你是不想让我带猫走还是怎么的呀？
4: 怎么可能呢，烦死我了，我恨不得现在你就把他带走。
6: 你说你要去了美国呀，哪能吃到这么好的亲爹料理呀？罐头，都是过年吃的，老美抠着呢，哪像我似的跟亲爹一样给你成箱买。你看我没吃小灶吧？
4: 没做什么小灶
6: 啊。啊，人家找人家去，人家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不要我，是我把他们弄丢了，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想把你再弄丢
4: 啊。
6: 哎呀，咱们两个呀，相依为命的挺好的。
1: 高明对女儿的关爱始终是含蓄的、笨拙的，但每一次他抱着呼噜与女儿视频，每一场他假装呼噜闯祸试图把猫留下的计划，都指向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孤独。呼噜不仅是被争夺的对象，更成为高明独自一人坐在空旷餐桌前，夜里作息紊乱，工作时无人问候的那份孤独里唯一的陪伴者。
0: 最开始啊，女儿高萌萌以为父亲执意留下呼噜只是为了保持和他之间的联系，

0: 要听话，要乖啊！姐姐会疼你的啊！嗯，记着啊，过了安检你就不叫呼噜了，就叫安着了，记得啊，记得啊。
1: 走了，拜拜。
0: 嗯，拜拜。
2: 你去吧，我们到了给你打电话。
3: Angela， 跟姐姐回美国了。
2: 萌萌，这是你爸让我交给你的，说进了机场再给你。
3: 什么呀？
4: 亲爱的女儿，爸爸虽然不想失去葫芦，但是更害怕失去你。爸爸爱你。
3: 大笨爹，你讲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把葫芦留下来？你闺女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4: 女儿，不用跟爸爸讲理的。
3: 你这不是挺会哄闺女的吗？
4: 听我说，你说那件让你最难过的事情，爸爸要跟你道歉，是我先跟你妈妈提出离婚的，也是我跟他说不要告诉你，对不起。
3: 大笨爹，照顾好葫芦。
5: 高明并不是一个喜欢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习惯于把所有的柔软都藏在严肃的言行背后。呼噜却像是一把钥匙，既是高频互动的道具，也是这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父亲唯一愿意展露柔软面的契机。
6: 高萌萌和父亲之间那种你不说我就不问的微妙隔阂终于在最后化解了。女儿放弃了带走呼噜的执念，因为她意识到呼噜在父亲的生活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伴侣。毛茸茸的小东西给出的从来就是不求回报的治愈。
5: 宠物最朴素的陪伴往往最能弥合人与人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裂缝。接下来从真人演绎的电影切换到一趟载满幻想的动画旅程。动画《猫与桃花源》是一部以父子关系为主线的公路电影。
7: 爸爸，对面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8: 豆鹏啊，我跟你说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外面哪儿都又乱又乱，
9: 小偷骗子还多。
8: 外面真的不是你想象的。
7: 我想出去，我从来没有出去过。哎呀，
8: 长大你就知道了，家里这么好，该有的其实都有了，没有的本来就不该有，平平安安的像我这样就好了。
7: 我可不想变成你那样。
10: 坛子，董鹏，看我给你们找个新伙伴。他是一只金刚鹦鹉，他的架子还在楼下。
7: 喂，我叫什么名字？
10: 金刚。
7: 知道你是金刚鹦鹉，你叫什么名字？
10: 金刚。金刚，这是你的架子，过来。还有你的瓜子核桃。
7: 你的名字就叫金刚？
10: 对啊。
11: 哎，你不是一女的吗？为什么叫金刚啊？名字那么霸气。
10: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出生到现在这是第六家，到一家换个名字我自己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后来就干脆叫金刚了，不用记也不用换新名字。
7: 去过很多地方？
10: 那当然小朋友，那当然。
7: 不过
10: 我有个小毛病，就是忍不住要要东西稍微有点破坏力，就这么一丁点一丁点的缺点，人类就接受不了了。
7: 你去过那么多人家，那你去过外面吗？金刚阿姨
10: 啊，
12: 保持好身材。
7: 金刚阿姨，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10: 哎呀，各种各样，跟你说不明白。你好，关心外面干什么呀？
7: 我不想老在家里待着。
10: 也是。
6: 电影当中，毯子和斗篷是一对生活在城市公寓里的猫咪父子。斗篷是一只对远方有着深深渴望的小猫，它向往传说中的桃花源，最终下定决心独自踏上寻梦之旅。而父亲毯

0: 子，则背离了以往习惯于家中舒适区的谨慎姿态，不得不踏出舒适圈，走上了寻找儿子的道路。
1: 电影《猫与桃花源》讲述的是爱与冒险的故事，涉及到一个层面，当孩子终于摆脱了家的庇护，父母也随之必须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成长。小猫斗篷一心寻回心中的远方，父亲毯子却在这个过程里不得不打破所有边界。
2: 我要回家了，江对岸的那个房间，那是我的家。
3: 爸爸，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家吧，我知道有一个家多不容易了。
2: 儿子，你已经长大了，这大大的世界，去吧，去经历，去冒险吧。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家了，你知道我在那儿，家在那儿。
4: 要小心小心小小心小斗篷。
3: 我也走了，妈妈她不在桃花源。
5: 你要去哪儿呢？
3: 我不知道，我想到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4: 再见。
3: 不管我去哪儿，妈妈她可能就在那儿呢。我来了，妈妈，我来了，
4: 大大大世界。
2: 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的那个桃花源就是这里了。谁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桃花源吧，那个放下烦恼自在快乐的地方。可是呢，斗篷有他要找的大大的世界，我有家，我们都要放手，都要离开，都要长大。也许真正的桃花源就是这样一个你想去又留不下来的地方。
0: 最终毯子和斗篷都找到了各自的桃花源。毯子的改变不仅出于父爱的驱使，更关乎父子双向的成长缔结。透过斗篷的追梦与父亲的改变，我们可以读到电影建构了丰富的内在层次，是一部不只拍给孩子看的动画。
1: 同样是动物的奇幻冒险，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被观众称为眼泪收割机，那就是2017年上映的电影《一条狗的使命》。
0: 电影的主角叫贝利，是一只通过好几次转世轮回的狗。他用狗狗的眼睛观察世界，用小爪子牵住了每一任主人。但无论时间怎么变，他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主人——小男孩伊森。
6: 我思考着生命，思考着数不清的问题。然而眼前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才能喝到水呢？
7: 你醒了，小狗狗。
6: 这是什么情况？
7: 妈妈！
6: 小男孩，
7: 狗狗，
6: 小男孩，
7: 没事吧？
6: 我都不知道有小男孩这种生物。
8: 我看这个小家伙不会有事儿的。
7: 我可以养他吗？
8: 我不知道，你爸爸可能够。
6: 我当场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养这个小男孩。
7: 好了，爸爸，我们养了。
9: 那谁来喂他？
7: 我来。
9: 谁给他洗澡？
7: 全都交给我吧。
9: 你确定要这么做？
7: 是的。
9: 哦，我考虑考虑。
7: 乖的，真的很乖的。哎呀，求求你了，他是猎犬，老爸，他可以帮你拿拖鞋，下雨了拿报纸，你想拿什么都可以，他可以的。看，嘿，过来。你在干什么？
8: 你看，伊森跟我保证过了，他会照顾好这条狗的。
7: 对，真乖，求你了，爸爸。
8: 好了，他需要朋友。
9: 行了，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俩啊，好吗？带他出去，我和你妈妈谈谈。
7: 好吧。
9: 明天就把他送走。
7: 紧张吗，伙计？
9: 你怎么想？
7: 别怕，不会有事的。对，
9: 家里会被搞得乱七八糟的，他很快就会厌倦的。
8: 行了，吉姆，
9: 我听你明白了，你了解你儿子。
7: 如果他反对，我们就离家出走，再找一个家。
9: 伊森，
7: 啊，
9: 你有狗了。
7: 天，哦天哪，哦，快过来。
1: 贝利陪伴小主人伊森长大，帮他追到了心爱的姑娘汉娜，最终因为年龄太大去了汪星。而此时的伊森只是个失恋加受伤跛脚的青年。
0: 第二世，贝利变成了威风凛凛的警犬，在执行抓捕任务时牺牲了。第三世呢，他又成了陪伴单身女青年的柯基犬。第四世成为了一只被忽视的大狗。
1: 无论经历几世轮回，贝利都带着最初的记忆，仍旧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梦见少年伊森把橄榄球抛向空中，然后蹲下身等他跳过去衔住球的场景。那是贝利和伊森的独家记忆。
10: 耶、yeah, 你有新项圈了。耶、yeah.
11: 不像饿了很久，很健康嘛。
10: 是啊，他很乖，对不对？
12: 对。
6: 可是伊森还是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个人睡吧。我想帮帮他，可是怎么帮呢？等等，等等，让我想想。好了，贝利，就这么做，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就是这里了。我要找。
13: Rachel， 哦嘿，威儿过来，外婆来了，
6: 哎，又是这个气味，
13: 感觉怎么样？我好着呢，真是个惊喜。
14: 嘿，宝贝儿，
6: 气味更浓了。
13: 是，怎么样？
6: 是汉娜，
13: 还好吧？
6: 是
13: 下飞机，
14: 很好。
6: 你还在这儿？
13: 真的？
6: 哦，你样子变了，
13: 最近
6: 可是仍然有饼干的气味。
13: 忙，还没到忙的时候呢。
14: 好吧，那这是谁呀？
13: 哦，它是一条流浪狗。
14: 流浪狗，真的？哦，你好啊，好可爱的狗。它肯定不是一条流浪狗，脖子上戴着项圈呢。它名叫巴迪。我看看它的主人是谁。嗨，伊森。
10: 安娜。
14: 我来送你的狗。
10: 你丈夫去世以后，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吧？
14: 是啊，所以特别想我女儿。后来她又有了孩子，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帮把手。
10: 是啊，这次待多久？
14: 我不是来小住的，我一个月前搬回来了。
10: 搬回来了？欢迎回来。
14: 谢谢。
0: 四生四世，万里归来。贝利再次找到伊森的时候，伊森已经是一位孤独的中老年人了。贝利始终记得那个只有他和伊森才知道的秘密动作，也终于让伊森认出了自己。
1: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的导演莱塞·霍尔斯道姆，被公认为是全球最擅长拍狗狗影片的导演之一。他延续着一贯的温暖风格，并借由贝利的眼睛阐释他对狗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说，狗能告诉我们怎么去爱，狗能教人类活在当下，珍惜当下，不要沉湎于过去或未来。这就是我想通过电影传达的讯息。
0: 三部电影是三个关于陪伴的刻度。宠爱里，猫咪呼噜缝合了父女之间干枯的感情，用一种几乎没有言语的行动在修复代际鸿沟。猫与桃花源里，父子猫在追逐不同方向的过程中重新找到彼此的归宿。而一条狗的使命，贝利用无法驱散的思念解释了忠诚与信仰是可以跨越轮回的。
1: 动物不会劝你振作，不会鞭策你重新出发，但当你最孤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团温暖蜷在你脚下，让你知道你一直被接住。这种体验被心理学家称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他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只是稳稳地接住你。
15: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6: 关于离别。
17: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5: 关于坚守，
18: 你守岛，我守你。
19: 他上岛那年26岁。
16: 关于热爱，
20: 6秒了啊，
21: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22: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12: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7: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6: 藏在光影间。
2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1: 时光漫游机，
1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6: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好，如果有下次，如果有下次，换你做我的小。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5: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4: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

0: 据。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1: 上半时段的三部电影宠爱、猫与桃花源以及一条狗的使命，把我们拉进人与动物交汇的瞬间里，舔舐、陪伴、寻找、归还，每一帧影像都像是在敲击某种柔软的心弦。
0: 然而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羁绊不止于艺术表达，在心理学研究中也有非常扎实的科学解释。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来听听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的专业解读，为什么宠物能治愈我们？这种治愈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呢？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我身边就有很多铲屎官啊，包括我自己也常常感慨，看似是我们在照顾小动物的吃喝拉撒，可真正被治愈被救赎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自己家里也养了三只猫啊，每天下班推开门，结束一天的疲惫工作啊，看到它们迈着轻快的步子啊朝我走来，一天的疲惫、压力、焦虑仿佛就被时间抹平了，心里边是踏实和安宁。这种看似很主观的治愈感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心理安慰。从大众熟知的抚慰犬、动物辅助疗法，到了风靡全球的狗狗瑜伽呀，什么萌宠咖啡厅啊，再到人们听到的很多和人类和动物相伴的暖心故事，都在一次次的验证啊，所有跨物种的陪伴都藏着强大的疗愈力量。为什么摸猫啊会让人心情放松、情绪变好呢？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就被认知神经科学和大量的实验证实了，这不是一个我们凭空想出来的心理作用。人和温顺的动物进行皮肤接触啊，轻柔抚摸的3到5分钟内，人脑和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的可监测可量化的脑部变化。首先啊，当我们抚摸猫咪柔软的皮发啊，接受温柔的触觉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腹侧被盖区和伏隔核这两大核心的奖赏脑区呢就被立即激活，快速合成3大快乐的神经递质。这个多巴胺呢是带来及时的愉悦感，消解烦躁，那血清素呢是稳定情绪节律，内啡肽呢起到一个天然的镇痛啊舒缓神经的作用，那更是身体自带的情绪镇定剂了。那同时呢，我们大脑的下丘体、垂体和肾上腺的轴会快速趋于平缓，体内这个皮质醇啊肾上腺素的浓度会显著下降，我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占据主导，心率放缓，血压趋于平稳啊，情绪呢自然就会平静下来。那同时从脑科学的一些角度啊会发现，撸猫减压呢是一种真实可测的脑科学的现象。有实验表明呢，长期处于工作焦虑神经紧绷状态的人就是高频紧张的贝塔波，而开始撸猫互动1分钟之后呢，这阿尔法波的占比就会明显提升，而这阿尔法波呢就是人体放松安心情绪舒缓时的主导脑波。这个从脑神经层面直接去证明哈，这个撸猫确实能够让你从根上啊就变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平静踏实。你看我养了3只猫啊，对此就深有体会。工作陷入平静啊，思维紧绷低落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刻意做什么减压仪式啊，就坐在沙发上和你的猫玩一会儿啊，感受一下它那个咕噜声、柔软的皮毛、慵懒的状态，其实大脑中的一些纷乱的杂念就会自然消散了，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不知不觉间呢，你心态就平和了啊。这种无声的陪伴呢，没有言语劝说，却依靠一种纯粹的感官互动，完成了一次天然的脑神经情绪调节。心理学科上啊，有一种叫 动物辅助疗法啊，这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主流心理干预手段。它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宠物疗愈、动物疗愈啊，不只是简单的和小动物玩耍，而是有完整理论、标准化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专业疗愈方式。抚慰犬进校园、进医院、进养老院啊，还有马术疗愈啊等等啊，都在帮助情绪障碍的人群重建内心秩序。而且猫狗呢是可以改善青少年的社交恐惧的，这些都不是噱头，而是有实打实的科学原理支撑。而动物疗法呢，目前还成为预防和延缓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咱常说的脑年痴呆的很重要的非药物干预方案。那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啊，这脑年痴呆的核心问题呢，就是认知功能的持续衰退，而长期合理的宠物的陪伴就能从多个角度保护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这饲养宠物本身呢，就是需要日常喂食、铲屎、陪伴互动啊，形成一种固定的生活流程。而这个流程化和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就能强制提升老年人的专注力、记忆力和计划性，避免大脑呢长期闲置退化。眼睛呢，可能用多了，咱们会近视或者远视。包括你的肌肉用多会疲劳啊，甚至会肌肉拉伤。那大脑就特别特殊，它是必须使用才能够生长，才能够保持一个最佳状态的啊。唯有大脑这个器官是越用越灵活啊。那所以其实每天和猫狗的互动啊，就能够去促进大脑的活性啊，延缓海马体的萎缩速度，保留一个基础的记忆功能。那目前呢，国内外的多家养老机构啊，老年康复中心都已经常态化的去引入猫狗陪伴了。啊，甚至说咱升级到了脑健康保护的重要的作用。
0: 你看啊，刚才唐老师说，跟喝肥宅快乐水、吃甜品、运动相比，和小猫小狗互动就能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这可真是轻轻松松获得治愈的好方法呀。
1: 是的，而且我发现啊，像我一样在网上云养猫云养狗的人也能够通过视频获得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带来的快乐，还不用我养，不用担心毛过敏，多好啊。
0: 如果你怕毛过敏呢，你也可以考虑养一些没有毛的宠物
1: 啊。倒也是，
0: 哎，你看啊，猫狗呢自然是属于主流宠物了，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非主流的异宠啊，比如说乌龟、金鱼，甚至还有蜘蛛、蛇、蜥蜴等等。
1: 是的，
0: 那么这些宠物也能发挥同样的疗愈作用吗？我们继续来听唐一成老师的分析吧。
4: 动物的治愈力量呢，也不局限于猫咪、狗狗这类的伴侣动物，只要是人和动物建立起真诚的情感链接，那无论是温顺的小马，还是看起来有野性的凶兽啊，都能够实现心灵的救赎。经典的猫狗题材的电影叫《宠爱》啊，影片中有六个温情的单元故事啊，讲述了不同的宠物和人之间深刻的羁绊，有陪伴少女走过青春迷茫、消化青春期心事的猫咪，有默默守护主人、化解家庭矛盾的忠诚狗狗，还有借着宠物的缘分收获美好爱情和人生成长的年轻人。你看这些小宠物都不会说话哈，也没有美丽的表达，却用一生的忠诚和陪伴成为主人最贴心的情绪树洞，最安稳的一种心灵的港湾。你看主人孤独无助的时候，他们温柔相伴，那这种无条件的宠爱和接纳正是疗愈的核心内核，这也就是宠物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一种价值。有一部文学作品啊，叫《狼图腾》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它打破了一个很核心的信念啊，就是猛兽是无法疗愈人心的啊。这其实，在《狼图腾》这本书中啊，它写到人和野生动物之间呢，也可以缔结情感链接啊。看似凶狠野性的狼，骨子里同样有感知善意、懂得感恩、懂得陪伴的本心。所以在广袤的草原上呢，这份与众不同的陪伴抚平了主人公内心的浮躁和焦躁。所以啊，这动物的治愈力呢，无关于体型，无关物种，无关外表，只要能彼此信任、用心陪伴啊，哪怕是比较凶猛的猛兽也能抚平我们的内心创伤。还有一些聚焦人和马相伴成长的影视作品啊，现在有一个我们的研究领域叫马术疗愈，如今也成为一种专业的 心理干预方式了。因为马儿呢，天生是拥有敏锐的情绪感知力，能精准捕捉到人类的紧张、焦虑、疲惫、怯懦。所以其实人在马儿相处配合、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呢，就会不自觉地放下防备，达到一种人和自然的合一。从心理学的角度，咱再做点剖析啊。动物疗愈最核心的两大价值，一是给予人类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二就是带来最纯粹的叫存在性的陪伴。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呢，它总是有限制的啊，它有人情世故的考量，社会角色的束缚，我们不得不时刻伪装自己，要假装坚强，有时候甚至会顾虑得失，刻意讨好。但是在动物面前，你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去做自己，疲惫不堪也好，放声大哭也罢啊，慵懒颓废也好，小动物从来是不离不弃，给咱们无条件的爱。这种全然的接纳就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呢，饲养动物的过程还会给予我们珍贵的价值感和责任感啊，就是说每天按时喂食，悉心照顾，用心陪伴，就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啊被需要、被依赖啊。那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呢，就可以抵御一些生活中的虚无感和无力感啊，尤其是这种精神的内耗。对于独居青年、空巢老人啊，甚至说有一些社交障碍的人群来说呢，宠物的出现就是让他们平淡的生活有了牵绊，有了寄托。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说那宠物的寿命终究是短暂的呀，早晚都要面对离别是吧，那既然注定要难过，那一开始我为什么要养它呢？其实我始终觉得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陪伴的质量啊。小动物呢，用短短几十年的时光陪我们走过人生一段旅程，在我们迷茫无助、身心疲惫、孤独难熬的时刻，给予了最纯粹的温暖和力量。这份美好和珍贵的回忆，在相处中收获的成长，其实它会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笔财富，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随时回忆这些美好的瞬间，在帮助我们撑过很多艰难难熬的时刻。所以呢，不管是我家里朝夕相伴的三只猫咪啊，还是您在路边啊遇见的流浪小猫小狗，还是说咱在影视故事里看到了一些陪伴啊，以及一些故事的羁绊，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真正治愈生活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柔陪伴。抚平人心创伤的从来不是华丽动听的言语，而是毫无保留的无条件的接纳。所以啊，如果你此刻正在养着宠物，就好好珍惜这份跨越物种的双向的爱意。如果你还没有拥有自己的小宠物啊，也没有关系啊，不妨多留意身边的小动物，试着去感受这份简单、干净、纯粹的美好。人生呢，或许有很多不如意啊，但是世间呢，总会有一只可爱的小生命在默默地爱着你，默默地陪伴你，用心感受这份与生俱来的治愈力量，好好爱自己，也好好善待每一个可爱的生灵。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正如他所说，生命的意义在于陪伴的质量，而非时间长短。尽管大部分宠物的寿命短暂，但它们在我们人生旅程中给予的温暖、力量和珍贵回忆，以及相处中收获的成长，会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0: 宠物不会说话，但它会给你一堆无法拒绝的指令，该喂饭了，到点该出门了。于是啊，对于人类来说，我要振作起来的这样一个抽象目标，就被拆解成了一件件明确的小事。先把宠物喂饱，再带它下楼走走，虽然看似很小，却恰好能够帮助很多人迈出最难的一步。
1: 宠物的世界里没有对过去的悲伤和对未来的焦虑，只有此时此刻此地依偎。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电影《一条狗的使命》里，贝利的活在当下，这也是他们给人类上的一课。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 是交
3: 伴。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1: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这里是时光札记，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聊了这么多治愈人心的宠物，我们来说一个反差感极强的异宠。提到宠物鸭，估计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通体雪白、圆滚滚、身价不菲的表情包科尔鸭，但你可能想不到，被称为颜值霸主的科尔鸭早年竟然有一段职场黑历史。
1: 科尔鸭的英文名叫 Kodak， 源自荷兰语，直译过来呢就是陷阱。最早的科尔鸭其实是被当成职业骗子来使用的，猎人们会训练这些科尔鸭，利用它们洪亮的叫声把其他野鸭同类引诱到沼泽或者是陷阱里。哎，也就是说它们是帮助猎人的猎鸭。
2: 所以你看，鸭不可貌相，最初的科尔鸭可不是什么傻白甜，而是职场精英。可爱的外貌在当时只是一种伪装罢了。
1: 科尔鸭高亢的叫声来自独特的基因突变，但是因为它们体型长得太小，产肉率又低，一直不受餐桌的待见，哎，反而因祸得福，靠着颜值成功逆袭。随着打猎的需求慢慢变小，从19世纪开始，人们才着重培育它作为观赏禽类。
2: 看来宠物的世界也少不了这种反差萌啊，不只是猫猫狗狗，连一只看似软萌的鸭子背后都有着如此有趣的历史与故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宠物的治愈力量。
0: 也许此刻你正抱着你的猫咪，它刚刚从你衣角上蹭进你怀里。也许你的狗狗现在正趴在脚边安静地睡着觉。也许啊，你什么宠物都没有，只是在互联网里云养狗、云吸猫。
2: 但无论如何，听过了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认同一件事：心里的某些地方是语言触达不了的，而宠物用沉默替我们温暖了那里。他们不追问，不评判，不分你我的高低，只负责把我们的坏情绪轻轻接住，稳稳化解。
0: 希望你心里的那个小孩每次想哭的时候，都有小宠物朋友在一旁安静地陪着。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生万物一家。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97集，这酒不对。
4: 唐叶辰的特助冰博追过岳有威。有一次，唐叶辰听到冰博对人说起叶之南有个女人是小母狼直来的，唐叶辰因此知道岳有威对某些男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比起艳光四射的大美人，岳有威不值一提，但他自负又自我的劲儿异于常人。通过慈善拍卖晚会视频，唐叶辰看出来童年经历造成岳有威很毒，他一无所有，因而一无所惧，对人对己都能下狠手，因为最坏的后果不会比幼年更差。唐叶辰对岳有威有了忌惮，跟唐沙说，
5: 你不准去招惹他，他会先弄死你。
4: 电话那头唐沙一呆，
6: 哥哥，我家有钱有人的，他斗不过我。
4: 别人对岳有威和叶之南的关系用的是一个跟字，但从视频来看恐怕错了，他没让叶之南得到他，叶之南才格外念着。唐叶辰也自负，但只能认输。
5: 哪个暴徒没有一身狠劲儿？我劝你不要轻敌，你要不到阿南的，认了吧。
4: 唐沙大哭起来，唐叶辰把手机拿开一些。过一阵儿，唐沙陡然止哭，恨声问，
6: 你从来就不想真正帮我是不是？
5: 它不是一件艺术品，阿沙，我没办法帮你拿下来。
6: 我早知道你不会帮我。哥哥，你可以把它当成展览品欣赏，但我要的是收藏品。
4: 电话挂断，再打过去，唐沙关机。唐叶辰颓然看向对面的灯光，眼睛红了。人们说钱和权势就是一切，但也有人不那么想。
3: 第二瓶烈酒见了底，包厢里的灯光趋于幽昧，叶之南渐渐意识涣散，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岳有威的姿影。下午在街边，自己远远地望着他，岳有威微微扬起脸，对秦山笑着，他们手牵着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黑暗里，叶之南摸向桌上的威士忌，开启了第三瓶，放任自己回到摩天轮上，回到那夜辽阔的海域。第三瓶过半，他的意识越发涣散，在迷梦里流连忘返，浑身血脉跳动，连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都听不太清楚。叶之南好像看到岳有威走来，在他脚边坐下，他眼中盈满情意，手心附上叶之南的手背，一寸一缕抚着他。唐沙坐在地毯上，仰着脸看叶之南。叶之南双眼轻闭，左手搭着沙发扶手，他伸出右手试图附在他的左手上，叶之南没有离开。叶之南的体温滚烫，烫得唐沙浑身如同着了火。他慢慢抚摸着叶之南，从指尖到腕间，两手解开他的袖口。叶之南的气息更加火热，突然反手抓住了他的手。唐沙吓了一跳，但叶之南仍没睁眼，面上是无可辩驳的情动。唐沙任他用指腹摩挲他的掌心，他着迷地看着叶之南，光线明暗，愈发衬得叶之南倜傥动人。唐沙的心怅然不已，坐得更近些，用面颊贴上他的手背，一种奇特的困倦和渴望一起从叶之南身体深处升起来。唐沙的手被他突然一拉，紧接着 他半个身子被叶之南拉上沙发，越靠在他的双腿之间，转瞬间被叶之南箍进怀里。唐莎脑中瞬间空白，这个场景他幻想过千万遍。他搂住叶之南的脖子，献上红唇，叶之南气息急促，捧着他的脸，他的头发吻了下来。在距离饱满红唇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叶之南忽地蹙眉，钳住唐莎的下巴。唐莎的红唇落空，叶之南指节发力，力道大得让他吃痛。叶之南睁开眼，眼中荡漾着迷离的欲望，极压抑地看了他几秒钟，松开手向后靠去。这就不对。
4: 残存的意识里，叶之南如是想。当他的手背触碰到一把卷发，把他的小月扯进了怀里，但是近在咫尺，他闻到香水气味，这个人分明不是小月。
5: 小月不用香水，他是谁？
4: 叶之南急躁地扯开衬衫领口，一边让身体透气，一边极力收拢心神，探过手摸到桌上的雪茄盒。一盏壁灯悠悠地亮着，唐莎心头顿色，叶之南明明蓄势待发，为什么停住了？唐莎轻身再次逼近叶之南的唇，谁料到叶之南伸手一挡，正好甩在唐莎的脸上。唐莎捂脸，叶之南双眼紧闭，眉头皱得很紧，是在调整心绪了。他都这样了，竟还能自控。唐莎想占有他，比预想的更艰难。在那家意大利餐厅，看到叶之南把岳有威用过的杯子捧在手心，唐莎哭了。待他冷漠至极的人，竟也会灼热地爱着别人，爱得和他一样无望。为什么两个失意的人不能互相安慰呢？箭在弦上，叶之南却隐忍不发，不肯

0: 烟头很烫，压住了心火，叶之南深吸几口，陷在沙发里。唐莎想再凑过去，叶之南垂眸看他，目光停在他被卷发半掩的面颊上，又似乎在看很远的地方。
1: 是你啊，唐莎。
0: 唐莎怔怔不语，叶之南移开目光，一双长眉像锋利的新月。唐莎莫名怕得紧，想走开两步，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索性不走了。叶之南坐直了些，双眼眯起。唐莎想，这才是真正的他吧。唐莎泪意涌动，咬咬牙，能不能？唐莎性情执拗，玩得放肆，但用这种方式放倒叶之南已是难堪，更直接的话他说不出口。你能不能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对我？唐莎抬手擦掉眼泪，凶狠又倔强地瞪着眼前人。我不信你会为他孤独终老，你还会有别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叶之南恍然未觉，对唐莎无动于衷。唐莎哀痛欲甚，再也承受不住，伏在他膝盖上，眼泪涌出，哭到浑身发抖。
2: 长指一弹，火星熄灭。叶之南俯身，把那一头被自己认错的长发拢到唐莎耳后，温和地说：唐莎，人在感情上不要委屈自己，耐心些，会有真心待你的人的。唐莎如获生机，呜咽道：
0: 我只要你。
2: 对不起唐莎，我做不到，别再执迷了。药力功效强劲，叶之南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走向卫生间。唐莎呆在地上没动，颤声问：
0: 你跟那些女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是我？
2: 他没能等到回答，卫生间的水声响起，叶之南吐了一阵，捧起凉水浇在脸上。镜中人脸色阴霾，双眼通红，身体的念想略过不提。
1: 小月，生命里有那样的幻境时刻，就当你来过。
2: 叶之南走回沙发，当着唐莎的面倒掉剩下的小半瓶酒，就倒在地毯上，一言不发地离去。昨日种种，昨日死，那所有的女人早已是从前。雕花木狼狭长曲折，叶之南从春色无边的幻境回到熙攘人世。唐莎有钱能买通这里所有人，但不能买通全天下。楼下，叶之南当街而坐，唐莎在窗边看他，冰桶里的冰块净化成水，他一咕噜灌下去，浑身的干渴感却没能减轻半分。唐莎倒掉酒，是在警告他，一个千金大小姐何至于此？对他冷若冰霜，叶之南又何至于此？唐莎的家世强过太多人，她本人也是被公子哥和明星追捧惯的，但叶之南执意不要她。童燕在一家药店买到催吐药物，叶之南引进，抬眼看楼上，唐莎迅速隐在窗帘后头，叶之南笑了一声上了车，若被唐莎用强得到，岂非可笑？羞愤似藤蔓，勒得唐莎喘不过气来，她两眼带刀，泪珠滚滚。
0: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品丰富，岳有威和秦山逛完仍意犹未尽。岳有威是第一次看到五色鹦鹉图和历代帝王图卷。虽说艺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是本国的杰作在他国闪耀，感觉不大好。小素野柏所在的格里姆斯考古遗址是美国50号公路的一站。岳有威计划先飞到旧金山，然后租车自驾游，从太浩湖前往格里姆斯。

0: 50号公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公路，全长1000多公里，人烟稀少，沿途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和文化遗迹。飞机上，岳有威在纸质地图上勾勾画画，把自己和秦山想看的地方都圈起来。他懂花钱会张罗，半分不让秦山操心，秦山安安心心地被他带着玩。 到了旧金山，两人在酒店休整了一天，先去租车，再去购买户外用品。50号公路横穿快马递送区，很荒凉。岳有威买完给小苏野百等人的礼物，去户外店找秦山。秦山挑挑选选，热得一头汗。岳有威放下东西，出门去旁边的咖啡店买冰咖啡。排队的人很多。 岳有威订了咖啡，找个座位坐下，挑选明天的酒店。在野营小木屋和度假酒店之间，他选了昂贵的后者。陆晚霞的配乐被多贝尔总部采用，江天给他支付了好处费，豪车拍卖会的提成也到账了，他又有钱了。冰咖啡做好了，岳有威去取，一个白人女孩突然冲过来，重重一撞。 岳有威手中的冰咖啡飞溅四散，白人女孩将高跟鞋往岳有威面前一顿，擦干净。鞋面溅上了咖啡渍，但白人女孩从神态到语气，无不让岳有威感觉她是在寻衅。她以为是种族歧视，争辩道：“是你冲撞我在先。”白人女孩不理，跺了一下脚，舔干净。 白人女孩的同伴有男有女，当中还有几个亚裔面孔，齐齐围上来。岳有威掏出纸巾，蹲下为白人女孩擦鞋，在对方想一脚踩到她手的时候，他抓住对方的脚踝一掰，把对方掀翻在地。白人女孩摔得四仰八叉，岳有威站起来擦拭自己包上溅到的痕迹，发觉白人女孩和同伴齐刷刷地看向一个地方。
1: 岳有威顺着视线看去，唐莎被迫从店里走出来。这几天，唐莎无法再接近叶之南，她恨到极点。岳有威对叶之南拿捏作态，还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叶之南依然爱着她，凭什么？蟑螂终于从阴沟里爬到了明处。岳有威冷冷地问：“
2: 在国内派人跟踪我。”
1: 在国外找人羞辱我，只会这种下三滥的小把戏吧。说实话，我有男朋友了，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别再把我当眼中钉。唐莎身高有1米68左右，穿上高跟鞋比岳有威略高，她自矜于身份，抬抬下巴，冷然不语。同伙里有个华人女孩，一脸走狗相，替她发声，讥笑道：“
3: 又老又穷，生气什么呀？”
1: 快27岁，很老吗？岳有威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自己，啼笑皆非。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就活不到我这个岁数。华人女孩和唐莎同龄，刚到20岁的样子，脸鼓鼓的，很青春。岳有威看看她，再看看唐莎，她笑着说：“
2: 年轻这个词，不搭配着有为。”
1: 不搭配着美貌，值得一提吗？唐莎狠心大作，但路人都围拢了来，她不便动手。
2: 信不信我能让你在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
1: 岳有威打开唐莎的手，趾高气昂地走了。哦，那我就去找你喜欢的男人帮我，怎么样？咖啡店排着长队，岳有威去街对面买了两瓶水。 以前江嘉琳的孩子喊秦山哥哥，但喊自己阿姨。岳有威有点介意，只因他对秦山有着当时还不自知的好感。但年龄其实没什么可怕。他很喜欢自己的27岁，不愿意回到贫寒窘困的18岁。回到户外店一看，秦山在和一个亚裔姑娘说话，姑娘挺漂亮，两人聊得挺投机。 岳有威气腾腾的横着走过去，从中一杠，把两人撞开。秦山T恤汗透了，扒在身上。 岳有为在他腰上一拧。
0: 这么热，冰的给你啊。
1: 那个眼神姑娘懂了。
0: 想什么呢？有女朋友的没发现啊？
1: 姑娘走到一边，秦山拧开瓶子就喝，咕咚咕咚喝个精光，一口气能吹一瓶水，狂吻时亲的人喘不过气，他还能一笑再继续亲。岳有为转怒为喜，
0: 果然年轻气盛。
1: 秦山摸不着头脑，什么意思？秦山和姑娘交谈时用的是英语，岳有为回头去看那个姑娘，
0: 她不是中国人啊？
1: 啊，日本人，她和老板交流有点问题，就问我。
0: 哟，对所有人都没有表达障碍了呀？
1: 岳有为眼一眨，眉毛像牙会咬人。秦山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他也要去50号公路，
0: 是吗？50号公路每年游客1800万，你管得过来吗？
1: 岳有为信口雌黄，秦山信以为真。啊，有这么多吗？岳有为打发秦山去帮日本姑娘从柜台里挑出一条指南针项链，指南针归自己，项链归秦山，把他的圣徒克里斯多夫勋章拴起来。秦山戴上项链觉得方便多了，岳有为拽着链子恶声恶气。
0: 秦喵喵。
1: 秦山向他呜呜找找。啊呜。
2: 秦山租的是越野大车，岳有为和他轮流开。最孤独的公路有最壮美的风景。一路上奇景不断，云彩更是变换出奇丽的色彩。前方还永远有大的惊人的落日和月亮。距离跟小素野柏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两人慢慢开，慢慢看。行驶时，岳有为把秦山在城堡时给他做的蝴蝶风筝绑在后视镜上，野餐时绑在包上，如大旗迎风作响。前方是法轮海军航空基地，秦山把餐布铺上，食物和饮品都摆好。一回头，岳有为靠着车身睡着了，蝴蝶风筝在他身后飞着。岳有为昨晚被蚊子叮了，左脸上有个小包，白玉微瑕，更添妩媚。童年那只小蝴蝶飞走了，心里的小蝴蝶在身旁。秦山的脸越凑越近，心也越跳越快。岳有为故意睁开眼，
1: 一起现在就痛苦，
0: 好好相处，不留遗憾。
2: 岳有为站起来，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0: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2: 像是行走在沙漠里，一场大雨落下，秦山听到了神谕，犹在梦中。
1: 啊，你不是说让我追你吗？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追吗？不过我觉得恋爱不是追的，是谈着谈着处出来的。
2: 吃着晚餐，欣赏边城日落，耳鬓厮磨。岳有为在礼品商店买了一堆烟花，秦山喜欢蝴蝶，岳有为也买了那种放在地上点燃就能旋转着飞起来的小蝴蝶。有花有星有月亮的夜晚，牵手看烟花，入夜露营，帐篷很宽敞。岳有为钻进自己的睡袋里，拱到秦山旁边躺着。女人像宝石一样璀璨，男人像宝石一样坚硬。秦山亲亲她的嘴唇，再亲亲脸。
1: 毛毛虫晚安。
2: 毛毛虫在清晨变成蝴蝶。沙漠里，秦山仰头看模拟训练的战机。
1: 妈妈，小薇说她愿意。
2: 岳有为拍了很多战机照片分享给军迷常伟亮，上车温习研采资料。下一站就到格里姆斯了，他想和小素野柏有更多话题。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 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98集，小薇，对不起。格里姆斯向东走，是小镇尤瑞卡。19世纪，它是盛极一时的矿城。小宿野柏和他的弟子住在小镇上。月有微想休整两天，在约定之日去拜访他们。车突然左右摇晃，秦山停住车，

0: 左前胎似乎破了。岳有为放下平板电脑，也下车去看。地面上洒落着尖利的石块，左前胎侧面被扎破，迅速漏气瘪下来。秦山拿出随车千斤顶，卸下备胎。岳有为去摆放故障车警告标志牌，发觉地面上除了石块，还有若干不易察觉的长钉。他正想着会有更多的车遭殃，一辆吉普车也缓缓停下了。岳有为放下告示牌，走回车边。吉普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一人打开后备箱，另一个人跑向路边撒尿，对他吹口哨。
1: 哎，
0: 此人看着有墨西哥血统。秦山换下左前胎，岳有为拿着他在地上滚着，没理睬他。墨西哥人的同伴是黑人，走过来大声找秦山借工具。秦山再换备胎，让岳有为拿给他。岳有为应了一声，黑人猛然从腰包里掏出一瓶液体泼来。自从看到地面上的长钉，岳有为就有所警觉。黑人走来，他陡生出不妙之感，丢开轮胎，身子一矮，硫酸溅到轮胎和车身上，顿时剧烈反应，气味刺鼻。他大喊：“
2: 报警！”
0: 汽车里有一键报警装置，秦山飞速按下。黑人一记重拳挥向岳有威，岳有威躲过，秦山跑来跟他打斗起来。黑人足有1米9多，岳有威看了一下，秦山没吃亏。他跑去换轮胎，他们有备而来，得尽快逃离。秦山拳风又快又猛，追问
2: 头破血流，鲜血顺着下颌滑落。墨西哥人对岳有威的方向连开几枪，都被岳有威借助车身躲了过去。他用脚脖子勾过工具箱，抓到什么砸什么，虽不能威胁到墨西哥人，但能形成干扰。秦山以黑人为盾，往车背后退。黑人缓过来，照准他的太阳穴轰来，秦山疼得连头也抬不起来，又和他交起手来。岳有威盼着能有一辆过路车，但这是全美最孤独的公路，人迹稀少。以他这几天的经历，有时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有时几十公里只有他和秦山，堪称无人区。秦山一人对付两个，其中一人还有枪，形势危急。岳有威把两人的包都背在身上，抓着美工刀向黑人划去。黑人小腿挨了一下，秦山钳制住他。枪响了，秦山右胳膊中了一枪，仍死死顶住黑人，竭力把他往死里打。他年少时在格斗班有个师傅是泰拳高手，早年在黑市打黑拳。在这搏命的关头，他回想起师父私下自练的招数，对黑人砰砰砰劈头盖脸地打下去，下手极黑。墨西哥人又是几枪，都被秦山躲过。黑人替他挨了一枪，正中肩头。秦山拳脚交加，岳有为一刀戳进黑人眼睛里，黑人痛嚎，枪又响了。秦山胸口中枪，鲜血喷溅出来，岳有为眼里满带戾气，和他对视一眼，两人一起扑向墨西哥人。秦山忍痛踢飞了墨西哥人的枪，岳有为把对方绊倒，抓起地上的千斤顶使劲砸墨西哥人的头，没砸中，反被墨西哥人扑在身下，连挨了好几拳。秦山爬起来，踢上墨西哥人的脸，岳有威挣扎着脱离了墨西哥人的控制。鲜血从秦山指缝里渗出，他晃了一晃，倒了下去。墨西哥人去捡枪，岳有威抡起千斤顶砸上他的后背。墨西哥人一个趔趄，秦山断断续续地说：“
3: 小威，对不起。”
2: 他没力气保护岳有威了。岳有威摇摇晃晃地站起，就算死在这里，他也得战斗到最后一刻。他拼力跑向墨西哥人，解下背包砸向他，同时伸腿去绊墨西哥人。无论如何，不能让墨西哥人再拿到枪。墨西哥人倒地，岳有威捡起千斤顶，死命砸他。 那边秦山摸到扳手，对着黑人的

0: 后脑砸下，黑人两眼一翻，跌倒不动了。墨西哥人抓到岳有威的腿，岳有威倒地，他那点功夫不够用，被墨西哥人抓着头发一下一下砸在地上，呕出血来。秦山一步一挪，抓着扳手砸到墨西哥人的手腕，墨西哥人松开手。岳有威够不到墨西哥人的头，用千斤顶砸他的腿骨，直到他膝盖冒出了鲜血。他想再砸墨西哥人的太阳穴，但抡不起千斤顶了。
1: 四人都躺在地上，秦山呼哧喘气，岳有威挪去扶他。秦山满身是血，睁不开眼，努力向岳有威伸出手。
2: 有威，我爱你。
1: 岳有威的眼泪纷乱地落在秦山脸上，想低头亲他，秦山晕过去了。岳有威遍体生疼，仰脸望天空，云彩高速流动。秦山说过会为妈妈好好活着，现在他得为小薇活下去。缓了一阵，岳有威挣扎着起身，把两人的背包捡回来，通通背上，里面是手机和可证明身份的证件。然后他联系最近的医院，确定他们过来的方向，双方相向而行，他再打报警电话。
3: 他们有枪，请快点来。
1: 前胸极疼，岳有威想抱起秦山，抱不动，他使劲儿还是抱不动，他急得大哭，自己是怎么了？秦山很瘦，他不重。岳有威撑着一口气，抱三步歇两步，往对方的车那边去，却看到底盘在漏油。岳有威就地放下秦山，挪回墨西哥人身边。他本想去捡枪，可是害怕走火伤到自己，也怕打死人面临监禁，虽然应该不会，但他的余生一天都不想浪费在监狱里。岳有威对墨西哥人的太阳穴连踢几脚，弄晕了他，再把他和黑人的样貌和车牌号都拍下来。他第一时间是发给夏至，但江天比夏至入室，适合处理棘手之事。他把照片和定位地址都发到江天的手机上。
3: 尤瑞卡附近，他俩开枪打中了秦山，作案动机不明。
1: 国内是深夜，江天在睡梦里，假如走不出这里，至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并且有能力追索真相。越野车在十几步开外，但对此时的岳有威来说，远得像在海的那一边。他胸前又闷又疼，回车上拿出睡袋，把秦山抬上去，拼尽全力连拖带拽回到越野车边上，再把秦山拖上后座。这一系列动作花费了他大半个小时，他心惊胆战，生怕那两人醒来。越野车身被硫酸腐蚀了一大片，岳有威快速换好车胎，后视镜上的蝴蝶风筝还在飘扬。他拽到手边，用记号笔写上 SOS， 再去对方车那边，在车窗上写了一行英文：两个杀人犯。岳有威手心满是秦山的血，在这行字后面按上几个血手印。对方的驾照不在车上，他不敢近身去找，便取走他们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车座上有一只手机，他一并拿走，抬袖擦擦嘴边的血迹，明晃晃地露出牙笑了。秦山衣衫染红，昏迷不醒，座位也被鲜血浸湿。岳有威驾车前行，途中他气力全无，把车停到路边，一头栽倒在方向盘上。之前车内的一件报警起到了作用，赶来的警察看到蝴蝶风筝，加速而来。
0: 岳有威在医院苏醒，护士告诉他，子弹贯穿了秦山左下肺，医生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做手术，警察等在门外。岳有威想坐起来，没能办到，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医生为他做了治疗，上了胸带固定，他请求护士：
3: 请让警察来找我。
0: 警察赶到现场时，墨西哥人已经醒来，他的腿骨被砸碎，寸步难行，向过路车车主求救，哭诉遭遇了抢劫。车主想救助他，却望见了车身上的那行字，两个杀人犯，疑心起来。正交谈着，警察赶至，连人带现场的枪支及其他物证都带走。墨西哥人咬定是打劫未遂，由于秦山的武力水平出乎意料之高，才被迫开枪。岳有威和警察交换信息，确定了黑人泼向他的是浓硫酸，心下通透，把所有事都串联起来。他前脚才嘲讽唐沙年轻但不貌美，后脚就被泼浓硫酸，他想不出还有谁会对他下这种手。树敌虽多，但千里追索施以毒手，唐沙是最大的嫌疑人。岳有威把自己拿到的手机和行车记录仪存储卡交给警察。
3: 他们想毁我容貌，我认为可能和唐沙有关，但他家非常富有，一定给了足够的封口费，建议你们调查凶犯最近的社交关系。
0: 警察离去。
1: 愿主保佑你们。
0: 护士帮忙拿来手机，岳有威发出信息，让叶之南另外找人去拜会小宿野柏。
3: 后续工作都拜托师兄了。
0: 岳有威基本不推脱工作，尤其是这种规格的工作。叶之南感觉有意，打来电话。岳有威按掉了，他气息很弱，不想让叶之南担心，继续发信息。
3: 秦山和人打架在医院，我得照顾他。
0: 叶之南应承了。
1: 好，别担心，都交给我。
0: 岳有威摸出化妆镜照了照，整张脸青紫难辨，肋骨也疼。下个月就是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了，他没法主锤，恳请业务部洪经理让别的拍卖师代劳。洪经理急了。
1: 啊，这可是你自己争取的东西啊。
3: 我也舍不得，但是男朋友为我打架进医院了，伤得很重，等他好了，我得去他家负荆请罪啊。
1: 要见家长了啊，恭喜恭喜啊。你有没有推荐人选？
0: 传灯者拍卖会是凌云仓促上马，但完成度不错。这次有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他肯定能做得更好。岳有威回道：“
3: 首选凌云，如果他拒绝，就找乔兰或邹家让吧。”
0: 乔兰和邹家让都是叶之南的徒弟，机会当然要留给同门。洪经理贴心地说：“
1: 好，我来安排。”祝你男朋友早日康复啊。
0: 岳有威为拍品做了很多案头工作，都转发给洪经理，但正如他所料，凌云拒绝了，拍卖工作交给了乔兰。
1: 秦山的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护士告知手术成功，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岳有威被护士推去找医生，主刀医生介绍说，如果子弹再向内偏半寸，伤及主动脉和心脏，秦山就无法保命。秦山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他还需要度过由肺挫伤、肺内出血引起的肺部感染和胸腔内感染，以及伤口切口感染等一系列难关。等他转危为安，才会被转入普通病房。秦山的手机没设密码，岳有威翻找通讯录，想通知他的外公外婆，却看到自己的名字是小薇小可爱，再放大点头像，是一只甜品雪媚娘。在秦山心里，某人居然是这么个圆滚滚白胖胖的形象。岳有威看得一笑，眼泪却流下来。秦山什么时候管他叫小可爱的？等他醒了就问他，他一定得醒来。秦山经常联系的人很少，岳有为很容易找到外公。外公名叫阮红朗，秦山和他分享过50号公路的美景。岳有为没勇气和秦山的外公外婆通话， 吃了止疼药，斟酌再三，发出文字说：
3: 阮爷爷您好，我是小山的女朋友小薇，我们途中遇袭，小山中了枪，医生刚做完手术，小山在重症监护室，我很抱歉通知这么糟糕的消息。
1: 足足过了一刻钟，岳有为才等到外公的回复。小薇辛苦了，在哪家医院？我们赶过来。岳有为把医院地址发过去，让护士推自己回病房睡觉，他得尽快恢复体力，不能让老人忙得团团转。
0: 第二天一早，护士帮忙请的护工到了，暂时只请到一位，但秦山还没醒，还照着呼吸机。上午警察又来了，黑人承认是受雇于人，雇主在暗网上和他们谈定交易，雇主供出一个华人女孩，但对方在逃。岳有为问：是唐莎吗？
1: 她叫邢家清，我们正在追踪。你第一时间指出唐莎是嫌疑人，她已被限制出境。
3: 我没有听说过邢家清这个名字，我认为她是受了唐莎的指派。
0: 外公外婆走进病房，刚好听到岳有为对警察铿然表态：
3: 他们最好庆幸我不会开枪，但我会学。
0: 外公找警察了解案情，岳有为对二老愧疚到极点：
3: 对不起，是我连累小山了。
0: 外婆头发花白，老得很有气质，秦山说过她是翻译家，尽管很揪心，但他仍然先宽岳有为的心。
3: 是恶人作恶，你别太自责。
0: 外婆越通情达理，岳有为就越害怕秦山醒不过来。风烛残年的老人早早失去了独生女儿，他不能让他们失去唯一的外孙。外婆安抚他：
3: 相信他，他会好的，我们家的孩子很坚强。
0: 岳有为转过头悄悄哭了，外婆没再说什么，轻拍他的手背出去了。岳有为看着输液管，一滴一滴都是眼泪，都是活力。他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只要秦山能活下来，他就什么都不怕。凌晨，江天扑进门，他先去看秦山，但秦山在重症监护室，他看不着。再看岳有为，他的脸肿得江天都认不出来，还在看着自己笑，因为岳有为第一次看到江天红着眼圈。江天也嘿嘿笑，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岳有为，说时迟那时快，给他拍了一张照。岳有为大怒：
4: 删了，我翻脸了。
1: 就看看，我就自己看看。
0: 江天越看越乐，岳有为举起拳头，他跑了。
1: 我去找阮爷爷聊案情啊，我们得请律师。警察两次找上门，唐莎都咬牙不认，让他们找自己的律师。律师告诉唐莎，这是刑事案件，不好收场。唐莎说：
4: 如果你对律师费不满，我会追加。
1: 律师说：我尽量，但是 这不是钱的问题。唐叶晨赶来美国，责备唐莎太鲁莽：早跟你说过，你想弄死他会被他先弄死，为什么不听？布下天网，岳有为居然还能逃脱，唐莎恼火：
4: 他奚落我，得付出代价。
1: 你毁了他，阿南只会更心疼他，离你更远。
4: 我就是想让他疼，我就不信他永远那么高高在上。
1: 爱意成痴，执念成魔。唐叶晨失望透顶：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会为你请最好的律师。
0: 专家查房确认秦山的各项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岳有为和外公外婆悬着的心放下了。
1: 外婆推着岳有为的病床去看秦山，秦山肺部和肋骨受创严重，上身缠着胸带和纱布，身上还插着各种导管。

0: 吸机罩住了秦山半张脸，岳有为呆呆地看着秦山眼角嘴边的血迹干枯，比他脸上的淤伤重得多。他让外婆帮忙把病床挪后，脸挨着秦山的上臂偷偷哭了。活着就好，从此大风大浪都只当小打小闹，他再没怕的了。唐家律师找来外公去接待他，外婆对岳有威轻言细语：
1: 小山就是这样的，路人被欺负他看到也不会袖手旁观，不是因为你他才这样。而且
0: 岳有威将脸埋在臂弯里哭，听到外婆说：
1: 你给了他保护你的机会，填补了他对他妈妈的遗憾。
0: 岳有威无声痛哭。外公回来了，我和他们的律师谈过，他一直在暗示我。哼，
2: 可我很怕唐家再报复小山和你们。
0: 不怕，你是当事人，按你的意愿来。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

0: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75集，未解疑惑。
3: 鸠羽师特别纳闷，说如果不是伏羲大帝再次附身到叶大哥的身上，那窦太后没准还要改主意呢。刘不周听完以后又是一阵大笑，可这一笑不要紧，牵动了他的伤口是剧痛不已。刘不周赶忙停住笑，哈哈哈哈，什么伏羲大帝附身呢？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说着，刘不周就把此事的谜底告诉了鸠羽师。刘不周事先考虑到，虽然窦太后忌惮天狗吞日之象，但是为了自己的太后之尊和个人颜面，很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就范。所以刘不周不得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之前他在永昌殿假意不配合治疗，拒绝医官们给他治伤，然后又和淳于意上演了一出打翻药碗失足倒在地上导致伤口腹裂的苦情戏。这可真是苦肉计啊，伤口腹裂导致伤情加重，有生命危险，这个刘不周不是不明白，但为了把这个计划做到滴水不漏，他也只能再次以身犯险了。经过这一出以后，刘不周的确是已经到了生死攸关、奄奄一息的边缘了。他的伤口一腹裂，伤势就越发的严重，伤口化瘀丝毫没有愈合的迹象，就凭医官们如何补救都不见什么好转。这之后，淳于意趁着大方士李少君为景帝卜算下葬吉日的时候，故意当着李少君的面向窦太后奏报刘不周伤情加剧，恐怕活不了几天的情况。因为事先就说了让刘不周给景帝殉葬，是景帝给窦太后托梦所致，窦太后自然不可能让刘不周在殉葬前死了，否则他无法向满朝文武和天下臣民交代。所以李少君恰到好处地献了两味药出来，说可以保刘不周不死。窦太后情急之下自然不会怀疑李少君此举有什么其他企图，反而把这个李少君呢看作是及时雨了。李少君给淳于意的两味药，那黑盒是内服的，叫安身续命丹，的确可以加快伤口愈合，强身健体，是灵丹妙药。而那个红盒啊，用于外敷的叫火烈丸，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药，而是用火石粉制成的。火石粉就是我们现代人所知道的磷粉。众所周知，磷粉在夜晚会发出幽蓝色的光芒，很多人走夜路路过坟地，哎，有时候就会说，哎呀，我遭遇鬼火了。 其实过去人们说鬼火就是坟地里面骨骸中所含的磷遇到空气所发出的磷火。作为常年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大方士李少君来说，他更是知道火石粉在夜晚会发光，所以才将火石粉制成所谓的火烈丸交给淳于意。如果换成别的医官，恐怕马上就会认出这火烈丸不是药，那是火石粉做的，而且对治疗伤口没一点用。但正是因为淳于意是百里青安插在皇城里的卧底，所以这个药交到他手中，他当然明白李少君让他有什么用处。因为李少君特意交代了，这个火烈丸呢，只能在下葬当天的白天给刘步骤外敷在全身，窦太后就误以为此药是为了保证刘步骤不至于因路途颠簸而死在路上，所以也没怀疑。在景帝下葬的当天早晨，淳于意将火烈丸用水化开，将刘步骤全身上下涂了个遍，这才跟随送葬队伍前往阳陵。等到天狗吞日之象出现了，天空和大地犹如黑夜一般黑漆漆一片。这时候有用了，涂在刘步骤身上的火烈丸，也就是磷粉，一点点逐渐发出了光。哎，这就导致刘步骤通身上下发出了幽蓝色的光芒。而李少君呢，则假意说这是伏羲大帝下凡附体了。窦太后果然信以为真，彻底相信天狗吞日之象和伏羲大帝附体是上天的警示，这就不敢再执意让刘步骤殉葬，最终下一旨赦免了刘步骤。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邱雨石这才明白了，随即他又疑惑地问，
4: 那最后关头出现的波才是怎么回事呢？
3: 百里青笑了笑，看向了卫青说，那这事儿啊，你就得问卫青大人了。波才最后的出现其实是刘步骤设计的这个连环局中局的最后一环。他考虑到刘灵儿等人在得知

0: 连长，自己人。
1: 兄弟，
2: 哎，
1: 什么味儿？
2: 哎呀，俺是东宁吴三虎的副官，吴三虎啊被共军给打死了，弟兄几个呢想投靠三爷。
1: 中，咱们是三爷手下的连长，引荐你们上山。
2: 好，那俺们就跟着你。
1: 你们几个踩着俺的脚印子走。
2: 哎，明白，不暴露人数。
1: 咦，兄弟
2: 啊，
1: 你这双鞋挺扎眼的啊。
2: 哎呀，这积雪都到波棱盖了，可惜了俺这双鞋呀。哎呀，真是。
1: 嗯，鞋咋了？
2: 瞧俺这双大头鞋啊，哎，毛子货，上回在八里沟伏击共军，哎，俺一撩枪干倒了好几个共军。嘿嘿，这鞋啊就是从共军尸体上扒下来的。
1: 哦，俺就说嘛，这鞋啊俺这疙瘩可没有。
2: 那可不，
1: 有悄的跟俺走。
3: 停，
2: 哎，这就到了。
3: 那边有个窝棚，你们搁这儿等着，俺先去回禀三爷，再来接你们入伙。
2: 行，快去快回啊。小董，
4: 哎，
2: 哎呀，哎呀，俺弄了些绊子，留着取暖
4: 啊，
2: 熬苞米糊糊用。
4: 杨大哥
2: 啊，
4: 这都等了七八天了，咱们带的干粮都快吃完了。
5: 老杨，
2: 哎，
5: 土匪在耍我们，俺不想在这鬼地方等了。
2: 哎呀，咱们现在吧，进退不得。这进，不知道座山雕藏在哪儿；这撤吧，好不容易跟座山雕那伙人给搭上线了，这一走，线索就全断掉了。俺看呀，这土匪八成是在考验咱们。
5: 要我说，早早把那个连长抓回去，也算抓了个舌头，完成任务。你非要等，他们要是不来咋办？
2: 哎呀，肯定会来，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嗯，俺的目标可不是抓个舌头那么简单。
5: 那是啥？
2: 俺要抓座山雕，为民除害。
5: 这，就你能吧？政委可说了，最迟正月二十要回团部，今天都正月十五了。
2: 俺估摸着快了，等土匪再来，直接把他们给绑了，叫他们领咱进山，便于动手。
5: 就咱五个人？
2: 嗯。
5: 哎呀，也不知道山里有多少土匪呢。
2: 所以啊，咱们得继续装土匪，尽可能的别暴露身份啊。如果被识破，咱们就进行强攻。大家要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啊！谁能活着，谁就回团部送信啊！有没有这个胆子？
6: 有。
7: 有。
2: 好了，来，啊，苞米糊糊也好了，咱们呀先吃饱肚子。
1: 娘的，吃，死也不当饿死鬼。
2: 哼，这就对了。啊！嘘，来人了，来人了，听我命令。
1: 是。哎呀，都在呀！哈哈，
2: 把他们俩给我绑了。
1: 哎，干啥？
5: 你干啥呀？
2: 干啥？哼，你们他妈也太不讲交情了啊！俺们等了你们这么多天，都快他妈饿死了，也不领俺们上山，俺的啥心呢？啊？哎，俺问你，是不是三爷给俺们的给养，叫你俩给吞了？快说，是不是？
1: 不是，是为了考验你们。是真柳子还是冒牌货？
2: 去你妈的，老子不信你了。俺要面见三爷，当面问问。走，领俺们进山。
1: 绑着俺们去带你见三爷。
2: 那可不，见了三爷就给你们松绑。走。
1: 这可三爷有令，不能随便带人上山。
5: 那
2: 这样。

0: 啊，给你们两条路啊，一条把你们都给宰了，
1: 别，
0: 另一条，看见了吗？十块大洋啊，带进山就是你们的了。啊！
1: 哎呀！你瞧，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二快子，走吧！哎，
0: 走啊！
1: 这钱还咬人呢！你走！
0: 哎，走着。哎妈呀，这咋还没到呢？这都过了三个哨卡了。哎，安文你，你们他们是不是不想让俺见三爷？
2: 不是，这每过一道哨卡，不都是俺上前搭话让你们通过的？
0: 不，那这路咋越走越难走呢？啊，
2: 这条路最隐蔽啊，不好走，就快到了啊！
0: 哎呀妈，这三爷也太不够意思了。
3: 那边人，口令：
4: 白酒就大桶，一盅顶两盅。
5: 自己人过吧。
2: 哎，到了，你看前面有灯光，那个大马架房子。
0: 不，你忽悠谁呢？啊，那谁不知道三爷的威虎亭贼气派啊？你指个埋在雪里的木头愣子，三爷会搁那儿？
2: 你还不信咋的？
1: 就是嘛，
2: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三爷身边也就25、26个弟兄。
0: 25、26个弟兄，
2: 那
0: 当真
2: 千真万确还能唬你咋的？
0: 得，十块大洋你们的了。
1: 哎，给我，
6: 给我，
1: 谢，
6: 一人五个。
0: 弟兄们准备好进去拜见三爷。
5: 是。
0: 都别动，
7: 不许动，
8: 别动。
9: 哎呀妈！
1: 臭家伙！
10: 三爷，这枪法够邪乎啊！三盏灯都给干灭了。
0: 谁敢动，老子就崩了谁！
10: 绑起来！
7: 是。哎！三爷
10: ！三爷！三爷！咋办啊？
11: 都别动！谁叫咱的动作慢了？都把家伙撂下！
0: 还是三爷敞亮，拜见三爷。嗯，
1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1: 摸哈摸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拜见三爷。
11: 误会，自己人，好说。
0: 三爷不仗义呀，让弟兄们在山下等了10天，好险没饿死。
11: 礼数不周啊！
0: 哼，俺们不准备投靠三爷了。都知道，三爷您国军那儿有路子。您这样，您呀引荐我们几个人去吉里投奔国军。
11: 好，够尿性，有啥话都倒出来，别办了卡叽的。
0: 好，还有劳三爷送俺们下山。俺知道这一带到处都是你们的关卡，离开您的地面，再请您和诸位兄弟回来，你们的枪支弹药俺们都不要，连俺们的枪出了山也不带了，都给你们，请三爷尽管放心。
11: 我要是成全了你们还有啥好处啊？
0: 三爷，咱不兜圈子，俺也直接把牢底儿给兜出来。俺在二道河子地印子里藏有20把盒子枪，还有10箱子弹，只要三爷把俺们几个引荐到国军那儿，这些货都归三爷您了。
1: 三爷，这里别有诈呀，少巴结。
11: 看这样子，他是走了麦城的柳子，这儿是我们的地盘，他 他吃了豹子胆感动三爷我。
0: 哼，哎呀，三爷啊，放着好买卖不做，那俺几个可就告辞了。走。
11: 慢，这笔买卖俺做了。
0: 好，爽快。嘿嘿嘿，三爷啊，那咱们就连夜下山。不过这路上啊，要委屈三爷您了啊，得把您给绑起来，到了吉林之后再给您松绑，三爷不会介意吧？
3: 好大胆子！
6: 妈了个巴子的！
0: 别动！我这枪可不长眼。
11: 哎，这让枪口指着，也没别的办法，就听你的。
0: 三爷仗义。好，其他几个弟兄也都给绑好了啊，一起下山。
3: 好。
0: 哎，这
3: 别动！
0: 你好。
3: 走。
0: 三爷啊，您倒是走快点啊，趟着林子的路您还不如俺呢。
11: 谨慎为妙，现在共军到处都有埋伏，等取了你那批货实在不好混了，三爷后脚也跟你一块投奔国军。哎呀，人活七十古来稀呀，该找个稳当的靠山了。老了。
0: 哎呀，谁不知道三爷您有三绝呀，啊，枪绝、眼绝、腿绝。这翻山越岭如履平地，那腿像长了翅膀一样，这几十里山路算啥呀？是吧？
11: 那就比试比试。
0: 三爷您前边请。
11: 请
0: 请。
3: 三爷就是三爷，走起山路俺们跑着都跟不上。
4: 坐山雕这个名号那不是随便叫的。
3: 天大亮了，快到山下了。
11: 停下。
0: 哎，咋了三爷？
11: 你看这地上的车辙是共军的，快躲躲。
0: 哎，共军来了正好，哎，卸他们几匹马，咱们呀正好骑着走得更快些。
11: 不好，弟兄们快撂杆子了。
0: 站住，谁也不许动。
8: 别动
9: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8: 别动
9: 别动
8: 别动
4: 别动别让共军给包围了。
12: 这下完了。
0: 听好了，俺是民主联军侦察员杨子荣。
11: 啊，哎，这回栽了。
0: 咋的三爷，您叹啥气呀？
11: 晦气。老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还有日本鬼子都没整了，我竟被你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侦察兵斗了，真是打了一辈子鹰，最后还叫鹰啄了眼。
13: 智擒座山雕是二爹最精彩最传奇的一仗，也是他名扬天下的一仗。可几乎和活捉座山雕的同时，俺家的军属待遇被取消了。
0: 开门开门。
14: 村长，啥事儿？
0: 啊，俺们今天来把你家门上的军属牌子摘掉。
14: 啥？这不能摘呀。
0: 哎呀，村里人议论好久了，你家宗棍开小差当土匪了，
14: 这
0: 怎么还能挂光荣军属的门牌？俺们村干部也没法子。
14: 娘，别拦他们了。
0: 行了，牌子俺们拿走了，从现在起你家军属待遇取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追寻杨子荣》第二集，总监制曲波、许黎平，监制赵巨奎，总策划夏吉江，策划陆心凌，编剧易庄、程雪峰，导演王瑞，副导演仲维东，音乐包奕，录音合成王世廷、金航，音响效果金航，顾问王锦远，责任编辑徐鲁阁，场记素民，制作人陆心凌。剧中人杨子荣由杨默演播，老娘由乔琛演播，媳妇由孙卓岑演播，曲波由凌云演播，小董由陈光演播，老姜由张瑶涵演播，座山雕由赵树人演播，大头由王磊演播，马大姐由武凤春演播，杨宗福由任杰演播，关组长由孙兴演播。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追寻杨子荣》。

0: 第三集。
1: 座山雕被擒半个月后，1947年2月22日，农历2月初二，牡丹江军区二团得到情报，一个名叫郑三炮的土匪在闹支沟一带活动。团里决定，副政委曲波和杨子荣带领侦察排两个班和机枪班，展开清剿行动。
2: 政委，树林子里有个窝棚，好像是大痞子猎人落脚的地方。
3: 好，过去看看。
2: 哎，
4: 哎呀，黑子，你这叫啥呀？早春二月，冻得鬼呲牙，谁三更半夜的到山里来呀？长官，
2: 大爷，别怕，俺们呀是老二团的。你是哪个团的？
4: 俺是羊脸沟的老梗头，进山打皮子的。
2: 别怕，大爷，我们进来暖和暖和，行不行？
4: 行行行。哎呦，老二团的都是好汉，进来吧，都进来。
5: 哎呀，能暖和一下了。哎呀，冻死我了。哎呀，这外面太冷了，冻得我眼珠子都转不动了。
2: 把这枪栓都冻出霜来了，拉都拉不动了。哎，
4: 来来来，快，烤烤火，烤烤火。
2: 耿大爷，最近有没有土匪和胡子打你们？
4: 有啊，把俺打的野兔、狐狸皮子都抢走了。
2: 是吗？啊，他们有多少人？
4: 六七个吧，有几个人身上啊还带着伤。
2: 还带着伤？那应该走不远。
4: 从这儿往北走4-5里地，有个日本鬼子盖的工棚，鬼子垮台后劳工都走了，那土匪啊可能就住在那里。
2: 哦，这样，政委，我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6: 好，天黑，注意安全。
2: 是。孙大德
7: 到。
2: 老姜
8: 到。
2: 小董
9: 到。
2: 小魏
10: 到。
2: 跟我出发。
11: 是。
12: 这是。
11: 排长
2: 啊，
11: 这工棚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2: 你跟我摸进去看看。其他人警戒。
11: 是
10: 是，
2: 小心。
11: 排长
2: 啊，
11: 棚子里没人。
2: 没人，俺看这地上烧过的木柴灰还没有凉透，这旁边呢还有吃剩下的野兔肠子，也还没动硬，肯定有土匪在这住过，离开的时间不长，最多5-6个小时。
11: 那咋办？
2: 天快亮了，咱们继续追。
11: 好，
2: 快点，快快快，跟上。走，
13: 大傻
2: 啊，
13: 前面山坡上有个窝棚，烟处还冒着烟呢，
2: 跟我上，怎么样？慢慢的靠近啊！蹲下，蹲下，有人出来了。
14: 一起了宋老三儿，两口子卖大烟儿啊！
15: 王老三，
14: 一辈子
15: 撒尿也不关门，冻死老子了！
16: 妈了个巴子！王老三，快进屋整点啥吃的。
14: 他妈的，嚷嚷啥嚷嚷啥，
2: 上，不许动，
15: 不许动。
2: 拉不动，孙大德
11: 到
2: 开枪。
11: 哎呀，糟了，俺的枪也抽子了。哎呀，
2: 小心，
11: 排长。
5: 中枪了，排长！排长，
0: 快！编务队完成任务，
7: 是排长报仇！
8: 排长报仇！
7: 掩护我！
9: 我上棚顶打死他们！
10: 集结掩护！
7: 叶头，妈的！一捆手榴弹炸死你们！去死吧！
12: 团长，包括郑三炮在内的七名土匪，五死一伤一逃。我们把杨子荣同志的遗体运回海林县了。
17: 杨子荣和孙大德的枪为什么没打响？不然的话，凭杨子荣的本事，那一窝土匪应该当场拿下。
12: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路。那天特别冷，零下40多度，夜里在老梗头的窝棚里歇脚烤火，枪膛里缓霜，紧接着他们又夜行军，可能枪栓就冻住了。
17: 军区首长说了，杨子荣的追悼会一定要隆重。
12: 是。两挺重机枪对空射击，起凉。哎，
7: 哎，作战！
17: 杨子荣的墓碑上只记载了生卒时间，1917年至1947年，其他一片空白。
12: 是，杨子荣从参军到牺牲，满打满算1年半，他没来得及跟我们说说自己的身世。我只知道他是胶东人，谁也不知道他家和亲人在哪儿。
17: 一定要找到杨子荣的亲人，否则太对不起英雄了。
18: 当时杨子荣是海林烈士陵园中唯一一位身世不明的烈士，连一张遗像都没有。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局组成联合调查组，根据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个线索，几次到胶东地区调查。可是胶东太大了，查找杨子荣就像是大海捞针，毫无收获。
19: 哎呦，哎呦，来来来，一份厚厚小米粥，来。
20: 娘，俺是等不着宗贵了。
19: 不，不会的啊。
20: 娘，俺死了，进不了祖坟，求你把这木头梳子给俺带上。这梳子是成亲时尊贵送俺的媳妇儿。
5: 娘，
20: 哦，
5: 俺带客舞来了。
19: 哎呀，好乖，客舞啊，过来。给你二婶跪下喊娘。
21: 娘，
20: 娘，大哥，这是啥意思？
19: 娘做主，把老大的儿子柯武过去给你和尊贵儿。打今儿起，柯武就是你儿。柯武，喊娘，大声点儿。
21: 娘，娘。
20: 谢谢娘，谢谢大哥。

0: 大娘，来喝口水。
1: 马干部，俺不喝水，俺就问问俺儿杨宗贵的事儿。
0: 大娘，你来县政府反映了很多次，县里也多方调查了，认为杨宗贵开小差当土匪查无实据，人也至今下落不明，根据规定按失踪军人处理，所以恢复你家的军属待遇。喏，这块军属牌子还给你。
1: 是啊，这光荣军属。
0: 对，牌子上写的是光荣军属。
1: 媳妇儿啊，你看见了没有啊？政府给咱家发军属牌子了，政府说俺宗贵没有开小差，俺宗贵没有当土匪。媳妇儿啊，你看见了没有啊？

0: 我要看书呢，跟你二爹一样学啥都机灵。
1: 奶奶，俺二爹读过书？
0: 读过。你二爹呀，9岁就进了村里私塾，他记性好，能说会道，先生啊特别的喜欢他。
1: 奶奶，俺老师也可喜欢俺了。
0: 是啊，
2: 别吹牛了。
1: 俺没吹牛，你看这本书就是俺老师借给俺的。
2: 你认得这字儿？
1: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哼，你听我给你念念啊。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同志。
0: 等等等等，杨子荣，哎，就是匣子里整天唱的那个英雄杨子荣。
1: 对啊，侦察英雄杨子荣。
0: 哎，老大呀。
2: 娘。
0: 老大
2: 啊，
0: 俺怎么觉得这电影里头还有那电匣子里说的杨子荣像你二弟呀、啊、
2: 娘
0: 啊，
2: 这可不敢瞎说呀、啊、哎呀，谁敢把杨子荣跟杨宗贵连在一起啊？
0: 哎呀，你不知道，俺和你爹呀生了3个男娃，穷怕了，就专门请先生给你们起的名字啊。你叫杨宗福，字子福
2: 啊。
0: 老二杨宗贵，字子荣。老三杨宗禄，字子禄，连起来就是福贵禄。后来老三闯关东，死在了路上。
2: 哎，娘，
0: 嗯，
2: 俺想起来了
0: 啊，
2: 在关外扛活的时候，俺见过宗贵有个手戳，那上面刻着杨子荣，他说是在矿山领工钱时刻的手戳。
0: 哎呦，那你说这匣子里的杨子荣莫不就是咱家宗贵儿啊？
2: 哎呀，娘，眼下一点凭据都没有，咱别瞎琢磨了。再说这世上重名的多了去了、
0: 不行不行，俺得去赶集去。
2: 哎哎，娘，这大冷天的你赶集干啥、
0: 俺到集上买张杨子荣的画贴在炕头上。不行，我得去。
3: 俺奶奶买了一张老大的英雄杨子荣宣传画贴在他的炕头上，早也看晚也看，一直看到他去世，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还有很多人惦记着杨子荣，在寻找杨子荣的家人。俺后来听说周恩来总理还专门指示一定要为英雄杨子荣找到家乡和亲人。1969年7月，海林县民政局烈士陵园管理站关站长等4人组成调查小组，又踏上了寻找杨子荣的漫漫长路。
4: 关组长，我们去北京找到了曲波，曲波只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胶东那么大，怎么找啊？
5: 一下火车，我们就直奔烟台地委请求协助，以当年征兵的4个县，荣城、牟平、海洋、文登为重点，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和外貌特征等打成文件，要求各县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4: 对了，组长，早上调查组收到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一封信。
5: 哦，快念。
4: 哎，调查组同志，你们走后，我仔细回忆杨子荣的情况，有几个重点要告诉你们。
6: 一，杨子荣年龄，1945年参军时29岁。二，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三，最重要一点，杨子荣同志改名参军的可能性很大，否则我写了杨子荣这个人物，他的家人为什么多年不跟我联系呢？
7: 改名儿，对呀，
5: 很可能是改名了，杨子荣不是他在老家的真名。快重新核查相关人员资料，不一定非要是杨子荣这个名字。
7: 老兵同志们，
5: 今天请你们来核实杨子荣烈士的情况，大家谈谈杨子荣同志的往事，越详细越好。
8: 好，
9: 你先说。
8: 当年参军时，俺和杨子荣前后脚报的名。报上名后，杨子荣问俺：“你报的是真名吗？”俺说：“是啊。”杨子荣说：“俺没用真名，俺老家这儿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10: 我记得杨子荣啊，是在牟平雷神庙参军的。他穿着一件黑夹袄。部队出发前呢，他媳妇儿还来找过他。
11: 俺听杨子荣说过，他家有老母亲，有媳妇儿，还有一头小毛驴儿。
8: 杨子荣以前闯过关东，东北话说得很地道。
4: 哎，老同志们，杨子荣长什么样啊？
11: 中等个子，很瘦，长脸，浓眉大眼。
10: 对，他脸呢，黑黑的，又络腮胡的。
5: 这位老同志，你咋一直在抽烟不说话呢？
12: 杨子荣在龙口呢，和我一块儿上的船。俺俩呀，拉家常的时候，他说他家在什么河，
5: 是不是叫鱼甲河？
12: 什么河？你再说一遍。
5: 鱼甲河。
12: 对对，就是鱼甲河。
5: 佳音，明天一早就去鱼甲河村调查。
4: 好。
5: 老乡，老乡，这几张照片上的人你们认识不？
10: 看，
13: 俺瞅瞅。哎呦，这张不是俺村的杨宗贵吗？
10: 是他，没错啊。看照片上这个打扮呐，杨宗贵是八路军呐。
4: 对啊，杨宗贵不是土匪。
13: 杨宗贵的大哥杨宗福在那边晒太阳呢。哎呀，可怜呐，70多岁的人了，还经常念叨他弟弟宗贵呢。
5: 我过去看看他啊。杨大哥，

0: 您看看这四张照片，里面有您认识的人吗？
1: 哦，这张，
0: 他是谁？
1: 是俺二弟宗贵儿。
0: 杨大哥，这张照片是杨子荣烈士当年在东北剿匪时的照片。
1: 杨子荣真的就是俺家宗贵儿。
0: 各种证据证明杨子荣就是杨宗贵儿。
1: 杨啊，你咋不多活两年呢？哪怕再多活上一年两载的，你也能舒心的走啊。你临死前还抱着那块军属牌子死都不撒手。娘，俺二弟找到了，你说的对，电影里演的那个杨子荣，杨班戏里天天唱的杨子荣，就是你儿宗贵儿啊。你炕头上贴的杨子荣的贴画，就是你二儿子呀。娘，宗贵儿没给你丢脸，你和弟妹瞑目吧。
2: 1983年，国家烈士管理部门最终确认，牟平县余甲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就是杨子荣。英雄杨子荣的真实姓名是杨宗贵。如今在余甲河畔，杨子荣的衣冠冢静静伫立，新建的杨子荣纪念馆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拜谒。人民没有忘记英雄，而那个英勇机智、能说会唱的二爹，他的故事永远永远流传。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追寻杨子荣》第三集，总监制曲波、许黎平，监制赵巨奎，总策划夏吉江，策划陆心凌，编剧易庄、程雪峰，导演王瑞，副导演仲维东，音乐包毅，录音合成王世廷、金航，音响效果金航，顾问王锦远，责任编辑徐鲁阁，场记素民，制作人陆心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花一城一故事，文艺生活家系列专题《市花倾城》5月14日惊喜上线。兰姆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带您探寻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解锁与城市文旅碰撞出的独特浪漫。早上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通过电波倾听花开的声音，共赴一场芬芳之旅。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曹操已经什么？徐老夫人吊死了。嗨，曹操不由得叹息一番，吩咐厚葬徐母。嚯，大7749个大棚，念7749天经，徐庶守孝百日。曹操亲自去祭奠，文武都去哭祭了一番。把老太太安葬以后，徐庶就住在他母亲那个小院里， 曹操经常去看望，有时候也送很多东西。徐庶啊是一概不受，怎么拿来的怎么再把它拿回去。曹操来看他也好，把他请过去也好，该谈什么谈什么，是反一沾正事儿。什么叫正事儿？你比如说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事关政务吧，是一字不说呀。徐庶想，我已经跟使君刘玄德说清楚了，我徐庶到许都曹操的身边，终生不设一谋，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你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句歇后语，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曹丞相有什么办法呢？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好啊，他就得把徐庶养在这儿。徐庶啊，心里并不踏实。为什么呀？他惦念刘备呀，说我走的时候已经跟刘使君说了，让他上隆中去请诸葛亮，到底去没去呀？这位诸葛先生能不能出世辅佐玄德呀？哎呦，这个事儿把徐庶给折磨的是夜不能寐。那么刘备到底去没去隆中？玄德自从送走徐庶之后，回到新野，他就和关张两兄弟商议怎么去请这位隆中的诸葛亮。张飞这么一听，这还商量什么呀？不是就这诸葛亮吗？大哥，您就别去了。您要知道，您这个身份在哪儿？请这么一个山野村夫，还得亲自去。您就把这事儿交我吧。您说带什么礼物，咱们带什么礼物。到那儿我就把他请来了。您要是不放心呐，这么办？让我二哥跟着我去。您不是怕我茅草惹祸吗？我二哥比我稳当得多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呢不能去，那太失身份。哼。玄德瞪了他一眼，你瞎说什么呀？这位诸葛先生那就是水镜庄司马徽先生说的那位卧龙，请这样一位大贤人，我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哦，您得自己去，理所当然。那好，您去我跟着。您都亲自去了，我能不去吗？让我二哥看家得了。关羽一听，嗨，你们兄弟两位都去，我哪能看家呀？那要不咱们哥仨一块儿去，您说给准备什么礼物吧。哎，三弟，一定要重礼。重礼，咱们弄四个轱辘把这新野给他推了去。张飞有点不耐烦了，正在这儿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人要求见使君。玄德一听，什么样的人呢？启禀使君，是一位鹤骨松形飘飘欲仙的人。哎呀呀，玄德听得这会儿一愣，是不是诸葛先生来了？
16: 嘿嘿，玄德这乐呀，心里说，原直啊，你说的有点过了。
15: 你说诸葛先生不能屈制，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来，让我亲自去请，恐怕你还担心能不能请得动。你看看人家自己来了，二位贤弟，快跟我出去迎接伏龙。他拉着关羽、张飞就打里边出来了，到门口这这么一看，哦，不是什么伏龙先生，谁呀？水镜庄的庄主司马徽。玄德也挺高兴啊，赶忙上前施礼。哎呀，水镜先生，是您呢，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新野县来了？自从那日在贵庄分别之后，我是朝思暮想啊，没想到今日能重睹仙颜呢，我还能见您一面，
16: 说着，玄德等弟兄三人把水镜先生请入后堂高坐。水镜落座之后，这才告诉玄德：“刘世君，我是来看原职来了。那天晚上，原职住的我的庄上，恰好您也在那儿。当夜，我想把徐庶引荐给您。徐庶说不要这么做，他想要试探试探世君。”我也不知道试探的怎么样，后来才听说他已经在新野这儿辅佐了您。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他来。哎呀，先生，您来的不巧啊，早来几日就见着了，徐庶已经走了。啊，水镜先生一愣，原职不在新野辅佐使君，他到哪里去了？他上了许都了。那这是为何呀？玄德就把徐母来信的事情说了，说元直接住这封信之后是痛哭流涕，立即辞别了我，到许昌去见母亲。哎呀，水镜听到这一跺脚，完了，怎么完了？徐母死了。玄德吓一跳，先生何出此言？
17: 哎，
16: 此乃曹操一计呀！如果说徐庶不到许昌，徐母倒能活着，因为曹操他绝不能把老太太杀了，他为了把徐庶招了去。当徐元直这样匆匆忙忙赶到许都，老太太秉性暴烈，一看儿子之后必然生气，他修建其子非寻短见不可，所以说徐母已亡。
17: 哎，
16: 玄德叹息了半晌啊。啊，对了，水镜先生，原职走的时候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此人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他是不是就是先生您跟我说的那位伏龙啊？哎呀，水镜听到这儿一皱眉呀、啊，原职啊原职，你走就走吧，你干嘛说出孔明，让他熬这份心血。水镜先生，原直说这位孔明先生胜强他十倍。使君呐、啊，原直说这句话并不是过谦客套，他一点没客气，我也深知诸葛其人呐、啊。此谓高卧龙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水镜先生话刚说到这儿，关羽有点不太爱听了，他用手一丝长髯，微合耳目，皱了一皱残眉。水镜先生，云长不才，速读春秋。我知道管乐有经纶济世之才，匡扶宇宙之志。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恐怕出言太大了吧？他比得了吗？管仲那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位大政治家，他是九合诸侯，一统天下，保齐桓公称为五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整顿国政，开发资源，开铁矿，制造农具，提高耕种技术，设立盐官主盐，鼓励老百姓捕鱼，使齐国富强起来。当时那是春秋五霸之首啊。乐毅呢？乐毅是战国的一位大将，他辅佐燕昭王，联合赵楚韩魏五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呀。所以一提乐毅，说扶危弱之宴下齐七十余城，就是他。燕国是个小国呀，就因为乐毅给他出谋划策，练兵打仗，一下子把齐国给打败了，而且得过齐国七十多个城市来。这两个人物多了不起呀、啊、诸葛亮他就比得了？水镜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啊，

0: 叔叔诸葛玄。诸葛玄官拜豫章太守，这豫章就是现在的南昌。因为他不会打点上风，就说不会运动，不会送礼，后来这官丢了，诸葛玄就领着直男直女的投奔荆州刘表来了。刘表就把他们全家安排到了隆中。诸葛玄对这几个侄子要求特别严，你是能习文习文，能习武习武，但是偷一点懒都不行。这哥几个也非常用功，诸葛亮兄弟三人呢，大哥诸葛瑾，二哥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还有一个姐姐。诸葛亮的姐姐啊，后来许配给庞德公的儿子了，就是水镜先生说的那位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他的一个弟兄。感情诸葛亮跟庞统是亲戚。诸葛玄死了以后，诸葛瑾他们兄弟三人在一起度日。这个诸葛瑾和诸葛亮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富藏吞吐天地之志。后来大哥诸葛瑾呢，由鲁肃鲁子敬的推荐到江东福保孙权去了，这家里就剩下诸葛亮和诸葛均了。诸葛亮交了几个好朋友，像什么崔州平啊、孟公威、石广元、黄承彦、司马徽，还有徐庶、徐元直，他们都非常要好，在一起吟诗作赋、饮酒高歌、云游对弈，不是出去走去啊，就是在一块下下棋，更多的呢还是议论一些天下大事。他们都这么有本领，怎么没有一个出仕做官的呢？这就不怨人家这几家兄弟了，是怨这荆州的刘表啊。刘表徒有虚名，你看他喜交名士啊，但是他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的高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也不启用，你说这刘表能好得了吗？这些位贤人呢，就真成了山村中的闲人了，怀才不遇，一气之下，干脆咱们喝酒谈心吧。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吧，不单把这几位能人闲事给耽误了，把国家大事也耽误了。他们这几位闲事之中啊，黄承彦年纪最大，黄承彦特别喜爱诸葛亮。有一次他把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都请到家里，说我有件心事啊，跟你们几位说说，想请你们几位给帮帮忙。这几位这么一听，老先生您有什么心事啊，您说吧，我们能办到的一定是尽力去办。哎，我想几位准能办到。怎么当的事儿呢？我膝下有一爱女，现在也不小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想请几位呢做个媒人，想把我的女儿啊许配诸葛亮，您几位看怎么样啊？这几位听完了之后啊，都差点笑了。笑什么呀？他们笑是黄老先生这个姑娘啊长得太丑了，脸是黑的，头发是黄的，这哪配得上诸葛亮？人家诸葛亮撑得起是一表人才呀。你说黄老先生既然说了，这怎么能不去给提一提呢？你别看黄家这位小姐长得十分丑陋，但是才学可非常出众，说说试试吧，但愿得把这门婚事给说成。这几位辞别了黄承彦，就奔卧龙岗来找卧龙来了。到了卧龙岗前，哥几个一看，哎，我说啊，别走了，怎么了？咱们先在这儿商量商量，待会儿见了诸葛亮谁先说呀？这几位一听，那就孟兄您说吧。
1: 啊，不不不，孟公威一听，我可说不了这个事儿。

0: 旁边的崔周平和石广元就笑了，心里说我们明白了，孟先生是为难开口啊，因为皇家这位小姐长得太难看了，如果说这位小姐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哼，孟兄啊就得抢着去说去了，那么您不说谁说呀？崔周平看了看石广元，石广元也摇头，崔周平一看，那我说吧，既然黄老先生拜托咱们一场，怎么也得说呀，如果诸葛亮要火了呢，这他火什么呀，愿意是亲戚，不愿意还是好朋友吗？说的也有理，走吧。几个人来到了诸葛亮的茅庐之中，往这一坐，崔周平没词儿了，石广元直看他，心说你倒说呀，你看刚才你在外边怎么说的呀，怎么见面没话了？诸葛亮看出来了，几位兄台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崔周平微微一笑，贤弟呀，要说有点心事呢也有点，他是这个，嗨，何必这样吞吞吐吐啊，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崔周平一想，嗨，说就说了吧，有这么档子事儿，黄老先生托我们呢前来提亲，这个想把他膝下的爱女许配您身旁为婚，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啊？如何？崔周平没有口吃的毛病，今儿个他有点紧张，他怕诸葛亮跟他闹起来，你这跟我开的是什么玩笑啊？就那位小姐，那谁能要啊？这不麻烦了吗？可是等崔周平把话说完了之后，这哥三个瞪着六只大眼瞅着，看诸葛亮什么反应。诸葛亮是欣然允诺，一口答应了，而且还十分感谢黄承彦老先生的见爱。嘿，石广元、孟公威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心说这可真是今世姻缘，前生定啊，快走吧，干嘛那么着急啊，回去给黄老先生报喜去，是择吉日成亲，这亲事就成了。这位皇家的姑娘过门之后啊，人家夫妻感情很好，诸葛亮对他这位夫人是十分敬爱，皇家这位小姐才华过人呢，对诸葛亮帮助很大。孔明自打来到隆中之后，一直他下苦功读书，读了十年，这十年他是博览群书啊。在诸葛亮苦读十年这时候，也正是后汉时期国家这个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中原是诸侯混战，以强吞弱是筑路中原，诸葛亮根据自己观察和了解的天下大事，就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了，也有了一定的抱负。那么所以有人说他经常是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的志向很大，但是呢他也说过他是绝不能轻易出山，要不怎么徐庶跟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时候就那么嘱咐刘玄德，说您请他呀不大好请，您必须呀得十分虔诚，感动诸葛亮才行。为此徐庶还先跑了去到卧龙岗下跟诸葛亮见了一面，惹了诸葛亮生了好大的气。这次水镜先生又跟玄德说了一番，同时水镜先生还埋怨徐庶不该把诸葛亮给推荐出来。这玄德就奇怪了，那您干嘛还告诉我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现在玄德也顾不得想这些了，他送走水镜先生之后就和两位兄弟商议怎么样到隆中去请这位卧龙先生。关羽和张飞呀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什么呀？ 按照张飞的意思，用不着大哥您去，我自己去，到那儿就把这位先生给请来了。他不来，我拽也把他拽来。关羽呢，不大相信水镜先生说的那番话。关羽觉得这个诸葛亮口气太大，他未必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由于大哥这求贤心切，这种心情使得这哥俩呀也不好开口了，说哥哥您到哪儿我们就跟您到哪儿就得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就奔隆中来了。来到隆中一看，这地方啊真不错，山清水秀。他们刚一进隆中就惹得好些人呐、都挺注意。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小樵夫在路边那儿砍柴，这小樵夫一看呢、哎呦，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么几位呀、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干什么来了呢？哦，小樵夫明白了，这大概是来看望我们卧龙先生来了。哎呀，不好，卧龙先生他是不轻易见人的呀，这几个人要是跟我一问路，你说我告诉不告诉？我要是告诉了，卧龙先生还不得怪罪我呀？我藏起来吧。小樵夫一转身就躲到树后边去了。此时呢，玄德等弟兄三人已经走过来了。玄德白马勒住甩灯，离鞍下了坐去了。关羽和张飞也赶忙下马了。二位贤弟大哥，你们知道这卧龙岗在什么地方吗？
3: 没来过呀，怎么能知道啊？
2: 可以打听打听。
4: 对对，刚才我看那儿有一砍柴的，我过去问问。
2: 张飞性子急呀，那马缰绳往马脖子上这么一扔，几步就过去了。玄德在后边还紧着嘱咐那三弟，说话要客套些。
4: 知道了。
2: 走到树林前，张飞一看这小樵子怎么回事儿？怎么见我们躲起来了？哼，真有意思。
4: 哎，樵夫哥请了。
2: 这是客气呢，没办法，就这么大嗓门。小樵夫一看坏了，藏也藏不住了，赶快出去吧。由树后边又转过来了。将军，您有何事啊？
4: 我来问你，此地可是隆中？
2: 这个吓得这小樵子往后退了两步，看得出来那腿直哆嗦。是隆中。
4: 你们这儿可有个卧龙岗？
2: 卧龙岗啊、有啊。将军您找谁呀、
4: 找一个复姓诸葛、单字明亮的人，人称他为卧龙先生，可有此人？
2: 小樵夫一着急，没有。他不想说出诸葛先生，谁知道这句话呀？三将军一听烦了，
4: 什么？没有这么个人呐？
2: 张飞心想：嘿，徐庶，你跟我大哥说了些什么呀？那水镜先生也净撒谎，合着这人不在这儿住，可恼吗？哇！那小樵夫坐地下了。刘备赶快过来把张飞给拉一边去，心说：有你这么打听道的吗？你这不把别人吓死啊？玄德过去把那小樵夫给扶起来了。
4: 樵夫哥不要惊慌，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说话声音特高，十分暴躁，
2: 冲撞了。小樵夫一看呢，没什么。将军，我刚才跟您那是闹着玩呢，有这么个人，他就在卧龙岗下那儿住。张飞这气，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刚才要告诉我，我何必着这么大急呀、
4: 这卧龙岗在什么所在？
2: 哎呀，玄德推了他一把，心说你总跟人家嚷嚷什么呀？小樵夫一看玄德说话真和气，
3: 哎呀，白脸将军，您比那黑脸将军强。

0: 多了，告诉您，那卧龙岗啊，您由此往东，往东往北，往北再往东，过了那个山岗子，有一片竹林，过了竹林是松树，下了那松树坡，前面不远，张飞这气，你让我们没事围着龙中这儿拜四方啊？你赶快过来领路也就是了。哎呀，不必不必了。玄德冲着张飞摆了摆手，瞪了他一眼，心说就冲你这通嚷嚷，打听到人家也不告诉你，这说的多清楚啊，我都记住了。好，谢过樵夫哥。玄德说完了，带着关张二兄弟就走进了龙中。开始啊，张飞不高兴，走着走着他乐了。乐什么呀？嘿，这地方不赖，因为三将军这么多年也没到过这地方，他过惯了戎马生涯，不是擂鼓就是放炮，喊杀声不绝于耳，冷不丁换这么一个环境，这么肃静，空气也好，翠柏苍松，花香鸟语，三将军高兴。二哥哎，关羽一回头，什么事啊三弟？这地儿可不错哈，嘿，真在这会儿开个小酒馆，没事连卖带喝啊，可比打仗强多了。哼，关羽哼了一声，连卖带喝呀，你要开个酒店不用卖，对了，我自己就全喝了。走了一段路啊，张飞烦了，怎么又烦了？这道不好走啊，穿竹林绕松柏，走了半天。二哥怎么了三弟？这哪儿是北呀？刚才那小樵夫说往北往东再往北，什么地方这是？玄德回头朝他摆摆手，三弟你不要吵了，看大概前面就是。关张两兄弟顺着大哥手指的方向一看，前边是修竹翠绿，茅庐优雅呀，是这儿到了，好不容易。二位兄长，你们牵住马匹，带我上前面叩门。说着刷他用手一撩战袍就要过去，玄德一把把他拉住，等等，你不能去。张飞一听，怎么了？我连叫门的资格都没了，怎么叫门？这怕什么呀？你叫门你要把先生给惊动了呢。我小点声音不行吗？不行，刚才我都告诉你了，让你问路的时候客气一些，你把人家那樵夫给吓个跟头。说呢，牵住马匹。
1: 是。
0: 张飞不敢犟嘴了，玄德几步过去，轻轻一叩门，由里边出了一个小童儿。他开门这么一看，把这小童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没见过这样的人。啊，将军，何事叩门呢？小童哥，借问一声，卧龙先生可住在此处？
2: 正是。
0: 您是什么人？哎呀呀，玄德心想，可找到了，有劳小童哥您通禀一声吧。说外面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地登门拜访。小童一皱眉，哎呀，你说这么一大串我记不住啊。
1: 啊，哦，对对对，那请您回禀吧，就说外面有新爷刘备求见。
2: 您是来找我们先生的？
1: 正是。
2: 不在家。
1: 哎呀，玄德一听心里轰隆的一下，大失所望，这通盼呢，这通准备哟，自己是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前来拜望卧龙先生，不在。小童哥，先生到哪里去了？
2: 让朋友给找走了。
1: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这可说不定，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个月七成。
1: 哎呀，玄德皱起双眉来。
0: 张飞在后边这么一琢磨，那还在这愣着干嘛呀？
2: 人家不在家，咱们在这儿站着等谁呀？
1: 大哥，先生既然不在，我等回去也罢。
2: 关羽也劝，那就暂时先回去吧。
1: 哦，
2: 玄德一看只好如此。阿萧通哥，等先生回来的时候，请您转告一声，您就说刘备前来拜望过先生。
3: 我记下了，多谢小童哥。
2: 小童儿把门关上，玄德带着两个兄弟顺着这个原路往回走。他们刚走过这个松林，只见从前面山区小路走来了一个人。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汗下三绺胡须，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皂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麻鞋。
3: 哎呀，二位兄弟，哥哥，你们看，这不是卧龙先生回来了吗？是吗？
1: 嗯，
3: 大概就是此人呢。
2: 快，说着玄德把马缰绳交给了关羽，他往前紧走了几步，冲来人深施一礼呀，
3: 卧龙先生，您一向可好？
2: 这人一愣，
3: 啊，
2: 您是什么人？
3: 哦，我乃新野刘备。
2: 这位一听，微微一笑，
3: 哦，
2: 原来您就是那位刘使君，不才，正是我玄德。玄德，九牧先生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望。
3: 哎呀，
2: 刘使君，你认错了人了，
3: 我不是卧龙。
2: 哦，
3: 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2: 我是卧龙先生的朋友崔周平。
3: 哎呀呀，玄德一听，我也是久仰其名啊。
2: 崔周平、孟公威、石广元，这都是卧龙先生的好友啊，能不能您在这儿少坐片刻，
3: 我有言求教。
2: 崔周平这么一听，那只好坐一会儿吧。他们就在松林前边找了两块青石，玄德请崔周平上座，自己坐在下手。关张把马匹拴好了，就往大哥玄德的身后垂手一站。崔周平打量了打量这几个兄弟，
3: 呵呵，刘使君，您是来专程看望卧龙先生的吗？
1: 正是。
3: 您有什么事情来找他呢？
1: 哎呀，不瞒崔先生，如今天下大乱，刀兵四起，诸侯割据，奸臣弄权呢，汉室倾危，我特地到卧龙岗前请诸葛先生出山，是重扶汉室。
3: 哦，
2: 崔周平一听摇了摇头，
1: 刘使君呐，恐怕您这番心机要枉费。
3: 哎呀，崔先生，此话怎讲？
2: 您把诸葛先生请出去又当如何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自从高祖斩蛇起义以来，相传200载王莽篡位，后来光武中兴啊，至今又有200年了，堪称是太平日久啊。所以现在复起干戈，又打起来了，是由治到乱了。您纵然把这位卧龙先生请出了山，我看他也无力重补天地，扭转乾坤。古人说，术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啊。他说这什么意思？就是天数已定吧，你再怎么争啊也没有用。玄德听到这儿苦笑一声，
1: 哎，
2: 先生所言诚为高见，您说的不错，可是我刘备是汉室宗亲，理应当匡扶汉朝，我怎么能委之以庶命？我哪能相信命运呢？崔周平听得这会儿挺身站起来了， 给玄德使了个礼儿。

0: 使君，我乃山野村夫，言语不周之处，望使君多多见谅。方才所说不过是孤妄言之啊，我瞎说，告辞了。说着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张翠一肚子气，这不瞎耽误工夫，到卧龙岗下没看见那位卧龙，见着那么个小童，到这儿又碰上这么一位俘虏，就是个书呆子，跟他瞎扯什么呀，上马走吧。兄弟三人上马走出龙中玄德，一回头，哎呀，把关张吓一跳，以为又发现卧龙了呢。大哥，您惊叹什么呢？二位贤弟，你们看这龙中景色多迷人呐、啊！关张举目一看，可不是吗？刚才呀、啊、是找人心切，没顾得看这龙中景色，现在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呀，这地方太好了，那真称得起是山不高而秀雅呀，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黄交翠，好去处，怪不得卧龙先生隐居于此地，真称得起是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此乐更何求，红尘一任漫天去，高卧先生百不忧。兄弟三人赞叹了一番，回到了新野。玄德派人打听卧龙先生何日回龙中，忽然一天来报说先生已经回来了。玄德十分高兴，立刻把关张找来，二位贤弟，咱们还得上卧龙岗去一趟，去请诸葛先生。这哥俩一听啊，哎呀，还去呀，大哥，您怎么有这么大的耐性？第一次您去呀，这就够说了。我说开始您都多余亲自登门，就由小弟我就把这位诸葛先生请来了，何必还惊动您呢？再说您去了一趟，这已经给他好大好大的个面子了，第二次您还去，别去了。张飞呀、啊、是竭力反对，再说哥哥您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这外边多冷啊，现在是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啊，冻坏了您的身子可怎么办呢？如果这次咱们到了这个卧龙岗，要是再见不着这位诸葛先生呢？关羽一听啊，大哥，我想过呀，我可没跟您说，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我总觉着他这口气太大，那管仲、乐毅、姜子牙、张良、张子房这些人都功盖宇宙啊，那才学也太大，一般人怎么能比得了啊？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所以咱们去请啊，他不好意思见咱们，就躲避起来。也就是说，这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玄德摇摇头，二位贤弟，你们说的都不对。我想这位诸葛先生非同等闲，那么他既然在龙中那会儿抱膝委坐自比管乐，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抱负，他也想匡扶宇宙，大概是未遇明主啊，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他也得挑一挑选一选，遇不到那识人之人，他怎么能够出山呢？为此啊，我等兄弟还应该毕恭毕敬到龙中去请。关张二位一听大哥决心已下，非去不可，看来拦是拦不住了，什么冷啊热呀，就别说了，干脆跟着去吧。又备了一份厚礼， 兄弟三人离开新野就奔隆中来。当时那个天气可真够冷的，那年头是没有寒暑表啊，要有的话呀，大概也得在零下30来度吧。北风呼啸，彤云密布，大雪飘飘。走了一段路啊，快到隆中了。张飞心想，大哥，上回您可是为了表示对贤士的尊敬，离隆中老远就下马了。这回您大概啊，不能再下马了。为什么呢？天这么冷，雪这么大，拉着马走，那得多难走啊。张飞刚想到这儿，玄德甩灯离鞍了。嘿，张飞一想，我哥哥是真行啊，看来风雪啊，山洪啊，什么也挡不住他喽。这颗敬贤之心是太可贵了。关张二位也只好下马跟着玄德走吧。山道崎岖，雪深路滑，走路可真困难。北风这么一吹，玄德惊打了一个冷战。哎呀，张飞看着心疼啊，看大哥汤雪那袍襟都湿了，冻得直打哆嗦，这要把大哥冻坏可怎么办？他赶忙上前抢了两步。大哥，三弟，您可别冻坏了身子，天儿这么冷，我看今儿咱就别去，回新野等到春暖花开再说吧。哼，玄德把脸往下一沉，当初一日我就不想带你来，你非跟着不可，现在怎么你怕冷了？怕冷你回去，我跟你二哥去请先生。哎，张飞听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跟您多少年了，死都不怕，我还怕冷啊？我是心疼您，干嘛我一人回去？那多别扭啊！您走哪儿我跟哪儿。那你就不必问我什么冷与热，这点寒冷算得了什么？对，算不了什么。我说趁着冷天啊，还不如练练兵呢，也比这么趟着雪瞎溜强。不要啰嗦，不言语了。哎，大哥，干什么？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杯酒暖暖身子呀？今儿这天太冷了，咱们缓一缓再到卧龙岗见这位卧龙先生，不是也一样吗？玄德一听张飞说的有理，哎，三弟，这大雪茫茫，到处是一片银白呀，到哪儿去饮酒啊？哥哥你看前边那不是风吹酒幌子吗？嘿，我早就看见了，那儿有一处酒家。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夫妻们分，
3: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5月15日0点起，136级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日期5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5: 哟，小霍，这么认真？
16: 嘘，
15: 几个意思啊？
16: 我正在研究一个课题，
15: 搞科学发明呢，
16: 目前能力还有所不及。
15: 我看看，我看研究字儿啊。
16: 什么呀，我在看一条微博，叫普通人长见识最快的方式。
15: 嗨，我还以为什么高精尖的课题呢。
16: 这课题就很高精尖了。我问问你啊，普通人长见识的核心在于什么？
15: 在于什么呀？
16: 就是打破认知壁垒，然后通过降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认知输入，从而实现深度思考与实践验证的逻辑闭环。
15: 我有点没听懂。
16: 哎呀， 就是你哪儿不知道你就学哪儿。
15: 那你总结的是不是有点随意了？
16: 我不说了吗？高精尖，那就得说点这些一般人听不懂、正常人听不明白的话。
15: 哎呀，那你既然研究了这么久，你给咱们编辑部点意见和建议呗。
16: 你看咱们周末的时候是不是有音频播客，咱们就得吸收一些别人的人物访谈。
15: 怎么吸收啊？
16: 哎，吸收人家的高级的思维啊。哎，这样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别人数十年的人生经验。
15: 嗯，
16: 最重要的是重点记录决策逻辑，来培养自己的采访的思维。
15: 哦，那你说的就是像郭阳和郭亮这样的这种超级访问吧？
16: 说实话，他俩的访问不太值得借鉴。
17: 抓住时事热点，剖析社会前沿。您现在收看的是国内高端访谈类节目《小赵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小郭。那么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闲话少说，我们先有请第一位嘉宾啊，一位著名的影视投资人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8: 哎，好嘞。
17: 你好，马先生。
18: 你好，
17: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啊，好，那咱们坐吧。
18: 好的，小孙。
17: 小胡，我坐哪里？
18: 随便坐呗。
17: 好的，小胡。
18: 不是您是怎么要跟我合坟是吗？啊，
17: 我往那儿坐呀。
18: 哦，这里可以坐。
17: 当然可以坐了。
18: 好。哎呀，来这么多朋友啊。
17: 啊，对呀、啊、对呀、啊
18: 哎、真好、啊、真好。
17: 不是你上这儿嘛养老来了？上这儿
18: 啊？你不是要采访我吗？
17: 啊，是得采访您、啊、
18: 对呀、啊、采访我吗？
17: 啊，那行、啊、我问一下，这个您最近怎么样？作为影视投资人来说，最近拍没拍什么新片啊？
18: 拍新片了。
17: 哦，
18: 但我没带，大夫说没什么事儿
17: 啊。我拍那片子。
18: 哪个片子呀？
17: 我说的是电影电视剧，没问您那个黑色那片子。
18: 哦，电影电视剧是吧？
17: 哎，
18: 有在拍。
17: 那您现在怎么看咱们现在国产的电视剧呢？
18: 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17: 不是，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对电视剧的观点、
18: 哦、观点是吧？
17: 哎，
18: 观点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电视剧还要继续努力。
17: 哦，对，还得继续努力、啊、
18: 继续努力。朋友们，我当过演员，我当演员那会儿你知道有多苦吗？
17: 多苦？
18: 就哈尔滨多冷啊，啊，就那水多凉啊，我穿游泳裤衩光膀子啪就跳了。
17: 哟，那您这有点玩命啊，您可以找替身啊。
18: 我就是替身。
17: 哦，哎呦，好家伙，说到您的痛处了哈。
18: 多不容易啊。
17: 是是是，
18: 是吧？
17: 是。
18: 所以我现在我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呀，尽可能的培养出新的人才。我最近拍了一个新片，
17: 拍了一部新片。
18: 哎，新片也是这种爱情言情剧。
17: 哎，那叫什么名字呀？到时候我们好播出的时候我们好关注一下，可以看啊。
18: 好。嗯、我这部片子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17: 不是，您为什么要拍这部我那么爱你，这怎么说来着？
18: 你却拉着别人的手。
17: 哦，在公园里溜达。
18: 哎，溜达。
17: 我一拳怼死你。
18: 对、哦。那么我拍我这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的言情剧 PK。
17: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
18: 谢谢。我也希望我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票房大卖。谢谢各位观众。
17: 哎呀，是，您这部片子说实话这个名字太贫了，这个名字哈。啊，那这样啊，我问一下啊，因为您也是做投资嘛，对吧？那我问一下，就您觉得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8: 投资跟投机呀、
17: 啊，啊，
18: 当然有区别了。
17: 哦，
18: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啦。这是有区别。
17: 是是是。哦，那我听说您还特别有爱心，特别喜欢小动物。
18: 哎呀，非常喜欢小动物。
17: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18: 嗯，怎么说呢，这么跟你说吧、嗯、反正顿顿都得有点。
17: 什么意思？吃肉啊？喜欢
18: 喜欢喜欢，就喜欢小动物吃肉。
17: 最后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18: 好
17: 啊。您看每个人呀、啊、都犯过错误，那相信您呢肯定也犯过错误。
18: 对。
17: 嗯，
18: 我是96年那会儿给判了。
17: 您说这干什么呀？您没说您那别说点别的，就是就是这个很多年轻人，你看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啊，
18: 年轻人哈，
17: 他们肯定都犯过错误，就是您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
18: 你看笑得真漂亮。
17: 上这谈恋爱来了？上这
18: 儿？你问我，
17: 我就问您，我说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犯过错误，但是他们遇到错误以后就会觉得哎呀自责， 那您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您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8: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7: 啊，还要站起来说。
18: 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说。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哎呀，我犯了这个错误怎么办啊？这是吧？领导批评没有必要。对吧？谁没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那么我犯错误以后，我觉得这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是怎么做的？
17: 怎么做的？
18: 静下来。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嘿，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下下下下，
18: 什么意思啊？
17: 下下下下下下，
18: 哦，不采访我了，
17: 下下，
18: 哦，这就完了。
17: 哎，对，好，赶紧下去吧。啊，这个我跟你说啊，这咱们这个编导注意一下啊，这个节目是咱们的第一期啊，第一期节目，这个一定要请一些有水准的嘉宾。啊，像刚才这种嘉宾就以后就不要再请了，好吧？因为请来以后，你说这节目我们到最后也播不了，大家都看着跟笑话似的，好吧？闲话少说吧。啊，咱们有请一下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啊，这个是来自北京这个活不腻啊保健中心的一个主治医师，神医喜来乐的第四代传人，他叫来喜了啊，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养生。闲话少说，掌声有请。你好，来教授。
18: 你好。坐坐。
17: 哎，好好好，
18: 你好，
17: 好嘞好嘞，来来，坐坐坐坐坐。这个确实不一样哈，比刚才那位确实，你看人家还是比较正统哈，确实教授就是不一样。哎，来教授，您现在在这个医学界研究的是什么呢？现在主攻？
18: 我主攻的是有脚气引起的牙周炎。
17: 有脚气引起的牙周炎，是拿脚抠牙了是吗？
18: 这个领域一般很少有人涉及到，因为确实有的人够不着。
17: 哦，那倒是。是您研究的这个确实。哎，这个您这个主攻这个养生是吧？
18: 对。
17: 那这个养生都分什么阶段呢？
18: 我研究三种养生方法。
17: 哦，三种养生方法。
18: 心情养生，食疗养生，还有运动养生。
17: 那您先说说运动养生法。
18: 啊，你像我每天必须得游泳。
17: 哦，每天都游泳？
18: 肺活量啊。肺活量，我游泳也快，当然。
17: 有多快？
18: 我反正怎么说，我的泳裤有时候都追不上我。就快啊。
17: 那就是下回系紧点呗，把泳裤。
18: 其实就是一定要运动啊，养生一定运动养生法就是运动，没有别的。
17: 哦，还有一种，其实刚才您说的是什么？食疗养生法。
18: 食疗养生法就是吃了，
17: 吃，
18: 哎，吃啊。有这么一句俗语，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叫早晨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
17: 这不就是乞丐吗？您说的，怎么全吃的都得像乞丐呢？
18: 这个晚饭吃的像。
17: 不是，早饭吃得像皇帝
18: 啊！早饭吃得像皇帝，对对对，哎，早饭吃得像皇帝，
17: 对
18: 啊，一定要吃早饭。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老年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有一个误区。
17: 什么误区？
18: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17: 哎，不，您先等会儿，您来来来来，您等会儿。这个，今儿我遇上高人了，今天哈。这个您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吗？
18: 你早晨起来你喝杯水不就好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
17: 那我问问您啊，我最近总出虚汗，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8: 总出虚汗是吧？
17: 对对对。
18: 那我得了解一下你平时的生活。
17: 您说您说。
18: 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了？
17: 我今年35。
18: 35。有男朋友了吗？
17: 男朋友干嘛呀？我要男朋友干什么呀？我
18: 啊，就是有对象没有？
17: 我有，
18: 结婚了
17: 啊？结婚了
18: ，有爱人。你爱人今年多大？
17: 跟我一边大，同庚。
18: 哦，同庚，什么意思？
17: 我不刚才都说了吗？同庚就跟我一边大。
18: 哦，
17: 我们俩同岁。
18: 哦，双胞胎。
17: 谁呀？同岁？我跟我媳妇儿是双胞胎，像话吗？
18: 就是同岁吧？
17: 就同岁。
18: 哦，
17: 哎。
18: 那你跟你爱人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干柴料。
17: 什么意思？
18: 你这个老出虚汗啊，就是典型的肾虚。
17: 哟，肾虚啊。
18: 肾虚。
17: 那我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8: 吃腰子呀。
17: 吃腰子？
18: 吃哪儿补哪儿啊？吃腰子，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
17: 生吃腰子？
18: 把这个腰子呀放在冰箱里边冻凉了，跟冰棍似的，拿出来含着吃。
17: 哎呦，
18: 这是偏方。
17: 不是，为什么要生吃腰子呢？这带着血劲儿，为什么要生吃呢？
18: 劲儿大。
17: 哦，是是。哎，那我问问您，我媳妇儿 啊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18: 神经病是吧？
17: 不是神经病， 神经病干嘛？神经性头疼，不是神经病
18: 啊、哦，神经性头疼。
17: 哎，
18: 怎么了？
17: 吃点什么好呢？
18: 吃腰子呀？
17: 这怎么还吃腰子呀？
18: 你看看，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你肾好，他不就不傻了吗？
17: 哦，
18: 对吧？
17: 哎，那我问问您，我岳父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个吃点什么好呢？
18: 这个
17: 啊，
18: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17: 这怎么意思啊？
18: 这没办法，这个
17: 怎么不让活了？这个
18: 毛病太多了。这个毛病太多，这些病，对，这我迷信点讲，这属于上辈子作孽了。
17: 哎，您说这干嘛呀？

0: 喜欢画画。
1: 哦，喜欢画画。
0: 我喜欢画画，而且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我的得意之作啊！刚才我给你们这个编导了，
1: 是不是得在上面放出来
0: 啊？对，我给他
1: 看看您画的那个、啊、
0: 有吗？我那块，哎，对，这是我画的。嗯、怎么样？
1: 我这幅画呀是有意义的
0: 啊，和平年代。
1: 哦，和平年代。
0: 对，
1: 您画这画的时候是穿着开裆裤画的吗？是吗？
0: 这幅画我构思了很久啊，
1: 我
0: 画了。
1: 我先问一下您啊，啊，就左上角这两只鸡，
0: 这是和平鸽。
1: 您画的这是和平鸽啊？
0: 和平鸽啊，和平鸽。
1: 那这小猪，这是
0: 长颈鹿。
1: 这长颈鹿跟猪的杂交吧？这是画的。这小怪物这是谁啊？
0: 这是我。
1: 哦，这您画您自己？
0: 哎，
1: 这我要没说错的话，这手上托的是俩腰子吧？是吧？
0: 对，两个腰子，寓意就是我要和平。
1: 哦，我要和平。嗯、
0: 谢谢，谢谢。有喜欢的可以买啊！我这幅画估个价，
1: 这会儿还用我估价啊？啊啊啊这估价
0: 寓意怎么样？
1: 反正和平年代这个题目啊啊，这个在去年大英博物馆啊，确实有拍了这么一个也叫和平年代这么一幅画。嗯啊，当然不是您这幅，当时拍的是多少钱？860万美金吧。
0: 小伙子真懂。
1: 是是是，嗯、您这幅画啊，我保守点估个价吧，
0: 估价
1: 5毛钱。
0: 朋友啊，你别5毛钱。就我买这纸我还花了1块。
1: 是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您当时买这纸花1块钱是吧，那时候这张纸是干净的，就现在这张纸呢脏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5毛钱差不多了。
0: 不录，你们这节目不是，你们这主持人没这么说话。
1: 没事，来，希望您下次再有时间的话也别来我们的节目了，好吧、嗯、好，去吧，走吧，来，欢送一下。我跟您说啊，现在有很多这种伪专家，就打着专家的旗号骗着老百姓的钱，所以我们啊在今后一定要擦亮咱们的双眼啊，千万别让这种伪专家呀把咱们都给骗了啊。行了，闲话少说吧啊，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位嘉宾，也是来自北京大劈叉舞蹈学院的这个水星老师啊，他们的口号呢就是劈出精彩人生，让劈叉呲牙咧嘴，来，掌声有请老师。你好，老师。
2: 你好，
1: 好，
2: 又换了一身衣服上来了。
1: 来，坐。哎，这个水星是吧？水星老师是吧？
2: 对。
1: 不，您不用这么拘谨，是不是第一次做节目哈？
2: 对。
1: 没，别紧张，这放松一点，就像在家里一样放松。
2: 啊，行，
1: 那这个是这样啊。起来，来穿上。让您放松，不是让您放肆
2: 啊啊 啊！
1: 就放松一点就行了
2: 啊啊！好，
1: 好吧，
2: 好。
1: 哎，这个从北京过来，
2: 对，
1: 这个教舞蹈
2: 。
1: 哦，怎么样走上舞蹈这条道路上的呢？
2: 啊，是这样
1: 啊。
2: 我小的时候呢，啊、我们家对面 啊是一个文工团。
1: 哦。
2: 哎，我有时候老上那玩去、哦，哎，就看他们那个老师啊，有那个跳舞的呀什么的，我就特别喜欢，我就跟他们学。
1: 哦、
2: 然后还有那个口技。老师，我也跟他们学一学口技呀、啊
1: 哦。您还会口技呢？
2: 那学过那么一点点。
1: 哎呦，那这么着，咱鼓鼓掌，让这个老师，咱得来个口技，咱们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哎呀，很长时间没那个学了 啊，那给大家学一点啊，又恢复一下的
1: 口技。
2: 这样，我给大家模仿一个这个百鸟朝凤。
1: 嘿，好
2: 啊，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叽叽咕，叽叽咕，叽咕叽咕，去你的！
1: 您这是1万只鸟啊，还是一只鸟啊？
2: 哎，你们品，你们得慢慢细品那个。叽叽咕咕咕叽叽咕咕。
1: 哦，是有点恶心。来，坐吧。
2: 哎，好。
1: 是，不说这口技了。好，还说舞蹈吧。嗯、
2: 好，
1: 好吧。您这个舞蹈现在怎么样？研究的到哪个领域？怎么看待舞蹈吧？
2: 现在是这样啊。
1: 嗯。
2: 很多人都研究舞蹈，但是他没有研究透。
1: 哦。
2: 啊，我特别佩服一个人，啊，这个丽萍。
1: 杨丽萍，
2: 哎，
1: 杨丽萍老师，
2: 杨丽萍，我特别佩服这个人、哦、啊，他这一生啊，我就觉得啊，他就在研究这个孔雀。你看人家孔雀舞，一伸手一投足，打打吧。
1: 您这是山鸡，这
2: 就很美，
1: 是吧？是。
2: 哎，
1: 他研究孔雀，
2: 他研究孔雀，我研究的是大象。
1: 研究出来了吗？
2: 已经这个很多人来跟我学了。
1: 哟，那这样您，这我们还真没见过这大象舞哈。
2: 嗯，大象
1: 舞我们都见过。哎，您给我们来个大象舞，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2: 想看吗？
1: 想吗？来来来来，让老师来。

0: 滴滴哒啦滴哒哒哩滴哒哒哒哒啦滴滴哒啦哒哒哒滴滴哒哒啦啦。
1: 主持人，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我来这儿呢，来来，
1: 有，把自己都转晕了是吧？
0: 有点晕。
1: 这你那个大象为什么要转呢？
0: 晕头转向。
1: 哦，是这个意思是吧？哦，晕头转向，
0: 研究很多的，这
1: 还有别的动物吗？
0: 鳄鱼，
1: 鳄鱼怎么？
0: 哦，小兔，
1: 小兔。
0: 这都是我研究的这种领域，
1: 我怎么感觉您穿的是开裆裤吗？现在怎么那么幼稚呢？怎么？
0: 这是我们还有鱼，
1: 蛇呢？
0: 蛇啊，这都是我研究的。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有您那有没有全套的？就是那光来一个转，这个是不是有点为舞蹈老师来说？
0: 你这样吧，那我就把我这一套这个舞蹈《动物世界》献给大家。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好吗？
1: 好，来，《动物世界》，来我们看看，
0: 来。

0: 于我们的嘉宾的过去的恶心，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再见。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小霍，你说的真对，这访谈不行啊。
2: 那可不嘛，你做什么你得找到那个专业性和有针对性的。
4: 哎，你提到了专业性啊，这前段时间你不是一直学外语的吗？
2: 嗯，
4: 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专业的学外语的。
2: 专业学外语啊？
4: 嗯，
2: 就是每天听30分钟英语听力，然后看1小时英语视频
4: 啊，
2: 最后呢看点英文的绘本，也就这样。
4: 哎呦，说的这么轻松
2: 啊！
4: 给你来一个英语小考，我测一测你学的怎么样。
2: 嗯，别上难度
4: 啊，以免掉链子。
2: 这个咱由简入难，刚开始学
4: 啊。那行，你翻译一下，有志者事竟成。
2: 嗯
4: 啊，那行，你翻译一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Good study day up。
4: 不是，你看着我的眼睛。
2: 哎呀，我这不是还没学到这些高级词汇吗？
4: 你不都说了吗，你专业性强啊。
2: 我专业性强那是未来专业性强。
4: 哎，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咱们得告诉听众朋友们，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底怎么说。
2: 那我这英文水平实在是教不了他们。
4: 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
2: 啊，你看，我就说是这个吧。
4: 你说什么了？
2: 我就说我英语不行，这不是努力学习呢吗？
4: 你还真是不如王千祥和李增瑞说的好呢。
5: 这么多的专业相声演员，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外语来表演相声。
6: 哟，那你就努力吧，争取相声出口创汇，多好。你做这事儿，
5: 反正是出口创汇不敢说，下决心学外语。
6: 怎么学的呀？
5: 报考了一个英语班。
6: 那你学的怎么样啊？
5: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摸摸底。
6: 哦，看看你们是什么水平。
5: 哎，看看我们学员都什么水平，老师好根据不同的教育方法来更好的让学生掌握这门外语。
6: 哎，应该这样。
5: 老师讲完以后站起个小伙子来。
6: 哦，
5: 哎呀，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6: 他怎么说的呀？
5: 老师，这个英语我会。
6: 哎呦，你这舌头可够硬的。哎，
5: 老师，我是山东人。
6: 哦，他是山东人。
5: 老师，这个英语的日常用语我都能说。
6: 那好啊，你讲两句我们听听吧。说两句啊。
5: 说两句
6: 啊。啊，
5: 说两句英国话。
6: 对，
5: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来，
6: 让你来。
5: 来，
6: 英语怎么说呢？
5: 就是卡不去是 go， 点头是 yes， 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嘛治啥了又。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个你小伙子呀是用他山东方言的发音来说的英语。
6: 哦，他是那山东英语系的对吧？
5: 哪个学校有这个系？
6: 哦，没有啊。
5: 小伙子讲完坐下了。
6: 嗯，
5: 旁边又站一个男同学来。
6: 哦，
5: 要给他纠正纠正。
6: 同学里有明白人。
5: 老师，他那个发音不对。
6: 你怎么这味儿？
5: 我是山西人。
6: 你听我，又出来一山西人。
5: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6: 哎，
5: 要讲伦敦音。
6: 对了，啊，我讲什么音？
5: 伦敦音。
6: 还伦敦音？应该说伦敦音。
5: 对，伦敦音。
6: 他改不过来了。
5: 这伦敦音写起你就不像他说的那样了。
6: 那应该怎么讲啊？
5: 那应当是为了嘛之 thank you。
6: 您听吧，他掉到醋缸里了，怎么那么
5: 小伙子讲完也坐下了。这时候站一个女同学来。
6: 哦，
5: 一看就有学问
6: 是吗？
5: 哎呀，文质彬彬，戴着金丝眼镜。
6: 他怎么说的呀？
5: 老师，他们的英国话讲得不标准，发音不对头。
6: 我听出来了，这位是个四川人。
5: 是的，我是四川人。
6: 嗯，
5: 我晓得了，主要的问题啊就出在你们这个舌头上。
6: 哦，
5: 还你们是个舌头，不是人舌头。
6: 哎，什么叫不是人舌头啊？
5: 啊，对不起，我是讲你们这样人的舌头，不是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
6: 哦，
5: 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出了英国话，要比英国人讲出了英国话话要像英国话。
6: 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屁子。
5: 是的
6: 啊，
5: 标准的英国话讲出来能是个样子的。
6: 怎么讲啊？
5: 来，
6: 嗯，
5: 是 cover。 曲是勾，点头是爷声，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妈子上课有吧。
6: 您看吧，咱这要开戏了，怎么川剧都上来了，
5: 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哦，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
6: 哦，老师您是东北人？
5: 嗯呢。哎，这
6: 什么叫恩呢？
5: 嗯，那就是是，是就是嗯呢。哦，
6: 是就是恩呢。
5: 你别瞎白活了，哦，说英语哪有你们这么说的？
6: 没这么说的。
5: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6: 哎，
5: 要先学字母。
6: 对了，老师您等会儿学什么？
5: 字母啊，
6: 字母啊。
5: 嗯呢，
6: 应当说字母。
5: 嗯呢，字母。
6: 这，字母就字母吧，字母好。
5: 哎，好读音标，
6: 嗯，
5: 眼后不还单词儿，
6: 那叫单词儿，
5: 嗯呢，单词儿，
6: 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5: 下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6: 什么？跟你一块儿念英文字母啊？
5: 嗯呢，
6: 就你这口条，你念得好英文字母吗？啊？
5: 干哈干哈干哈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6: 哦，你能念呐？
5: 听着呀。
6: 啊，那你念念。
5: 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6: 好
5: ，A B。对不？
6: 对对
5: ，A B 色
6: 色
5: D E 奶夫记，
6: 哈哈
5: ，S 奈色 K 奈欧奈姆 N 呢？
6: N 对。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你快来，我再跟你聊聊这普通人最快的长见识的方式。
4: 我可不跟你聊了。
7: 怎么呢？
4: 这不是你自己都没什么长进，你还跟我讨论什么呀？
7: 我是想跟你分享一下网络上的留言。
4: 嗯，
7: 你看有人说普通人最快长见识的方式就是上班和旅游。
4: 怎么是上班啊？
7: 上班可以祛魅。
4: 怎么讲？
7: 第一啊，上班可以对工作本身祛魅，打破对职场的幻想，通过上班实现个人成长的祛魅过程，认清现实，获得清醒的认知。
4: 哎呦，有道理。那旅游呢？
7: 旅游可以让我们看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形成我们的世界观。
4: 嗯，我也这么觉得。
7: 你看，接下来我就准备跟着李伯祥和许秀林去周游周游世界。
8: 相声演员呢，就得尊重观众。
9: 对，
8: 另外脑子得聪明。
9: 没错，
8: 得快。
9: 哎，
8: 我这个师弟比我小几岁，
9: 是啊，
8: 但是他脑子没我快。
9: 哎，谁说的？
8: 你脑子不行。
9: 哎，我脑子比您快。
8: 你不单脑子没我快，
9: 啊啊，
8: 而且你说话也不如我。
9: 我怎么不如您呢？
8: 你会说普通话吗？
9: 我现在说的就是普通话。
8: 你会说北京话吗？
9: 相声演员没有不会说北京话。
8: 你从天津来，你会说天津话吗？
9: 我是天津市曲艺团的。
8: 你会说各地方的地方话吗？
9: 那是我们的本宫。
8: 你会说外国话吗？
9: 我就是
8: 会说吗？
9: 差点。
8: 我是你师哥。
9: 哎，
8: 你得跟我学习。
9: 我这个您得原谅。
8: 你为什么没会说外国话？
9: 我没去过国外。
8: 没去过国外？
9: 对呀，
8: 没到过外国。
9: 是，
8: 跟我学习。
9: 哦，
8: 我就到过外国。
9: 真的
8: 到过？
9: 哎，您都到过哪个国家呀？
8: 我到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叫英国。
9: 哦，
8: 我到过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印度、缅甸、土耳其、南斯拉夫、匈牙利、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呀。
9: 您都到过地？
8: 一个都没去。
9: 这不白说吗？
8: 我到过很多国家。
9: 哦哦，
8: 我跟青年朋友们通报一下，汇报一下。
9: 嗯嗯，
8: 我到过200多个国家。
9: 嚯，
8: 包括地区小岛窝。我到过200多个国家，他们的首都、
9: 嗯、
8: 大城市以及著名的有关地区。
9: 嗯，
8: 我去过200多个。
9: 太棒了。哎，我看这么着，咱就让李老师啊，把他到过的世界各国首都还有一些大城市的地名200多个在这儿给咱说一遍，怎么样啊？哎，
8: 但是有一样我还是不能说。
9: 什么呀？
8: 这200多个，一口气汤汤汤，我这说、
9: 嗯，
8: 说完了之后也没有人给我算账
9: 啊。
8: 老李呀、啊，你这些地名是206个，还是198个、
9: 嗯？
8: 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目字，我说了半天也是白说。
9: 不不，这您放心、嗯，我的数学比较好。
8: 是啊，
9: 人送外号叫算盘大王。
8: 我、哦、数学好，
9: 您在那边说。嗯，我就在这边数。
8: 是，
9: 等您说完了我也数完了。
8: 嗯，
9: 然后我就告诉您，您一共到过多少个城市。
8: 你的算术就这么好？
9: 没问题。
8: 我的嘴可快，我的外号叫李快嘴啊。
9: 我数的也快
8: 啊。
9: 哎，
8: 我可坐着飞机去的。
9: 哎，您这坐火箭我也数得上来。
8: 那行，
9: 哎，
8: 那我这说着你听着，
9: 来
8: 一边听着一边给我数着。
9: 好嘞。嗯，
8: 我说你听啊。
9: 您说吧。
8: 注意听着。
9: 哎，
8: 说了、啊，
9: 嗯，
8: 听着，听见了吗？
9: 没听见，
8: 还没说呢。
9: 这不废话，数多少数？哎，你看。

0: 坐飞机给他们送票，我首先到过欧洲。
1: 哟，
0: 巴尔干半岛有一个国家，
1: 嗯，
0: 叫阿尔巴尼亚。
1: 您说城市，
0: 斯库台蒂拉纳。
1: 两个。
0: 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1: 这是六个。
0: 非金边经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1: 十个了。
0: 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马尼拉，
1: 21个。
0: 我可说快了，
1: 我数得快。
0: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摩洛哥、巴黎首都巴马克、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大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非欧洲经过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罗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拉加斯、巴拿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城、京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过西贡、加德满都到亚丁、达克萨那、班加西、埃塞俄比亚、雅克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克土木、坎帕拉、卢萨卡、罗安达、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坡根、雅典、马达加斯加、老挝万象、加尔各答、苏门答腊、东爪哇、土耳其的安卡拉，多少个了？
1: 早忘了我这。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怎么样？能不能批我假？
5: 我说了不算。
3: 那谁说了算呢？
5: 领导说了算啊。
3: 那估计没戏了。
5: 哎，那也不一定。
3: 哎，
5: 你行不了万里路，你可以读万卷书啊。
3: 哎，那倒也是，读书也是让普通人长见识的一个好方式。
5: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
3: 什么？
5: 就是和优秀的人要多交流。
3: 哎，你说的非常对，你看你就应该和我多交流交流嘛。
5: 什么意思啊？
3: 你靠近比你优秀的人，你的成长就会很茁壮嘛。
5: 哎呦，那我还是离你远点吧。
3: 干嘛呀？
5: 我还是和苗阜和王生啊离近点吧，他们两个人啊才是满腹经纶呢。
6: 我叫苗阜。
7: 我叫王生。
6: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
7: 哎，没错。
6: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7: 哎，对。
6: 作为呢一名这个
7: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6: 怎么了？
7: 您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呐？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6: 啊。对对对，您见谅啊。
7: 忐忑。
6: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
7: 哎哎，
6: 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7: 造诣。文化造诣。
6: 啊，好好好好好好，
7: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
6: 啊，
7: 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6: 啊。对对对，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7: 哎，不敢不敢。
6: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7: 我还正经。
6: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7: 谁给你寄那教材去？
6: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7: 你不要这么说话。
6: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7: 我又改饭桶了。
6: 不是您那学校是
7: 陕西师范大学？
6: 对对对
7: 啊，
6: 陕西师范大学。
7: 哎，
6: 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7: 不敢。
6: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7: 您会聊天不会啊？
6: 怎么了？
7: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6: 啊，
7: 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6: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7: 人家问呢。
6: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7: 恕罪。
6: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
7: 嗯，
6: 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7: 没我。
6: 他行酒。
7: 我行酒。
6: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7: 别四大才子了
6: 啊，
7: 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6: 八大金刚都不是。
7: 我是个老酒啊。
6: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7: 文学院 排序排出等。

0: 树来了，
1: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0: 没听说过，
1: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0: 哼，
1: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0: 嗯，
1: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0: 嗯，
1: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0: 哦，
1: 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0: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1: 咱们
0: 手不释卷，
1: 手不释卷，
0: 哎，
1: 各种这个中外名著，
0: 嗯，
1: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0: 都看吗？
1: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0: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0: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0: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0: 培养住，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0: 哦，
1: 刚才你说那个，
0: 嗯，
1: 咱也得好好看，
0: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0: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
0: 啊，
1: 80后啊，
0: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0: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0: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0: 这多
1: 《西游记》，
0: 嗯，
1: 孙悟空，
0: 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0: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0: 蹦三回了都，
1: 我就喜欢看这个，
0: 嗯，
1: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0: 张嘴就唱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生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0: 哎，
1: 干嘛你不理我了？
0: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1: 啊，
0: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 怎么着了？
0: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0: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0: 还有
1: 比如说啊，
0: 嗯，
1: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0: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 108个大水浒嘛。
0: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0: 英雄好汉有叫水浒的吗？
1: 有那本书啊，
0: 水浒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0: 对，我知道。
1: 你也说聊斋，
0: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 你刚才说的梁山
0: 水泊梁山，
1: 宋江有吧？
0: 对，
1: 扈三娘
0: 有，
1: 化蝶了吗？
0: 哎呀，
1: 这我看过的。你也说了，
0: 别说聊这个，
1: 怎么了？
0: 化蝶得有祝英台，
1: 那到底有没有？
0: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0: 宋将跟扈三娘不化蝶，
1: 反正就是108将。
0: 哎，对，
1: 108将，我又不看，
0: 不看了，
1: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0: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0: 什么呀？
1: 三国，
0: 这是
1: 《三国演义》，
0: 嗯，经典。
1: 哎，魏书吴多好，
0: 哎呦，
1: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0: 谋士
1: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0: 对，
1: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0: 哪几
1: 个
0: 啊？三位啊，
1: 诸葛亮，
0: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五里洞，
0: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1: 怎么又化蝶了？
0: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
1: 就是斗智，
0: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 为什么呢？
0: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不斗吗？
0: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管着呢，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0: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0: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 我最喜欢看的
0: 什么书？
1: 《金
0: 陵十二钗》。
1: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0: 学书旁的来了，
1: 哎呀，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0: 嗯，
1: 多好！
0: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2: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嗯，作者，嗯，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嗯，家里特别的富有，
2: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嗯，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第二章《雪芹草》，嗯，
2: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得生活嘛，这是吧？
2: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2: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0: 过。没看过，
2: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2: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2: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2: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嗯，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2: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2: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2: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2: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2: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2: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2: 您到底
0: 我
2: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2: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不是枉凝眉吗？
2: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

0: 说嘛，你老催我干什么？你
1: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1: 这书还刚看，
0: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1: 哎呦，
0: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1: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0: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1: 看什么书？
0: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是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
0: 啊！
1: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0: 啊！
1: 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0: 啊，
1: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啊，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
1: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1: 哎，
0: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怎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地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1: 对了，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呀，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0: 啊，
1: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喂呀
1: 哟呵是
0: 我
1: 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喂呀这
1: 去过庙里的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啊那这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
1: 哎
0: 哪吒闹海
1: 哎呦
0: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子女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
1: 哎呀，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1: 哎呦，
0: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儿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1: 哎呀，
0: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叉，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
1: 好好的，
0: 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放浪拍打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啊。你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
1: 哎呀，
0: 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
0: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咔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对，
0: 大将起来，你来吧，大将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哦，击在了半空，
0: 击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风浪，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有，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那念经呢，都咋子老子都拉过了。
1: 你这么说的。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7: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以诗为药，以史为骨，在文学与史实之间品读唐诗里的地精风华。
3: 我们从进入一座城市开始，阅读一座城市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些时代里面生活过的鲜活的人物。
2: 5月16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穿行宦途边塞与市井烟火，在诗词文脉中读懂盛唐时代与百味人生。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0: 对话文艺。
2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1: 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来重温近日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人文纪录片《新安江》。
22: 文艺广角，我们要一同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词色之约，走进那些定格了词韵风华的经典纪录片，在光影与声音的交融中，读懂中国瓷器承载的千年文脉、东方匠心与万里文明。
19: 揽尽文艺万象，
20: 速递文艺资讯。
19: 文艺世界，
20: 文艺世界，
19: 一览万象。
21: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首先走进花的浪漫世界。最近啊，生活在北京的居民可能发现了，今年北京二环、三环、四环等城市环线道路上，桥梁、隔离带中大片种植的月季开放了，为城市主干线勾勒出一条粉色的边框。
22: 据介绍，这种北京自己培育的新品种粉色月季叫做约定，它突出月季的耐尾气、耐旱、耐热的特性，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更加持久。花期呢会从五月上旬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中旬，长达200天。
11: 这个约定是大兴培育的，非常骄傲。月季呢是北京的市花，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态景观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的品种近200个，已经建成了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穿行在北京城区的环路、主干道路，连片盛开的月季是色彩缤纷，绵延成廊，公园、街头绿地也都是处处可见花景，也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线。
22: 五月的北京可以说被万千花卉装扮，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开得正艳的月季花，初夏顶流蔷薇近日也是惊艳上线。美好的蔷薇正应景而开，是时候去打卡一下蔷薇花墙，在花影交织的景致里接住初夏地来的温柔邀约。
11: 似锦如霞色，连春接夏开，咱们循着这句诗啊，便知时至初夏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有一段绵延约2公里的蔷薇花带，近北五环段呢，还有白色及粉白色的蔷薇，层次非常的分明，视觉效果格外震撼。其实蔷薇花期呢，主要集中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左右。那当前蔷薇花已经是盛放了，正值最佳的观赏期。
22: 那在对外经贸大学南门外的蔷薇花墙呢，也是绵延数百米，期间呢还能看到盛放的月季。蔷薇与月季错落有致，藤蔓遒劲而柔美，生机蓬勃，与红砖教学楼背景相映成趣，路过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浓郁的文艺气息。
11: 这月季也分很多种啊，月季跟蔷薇虽然是亲戚，但月季其实也有那种藤本月季，还有藤蔓两种间距的月季，另外还有地背月季。那如果是这种藤本月季跟蔷薇放在一起的话，那种搭配的错落感是更好的
22: 啊，很有层次。
11: 对，那么初夏时节呢，漫步北京胡同，蔷薇花墙呢与古色古香的建筑呢会形成一种别样的美感。北锣鼓巷及其附近的一朵朵、一簇簇蔷薇，顺着青砖黛瓦的屋子开放，如同瀑布一般密密层层。那您走进一家文艺气息十足的咖啡馆餐厅，找一个临着花墙的位置坐下，抬眼就能看见柔粉的花瓣探进窗来。
22: 再来说，在北京动物园水禽湖中，天鹅、鸳鸯等上千只水鸟都是这一汪碧池中的居民。而五月的水禽湖最让人向往的就是那环湖的密密匝匝的蔷薇花墙。蔷薇的粉紫色花朵绵延铺展，赋予一汪明澈湖水以初夏的浪漫氛围。
11: 此外呢，你想看一看3米高的花墙，那就可以到东边的庆丰公园。这个公园东门呢有段100米长的铁轨，每年的初夏时节呢，铁轨两侧的蔷薇就会迎来一个盛放期。沿着铁轨慢慢的走啊，复古的氛围就裹着柔暖的花香，连时光都跟着慢了下来。铁轨延伸出了一种纵深感，它有点自带的电影滤镜。那不管您是远拍全景还是近拍特写，都藏着独属于北京初夏的一种浪漫的氛围。
22: 简而言之就是出片率高，
11: 挺文艺。
22: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处被五彩斑斓的花朵装点的园子，就是五月的园博园。进五号门，穿过月季园就是花墙，你侧面拍呀、就有蔷薇层层叠叠的效果。那进6号门，一路上阴山路侧都是花海，然后步行到永定塔的右侧有一条小路，随手一拍都是层次饱满的风景画。还有呼和浩特园、南宁园、成都园、南昌园、乌鲁木齐园、株洲园、忆江南等展园也能够拍到大片蔷薇肆意生长。
11: 五月的蔷薇花开正好，其实不用特别赶时间，只要慢慢的逛，就能将北京初夏的舒展浪漫尽数收藏进镜头里。哎呀，希望各位都抓住这美好的时节吧，看看这些美好的花朵，特别的好看，
22: 出出片，
11: 心情也特别的愉悦嘛，是吧？今年的初夏时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即将如期而至，分别于6月12号至21号、6月22号至26号在上海举办。在双节启幕之前，一场面向公众的特别展览也将率先点亮这座影视之城。
22: 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 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将于5月20号在上海影城正式开幕，并已经于5月10号起开放预约，邀请观众走进两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11: 此次特展呢，以讲故事为核心，通过开创、角色、烟火、有梦四幕结构，从开创者、行业参与者、影迷观众与幕后工作者四个视角出发，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在展览中，观众呢将会沉浸式的体验不断的切换身份的奇妙时刻。有的时候您是这段历史的观看者，有时呢是这段记忆的亲历者，时而成为影像中的体验者，也时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22: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四幕结构。开创，它是从一台电视机、一段追溯往昔的影像说起，回到那个电视最初走入千家万户的时代。艺术家设计的沉浸式装置将会重现80年代的家庭空间，唤起一代人关于影像初体验的感官记忆。

0: 展区中特别呈现追光逐梦、聚沙成塔、定真迎礼等单元，将时间凝固，构成关于双节记忆的视觉档案。
1: 奖杯的诞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那么评审的抉择如何推动一部作品崭露头角？还有创作者们最触动人心的金句又藏着怎样的思想现场？角色这一幕呢，将带着大家走进双节的感人故事与人文世界，也走进那些与双节结下深厚情谊的创作者和明星嘉宾们。
0: 烟火这一幕将视角回归至城市与普通人，影迷们的票根、手绘、信件与口述故事构成来自民间的影像史。而特展现场的 SIFF 红毯互动装置将让每一位观众亲身体验和拥有属于自己的星光时刻。此外，当代艺术家还创作了一个特殊的装置空间，就是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室，通过16毫米的老放映机的放映，传达电影的本真的温暖。
1: 有梦单元呢，致敬那些默默工作的幕后人员，也展望影像的未来。从百年前的放映方式到当下多样化的观影体验，再到对未来影像形态的想象，一幅关于城市与影像的流动长卷在此徐徐展开。
0: 那么展览还有哪些亮点，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500余件展品首度集中亮相，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影人和影迷的幕后珍贵藏品跨越双节数十年历史，知名艺术家倾情共创，多位艺术家深度参与，打造可交互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
1: 还有全场景的互动打卡、胶片放映空间、金句抽取、 SIFF 的红毯复刻，以及映后的交流现场、专属的纪念票根、拍照出片，参与感是十足的。还有故事化的策展呢，有温度不枯燥，以细节串联历史，让每一位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光影历程。可以说这个展览呢，算是老少皆宜，
0: 对，
1: 而且是公益展览，也适合那影迷、市民、亲子和各种的文化艺术的爱好者，需要提前免费预约就可以了。
0: 展览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20号至7月20号，其中5月20号和21号呢是团体专场，5月22号起对公众正式开放。
1: 这里是一览万象，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启幕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5月24号，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呢，是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潮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感受当前国内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活动主场地呢，位于朝阳公园的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将免费向大家开放。
0: 近几年随着文博热度不断攀升，文创产品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文创产品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案例，比如国博的凤冠冰箱贴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这次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了首都博物馆等全国46家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打造潮流与传统共生的国潮新场景。
1: 此次市集呢，将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推向了新的高潮。场馆内的东方秀场，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将会亲临现场献艺，燕京八绝等绝技呢是零距离的展演，一针一线见匠心，一器一物传文脉。园区户外展区43个非遗项目呢是集中设摊，60多种非遗美食带来舌尖上的美味，非遗手作、传统技艺、国潮好物、非遗美食是一应俱全，让古老非遗呢变身生活潮品。还有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重磅巡演，让古老非遗从历史深处走向烟火街头，实现可看、可触、可体验、可带走。
0: 在打造新文创市集的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会